0: 通过共同举办重点活动，三省一市要共同发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岗位需求3000个，培育示范性数字技术创新创业团队100支，尖端数字技术工程师400名，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5000名。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财经早点正在直播，马上来了解一下各业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21号收盘全线上涨，道指上涨0.55%，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欧洲三大股指21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11%，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39%，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53%。国际油价21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0.26%，收于每桶98美元。国际金价21号上涨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0.20%，报在4544.2美元每盎司。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上涨1.09%，报在每盎司77.015美元。好的，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让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伊朗高层官员认为，把核材料运往国外将使伊朗未来更易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攻击。特朗普在当天采访中还谈及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该海峡是一条国际航道，美方希望免费通行，伊朗目前未收取通行费。他还称，伊朗正因美国海上封锁承受巨大经济损失，若无美国批准，任何一艘船都不能顺利通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自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道，并击中4艘商船，使其失去动力。
0: 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披露一则反常识消息，称以色列和美国在伊朗战事初期计划经由空袭让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脱离监视居住，并由其作为领军人物推动伊朗政权更迭。这一计划由以色列制定，在内贾德差点丧命后迅速走样。报道称，内贾德公开反美反以，选择由他掌权实在出人意料，这凸显美国和以色列领导层发动伊朗战事时误判形势，且带有豪赌成分。
3: 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0: 朝中社21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对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武器出售活动愈演愈烈，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地区安保挑战。文章强调，朝鲜的防卫力量将以不断的更新升级和坚决的临战态势，强力管控种种安保威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为保障全球战略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3: 美国至5月16号当周出请失业金人数20.9万人，预期21万人，前值由21.1万人修正为21.2万人。有分析称，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韧性，并为美联储专注于应对不断上升的通胀提供了空间。
0: 标普全球公司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欧元区商业活动5月明显萎缩，欧元区5月综合采购经理指数 PMI 初值录得47.5，为31个月低点。报告指出，成本压力加剧导致欧元区商业活动萎缩。分行业看，服务业 PMI 骤降至46.4，创63个月新低；制造业 PMI 录得51.4，但扩张速度放缓至3个月以来最低。欧元区经济预计将在第二季度萎缩0.2%，未来几个月通胀率或将接近4%。
3: 最新披露的美国13F 文件显示，多家外资巨头今年一季度对部分中国股票进行大手笔加仓。其中，城堡咨询、德意志银行等机构对阿里巴巴的持股增幅超过500%，摩根大通、瑞银等机构显著增持百度，后72和美国银行大举买入京东。
0: 昨天 ，IBM 与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打造美国首座专为量子计算建造的量子制造工厂。该项目将获得拟议的10亿美元芯片法案资助。美国将向芯片制造商革新拨付3.75亿美元资金。美国将向9家量子计算公司拨款20亿美元。美国稀土公司入选美国能源部关键材料创新计划资助名单，或美国能源部拨款支持中式规模稀土分离项目。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20号向监管机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显示，该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德克萨斯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为 SPCX。据了解，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融资750亿至800亿美元，该公司估值预计约为1.75万亿美元。这一首次公开募股融资规模预计将超过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在2019年创下的256亿美元融资记录。据报道，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股票最早将在6月12号开始上市交易。
0: 周四晚间的最新消息显示，作为今年夏天欧洲股市最受期待的 IPO 之一，坦克制造商 KNDS 上市前的股权重组终于迈出关键一步。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政府正在寻求以该公司 IPO 时的估值购入该公司40%的股权，目前已经就收购事宜展开谈判。
1: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近日，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到4月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各级财政部门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并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4: 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分税种看，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尽管企业所得税仍然下降0.5%，但是降幅比1季度大幅收窄5.1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受近期企业利润较快增长带动。此外，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74.8%。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9540亿元，同比多退430亿元，增长4.7%，有力支持外贸出口增长。从支出来看，各级财政部门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3%，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9%。
5: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
6: 从收入和支出的这些数据能够看到呢，增量政策、存量政策能够发挥集成效应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能够推动经济的持续向好。
2: 近日，中国电信推出了市商用资源 token 套餐，面向个人和开发者提供多档位选择，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消息一出迅速引发热议。有网友表示，还没有搞懂磁源是什么，运营商都有套餐了。那么三大运营商推出的磁源套餐到底是什么，和消费用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0: 这次率先试水的中国电信磁源 Token 试用商套餐，细分为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月费最低仅需9.9元，最高49.9元，面向个人用户、开发者以及中小微群体全面开放。与此同时，

0: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在加紧布局跟进。中国联通早在今年二月就推出算力订阅包，如今也已经实现全场景一站式资源算力服务。而中国移动除了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消费用户分别制定不同的套餐方案和服务体系之外，还专门开发了类似手机 SIM 卡的 AI eSIM。中国移动集团首席专家肖青介绍，只要用上它，就可以查看资源使用情况了。
1: 一个 AI 玩具为例，我们一次对话就使用了通信流量，也使用了大模型的 token， 系统呢马上就可以输出这个计费账单，用户呢通过运商的码号呢就可以进行充值。
0: 资源是大模型行业里最基础也是最小的计量单位。简单来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用户输入的每个字、大模型生成的每段话、识别的每一张图都要消耗资源。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突破140万亿，而这个数据在2024年只有1000亿，两年便实现千倍量级增长。粗略来看，一个汉字通常应对一到两个词源，一个英文单词通常对应一个词源。我们经常用手机上网消耗流量，使用 AI 服务消耗的就是词源。因此，词源调用量越高，就意味着模型被用得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说到这儿，很多人可能会问，我平时使用大模型聊天对话也没花过钱，这运营商的词源套餐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平时向 AI 提问聊天，或者简单让模型写个文本，消耗的词源非常少，少到厂商愿意免费请你用。不过，对于一些重度 AI 用户来说，这笔账可就不一样了。比如用文生视频软件生成一个1分钟的视频，可能就要消耗上百万的资源，差不多要花50-60元。再比如之前流行的养龙虾，干活越多越复杂，资源消耗量更是会呈指数级上升。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平台与工程化部主任曹峰介绍，这次运营商推出的套餐包就是让 AI 干活更便宜，同样是生成1分钟的视频，平均下来只需要1元钱左右，
2: 9.9元就能买到1000万 tokens， 这意味着大模型的使用成本已经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过去可能需要在手机上安装5到6个大模型 APP， 每个都需要单独包月，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运营商的 token 套餐，手机里的 AI 通话、浏览器、AI 摘要、电视的智能协同就能共享这笔额度。
0: 未来，普通手机用户用话费就能买 AI 算力，像买流量包一样，让手机里的智能体帮忙购物，自动回消息。中国电信研究院业务与企业运营研究所副总工程师陈海龙指出，这相当于给数字中国铺上了算力高速公路。
3: 不到10元就能让一个家庭用上顶级的大模型，花40元就能让一家小微的企业获得整个 AI 开发平台。这意味着 AI 不再是少数科技公司的专利，而是能够渗透到智慧城市、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智慧农业等国民经济毛细血管中。
0: 资源经济的快速发展有望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融合，催生新型商业模式、就业形态，培育数字经济新增长点。当然，机遇之下也有挑战。目前资源行业的标准、定价体系以及数据安全规范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运营商也需要加快构建标准化的运营体系，保障算力与数据安全，推动资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4: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

0: 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动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威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2: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13: 在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白宫称中国已同意未来三年内每年购买170亿美元不包括大豆在内的农产品，请问商务部能否确认中方做出上述金额及内容的承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0: 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1: 商务部部署2026年乡村帮扶相关工作，提出要用好过渡期内的商务帮扶经验，充分发挥商务特色优势，持续健全农村商业体系，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培育壮大乡村产业，进一步提升商务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效。要因地制宜开展定点帮扶，突出开发式帮扶，提升帮扶措施针对性，不断夯实防止返贫致贫基础，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国家发改委消息，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其中92号汽油将上调为每升8.74元，95号汽油上调为每升9.29元，0号柴油上调为每升8.4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3.5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改委与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多用户绿电直连政策，明确多用户绿电直连项目需按已核定源原则规划新能源装机规模，要求年自发自用电量占总可用发电量比例不低于60%，占总用电量比例不低于30%，2030年前提升至不低于35%，并优先支持算力设施、绿色氢氨醇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绿电直连。
1: 广东省多部门昨天印发通知，优化全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贷款贴息政策。2025年5月1号后，符合条件的相关企业新发放贷款纳入贴息范围，同一笔贷款各级财政贴息总额不得超过贷款利息支付总额。政策期内，省财政年度贴息对应的贷款总规模2000亿元，先报先得，额度用完即止。本通知自印发至即施行，至2027年12月31号截止。
0: 近日，上海警方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行动，破获一起以投资云农场项目为由骗取老年群体钱款的诈骗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达210多万元。从2023年9月起，一家注册在外省的科技公司向上海部分老年群体推销香椿燕、安格斯牛线上认养项目，后期不仅承诺的高收益迟迟没兑现，就连投资本金也拒不兑付。在无法兑付资金的情况下，该公司又编造即将赴港上市的虚假说辞，以此拖延时间，并再一次套取更多投资资金。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均因涉嫌诈骗罪被上海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再来关注食品安全。近日，福建漳州部分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的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最新通报，当地已查扣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并全面销毁了所有违禁品。然而，这场风波带来的连锁反应仍在持续，不仅漳州当地杨梅陷入滞销，上海以及浙江等地的零售市场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来听报道。
4: 针对此前媒体曝光的泡药杨梅问题，福建漳州方面迅速采取了雷霆行动。官方通报显示，当地已立案14起，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并启动了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加强从收购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数据显示，从5月16日至20日中午，当地共检验杨梅639批次，结果全部合格。尽管监管部门重拳出击，但舆论的冲击波已经传导到了果农身上。漳州市陇海区杨梅协会会长曾行贵在接受采访时难掩焦虑，他呼吁大家给果农一个机会。
5: 当地的果农真的等到行政，说你们 给他们一个机会，赶紧帮忙把羊肉卖出去吧。
6: 现在市场信心不足，价格走量都全部都受了影响，但变成现在部分区有些有优质的羊肥也甚至都面临着卖不出去跟烂在枝头的风险。
4: 受风波影响，漳州当地羊肥订单急剧减少，部分渠道甚至实施了一刀切进入。社交平台上，不少果农发声澄清炮药发生在收购环节，与种植无关。多个羊肥直播间也贴出了不泡药水的标语和检测报告，试图挽回消费者的信任。这场风波同样波及零售市场。在杭州文辉果品市场，记者发现售卖羊肥的摊位迅速减少，仅剩两三家摊位还有少量羊肥出售，产地均来自云南。批发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往同期批发量在100箱以上，这两天已锐减为40箱以下，且价格下跌约四成。消费者对于采购也比较谨慎。
7: 反正我们就是相信要有检测的，不要有跟上个电视上放的有这个进过水的或者怎么样的。
4: 据了解，浙江、福建、云南、江西是国内羊肥四大主产区。当前正处于羊肥上市初期，市面上主流货源来自云南石屏、福建漳州等核心产区。其中福建漳州种植羊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公开资料显示，漳州市年产羊肥超9万吨，陇海区贡献超6万吨，陇海羊肥全产业链产值约10亿元。其中产自陇海区福公镇的福公羊肥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而本次曝光的问题，羊肥大部分都销往上海、浙江等地。为了守住百姓的果盘子，湖州、宁波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行动起来，对在售羊肥开展专项抽检和监督检查。
8: 我们目前快检的话是检测三个项目，分别是脱氢乙酸，然后糖辛钠，还有就是那个甜蜜素啊，这三个项目。
9: 那么对于重检品种，比如说像当季的杨梅啊、桑葚啊，每个批次都会做到一个抽检，每天检测批次也在100批次以上。
10: 具体的工作日的话，可能是我们回去会让公司里面加急，然后尽量让他赶快出结果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局的。
4: 对于上海目前售卖的杨梅是否有质量问题，一些杨梅批发商告诉记者，长途货车在进入西郊国际前都要进行抽检，并且检测合格后才能进入市场。另有媒体从业内了解到，不同于简单粗暴的添加违规物质，已有羊肥产区探索出更为绿色精细化的保鲜方式，例如采后预冷、气吊锁鲜技术、真空压缩包装加冰块冷链运输等。几桶来路不明的药水不仅砸了福公羊肥这块百年招牌，更让无数本分种果的农户无辜躺枪。这也再次提醒我们，食品安全是产业发展的底线，更是消费者信任的基石。应用正规技术或许会使得经营成本有所上升，售价也略高于市场均价，但消费者显然更愿意为优质水果买单，也有利于整个羊肥产业长效健康发展。而面对危机，除了事后的雷霆整治，我们更需要把监管的关口前移，用透明可追溯的常态化机制跑在问题前面。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在不久前的上海国际花卉节，近347公顷的花海展览、2000多种新优特色植物轮番登场。花卉节过后，这些植物和景观设计去哪儿了呢？来听报道。
11: 在上海苏河湾中心绿地，一座高达 5.2 米的西高地白梗犬绿雕被网友和游客们称为潦草小狗，细叶真毛随风飘动，模拟小狗的毛发，自然萌态，生动传神，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周边商圈客流增长显著。
1: 苏河湾万象天地总经理黄静钦：
12: 那其实它从开幕的开始，我们的客流基本是翻番的增长，那整个五一期间的话呢，它的增长同比也是超过60%。我们最近就在推出这种宠物主题的，后续的话也会围绕着这个小狗的形象，能够拉动更多的零售或者产出更多的 IP 类的文创产品。
11: 花卉节结束后，潦草小狗的这一绿雕景观初步计划实行延展3个月，相关部门也在探索长期保留的可能性。
1: 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
13: 我们目前呢在找一些草的品种，能够让这个狗狗的这种毛发继续保持下去，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花背心上的一些花，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些相对来说抗炎热抗性比较好的，在六月上旬可能会对狗狗进行一次换装的行动。
11: 而在上海思南公馆，一只花艺大橘猫爬上了重庆路广场的树梢，拿着通往幸福的钥匙，慵懒又俏皮，为街区注入爱意与治愈感。设计师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花艺装置和绿植景观的造价成本一般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优质作品为街区带来的客流和销售额增长也十分可观。
1: 淡水路咖啡店负责人刘维婷：
14: 很多外国的游客会慕名而来，店里的这个比例本来是20%的外国游客，现在到40%。
1: 淡水路裁缝铺店长马一丹：
15: 花卉的一些装置成本，它街道这边是不需要我们负责的，我们就日常做好一个维护。对应国际花卉展，我们店配合设计的花窗系列的胸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收的。
11: 花卉节期间，在上海黄浦区太平湖沿岸，一组名为“生命冷静”的花艺装置坐落其中，数千根彩色丝线从树冠垂落，被绣球花海环绕，如同冷静折射出的阳光光谱，吸引诸多市民游客的关注。在花卉节撤场后，这组花艺装置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找到了新的归宿。
16: 我们医院有4个空中花园，在花展第二天移过来的时候，我们楼上的天空视角的老人是看着这个整个丝带布上去的，老人坐在那里竟然坐2小时，丝带的5个颜色其实非常温暖，和右下角的那个绣球呼应，和我们在做慰老服务和人文关怀非常契合。
11: 用丰富的色彩帮住院老人造回忆，社区医院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花展的爱不忘花艺装置搬来之后，社区记忆门诊增加了50%左右。
17: 很漂亮，五光十色，给人一种温暖健康的感觉，人看了很愉快，不像在平房里了。
11: 而在今年花卉节的黄浦主会场，栽种在新天地花园中的五株绿绒蒿火爆出圈。它生长于我国西部高海拔地区，对温湿度、光照要求严苛，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育种师在保育基地精准控温，提前唤醒花期，才让这抹蓝色得以在城市中绽放。花展结束后，五株绿绒蒿又重新回到云南，去完成它新的使命。
1: 上海花卉节新天地花园主理人朱静帆：
18: 我们在文海村建了这一个花园，然后也欢迎大家来文海旅游，对，然后花园的话我们也会开设花艺课程，对，带大家去感受我们中国云南的美。
11: 曾经点缀街角的时令花坛，如今被串联成了全城绽放的繁花地图，不仅拉动了商圈消费，带火了赏花文创，也催生了花卉育种、花艺培训等一系列的新业态。在上海黄浦区呢，花卉节期间的优质景点正在漂流进入社区以及口袋公园，让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
1: 上海黄浦区绿化市容局绿化灯景科科长彭佳宇：
19: 从我们样本的企业的数据监测来看，就比如我们新天地的话，也是同比的销售额也是增长了37%，豫园商城的话同比增长了52%。我们会对一些园艺景点以及艺术装置进行一个拆解和再利用，让我们的绿化景观能够留在市民群众身边，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11: 一路繁花的背后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绣出来的风景线，更是从看景到入景，从流量到流下的经济跃迁。花卉节期间，上海全市有3000万客流为花而来，超过20亿元的商圈销售额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从潦草小狗到爱神小猫，这些留下来的花卉景观呢，也会持续的释放生态活力，让节庆的热度延续成为日常的温度。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0: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股市，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高开，但早盘即冲高回落，午后进一步呈现单边下行走势，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下跌2.04%，报4077.28点；深证成指下跌2.07%，报15247.27点；创业板指下跌2.35%，报3829.78点。从盘面上看，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大幅调整 ，CPU、存储器方向领跌，智能驾驶、炒股软件、人形机器人题材逆势走强。下面连线到的是东证期货的梁爽，我们请梁爽带来今天的东证全新说栏目。提醒您，以下是广告时间，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梁爽，早上好。
0: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东证全新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凡威。凡威是东证期货自主研发的智能投研平台，专注于为投资者提供多维数据工具，赋能市场趋势研判与决策优化。凡威全新推出智能风险的管理页面，为企业客户提供一站式套息保值与风险对冲服务。基于市场需求与实时数据，页面可智能生成期货、期权、场外衍生品三类定制化套保方案，并支持方案对比与情景模拟，帮助企业直观评估不同策略的潜在表现，快速匹配适合自身的风险管理方案。方案确定后，系统将自动跟踪运行情况，定期更新指标，确保策略始终有效。同时，页面还集成波动率反算与期权定价等专业工具，提供更深度的量化支持。如需了解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凡威官网 www.fundaview.com.cn www.fundaview.com.cn。
3: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在今天中午的12点，一彩知道将会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会有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比如说会谈到中金千亿草案落地暗藏哪些套利与布局机会，复盘国泰海通神话191天造舰换股合并怎么赚，券业整合潮爆发，头部合并大戏如何上演。那么具体怎么来参与这场直播课，现在请您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的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好，证券快讯全面发布，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浏览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上交所昨天发布关于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因2026年香港佛诞日5月25号星期一为港股公众假期，当日不提供港股通服务，5月26号起照常开通。
20: 截至昨天 ，A 股市场月内已迎来7只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约451.89%，远超前四个月的新股首日涨幅均值188.09%。尽管新股整体表现亮眼，但内部涨幅分化明显，部分新股在上市后持续吸引资金关注，而一些新股股价持续下挫，甚至遭遇跌停。
1: 近期 A 股有色金属板块在业绩爆发带动下，色五行情如火如荼，而作为传统周期板块重要组成部分的煤炭行业，当前供需格局也在持续变化，煤炭板块能否迎来煤飞行情？多家机构发布最新研报指出，根据四月能源生产数据，原煤产量与进口量双双同比回落，而火电发电量却保持稳健增长，叠加海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煤炭价格有望在夏季旺季迎来新一轮上涨。
20: 昨天在科创板155未来产业主题集体业绩说明会之航空航天行业专场上，福光股份、航亚科技、星光光电、博利特、麦信林等产业链上市公司高管齐聚一堂，就市场热点话题作出回应。面对投资者的关切与市场竞争压力，从优化产品结构、加码硬核研发，到战略投资合作拓展新赛道，与会上市公司努力夯实科创底色，抢抓未来产业发展新机遇。优化产品或产业结构成为福光股份、航天南湖等公司的首选，博利特聚焦持续开拓新的市场和应用领域，星光光电则通过设立全资子公司开拓新赛道。
1: 海外存储企业市值5月创下新高，将资本市场对存储的关注度拔到历史高位。 先是韩股三星电子市值突破1亿美元，成为达成这一里程碑的第二家亚洲公司。 SK 海力士市值也一度突破9000亿美元。国内存储原厂近日向 IPO 迈进一步，再次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长兴科技5月17号更新招股书后，长存集团5月19号开启 IPO 辅导，并将于5月27号上会，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版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登陆二级市场，成为存储双星的想象。
20: 今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密集披露大额算力采购公告，金额从数亿元。

0: 元到上百亿元不等，尤其是五月份以来，已有广州赛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披露算力服务器及相关设备采购项目。
1: 今年以来，多家券商密集处置旗下房产，中原证券、招商证券、国泰海通、红塔证券等纷纷挂牌出售位于郑州、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非核心房产，总价值数亿元。业内人士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出售非核心房产并非简单的变现求生，更多是出于战略聚焦、盘活闲置资产、优化净资本结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的主动选择。
0: 五月以来 ，A 股基建产业板块已有超50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标公告，多家上市公司中标亿元级大单，覆盖电网建设、交通工程、建筑装饰、医疗基建等多个领域。整体来看，大额订单集中涌现，优质订单在向头部上市公司集中。
1: 经历长达2年的深度调整与产能出清后，中国锂电产业链正迎来新一轮扩产浪潮。记者注意到，今年4月份以来，多家 A 股锂电上市公司密集披露扩产公告，涵盖上游锂盐、中游材料及下游电池制造等多个环节，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0: 随着险企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出炉，保险公司一季度投资收益成绩单同步揭晓。据记者统计，截至目前已有159家险企，包括财险公司和人身险公司，披露一季度财务投资收益率和综合投资收益率。数据显示，159家险企上述两类投资收益率的平均值均同比有所下降，其中143家险企一季度财务投资收益率为正，132家险企一季度综合投资收益率为正。
1: 截至2025年末，披露年报的58家信托公司的受托资产规模已达到34.1万亿元，较2024年末的27.27万亿元大幅增长25%。截至2025年末，管理规模超过万亿元的信托公司数量由2024年末的5家增至9家，管理规模合计突破17万亿元，占全行业总规模的比重高达51%。
0: 高盛昨天表示，大型公募基金虽然带来了正收益，但难以跟上不断上涨的美股基准股票指数。今年以来，仅有29%的基金跑赢了其标的指数，远低于37%的历史平均水平。公募基金继续加大对半导体行业的配置，并减持软件股，目前对后者的持仓比例已降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昨天，未来集团发布2026年一季度财报，公告显示，一季度公司实现总营收255.3亿元，同比增长112.2%，毛利总额48.6亿元，同比增长428.4%，综合毛利率19.0%，整车毛利率18.8%。扣除股权激励费用后，公司一季度经调整经营利润为6680万元，连续两个季度保持盈利。截至一季度末，公司现金储备提升至482亿元，并连续三个季度实现正向经营现金流。
0: 因股票交易波动较大，大普威于5月19号起停牌核查。大普威5月21号晚公告，停牌期间，公司就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鉴于自查工作已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于5月22号开始起复牌。
1: 江波龙昨天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再融资项目通过深交所审核，这是3月27号创业板修订轻资产高研发投入认定标准后的首单落地再融资项目。江波龙本次再融资项目募集资金不超过37亿元。
0: 特斯拉海外社媒官方账号昨天发文称，完全自动驾驶系统 FSD 监督板已可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使用，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另据红星新闻消息，特斯拉中国日前发布多个与智能驾驶测试相关的招聘岗位，包括智驾测试、实车测试、技师、智驾测试工程师、智驾场地测试专员等，办公地点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苏州、武汉等9个城市。
1: 国内机器人租赁平台擎天租昨天宣布与京东集团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擎天租机器人租赁旗舰店已上线京东平台，目前共上架14款机器人租赁产品，其中智源机器人最新推出的人形机器人远征 A3 也已上线。页面显示，集含工程师支持的8小时租赁价格为11999元。
2: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0: 你好，我是韩星。光讯科技002281源自于1976年成立的邮电部固体器件研究所，具备光电子芯片、器件、模块及子系统的全链条研发与规模量产能力。去年，伴随 AR 算力建设浪潮，公司营收突破100亿，创历史新高。今年四月，股价迎来飙升，四月份股价大涨71%，五月到现在的股价再涨51%。我们以4月1号到现在的区间涨幅来看，光讯科技是这个区间段表现最强的光模块股票，排在它之后的是世嘉光子和东山精密。5月20号，光讯科技摸高246.80元，收盘之后，光讯科技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从今年的4月30号到5月20号累计涨幅77.92%，价格涨幅较大，显著超过了深证 A 指。那深证 A 指同期累计涨幅3.49%。可能呢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了下跌风险。5月21号，光讯科技盘中一度触及跌停板，尾盘跌幅收窄到了8.08%，股价报收在217.30元。光讯科技的走势也是周四大盘的一个缩影。周四早盘，半导体、存储等板块受外围大涨的刺激，一度冲高，但午后快速回落，两市上涨股票数量不足700只，行业板块呈现了普跌的态势。半导体、电子、化学品、通信设备、电源设备、房地产服务、石油石化、光伏设备、风电设备、通信服务、电网设备板块跌幅居前。隔夜纳指反弹，市场给英伟达的业绩积极反馈。周四日韩股市又大涨，那 A 股为什么会掉头向下？原因还是在于交易拥挤，当共识趋于极致，风险呢也在同步积聚。尽管基金经理们坚信 AI 算力是中期核心主线，但在市场层面，极致抱团带来的交易拥挤已经不容忽视。有分析认为，和历史上的 A 股多次抱团相比，这一轮的风格更显极致。有数据显示，当前 AI 产业链资金集中度空前，半导体、光模块等赛道聚集了市场超60%活跃资金，百亿成交个股几乎全归属 AI 赛道。光讯科技所在的光通信板块年内多只个股涨幅翻倍，估值和业绩增速出现了明显的错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啊，融资余额持续攀升，杠杆资金扎堆高位科技股，进一步放大了波动风险。这种极致结构下，资金预期高度一致，一旦有风吹草动，极容易引发多杀多的踩踏。那昨天早盘半导体冲高之后呢，获利盘集中涌出。当下华尔街对芯片股的后市走势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啊。一方面，乐观派认为超大规模云计算商仍在竞相扩大算力，亚马逊、微软、Alphabet 和 Meta 预计今年资本支出将达到7000亿美元。另一方面，悲观派警告称，芯片股已经占了标普500指数的18%，创下了20多年的新高。这种极端的市场集中度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但多方观点还是认为，支撑 AI 芯片长期增长的核心逻辑——万亿级的 AI 资本开支并没有改变。当前的拥挤交易更像是一场高估值下的仓位再平衡，而不是 AI 牛市的终点。那这种分歧也传导到了 A 股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国内 AI 科技赛道的情绪波动与资金分歧。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4: 有同学在问，全球和亚洲的 QDII 哪个更值得投资呢？QDII 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投资机构经过批准发行的可以投资海外股市的基金的产品，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 ETF、 恒生科技指数 ETF 等。中国的居民呢，可以直接购买这类的产品，间接来投资海外的股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类跨境的 ETF。 那总体上来看， QDII 发行的各种基金的产品呢，规模并不算大，截止到2025年底呢， QDII 只占全市场基金规模的 2.6% 左右，所以一旦热销，他们往往也是供不应求的。不过从投资的收益来看呢，2025年 QDII 的回报率平均在22.5%以上，这个成绩比整个基金市场同期的回报率要好，但是不如投资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基金产品。2026年以来的情况就更

0: 更加复杂一些，那些跟踪美国股市的 QDII 产品呢，不如跟踪日韩股市的 QDII 产品表现好。那毕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受益于这一轮的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存储芯片产品的大涨价。那至于接下来全球和亚洲的 QDII 谁更值得投资呢，取决于你如何来判断全球和亚洲股市的走势。至少从2026年看，只要存储芯片产品的上行周期延续，那么日韩主要企业的盈利就还会上升，相应的日韩股市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就会看涨。但是从规律上来看，任何产品的涨价都会有一个限度，存储芯片的价格涨了很多倍，很多消费电子企业不堪忍受这样的成本压力了，就会导致低端手机和电脑产品的出货量下降，结果呢就会减少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从而导致它的价格不再上涨。至于那些盯着全球股市的 QDII 呢，说实话要具体看它跟踪的标的，因为全球的概念太宽泛了。如果你看好美国的科技股呢，就重点关注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如果对美国的科技股没有信心呢，那什么 QDII 也不必考虑了。所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当现在比如说你看到 QDII 的产品的申购会限制到20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情呢过于火爆了，是不是非要往里挤呢？对于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呢，肯定是存疑的。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去体验一下，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得先问问自己，买之前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它的价值和趋势呢？如果不清楚，还不如看看 A 股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吧。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3: 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知网。
2: 尊重常识，修炼内功。
3: 以财之道，
4: 之道
2: 等你加入。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欢迎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6: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7: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8: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7: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9: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1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1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8: 我们不见不散。
1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8: 穿越牛熊，
2: 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九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九零点九，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第一财经广播，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听众朋友，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4: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市场是冲高回落，最终三大指数都是下跌超过2%，而且沪指呢是失守了4100点，两市成交额再度逼近3.5万亿元。盘面当中，机器人和玻璃基板等等少数板块是逆势活跃的，而像前期的热点半导体、AI 硬件两大赛道呢是遭遇了大幅回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2.04%，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2.07%。而创业板指则是下行2.35%。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4: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3: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22%，报在4532.7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5.00元每克，涨幅是0.3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有同学在问啊，当前的医药以及消费适合布局吗？那么医药作为一个大类的行业呢，业绩上看呢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这里面包括的中药、采集药、仿制药、创新药以及医药流通的销售等很多的方面，总体上增长都不太明显。比如说中药，很多曾经被视为传奇的中药企业都出现了业绩增速下降。再比如说集采药，虽然量大但价格低，相关的医药企业真正的业绩受益也很有限。创新药呢，虽然好但只是极少数公司的受益，而多数创新药公司呢还处在研发投入期，盈利呢还看不到，所以概念炒完了之后股价就有可能会现出原形。但是呢，真正出色的医药行业的龙头公司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从规模上来看呢，有采集药也有很多创新药的恒瑞医药，近期呢因为有百亿级的新订单，股价呢也开始了止跌反弹。再比如说创新药的全球研发协作龙头药明康德，它的 A 股的股价2025年涨了65%，2026年以来又涨了13%，但是呢5月14号它也下跌了5.4%，表明市场仍然是受到了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也要注意短期的风险。那如果再看这两家医药公司的业绩的话呢，恒瑞医药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都保持了营收的增速是在13%左右，净利润增速在21%，那么业绩极为的稳定，而且是稳中有增，盈利水平也是不错的。药明康德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更快，盈利水平更高，他们呢都可以算是极为出色的医药公司，尤其是药明康德，估值水平不高，市盈率是在17倍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呢，都算是好公司。有的人可能连这样的公司都会嫌弃，会觉得它竟然还没有翻倍的上涨，那可能也是太贪心了啊，预期过高了。至于医药行业现在值不值得布局，有的时候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行业接下来是会萎缩呢，还是会稳定的增长？这个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在上升呢，还是在下降？如果都是积极的答案，那就值得投资；如果都是不积极的答案，那就不值得投资了。这个方法呢，适用于任何行业，也包括消费的行业。
7: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

0: 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么昨天的市场是冲高回落，沪指是出现了大幅跳水，而且科创五零呢在一度上涨超过3%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最终是翻绿了。尽管像建设银行创出历史新高啊，券商股也是集体的启动，但是大金融最终还是没有护盘成功，全市场呢有接近4800只个股是下挫的。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细节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啊，就是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是在3.48万亿元，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是放量了5000多亿元。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这种放量下挫到底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留言。当然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还要为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周五直播课，将会由我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来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遇。比方说会谈谈中金千亿草案落地到底暗藏哪些套利和布局机会呢，也会谈到复盘国泰海通神话191天造舰换股合并到底怎么赚钱。当然也会来说到的是券商整合潮现在已经爆发了，那么头部合并大戏到底会如何来演绎呢？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1: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2: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新华社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截止到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清理违规设置的与罚没收入有关的考核指标，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推动有关部门出台了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其中不少与规范涉企执法相关。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围绕公平竞争、投融资促进、科技创新、规范经营等方面完善相关政策举措。近日，中俄两国签署关于支持开放贸易和多边主义的联合声明，声明强调维护多边主义，抵制单边胁迫措施和贸易保护主义，反对以国家安全等为名采取贸易。

限制措施。根据商务部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了一个良好开局。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此外，在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昨天，农业农村部党组召开会议，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三夏生产，奋力夺取夏粮丰收，持续强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稳定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价格。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扎实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把乡村全面振兴向前推进。山西省商务厅、山西省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围绕养老托育，山西将提升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与中医药服务，发展银发旅游、老年助餐、智慧养老，实施城乡养老幸福工程，加快长户险扩面，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与运营补贴落地。近日，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多家理财公司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费率。根据统计，5月份以来，理财公司发布的调整费率公告已超过800份，调整对象主要覆盖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以及投资管理费。调整之后，部分理财产品的部分费率甚至降至0%。昨天，陈联峰会秘书长崔东树发文表示，4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184吉瓦时，同比增长34%。1到4月，我国动力和其他电池合计产量为671吉瓦时，同比增长28%。4月动力电池的产量中，装车的比例下降到34%，其中三元电池装车率36%，磷酸铁锂装车率33%，动力电池装车景气度达到历史低位，出口成为电池影响的主要因素。再来关注市场方面，中国证券业协会近期对证券公司从业人员业务培训细则启动修订并征求意见稿。此次修订最核心的变化是将廉洁要求、技法知识正式纳入从业人员业务培训必修内容，明确计入最低学时要求。再来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中芯国际，中芯国际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收到证监会出具的批复，同意公司向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集成电路制造和装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北京工业发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所合计持有的中芯北方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49%股权产的注册申请，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同一天晚间，中芯国际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关联交易报告书显示，中芯国际已向国家集成电路基金等5名中芯北

方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中兴北方49%股权，交易价格大约为406.01亿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中兴北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芯国际表示，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增强业务协同性，促进公司长远发展。交易前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不会发生变化。此次交易为科创板开板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交易。回溯时间线来看，该事项审核速度较快，其于2月25日获上交所受理，3月9日状态变更为已问询，5月11日上会获通过。数据显示，5月21日，中芯国际股价报在每股127.22元，下跌4.92%。大普威。大普威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因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将于5月22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主营业务目前未发生重大变化。受 AI 商业化节奏、云计算投入及下游应用景气度变化影响 ，AI 带动的企业级 SSD 存储需求发展存在一定的波动和不确定性，请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九天八板的利仁科技。利仁科技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基本面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产品主要包括电饼铛类、空气炸锅类、多功能锅类、电烧烤类等。当前股价涨幅与公司经营业绩严重偏离。公司的股票5月11日至5月21日期间，价格涨幅为112.97%。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利仁科技在公告当中表示，关注到有关媒体在网络平台传播关于公司的不实言论，表示利仁2025年底收购一家半导体分销公司，转型电子部行业，布局2代 Low DK 部和3代 Q 部。对此，公司澄清并郑重声明，公司2025年底未收购任何半导体分销公司。公司于2026年4月投资了上海超纤新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上海超纤15%的股份，仅为上海超纤参股股东，主营业务不包括电子部相关业务，未来2到3年不会转型电子部行业。截至目前，公司投资的参股公司上海超纤尚未开展任何业务，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昨天，利仁科技股价开盘实现涨停，触及每股88.58元，创历史新高。临近尾盘炸板，收盘上涨9.28%，报在每股88元，走出九天八板。5月11日以来的9个交易日，利仁科技股价已经上涨134.29%。弗兰恩特。弗兰恩特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拟采购 IT 设备及服务器，并签署相关采购合同，采购合同总金额预计不超过8.5亿元。本次采购资产是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公司提示，本次采购标的为 IT 设备及服务器，相关业务属于公司新涉及的业务领域，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分属不同领域，未来能否迅速发展并取得预期的收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根据了解，弗兰恩特是国内高档分散染料领域一流的染整应用方案提供商，主营业务为分散染料及其滤饼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材料为分散染料，用于涤纶及其混纺织物的染色。京东方 A。京东方 A 昨天晚间公告表示，玻璃基板、装载板、钙钛矿、光互联业务尚在技术探讨阶段，未量产，而且预计未来2到3年内无法对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与英伟达暂未开展业务合作。市北高新。市北高新昨天晚间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司作为央视融媒体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占央视融媒体基金2.69%份额。央视融媒体基金于2023年12月投资长江存储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0.1533%。公司不参与央视融媒体基金的日常经营管理，而且在间接参股公司中投资占比较低，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埃弗特。

0: 资东方富力，十一，拟通过概括借售造船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方式，向中原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汇丰公司购入八艘在建的21万吨级散货船，交易所涉转让款为13.87亿元不含税，剩余造船款4.24亿美元不含税，将按照造船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给造船方。公司全资子公司东方富力十二，拟通过概括计售造船合同项下权利义务的方式，向中原海运散运全资子公司敦和船务购入2艘在建的4.6万吨级散货船，交易所涉转让款为2498.97万美元不含税，剩余造船款4615万美元不含税，将按照造船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给造船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船舶将以经营性租赁方式全部出租给中原海运散运所属公司。近日提示，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5月22日至23日在江苏苏州举办。2026江苏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暨首届 AI 赋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会议5月22日在南京举办。京东5月22日举行全球首场仿真机器人拍卖。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可是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吴海荣你好。
5: 你好。

0: 就是。
1: 我们看到昨天的几大指数全部是冲高回落啊，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一度是上涨3%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最终也是翻绿了。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想问问吴海荣，就昨天的震荡跳水，它的原因在哪里？您怎么来看？
0: 我觉得市场实际上，昨天的调整呢，应该也有多方面的一些原因啊。一方面呢，确实，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呢，局部性的一些热点板块的话呢，获利盘比较大啊。那么叠加了这个昨天，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前天晚上实际上我们英伟达的一季报，那个季报的那个业绩嘛公布啊，所以早上实际上确实我们看到，有一部分科技股呢有一些兑现啊。然后，再加上就是上午的时候呢，一些比方说像半导体啊，等等一些大市值的一些票，拉的指数应该还是比较明显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有一波热门板块的相对的加速啊。那么对于短期的这种确实超买比较厉害啊，特别是热门方向啊，然后就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些兑现盘啊。那么到下午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是一些可能一些盘中的一些小作文的一些利空的一些影响啊，慢慢的就是有一部分的可能资金呢就是出现了一些砸盘啊，然后砸的多了以后呢，就是可能触发了整个量化的一些因子的一些阀值啊。特别是，就是当盘中更是跌穿前期就是调整的低点以后的话呢，又是一部分技术性的抛盘啊，所以盘中我们看抛盘越来越明显啊。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市场应该也看到啊，就是我们收盘以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就是市场就是盘中传的一些，比方说利空的一些影响，并没有啊。然后就是，整体呢，应该还是意思，因为确实是结构性牛市当中，经常能判断到，就是那种当市场短期的，就是景气度板块积累到一定获利盘以后的话呢，获利盘都会一个集中的兑现啊，叠加量化的一个资金同质化交易啊，放大了这种波动啊。那么我觉得这种就是在 A 股的一个慢牛格局，我觉得并没有说因为这次调整而改变啊，涨多了就会调整啊。然后像昨天那种快速的下跌，一般来讲就是短暂而急促啊。那么慢慢的，如果说市场就是逐渐恢复理性是吧？趋于平稳的话呢，就是市场也会进行一个逐渐的这种修复。
1: 确实，像这些板块的话，它会集中的上涨，同时也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兑现啊。那您刚才也提到一个词儿，就是说它因为急速的调整之后，可能快速就能够有一个这样个止跌企稳的动作，所以这个时间您是怎么来判断的？
0: 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呢，市场实际上，确实，昨天实际上我们看整个几大指数影响实体都比较大嘛啊，但我觉得今天这个实际上因为外围实际上还在涨嘛，所以今天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现在就直接高开啊。那么直接高开来讲的话呢，可能你再反弹上去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线的这种抛盘。今天实际上最好的走势先要往下
1: 反而是
0: 砸一
1: 低
0: 砸，
1: 开，
0: 然后对，那么就再低一部分就是资金出来啊，就是短线的资金出来，然后就是有资金进去，那可能就是这个强度会比较强啊。但是因为直接修复与外围的影响直接修复的话呢，可能盘中的这种会有一些我觉得波折啊，就比方说你再拉上去，它实际
1: 可
0: 上
1: 能
0: 会
1: 有
0: 有
1: 一
0: 一
1: 部
0: 些，
1: 分兑现盘，他又想着说，在这个时间点，我去做一个落袋为安的动作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走势上面的话呢，可能会增加一些市场，比方说一些来来回回的一些反
1: 波动，
0: 复啊，对，因为确实现在市场也从原来，比方说4月那一波开始到5月上旬的一波趋势性行情，然后最近在2、3周之内，实际上已经出现了3根阴线了啊。那实际上确实这里我觉得会进入一段时间的高位波动啊。
1: 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金融街证券投资顾问吴海荣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7: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目前啊涨幅是，应该说是比较偏震荡的一个表现了啊。上证指数目前是上涨0.13%，报在4082.71点。深证成分指数呢，虽然是红盘状态啊，但是涨幅是有所减少，上涨0.54%，报在15331.16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上涨1.14%，报在3874.05点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董怡欣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董怡欣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大家早上好。
1: 嗯，昨天的指数在午后啊是全线的放量大跌啊，所以我们大家也比较的担心，说这样的调整它到底会持续多长时间。而且我们看到今天啊，在昨天调整之后，今天是一个红盘的状态，反而是不免让人会有点担心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经常会出现什么冲高回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短线的市场您是怎么来判断的？
8: 我还是认为就是牛市多急跌嘛，对，昨天是大跌，可能是牛市当中的一个又一次的强力洗盘。而且今天其实日韩股市在昨天大涨的基础上面，今天早盘也是延续向上的，
1: 是的
8: 啊，说明外围市场其实风险偏好啊，包括说基本面啊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A 股昨天下午的一个跳水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近期啊，以半导体板块或者讲个别的个股持续加速引发的一些获利盘的兑现。
1: 嗯，
8: 那么这两天的震荡回踩完成之后呢，市场大概率还是会回到这样一个震荡向上的这个格局当中。
1: 嗯，
8: 那么这两天昨天这样一个暴力的这样一个洗盘，我觉得可能也是一步到位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哦，
8: 那么今天如果说有震荡之后呢，
1: 嗯，
8: 可能个别个股还会
1: 再尾盘，
8: 对，但是有一些个股我觉得已经基本到位了啊，今天可能就直接开始展开反弹。
1: 哦，好，那既然您也提到了可能啊，昨天的这种急跌的话会使得一部分个股它可能就一步到位了，对吧？那是哪些方向可能就已经一步到位了？您怎么观察？
8: 其实结合今天早盘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到啊，元件啊，也就是类似于像 PCB 这样的板块，
1: 嗯，
8: 对吧？它直接就开始往上修复了。
1: 对，
8: 也就是说呢，从我们的判断来看的话，它现在其实分子端的一个景气度还是市场的抱团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1: 嗯，
8: 也就是说在这个资本开支啊，或者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些大厂，它的一个资本开支啊、净利润增速啊、业绩指引啊，相对来说比较确定的这个环境当中，
1: 嗯，
8: 大家还是非常的乐观的，也没有看到这个 AI 的一个产业景气度放缓的迹象，
1: 嗯，
8: 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大家觉得能够去抵御到就是分母端或者讲这个无论是中东冲突啊或者美联储，
1: 嗯，
8: 预期加息的这种逆风带来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焦点可能还会集中在科技，特别是在就是最景气的这一段当中。
1: 嗯嗯嗯，确实我们看到现在的话热点其实基本上就是集中在 AI 产业里面啊，现在已经不是说什么28分化，甚至可以说是19分化的这种极致抱团行情了。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说，你也觉得中期的话还是看好的，所以每一次调整反而是不是我们一个入局的机会，怎么看？
8: 是的，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讲到了就是业绩啊，无论是业绩啊或者是景气度啊，它都是在这一块当中是最强的。另外的话呢，就是到了可能六月份，我们也看到业绩又要中报又要披露了，
1: 嗯，
8: 有可能就是市场又要炒作，围绕这个业绩当中去进行炒作，
1: 嗯，
8: 那么共识也是比较强的。另外的话呢，下半年包括说长期存储啊这些都会也上市啊，
1: 嗯，
8: 也是有，
1: 嗯，
8: 对催化的，所以这几块综合来看的话，我觉得经过这两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短期调整之后，可能这个资金还是会重新回到我们讲最有确定性的这一块。
1: 嗯，所以其实我们之前有嘉宾也在提到啊，就是关注这一部分资金的投资者，其实是这个资金是一直在，他可能不是说这个时间段一直在这个板块当中，即便是出去了，他也没有离开整个市场，他是在这个可能是用资金的形式，他在观察是不是有更好的一个低吸的机会，对吧？所以也是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表现在后来后面的话还是会有一定的连续性啊，还是会有一定的表现。好，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正投资嘉宾董一新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8: 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9: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0: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2: 嘀咕什么呢？这是？
10: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9: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1: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那么确实也看到今天指数在高开之后呢，上证指数目前是翻绿了，整体下挫0.11%，报在4072.88点。深圳成分指数的涨幅是0.49%，报在15317.05点。而创业板指呢，目前是上涨0.94%啊，涨幅也是有所略微的收窄啊，目前是报在3864.03点啊。这是不是意味着接下来市场表现还是要震一震的？尤其是今天来到了周五啊，所以我们也很关注今天包括接下来的市场表现。要有请出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左建明好。
12: 哎，你好，姐姐。
1: 因为昨天的市场表现其实是挺跌宕的啊，早上还是往上冲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大幅跳水。那么我们先来说说昨天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12: 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是从消息面里面去看的话，可能相对是比较平静一些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在整个平静的水面之上啊，那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台面之下那个市场当中已经有人在喊那个整个流动性可能要有一个转向的过程。这个有可能最明显的就是从昨天中午那个华创的张瑜，那个他是我们的华创也是首席经济学家，那个第一次他是公开的喊三四月份我们的话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可能目前为止已经在做一个转向的拐点，那个这个的话我认为非常的重要，而且他是用了非常详实的数据来做一个验证。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去看到我们在接下来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 A 股市场当中发生了什么，或者说那个是怎么能够在三月份那个极度悲观的时候四月份反而的话开始又创出了一个新高。那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就是在于我们赚的不是上市公司的钱，我们赚的是流动性的水钱。那这么一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去发现，如果是赚的是水钱的话，那接下去那个流动性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往回收。从那个五月份开始的话，我们看到净回笼的资金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多的过程。那市场里面一旦发现苗头不对了，那个从三月份四月份极度宽松的流动性开始了有了一个向中性回归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之前那个为水付出去的一个溢价有可能要重新打回来。那这么一来我们看到市场里面有了一个相互之间那个抛售，而且从昨天下午的盘面就跟吉一刚刚所聊到的，这是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一个抛售，这难道是散户行为吗？绝对不是，那一定是机构投资者看到了好像是这么一回事。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市场当中就会有一个经商的一个抛售的过程。
1: 就可能是机构资金的话闻到了一些味道啊。那所以我们也想问问，你看像科创五零指数的话啊，现在是一个冲高走弱啊，那么前期上行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就此会出现扭转呢？怎么看？
12: 好的，我觉得那个其实 A 股市场当中到了今年的一个一季度的时候，我认为那个基本上已经是接近于相对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了。那个所以我们看到三月份一旦有了一个风吹草动之后，就很明显那个市场当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而我觉得那个从现在五月份的角度里面去看，其实五月份是今年那个上半年里面产业资本最好的减持时间窗口，这个的话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就聊到过。四月份往往是因为年报跟一季报产业资本是不太能够抛的，这个时候你做增持做回购这是可以。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们看到买入量会相对多一些。而五月份的话年报和一季报刚刚披露结束以后，产业资本本身就是可以做一个抛售。那如果再加上金融市场当中的机构如果这个时候持有的筹码开始有所松动的话，那势必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加速。第二个的话我觉得那个也可以去看到A 股市场当中的板块，那个比如说我们看到从四月份以来半导体的个股是涨势是那个非常的一个凌厉的，一方面有美股影射效应，第二个也的确国内的相关的公司那个他拿出来的成绩单特别是去年的还相对不错，
1: 对，
12: 包括一季度我们看到光模块的公司能够增长200%，这是非常超预期的。但是到了一定高位之后，我们看到 A 股市场当中也是希望别的成长股板块能够有所接力，但是好像目前为止环顾左右一看，那个没有人能够跟得上。
1: 接得上，
12: 对，那这么一来的话，市场当中势必就是有了一定需要有一个调整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消化。
1: 好，那既然说您也提到了可能啊，环顾四周没有这样的一个方向接得上，但确实这两天你看这个人形机器人赛道它是有一些活跃的，那是不是这块它也很难承接啊之前的这波大势呢？
12: 我觉得那个在国内的那个目前为止 A 股市场当中，不光是人形机器人，像那个我们看到那个智能驾驶，像上海的上
1: 昨天是逆势走强的嘛，
12: 对的，
1: 对吧？
12: 那个市场当中关注度还是会比较高，那个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每天30,000亿的交易量，那个势必的话大家都会有一个捕风捉影的过程，
1: 对，
12: 特别是像那个 FSD 那个一下子开始有了一个招聘公告出来之后，大家的话就开始有了一个
1: 捕风捉影了。
12: 对，但是有一点我认为有了这一批活跃的资金的话，那就告诉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调整啊，它不会非常的剧烈，不像我们今年3月份。
1: 对，
12: 那这么一来的话，市场当中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抵抗的效果，只不过从过去的比较容易去捕捉我们半导体的产业，因为毕竟比较大，
1: 对，
12: 那个而我们在关注一些细分子赛道的时候的话，可能相关的选择的标的的话就那个比较的少一些，仅此而已。
1: 确实就这样的一个就是调整的话，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更加的良性的啊，它也不是说所有的
12: 过程，
1: 对，它就是一个消化的过程。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左建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2: 好的，见。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想问问大家啊，昨天的这种调整会不会持续呢？那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5: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13: 你好，吉毅，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目前是报在25,518点，目前上扬131点，涨0.51%。国指报8,509点，上行34点，涨0.4%。科指报4,814点，上行45点，涨0.96%。大市成交金额407亿元。目前在盘面当中呢，有648只个股上扬，503只下跌。而在蓝筹股份之中啊，以这个联想集团表现最佳，目前大涨7.83%，也是刷新过52周新高，报在14.1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集体高开之后呢，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啊。刚才上证指数是一度的翻绿的，那目前又是成功翻红了。板块当中呢，元件股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此外呢，玻璃玻纤呀、非金属材料、金属材料、电子化学品等等，今天是涨幅靠前。但是拖累两板块的整个一些方向当中呢，像白酒、证券啊，包括昨天涨得不错的证券，还有保险板块啊，今天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元件板块整体上涨5.25%，而在这个方向当中啊，也是有多只个股封住了涨停，包括像鹏鼎控股、景旺电子、宝鼎科技、华风华高科等等啊，都是来到涨停板位置。此外呢，也看到了盛虹科技目前上涨7.96%，沪电股份的涨幅是7.40%。除了元件板块之外呢，玻璃玻纤整体上行3.25%，领涨两市。而在这个方向当中的国际富材目前上涨11.29%，红河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此外呢，山东玻纤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中材科技的涨幅是8.02%，长海股份、中国巨石、九鼎新材目前都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57%以上。除了玻璃玻纤之外呢，还要说到 的是小金属板块今天盘出表现也是不错，上涨 2.11%，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中钨高新目前上涨 5.04%， 还有像云南锗业上涨 3.85%， 盛隆股份的涨幅呢是 3.51%。 那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白酒股是位居跌幅榜第一位的，整体下挫 2.36%， 而在这个板块当中，黄台酒业下行 7.64%， 酒鬼酒、酒井、水井坊还有金种子酒等等啊，目前都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此之外，再来看到的是证券板块，跌幅是0.84%。而在这个板块当中啊，除了几只个股是红盘之外呢，其余个股是全线下挫。锦龙股份的跌幅是2.21%，中信建投下

0: 挫2.09%，天风证券的跌幅呢也是达到2.25%。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阶段板块的走势。首先是这个医药啊、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今天属于是表现比较突出啊。在早盘看到食药目前是有接近6%的上扬，报7.78元；信达生物涨2.48%，报84.6元。两只股份都在蓝筹之中靠前。那除此以外，科伦博泰上行5.95%，金斯瑞涨3%，和黄医药涨2.44%。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5,516点。且收听这一
0: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4%，报在4,086.89点，成交金额是3,430.37亿元。深证成分指数上涨1.05%，报在15,405.60点，成交金额是4,269.61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目前上行1.40%，报在3,883.11点，成交金额是2,051.40亿元。科创50指数目前是红盘状态，上涨0.61%，报在1,774.86点。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王翔你好。
4: 早上好。
0: 我们看到五月份的指数在五月上旬高举高打之后啊，其实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的。那么这种震荡的表现会不会延续到五月的最后这几个交易日呢？六月份会不会有些变化？怎么看？
4: 好的，我认为呢，其实还是大概率会去延续啊这样震荡的调整。那么我认为呢，到了六月份之后，可能市场还会逐步的进行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那么实际的话呢，大家其实也在讨论昨天的这种市场的调整。那么我们觉得这种调整完了之后呢，其实也是释放了一定的市场的风险。而且本身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的一些国产的这种半导体设备啊，可能集中度比较高，风格呢其实有点集中化。那么经过这样的一轮释放，其实呢带来的市场更健康的这种发展。所以我觉得呢，整个的市场我们中期来看还是依旧看好的啊。
0: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操作上的建议又是如何的呢？
4: 操作层面的建议的话呢，因为我觉得像这种这个行情调整下来之后啊，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关注一些业绩比较好的啊，供不应求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些行业的核心票，像光纤呀、PCB 呀、液冷啊、SST， 包括 CCL 这种啊，其实尤其是谷歌链的一些核心的这种，我觉得他们有业绩支撑，而且本身今年的这种景气度比较高，我觉得这种其实都是可以去尝试做一些低吸的。第二个角度呢，这么除了高位的低吸完以后呢，低位的像机器人啊，其实下半年的事件催化比较多，
0: 对，
4: 那么我觉得也有很强的性价比。那么这样的话，把你的一些仓位，比如说一部分我配置高位的核心的低吸，一部分配置低位的这种机器人，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行情在做延续的时候，我认为其实怎么去波动啊，都可以轮动到你的这个机会。
0: 那您也说到了这个机器人方向啊，确实昨天也是有所表现的啊。每当这些这个极致抱团的一些方向进行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机器人包括像智能驾驶都会有一些异动的表现。那么机器人我们选股怎么去选？整个产业链当中哪一块可能会这个更加受益一些，怎么看？
4: 好的，其实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机器人已经涨了一段时间啊。那么我们觉得呢，在机器人细分当中，其实目前比如说减速器啊，包括这个皮肤啊，那么其实都是还是在之前比较有辨识度的这种，包括像我们看到的一些本体啊或工业机器人，那么他们这种在近期的涨幅是比较高的。第二个角度呢，其实大家去挖掘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去看啊，最近机器人当中率先领涨的这部分股票啊，他们是哪些细分，那么他们的这种带动其实会引发很多的资金去做挖掘啊，那这是大家要重点去留意的机会。
0: 确实在这一波当中去率先领涨的话，往往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市场表现当中也会更加的突出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4: 好的啊，再见。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北京时间1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第一财经广播，
6: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6: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在全线高开之后呢，目前是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上证指数目前上涨0.20%，报在4085.92点，成交金额是4236.45亿元。深圳成分指数上涨1.16%，报在15420.18点，成交金额是5299.36亿元。再来看到创业板指啊，目前上涨1.47%，报在3885.77点，成交金额是2542.23亿元。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截至目前 COMEX 黄金下挫0.23%，报在4532.11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49金的实时报价是来到992.60元每克，微涨0.12%。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6: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7: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8: 还有同学在问啊，怎么看这个阶段白色家电的投资价值？总体上来看呢，白色家电行业目前的营收和盈利呢都不出色。中国呢确实是拥有全球领先的整体的产业链的优势，但是相关的消费需求呢并不旺盛，加上呢他们的上游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在涨价，白色家电的产品成本肯定是有所上升的。不过具体到一些行业的龙头也并不全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市场而生存的，比如说海尔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它在当地呢有投资设厂，也有企业的并购，当地的生产、当地的供应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和定价的水平。美的呢也有4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即便是格力也会有将近2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从经营管理上来看呢，几家企业的总体上的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也比较领先，尤其是海尔和美的，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从而保证营收和净利润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但增长呢确实也是越来越难了。比如说美的是公认的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家电龙头， 从2025年到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增速从12%左右下降到了2.5%，它的净利润的增速呢，也从14.9%下降到了0.89%。虽然还算有增长，但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产成本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日子呢过得并不轻松。那海尔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2026年的一季度是营收下降了6.9%，净利润下降了14.7%。其实呢，已经开始业绩变脸，净利润开始下降了。格力的情况好一点，但是2026年的一季度呢，营收是增长了3.46%，净利润增长了2.65%。这些增长的数据都不亮眼，尤其如果我们对比到科技类公司的成倍增长啊。那这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之前政府补贴的家电以旧换新越来越少了。在此前的政策补贴之下呢，很多家庭买了新的家电，消费需求阶段性饱和了，因此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家电产业的增长都处于瓶颈期，相关企业的商业和投资价值肯定是下降的。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电巨头们宣布进行了股票回购，减少市场上的流通的股票，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股价。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格力的股价2025年跌了11.5%，2026年刚刚止跌，海尔股价2025年跌了8%以上，2026年加速下跌了19%，和它的业绩增长下降肯定也是有对应的。只有美的在2025年股价上涨了3.9%，2026年上涨了4.68%，基本上呢和港股的股价拉平了。因此呢，结论就是呢，在新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出现之前，在智能家电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之前，白色家电产业的短期业绩增长面临着压力。在看到它的季报和年报业绩改善之前呢，它们的整体投资价值都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你非要在其中有所投资，那就选择业绩最扎实、分红也不错的公司。
7: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各位来做个预告啊，今天中午12点，一财之道呢将继续开启高人气的周五直播课，将由我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先生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到时候呢会谈一谈中金千亿草案落地暗藏着哪些套利和布局的机会呢，也会来复盘国泰海通神话191天就造舰了，那么换股合并到底怎么赚钱啊。当然我们也会说到券商整合潮已经爆发了，头部合并大戏接下来又会如何演绎呢？那今天怎么参与到这场直播课当中呢？您现在就可以搜索关注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今天中午12点精彩奉上，不见不散。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老样子啊，第一个栏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因为现在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从纯粹的炒概念到现在来看订单了，它的估值逻辑好像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那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也会和机器人有一点关系啊，是一家公司名叫帝奥威，最近呢是反向操作啊，卖了机器人的独角兽，那这到底是何意味呢？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9: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你好。
10: 嗯，早上好。
1: 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027385的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的，那么汇添富呢， 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啊，大家也算是业内公认的啊，权益的这种很成熟的啊这种公募基金公司。那目前的规模呢，其实是超万亿的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合作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汇添富呢，基本上的风格还是比较多面的啊，比如消费啊、医药啊、新能源啊、光能制造啊，基本上这种基本面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较深度的。
1: 嗯，
10: 所以呢，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啊，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1: 嗯，好，那么想问一问啊，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0: 因为像它的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混合型的今年以来的同类的平均收益大概在4.2到4.8左右啊。
1: 哦，
10: 那么近一年呢，大概同类是能够做到12.5到15.5左右。
1: 嗯，
10: 那么近三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点啊，大概在7.5到9%左右啊。
1: 嗯，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0: 好的，基金经理呢是温琪啊，因为他也是中国的这个科学技术大学的金融工程的博士啊，那么基本上2011年就入职了这个汇添富啊，那么在做这个整个的产品当中的经验的话呢，大概有10多年，然后目前的话呢，他所管理的，
1: 王翔，您这边的信号不是特别好啊，稍微调整一下您的位置。好，您继续来介绍这位基金经理的情况。
10: 好，那这回大家能听到，首先介绍一下啊。
1: 嗯。
10: 嗯，那产品基金经理呢是温琪啊，那是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金融博士啊，目前的这个也是啊入职这个汇添富啊，目前的这个整个的经验啊也是非常的丰富。
1: 嗯，
10: 然后呢，整个的特色的话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混合，那么更多呢，这基金公司自有的资金做跟投啊，它会绑定持有人的利益。然后呢，它的主要的风格的话呢，我看到更多是价值精选的策略啊，那么聚焦一些低估值的、高 ROE 的啊，包括一些高现金流的那么这种标的。
1: 嗯，
10: 那么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呢，整个因为它的行业配置是相对均衡的，它不会压某一个单一的赛道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适合一些偏长期持有的投资者去做关注的啊。
1: 嗯，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10: 我认为呢，其实它的核心优势很明确啊，就是你背靠着汇添富。那么第二个角度呢，本身你又是均衡型的，特别贴合当下市场这种估值修复啊。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方向的话呢，其实就是适合一些大家如果长期看好的，那么中长期我做一些定投的啊，那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支基金啊，026744的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交银呢，因为它是交通银行跟德国的施罗德合资啊成立的这种银行系的公募，那么目前呢，其实也是老牌的一些公募了啊，在整个权益投资、量化投资的板块当中，业界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1: 嗯，
10: 然后目前呢，其实规模也能够做到6000亿的级别了啊，这个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然后目前呢，公司的风格其实是以红利投资和量化投资作为核心的特色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金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嗯，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跟刚才的第一类是一样吗？
10: 因为股又是量化啊，那么又是偏股，又是混合，又是量化。
1: 哦，
10: 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们把它归纳到这里面来去的话呢，今年以来的这个平均收益是4到5左右啊。
1: 嗯，
10: 近一年呢，能够达到13%到16%啊。因为大家知道红，属于震荡是最优的这种适配风格啊。因为高股息的属性，你的抗跌性又很突出，那么长期来看复利效应比较显著，又加上了量化啊，所以呢，这是导致它这个当下来讲啊，收益做的还相对不错的这个核心的特色。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支基金的掌舵人啊，他是哪一位，包括他的本身的一个特色又在哪里呢？嗯，
10: 基金经理呢是这个蔡征啊，也是10年以上的量化管理的这个经验了，也是目前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施罗德量化团队的核心人物了啊。
1: 嗯，
10: 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看到这种量化的红利选股，刚才我们所讲到了啊，就是他又是可以依托着我筛一些高股息，我的低估值低波动，那么同时我又能上量化来啊吃这样的一个波动。
1: 对，
10: 所以这种的话呢，其实它规避了人为主观的这种操作，而且持仓的分散性是足够高的。
1: 嗯，
10: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其实在当下的震荡时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的牛市同步跟涨也好，它的综合的收益性跟性价比其实是极高的。
1: 哦，好，那么您对于它的判断是不是还是挺看好的？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这种风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怎么看？
10: 对，如果大家说老师，我期待就是说我今年能够翻一倍，我赚70%，那这种肯定不适合。但是说我整个来讲，我希望这种稳健型的，
1: 嗯
10: 啊，我追求一些平稳理财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认为它的策略比较成熟，而且又是这种量化的情况，也是当下的大家追求的核心风格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作为重点考虑之一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只基金啊，027563的星河动力领航混合发起式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0: 好。星河动力呢，因为它的成立时间是2022年啊，就是说算是新进的这种公募基金了，是安徽的首家本土的这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啊。那么它的这个成名的时间或者它成立的时间啊，相对也是短一点的啊。
1: 嗯。
10: 那么目前的规模的话呢，也没有说特别大啊，大概在9到10个亿左右。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啊。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类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嗯。
10: 嗯，因为它也是混合型啊，偏股混合型，而且的话呢，这个是成长的风格。那么今年以来呢，大概是4到4.6左右，
1: 啊，
10: 近一年呢能够做到11到14啊，
1: 嗯。
10: 因为成长风格呢，它的波动幅度比较大，
1: 大一些，
10: 而且行情对波会大一些啊。然后呢，行情的分化比较明显，就行情好的时候，
1: 嗯，行情好的时候它可能涨得也好一点，对吧？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跌的也大一些，嗯。
10: 对，回撤也会更高啊，
1: 嗯，
10: 这是它的情况。
1: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只基金它本身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掌舵人又是哪一位呢？嗯，
10: 好的，那么基金经理呢是侯继然啊，他是北大的这个理学的硕士啊，自己的这个素质是比较优秀的啊。
1: 嗯，
10: 那目前呢，其实他整个任职公募基金经理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所以呢，其实过去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产品作为例子参考啊，可能。在实战经验方面，相比于刚才我们说的老牌的，哎，老牌的这种基金经理，可能我们觉得少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这种现在很多的新人啊，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厉害的啊。
1: 嗯，
10: 我们也不能单从经历上来判断啊。
1: 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一个综合判断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认为呢，其实整个成长的风口呢，其实是贴合当下的市场行情的。然后呢，小公募呢，其实我们说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运作比较灵活，我的调仓速度比较更快，对吧？不像我大牌公募，我的份额很高，
1: 掉头难。
0: 但是劣势呢，也是对它同样是好处，也是劣势，因为我的体量小，那我的投研的实力可能相对要薄弱一点啊。那么加上呢，我整个的这种从业经验没有很丰厚啊，所以呢，业绩的稳定性对于一些大资金的这个投资来讲，其实可能要作为考虑啊，是不是要这个纳入其中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啊，我去愿意博弈一些这种成长行情，我很看好这样的一个小公司未来的这种发展，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适合的啊。
1: 确实，就是还是要结合自身啊，自身的一个这个目标也好，追求也好，风格也好啊，相去匹配一个适合你的这样一个产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啊。那么今天来关注怎样一个板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那这个赛道呢，曾经还是停留在纯的题材炒作上，而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迎来了产业和资本的双重转折。赛道呢也开始慢慢从纯的题材炒作向着业绩逐步落地的阶段来稳步的过渡了，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刘琦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赛道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明确一下这个机器人赛道它的产业属性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定义是什么呢？
13: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可以说呢，正处在从技术性的突破呢，迈向商业化和规模化的一个破晓时刻。那么2026年呢，将会成为量产落地以及

0: 特性上呢，也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并且呢，推动其量产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伴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那么全球的劳动力的市场的供需格局呢，也在日趋紧张。同时呢，也催生了机器人呢替代人力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从长远的视觉来看呢，机器人来换人，它的性价比呢有望在未来逐步的实现。根据高工机器人的产业研究所的预测数据呢，2030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那么从我们二级市场来看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呢作为成长型的主题板块，2025年呢持续跑赢了万德全 A 指数。那么2025年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和万德全 A 指数的累计涨幅呢分别为62.08%和31.09%。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指数呢，全年的超额收益呢更是高达30.99%，持续跑赢万德全 A 的指数。那么其核心因素呢，也是在于技术的迭代以及量产节奏的一个持续催化，同时叠加 A 股的资金和风险偏好，在成交和估值层面呢，也是呈现不断的放大效应。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行业它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到目前呢，从技术性的突破到规模化的验证呢，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跨越期。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呢，正在逐步的从传统的实验室的原型验证到小批量的试产，同时呢迈向规模化的一个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呢，作为行业的一个量产元年，2026年呢，我们觉得呢，核心它的规模呢也在不断的验证，尤其是产能的爬坡以及场景的验证和技术的收敛的同步推进，供给端呢实现了一个产能和订单场景的三重突破。像产能方面，2026年3月呢，智源机器人达成了万台具身机器人的下线，标准化的供应链和自动化的产线呢也在不断的成熟。那么订单方面呢，像优必选、智源机器人等一些企业的产品呢，也在进入到一个包括汽车、3C 以及物流等工业场景、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以及家庭的康养场景的一个不断的验证。那么可以说行业的增长动能呢也是非常强劲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出货量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放量，预计呢2026年全球的出货量呢将会突破50,000台。同时呢，在技术路线方面呢，三大层面的一个协同突破，包括智能驱动产业的一个变革，在产能和订单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放量的。同时呢，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路线呢，围绕着像它的智能决策、运动控制以及呢硬件本体三大核心呢也在不断的布局。那么2025年9月呢，工信部宣布了我国已具备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供给体系呢基本上形成，同时呢产业链呢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么2026年2月呢，我国发布了首个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体系，那么标志着技术路线走向了收敛产业化，进入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未来呢，依托大脑、小脑以及肢体的关键路径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技术性的突破。那么目前呢，我国已经逐步建成了高效可靠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体系。好的，主持人。
1: 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目前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走到了技术落地变业绩的这种关键节点了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聚焦国内产业的布局啊，整个本土具有一些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在技术的量产、商业的变现上呢，其实企业和企业之间呢，也在逐渐的拉开差距，同时呢迈入了一个梯队化分层的一个整合阶段。其中呢，第一梯队由具备全站自研以及规模化量产能力，并且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一些头部企业构成，如首家上市的优必选、未来开启科创板的 IPO 的宇树科技，实现万台级量产的像智源机器人，目前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型企业，同时也具有吸纳更多优质资源的一个核心阶段。第二梯队呢，是在细分领域那么建立优势的一些专精特新的一些个机器人企业，如深耕医疗康养的傅立叶智能，专注于工业重载的银河通用等，构成了产业生态化多样化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第三梯队呢，多为缺乏一些核心技术，以系统集成为主的一些尾部企业， 在当前技术和量。

0: 房产双爆发的拐点下呢，它的生存空间呢，可能正在被急速的一个压缩。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优必选，2025年全年呢，公司全尺寸的具身机器人的实现了1079台，位列全球第一，同比大幅增长35,866.7%。那么在落地场景方面来说呢，超过80%进入到汽车制造、智慧物流、3C 电子半以及半导体制造和工业素材等一些领域，实现了搬运、上下料、分拣和质检的一些工位级的环节应用。那么在产能方面呢，截止到2025年底呢，优必选全尺寸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实现了量产超过6000台，为规模化的交付呢，也是奠定了一个产能的基础。那么从分产品来看呢，2025年全尺寸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呢，实现营业收入为8.21亿元，同比增长2203.7%，收入呢占比达到了41.1%，跃升为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那么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营收呢，仅为0.48亿元，同比增长15.3%。那么像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宇树科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宇树科技呢用一份招股书呢，重新定义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目前的现状，从传统的烧钱赛道变为了以验证的高毛利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公司更是交出了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6亿元，毛利率呢更是高达60%。那么四足与人形机器人的单位成本呢也在持续的下降，那么规模效应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股权结构呢由创始人王星星主导的控制，美团呢为第二大股东，红杉、经纬等一些顶级的 VC 背书，募集资金48亿元中呢，85%投向了研发和新品的开发，重点聚焦大脑模型的攻关，规模量年产呢19万台机器人。那么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呢，我们认为呢，宇树目前具有一定程度上实现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并且在品牌效应、资金实力以及呢技术护城河方面呢，也是逐步的脱颖而出。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还有一个智源机器人。那么2026年呢4月14日呢，智源机器人在龙旗科技南昌平板制造工厂呢，进行了8小时的真实产线的作业直播。那么精灵 G2 呢，以生产线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种高速流水线上完成了精密上下料人机协同的一个全流程的操作，实现了8小时连续作业的零重大异常，整体成功率呢超过了99.5%。那么单工序耗时呢18至20秒，每小时呢完成了310件产品。所以说智源机器人在直播事件呢，也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3C 精密制造领域的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可行性，也凸显出了智源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一个优势的显著。那么2026年呢，预计呢，它的整个部署规模呢将会扩大至100台，并向汽车、半导体、能源等场景的加速复制，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力的转变。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当前的话，国内人形机器人赛道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梯队分层格局啊。那么这样子啊，刘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把整个视线放眼到全球市场的格局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
4: 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0: 先生您好，
1: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0: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12: 主任你好。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视线再放眼全球市场格局啊，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上啊顶尖企业的它的一个目前的商业布局的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1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是在不断的迈向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关键期。那么目前呢，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呢数量超过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市场规模呢更是达到了28.8亿元，主要应用于像仓储物流啊、工业装配和教育领域。那么从整个产业的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啊已经演化出了像美国、中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那么我们注意到，像美国的本土企业呢，主导的是软件和高端市场，依托科技巨头 AI 的算法端，它具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那么日本企业呢，主要立足于精密的零部件的供给，那么凭借其减速器等一些环件深厚的技术壁垒呢，深耕康养、医疗等一些对人形机器人安全性要求极高的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本土企业呢，则更注重核心定位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那么作为全球标杆性企业，那么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具有一个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一个行业的进度，作为行业的整个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那么特斯拉在最新的一季度的业务的报告中呢，披露将于今年的二季度在加州弗里蒙特启动首座大规模人形机器人的工厂，并且该工厂呢将改造原来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那么第一代产线年产能呢设计为100万台。同时呢，特斯拉已在德州的超级工厂呢同步筹备第二代生产线，长期目标呢是将产能提升至每年1000万台。那么同时呢，公司还与 SpaceX 合作建设大型的一个芯片工厂，以保障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链的一个稳定。那么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V3 预计呢也在今年的年中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呢将会启动正式投入产品的测试，那么预计2027年呢将会投入外部场景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我们整个生态构建方面呢，像以英伟达为代表

0: 的仿真训练平台以及具身智能的开发服务平台呢，通过构建技术底座赋能的全产业链，同时具备平台型企业的稀缺价值和长期成长性，依托它的算力优势呢，构建模型的训练和仿真平台。那么近期呢，也是比较亮眼的一个公司呢，像 Figures AI 公司呢，作为一个初创型的公司呢，近期呢连续的近一周的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传送带上面，这场展示呢也是甚至说一度包括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
1: 嗯，
0: 那么成立于2022年的 Figure AI 公司呢，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像硅谷硬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气势，本身呢融资非常快，节奏快，叙事强，同时呢它的创始人也是亲自下场，在成立不到4年的时间里呢，Figure 已经完成了惊人的代际迭代。那么 Figure One证明这家公司呢能造出一台合格的人形机器人，那么 Figure 2呢也证明了机器人可以在它的宝马的工厂里干活，那么 Figure 3呢更是试图把机器人从单一的工业的工具推向更通用的 AI 劳动力，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那伴随 Bolt 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呢， Figure AI 已经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更是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业公司之一。好的，主持人。
1: 嗯，那最后呢，也想请您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结合盘面的走势和目前产业的现状，来分享一些实用的赛道布局的思路，包括配置的策略。当然，我们也想请您来梳理一下，目前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风险，我们需要同时规避的呢？嗯，
0: 嗯，好的，主持人。从我们目前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节奏的角度，可以说也通过数据性的对比呢，2025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突破的一年。
1: 嗯，
0: 那么进入到2026年呢，那么逐步的量产的落地已经场景验证的这个关键窗口啊，万台级别的量产呢，将会带动整个产业链包括下游产业链进入一个确定性的放量阶段。那么而万台级别的数据采集和训练呢，也有望真正解决过去传统的数据匮乏的难题，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向更加广泛更加实用的一个阶段。那么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呢，首次提及了培育具身智能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么目前呢，针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持续和升级中，政策的加码呢也在加速整个产业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同时与全球的一些龙头企业呢构成了一个极强的竞争力。同时呢，像英伟达、特斯拉等一些科技巨头呢，在机器人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商业化落地呢，那么对于未来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可以说呢它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呢，以及未来的利润呢，也是在不断的落地和实现中。当然了，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那么技术迭代以及呢 AI 大模型呢也会存在它的进展期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如何突破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壁垒，来降低机器人的成本，也是未来行业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投资者所注意的一个行业性的风险问题。
1: 嗯，
0: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 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帝奥威啊。最近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大家出乎意料，因为他在现在机器人这么火热的当下呢，选择是出手减持旗下的机器人优质企业股份。所以大家都在疑惑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这样做之后对于公司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4: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来关注这家公司帝奥威。就在5月20日晚间，帝奥威正式发布公告，公司计划转让所持零星翘首0.21%的股份。此次股份转让交易对价达到3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持有零星翘首的股权比例也会从原来的1.4%下调至1.19%。说起这笔股权交易，盈利空间可以说是十分可观。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此次转让的股份账面成本仅有515万多元，对比3500万元的转让价格，整体溢价率直接高达579.41%，短短时间内就丰收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而这家被帝奥威减持股份的零星翘首，也是当下人形机器人领域实打实的行业独角兽企业。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份，核心业务聚焦高自由度零翘首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也是目前国内零翘首出货量位居行业前列的头部企业。那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一直流传着零星翘首筹备上市的消息，有消息表示企业最快有望在今年登陆港股市场。虽然官方一直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应，但是企业内部相关高管也侧面证实了公司确实有着赴港上市的整体规划。而帝奥威这一次发布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中，也隐约提及到了港股上市相关约定，也进一步印证了市场流传的上市传闻。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核心、核心技术以及广阔的行业前景，零星翘首在资本市场深受各路资本青睐，先后顺利完成多轮大额融资，背后更是集结了红杉中国、蚂蚁集团、中金资本、复星等一众知名投资机构，同时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入局持股，整体资本布局十分完善。市场传言企业最新估值已经非常高，不过按照帝奥威此次股权转让价格来推算，当下零星翘首对应的估值大约是在167亿元左右，和市场传言的最新估值存在一定差距，也能看出在企业正式上市之前，一级市场内部的股权估值依旧存在不小的浮动空间。再回头来看看此次出手套现的帝奥威这家企业呢，本身主营高性能模拟芯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旗下产品广泛应用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多个热门领域。早在去年12月份，帝奥威就正式官宣入股零星翘首，成为企业战略股东。当时公司也明确表示，双方能够达成深度产业协同，依托自身芯片研发优势，为零星翘首提供适配度更高的定制化芯片产品，借助这次产业投资顺利切入人形机器人高端赛道，进一步拓宽自身业务发展版图。可仅仅时隔半年时间，昔日的战略投资就变成了短期套现离场，背后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帝奥威自身经营状况承压。自从2022年登陆科创板上市之后，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持续走弱，2023年业绩就出现大幅下滑，紧接着2024年到2025年连续两年出现业绩亏损的情况，
8: 进入2026年之后，经营困境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季度依旧处于亏损状态，业绩同比大幅下滑。除此之外，公司现金流状况也持续恶化，企业日常经营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也正是这样的经营背景之下，迪奥辉才选择抛售优质股权回笼资金。公司也直言，这次股权转让能够有效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提升整体资产流动效率，充裕企业日常运营资金，让公司能够更加专注深耕自身芯片主业，集中资源提升核心主营业务竞争力。其实迪奥威这一波操作呢，也直观地反映出当下整个资本市场以及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真实现状。现如今，人形机器人行业长期发展逻辑已经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赛道整体发展前景明朗，一级市场资本更是争相入局布局，相关核心零部件企业估值水涨船高，优质初创企业更是备受资本追捧，上市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是落到二级市场当中，不少涉及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依旧面临主业发展乏力、业绩兑现不足的现实难题。很多企业布局热门赛道，并非纯粹看重长期产业协同发展，更多是借着行业风口进行财务投资，依靠短期股权投资来赚取收益，以此来弥补自身主营业务的缺口。那么在行业整体处于逐步落地、业绩尚未大规模兑现的阶段，不少上市公司都出现了蹭赛道热度布局投资，后期遇到经营压力便果断套现离场的情况。那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企业资金难题，却很难真正助力企业实现长远转型发展。那么对于我们广大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市场现象也是值得大家高度警惕。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朱琦你好。
9: 你好。
1: 这一次迪奥威做这样的一个减持动作啊，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啊，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感觉就是在风口上，但是它却反而要减持，所以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据您观察。
9: 我觉得两点嘛，第一点，其实它减持的这家那个零星巧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在目前在那个一级市场还是非常火热的。
1: 对，
9: 因为它马上要有 B轮的融资的，那 B 轮融资融完之后的话，它其实是也是会在港股市场启动 IPO 的一些进程。目前看 B 轮融资的话，它的估值是比 A 轮其实又高了不少，现在达到60美元，那基本上是总的估值是达到了430亿，比 A 轮的话足足翻出一倍的。但是的话，市场诧异的无非就是迪奥威原先它其实是在 A 轮时候就介入了这家那个零星巧手的一个这家公司，但是在目前 B 轮马上要开始融资，然后估值有暴涨的情况，它为什么做减持？
1: 对，
9: 我觉得话无非两个原因吧。从表面意思好像是对它的主营业务需要一定的一个流动性，需要一定的输血，但确实这家公司从2022年上市以来的话，23年是亏的，24年是亏的，25年一季报也是亏的。那当然这个亏损的话，其实是和它所处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所处行业的话是模拟芯片，虽然说是半导体，我们知道名字中股票名字中带微的肯定都是半导体微电子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但是它所处的赛道是模拟芯片，模拟芯片更多的是在电源管理、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就是日常的话你和那个就是那个常规的这些电脑啦、汽车啦，那使用的一些那个模拟信号控制的一些那个微型的一些芯片，但是前几年这个赛道的一个产能迅速扩张，它的一个价格是逐渐是走低的，所以造成了大部分企业的话，其实在这两年并没有太好的一些盈利的一些预期。当然，它的你没有盈利的一些那个结果的话，它现金流也会差。但是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个它就为了获得3500万的一个投资收益而去减了差不多0.21%的一个股份，对吧？因为它原先有1.4%，对吧？1.4%，现在是1.19%。我觉得更有可能，可能还是之前它 A 轮融资之后的话，它签订了一定的一个股权的协议，或者说是 A 轮和 B 轮它的一个股权的一个再次分配的一些需要，对吧？因为它转的这家也是那个有限合伙一家企业，很像一个持股平台嘛。
1: 对，
9: 所以我觉得话，这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级市场的

0: 股权他A 轮 B 轮他签的相关的一些协议，所以说他才会去做一定的一个股份的划转和股份占比的一些转让，或者说后续的话他可能也会进行 IPO 嘛，可能对之前很多一些就是原始持股人的一些原始持股人的家数，包括他的一些比例，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约定。
1: 对，
0: 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是
1: 概率会更高一些。对，确实这个，因为你说他已经是嘴里的一块肉了，虽然说他确实现在没钱，对吧？他要去解决流动性的问题，但他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而不是说去减持这一部分的这个股份哈。所以我们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可能也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布，就是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赛道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接下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事件催化的，对吧？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它也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的，所以接下来机器人方向的话，你看在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布局一下，您怎么看？
0: 对，当然从今年的行情来说，机器人它可能不是最强的主线风口，哪怕在四月科技成长相对较表现较不错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主要还是穿插着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赛道调整时候的话，
1: 对，
0: 机器人可能会活跃两到三个交易日，甚至只有一个交易日就结束了。
1: 是，
0: 说明其实市场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关注着 AI 赛道的一个上游的资本开支，已经是比去年又有一个确定性增长了。第二的话，那个上游的硬件公司已经出现了环比的季度的收入和盈利的双增。所以说呢，这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造成了就是机器人整个一个未来的一些预期的话，它可能需要等待一定的一个催化和裂变，对吧？这个裂变可能就是大家盯得比较紧的，无非就是头部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是量产，
1: 量产。
0: 对，因为去年的那个就是市场的板块催化是头部公司的一个 IPO 融资，不管是在 A 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不管是通过 IPO 还通过借壳，有头部公司它通过这种方式登陆 A 股市场获得融资的话，都会提升整个板块的一些预期。大家觉得拿到钱之后的话，它其实推动它后续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就是优化进程，包括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演进的话，其实是速度会加快的。确实从那个公开信息我们看到了一代比一代的机器人的灵活度，包括它的一些适应能力，那其实是在不断的是在前进，对吧？但是的话，现在要再往后的话，如果整个产业链，那不管是那些制造企业还是零部件供应企业，它如果要出现再的一波的一些拉升，或者说是一个市值的一些提升的话，更多的可能要看哪家公司有没有
1: 先
0: 量产的一些计划和消息，或者说是量产的一些那个推进了。有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时候更多资金可能才会那个就是把整个主线的一个就是投资放到了整个机器人的板块。
1: 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仓位上怎么样来布局啊？就是要不要去分配一定的仓位在这边去作为一个潜伏？因为毕竟的话，像您刚才提到的 AI 产业链，其实它涨得非常高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说我不敢入手了，实在价格太高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选择说我用一部分资金我潜伏在这儿，等它的一些消息的落地，比方说量产也好，比方说上市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0: 对，其实我觉得话应该说是可以是这样的考虑，对吧？因为本身的话，那个从这两年的行情特征来说的话，你把它分散投资，既能够什么，既能够踩准那个市场结构性行情的风口，
1: 对，
0: 又能够那个扛住就是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对吧？因为确实你想整个如果是科技牛市进入到第三年大约有一个反击特征，好像它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五浪是非常强的，或者说是一旦出现某些个股和板块主升浪，它的涨幅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的话它时不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
1: 对，
0: 是吧？尤其在今年特征，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催化形成的波动，特别的多，那它比较反复，所以说的话，如果在目前这个角度，如果你通过这样考虑的话，你做一个分散布局，或者说是对于科技赛道的话，再平衡一下，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可行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儿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要诀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经过了昨天的中阴线的下跌之后呢，今天 A 股的主要指数集体走高。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反弹了8.41点，4085.69点，涨幅0.21%，成交金额是7079.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46.41点，15391.52点，涨幅0.95%。

0: 公司的业绩增长呢，主要是受益于矿产金业务盈利能力的提升。不过由于金价处于高位，导致终端的销售偏弱，有一些涉及到黄金珠宝零售的上市公司关店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周大生2026年一季度总共实现营业收入约 19.54 亿元，同比是下降了 26.9%，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2.93 亿，同比是增长 16.3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五角场支行的财富客户经理胡慧丽。胡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您来跟大家聊聊低利率时代如何做好家庭的资产配置。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想了解，当银行存款利率越来越低的时候，以前躺存的收益啊越来越少了，但是市场呢波动又大，指的是权益市场，也不敢随便去买一些高风险的产品。那么手中的闲钱到底应该怎么放才能够既稳又不亏呢？
2: 确实啊，现在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困扰，存银行收益低，买理财又怕亏，不知道钱该往哪放。其实核心不是找高收益产品，而是根据自己的情况搭建一套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方案，让不同用途的钱找到合适的落脚点。
0: 嗯，那很多人觉得资产配置这四个字听上去非常的专业，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资产啊，好像只有钱多的人才需要做配置，普通家庭你觉得也有必要吗？
2: 是的，其实恰恰相反，普通家庭更需要做好资产配置。以前大家习惯把钱都放在存款、单一理财产品里，现在利率下行，市场波动加大，这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方式，反而容易让收益跟不上通胀，或者在市场波动时被动亏损。
0: 那么胡经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操作的配置的方法，让大家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呢？
2: 当然可以。我推荐大家可以参考家庭财富四象限法则，把手里的资金分成四个部分，比例可以根据自家情况灵活调整，操作起来非常简单。第一部分是要花的钱，也就是我们3到6个月的日常生活费，这部分钱占家庭总资产的10%左右就够了。它的核心需求是流动性强，随取随用，不用追求高收益，大家可以放在银行活期、货币基金、流动性比较高的产品里。第二部分是保命的钱，也就是家庭应急备用金，专门应对突发状况，这部分资金占比20%，它的核心是安全保本，稳定可靠，绝对不能冒风险，优先选择银行定期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储蓄产品，哪怕收益不高，也要保证本金安全，关键时刻能够随时支取应急。第三部分是生前的钱，这是3到5年都用不到的闲钱，占比30%左右，这部分资金可以适当追求高收益，承受一定的市场波动，比如配置些优质基金、固收加产品，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盲目追高，不要把全部身家投入高风险产品，始终把控风险底线。第四部分是保值的钱，属于长期储蓄资金，比如孩子的教育金、自己的养老金，是未来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要用的钱，占比40%。这部分追求长期稳健保值，抵御通胀，适合选择中长期稳健理财、年金险、国债这类产品，锁定长期收益，避免利率持续下行带来的收益缩水。
0: 刚才呢，胡经理介绍的这个四象限法则非常的清晰啊，听完之后就知道自己的钱应该如何去安全的分配了。谢谢您的专业分享，相信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对于家庭资产配置会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最后也是再次提醒大家，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下期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场走势啊，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9.11点，4086.39点，涨幅0.22%，成交金额是7581.5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139.19点，15386.46点，涨幅0.92%，成交金额是9439.6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目前上涨了1.43%，3884.53点，上涨了54.75点。好，接下来时间进入到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注意精彩人生。
0: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银河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朱琦先生。朱琦，你好。
3: 你好。
0: 昨天呢 ，A 股市场是在午后出现了大幅跳水啊，高开低走，沪指呢到收盘的时候收出了一根中阴线。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在市场回调当中是出现一定程度的放量的。A 股的成交金额时隔3个交易日之后，再次超过了3万亿元，达到3.51万亿。那么，首先给大家分析一下，昨天市场为什么会出现放量的下跌？
3: 昨天其实放量下跌的话，咱们可以先看几个指数。第一个就是光模块指数大跌16.4，然后它创出了是年内第二大的一个单日跌幅。然后的话，全 A 的一个平均股价是跌幅是3.5，它年内的跌幅可以排第三。所以说，从这两个指数来看的话，第一个就是普跌，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然后的话，那个跌幅更大的可能是光模块啊，半导体好像是跌4.5啊，也都是创出了一年内的一个不是第二就第三的一个跌幅。所以说的话，确实出现了一个放量的一个大跌。我们觉得这个放量大跌的话，无非就两个原因吧。那第一个原因的话，有一定的一些小作文传闻的因素，那让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绪在昨天下午出现了快速的一个转变，快速的一些扭转。因为上午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包括科创五零，其实上午的话还在创新高的。那说明整体市场的话，一到下午出现一些那个消息传出的话，出现转变的话，也反映了市场在这一个阶段，尤其在四月、五月的话，科技方向涨幅确实是比较巨大，那个有比较多的一个获利盘，那大家的一个筹码或者说是变现的一些心态也是相对是比较松动的。第二点的话是什么？其实你从那个和海外市场对比来说的话，昨天的韩国股市和日经其实还是比较稳的，从开盘到收盘都是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涨幅，并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动啊，只能说明其实在我们 A 股市场的话，它可能在某些那个就是方面的话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当然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从两融余额那现在是到达了2.88万亿啊，2.88万亿。其实从目前整个券商行业的净资本来说啊，差不多是2.4万亿。那如果那个按照监管要求，那3倍到4倍的上限，那就是7万亿。那7万亿的话，如果是用到那个融资余额的话，可能最高3万到3万5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估算的一些市值啊。那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那个2.88万亿的话，其实离这一个上限其实越来越近，是吧？因为本身这轮的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增量的话，就是两融余额的不断的抬升，然后市场风偏的不断去抬高，可能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因素啊因素。所以说的话，在放量大跌出来之后的话，虽然今天早盘其实是有反弹修复的，那包括科创和创业，都是修复了差不多1个多点，那一个多点，这一个多点的修复的话，我觉得既反映了什么，就是，创业板它可能会更多一点，1个多点。那科创的话，早盘冲高到1个多点，现在回落到涨幅是0.38左右，0.38左右。所以说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既就是隔夜的外围股市科技股还是高歌猛进，让市场的情绪它并没有延续昨天。第二点的话，就是从 市场波动来说的话，说明后续那也难免可能还会有波动，可能还会有波动，因为如果在后续如果针对目前的一种状态来说的话，其实做好所谓的均衡配置，那其实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一个波动出现在什么？出现在就是科技成长和传统价值它的一个拉劈叉度已经是到一个非常高的一种状态出现的啊，所以我觉得话，既然已经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信号的话，我们觉得哪怕后面稳定修复啊，但是的话后续也难免出现再波动的再次出现，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更加就是理智的一些投资的话，更多的还是做好那个不同方向的配置，保持一定的平衡，不要是在一个方向过高的杠杆或者一个方向过高的配置。当然确实从投资者的收益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是在这两个月你在科创和创业科技方向它的配置是非常集中的话，那确实也能获得比较好的一些收益，对吧？但是的话这种那个波动我们觉得可能出现回落，急速回落的话，可能也就是说明着这种那个集中配置在一个方向过于极端化的话，它也是容易出现反震性的。
0: 那么市场在放量调整之后，今天虽然有所修复，但是昨天的阴线的实体实在是比较大，而且成交量也出现了一定的放大啊。那么接下来怎么走，有没有被错杀的？
3: 我觉得话，按照经验来说，无非两种了。一种可能性，那半导体或者说是人工智能里面的板块，它里面出现一定分化，对吧？因为它出现一定分化，因为类似于情况的可能在以前上一轮牛市，锂电行业也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一旦是出现第一轮集中大家普涨之后的话，在涨完之后出现震荡分化之后的话，后面的一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一个向上的一个动作，但是的话这里面的一些品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一个分化了，对吧？然后的话，现在其实市场从四月到五月走势来说，不存在就是如果是你是这个板块，你是科技板块，你没有涨你被错杀，我觉得从目前来没看到，现在无非就是科技板块涨其他板块不涨这样的一些情况，不存在同一板块里面的话有些其实是被错杀，所以我觉得话后续可能会出现有些有逻辑比较硬的，然后的话那个整体的一个就是预计还是比较强的，本身还是超级周期里面最强的那一批，可能会继续维持的它一些强势，这种分化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可能会出现。
0: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在盘面中率先反弹的这样的一些板块啊，很明显有 PCB 还有像培育钻石这样的一些板块，电子元件也是表现的不错的，怎么看的？
3: 对，其实你那个 PCB 也好，包括 MLCC 也好，那本身电容这一块的话，可能又是成为 AI 电源下一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方向。所以说的话 ，MLCC 它维持的一个相对较强的强势，也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如果是在这个阶段，那在人工智能 AI 某一个就是细分的一些领域，它还是维持一个超强的话，它其实市场的一些震荡的话，只会吸收聚集。即从其他板块卖出的部分资金向这部分向这个领域去靠拢，所以它会走出一个强者恒强，对吧？另外的话就是那个PCB 的话，它本身也是根据就是美股的一些映射，或者说是产业端的一些新的一些变化，它可能也会重新再走强，对吧？包括后续的话玻璃基板的应用，对吧？包括那个就是高阶 PCB 板的话，它的一些需求的一些扩张，对吧？都会让部分的一些品种呢再次受到一些资金的一些再次的一些关注，包括如果你看从传统的 PCB 的板块的话，有些其实在这段时间它是保持一个非常明显的上行的，有些的话它其实也是差不多两周时间没怎么涨的，所以说等整个产业段的继续催化的话，它可能呢又受到资金的再次的一些关注，所以我们觉得从今天你弹性比较足的可能还是一些那个和 AI 赛道有关的，那这里面的话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有一轮的一个半导体涨完之后的话，那资金再去看 AI 的 那个就是人工智能赛道里面，那会不会有重新的一些那个产业的一些推动的逻辑，资金再往这边聚集？那个短从今天来看的话，感觉好像是那个从之前的半导体又切换到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些赛道。
0: 嗯，
3: 所以说的话，就像前面所说的，一下子震荡，更多的可能是大家交易过于集中，出现的一次的一些释放，对吧？从目前，如果你要说整个科技 AI 赛道想要去出现走软的话，不单单要看我们 A 股市场，那包括美股也好，包括韩股也好，它其实是有一些映射和联动的。
0: 好的，那您展望一下下周的市场呢？维持震荡走势。
3: 对，下周市场其实从上证的一个走势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两根中阴线的一个放量中阴线的话，在这里的话，其实只不过先是找60天一些支撑，是吧？它能够达到一定的平衡啊，它的平衡。另外的话就是，对于创业板和科创来说的话，其实现在对于你的下周你要观察的一个点就是，能不能够出现所谓的那个5周线被跌穿，对吧？5周线被跌穿的话，它可能调整时间会拉长。现在其实它维持的一个最强势的状态的话，现在这连续的7周时间其实都是在5周线以上的。所以我觉得创业和科创的话，对于你下周来说，更多的要关注5周线的一个就是得失。
0: 好的，谢谢朱琦跟我们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再见。
3: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我们看临近5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向4100点迈进，4095.25点，上涨了17.97点，涨幅0.44%，成交金额是7880.7亿。深证成分指数也涨幅呢进一步在扩大，上涨了208.91点，涨幅0.37%，15456.34点。成交金额是9859.6亿。再去看一下创业板指，上涨了73.14点，上涨幅度1.9%，3902.43点。另外再去看一下科创综指，目前涨幅接近1%，2122.36点，北证50指数也是由绿翻红了。好的，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4: 科技创新的底层。

0: 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交易进行时，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3: 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接下来的时间邀请到的是申益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戴宏旭。戴宏旭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介绍一下当前的生猪行业基本面的情况，看看市场的核心矛盾在哪里。
4: 好的。当前生猪的行业基本面呈现的还是供给宽松、需求疲软、行业深度亏损的一个格局。价格方面呢，本周的这个生猪出栏均价大概在九块五毛三，元每公斤这样。周环比是微降了0.63%。同比大幅下跌是34.09%。那猪价在低位呢，还是一个平稳运行的一个状态。那供给端呢，四月份的农繁母猪出栏量，我们来看规模厂的，它是环比下降了0.88%，产能是持续化的一个状态。但是商品猪的一个出栏均重，我们看到是现在是123.2公斤，环比微增的一个状态，显示的就是说，产能去化，但是压栏猪价，这个猪还是有一点压栏的状态。那整体当前的这个供应压力还是不减的。需求端呢，终端消费缺乏一个提振，屠宰企业开工率呢这周是33.4%，环比是微降的。鲜销率走的比较弱，而且这个冻品的库容率是29.79%，是上升的一个状态。产品的这个库存，产品的这个走货是偏慢的。成本利润方面呢，产业还是处于这个深度亏损的一个状态。自房自养投均亏损是274.1亿元，内购子猪的一个投均亏损是221亿元，亏损额环比上周是扩大的。同时呢，这个饲料的原料玉米和豆粕还呈现一个下跌，但是整体的一个猪粮比值还是在4.0，远低于这个盈亏平衡点。所以综合来看呢，市场的核心矛盾还是一个供强虚弱。
3: 那么后市的走势怎么判断何时能够迎来拐点？
4: 那这个后市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整体的一个走势预计还是呈现短期磨底震荡，中长期温和上升的一个特征。短期呢，我们5到6月啊，五月份现在是五月下旬了，可能到六月份，还是由于这个供给的压力没有消退啊，消费也比较疲软，尤其是到夏季，我们这个消费可能会弱一点。猪价缺乏一个大幅反弹的一个动力，预计呢还是在9.5到10块钱每公斤，现货价格在这个区间呢是低位徘徊的一个状态。到了中长期，就是我们往下半年旺季来看的话，随着这个前期农繁母猪的一个产能去化的效果逐步传导至这个商品猪的出栏，那市场供给是有望边际收窄的。同时呢，中秋国庆包括下半年的腌腊的旺季，还有春节这些季节性的这个需求回升，在这个政府引导加市场调节的情况下，供需关系将逐步改善。猪价运行重心是有望逐步上移的，全年呢或呈现这个前低后高窄幅波动的一个走势。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行业普遍认为，还是鉴于这个产能相对是处于高位猪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一个基础，回升的过程呢是一个渐渐温和的。此外呢，然后期货市场本周是减仓上行，显示说市场对于现货下跌空间的预期呢是有限的。但是这个高升水结构压制了这个上涨的空间，因此后市的缺乏这个单边大涨或者大跌动力，大概率在当前低位进行震荡。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我们规模厂实际的出栏节奏，还有一个下游的需求边际变化。
3: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戴宏旭给大家做的介绍但是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并不是投资上的建议，实际操作

0: 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1: 嗯，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稍稍休息一下，随后一起去了解港股今天上午的情况。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今天港股走高，恒指目前报25665点，上279点，涨1.1%。国指报8571点，上65点，涨1.14%。科指报4863点，上94点，涨1.98%。大市成交金额1278亿元。目前在盘面中有889家个股上扬，721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这个联想的表现最佳，刷新15.18元的52周新高，目前报15.17元，涨幅是飙涨了超过15%。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2: 好的，以缇，今天 A 股的三大指数呢，虽然说昨天盘面当中是出现了放量的下跌，但是今天早盘有所修复，出现了反弹走势。早间是红盘震荡，深证成分指数、创业板指涨幅超过了1%。盘面当中 PCB 概念集体走强，其中强达电路、方邦股份封到了20%的涨停。培育钻石板块呢，早盘也是比较强势，恒林股份、恒盛能源涨停。同时人形机器人板块反复的活跃，欧科益到午间收盘的时候涨幅超过了10%。另外小金属板块呢，也是震荡走强了，东方钛业盘中涨停创了新高。

0: 这方面主要是白酒板块震荡走低，黄台酒业跌幅超过了8%，券商板块有所回调，景龙股份领跌，油气股呢震荡调整，博迈科领跌。总体来看，到午间收盘的时候，两市个股啊是涨多跌少的，上涨的个股家数超过3600家。截至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24点，上涨0.47%；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88点，上涨1.39%；创业板指报3902.74点，上涨1.91%。接下来再请你提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各家的板块的走势。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一些科技股份的表现还是不错。这个网易在蓝筹前排位置涨了8.33%，报在186元整。与此同时也看到目前的一些手机设备股份也是有所推升，像这个盛友光学就刷新一个月的新高，涨幅在4%左右，报在71.35元。另一方面呢，今天一些汽车相关的股份那也是见涨，那这个小鹏涨幅在4%，报63.05元，还有像理想汽车的话呢，也有3.61%的上扬，报64.5元。两只股份都在这个科指股份之中是排名居前。另一方面呢，今天要是相关啊这个生物科技类的股份呢也是有所表现，石药集团大涨6.13%，报在7.79元。另外科伦博泰生物涨5.38%，报478元整，在鼎医药涨3.7%，报14.87元；和黄医药涨2.33%，报19.31元；亚盛医药方面涨幅2.23%，暂时是报在了41.24元的水平。最后我们还可以再来回归到这个大盘的情况目前涨幅是扩大到了300点，可以看到恒指目前是报在25686点，上扬幅度1.18%。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0: 好，谢谢一提，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0: 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中广云证券的首席投顾谢志明先生，谢志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接听的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是您，请说。
6: 00923三友聚中，后市怎么看？
0: 代码说错了，零零
6: 哦，三个零，
0: 零零零
6: 九
0: 二
6: 二
0: 九二三。和钢资源是吗？
6: 不是，
0: 是什么？
6: 三友联众。
0: 三友联众是300932。
6: 啊，对。
0: 好的，创业板的这支啊，300932的三友联众。
5: 好的，三友联众这个股票的话，目前是属于一个震荡走势。其实它的基本面亮点这一块的话，主要跟电力设备有关。但是这个的板块里面，最近的时间表现比较活跃。但是这个股票的话，其实是有点偏弱的。所以说我刚刚说过，这个股票其实是有点偏震荡的一个走势。短期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支撑压力位的话，可能是比较混沌。它短期的话，支撑是在9.8块左右，压力的话可能会在10.5块左右。这个位置的话，它要修复的话，难度会有点大，因为量能的话有点弱。后面大概率的话，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板块的话，其实在板块当中是属于一个偏弱的一个公司。好的，主持人。
0: 嗯，袁女士你好。
7: 喂，你好，两位老师好。我想咨询一下阳光电源300274，它的那个压力位和支撑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阳光电源300274。
5: 阳光电源这个股票的话，其实是市场当中比较名牌的一个公司啊，它最近基本。

0: 面有一定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它股价的话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修复。其实短期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向上修复的趋势啊，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弱化，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说从基础分析来看，它的一个支撑其实是前面的一个大涨之后的一个最高价，差不多是155上方的一个位置。如果说是压力的话，是前面那个高点，差不多是在180左右这个位置，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压力。短期的话，可以再观察。好的，主持人。
1: 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请说。
2: 我也咨询个3005-25博士软件，我有没有投资啊？价值？
1: 我们来看一下啊，也是创业板的3005-25的博思软件。
0: 这个股票的话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个，就是偏软件概念的一个个股，也就是 AI 应用这一块的一个方向的一个个股。但是业绩的话不是特别好，在市场当中的话也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地位，所以说股价的话一直延续了一个震荡下行的一个趋势，并且从最近一段时间的股价来看，它这个几乎是出现了一个腰斩的一个走势，所以说今天还在创新低，短期的话需要谨慎，可以再观察观察，好吧？目前的话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股票的。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我想问的是6009-05三峡能源，它的主营基本面怎么样？业绩好不好？支撑位和压力位，谢谢。
1: 6009-05的三峡能源。
0: 三峡能源的话是属于电力相关的一个公司啊，电力板块的话最近表现比较活跃，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里面的部分的一些就是比较活跃的一些个股吧，出现连续的一个涨停。但是像其他的一些电力股的话，整体关注度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说像三峡能源虽然说它基本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但是整体上它的股价波动的话其实是比较就是焦灼的，所以你看它的分时图你会发现它每一天的一个走势跟织布机一样，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资金关注的一个信号。所以短期的话，这个股票可能看起来季度形态比较稳定，但是上涨动力的话，可能要比想象中要稍微弱一些，好吧？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张先生，你好。
4: 二位老师好，咨询一下6039-36，昨天涨停没封住，今天再次反包还是没封住，评判一下这只股票，谢谢。
1: 应该是很强的，今天能够反爆昨天的阴线啊，6039-36的博敏电子。
0: 好的，博敏电子的话，其实是最近市场当中非常热门的一个板块里面的一个代表，它其实就跟 PCB 啊、跟光通信这块也有一定的一个关系。所以股价的话，前面有涨停板之后，连续的一个高位的一个强势的一个震荡。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它的技术形态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软弱，同时的话，强支撑是在十日线位这个位置。所以说您的成本比较低的话，可以再看看；如果成本比较高的话，还是要做好短线的一个止盈止损的一个设置。目前的话，它的技术形态没有转弱，并且的话还是市场当中非常强的一个公司。好的，主持人。
1: 正好今天 PCB 板块一个整体的上涨啊，它也是表现不错的。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300045华丽创通啊，它近期回调了这么多，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比较高，26.2块，所以它现在跌了这么多，接下去该怎么操作？它支撑位是多少？
1: 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和技术面的情况啊，华丽创通300045。
0: 华丽创通的话是上影航天概念的一个公司，就是在前面1月份那段时间炒上影航天的时候，这个公司还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但是在当时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大涨过程当中，它的表现其实是有点偏后排的，随着板块的一个退潮，它的股价就在高位见顶之后直接的一个向下的一个回落，同时在它的一季报出来之后，它的业绩也不是特别好，出现了一个亏损，所以导致股价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走弱吧。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它其实还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运行的一个格局，昨天破位之后短期的一个处于震荡状态，这个支撑的话可能是前面的一个低点20.8位置，这个位置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其实是在差不多是均线位置吧，其实是在23.9这个位置，差不多是属于十日线这个位置，短期的话可能还是有点偏弱的。好的，主持人。
1: 王先生你好。
4: 你好老师，帮我看一下那个002292这个支撑位在哪里，还有基本面怎么样？
1: 奥飞娱乐啊。
4: 是的。
1: 好，奥飞娱乐00292。
0: 奥飞宇的话也是这个 AI 应用相关的一个公司，之前包括它像那个股指经济啊，像机器人方向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概念，但是整体上它跟 AI 应用的关系要稍微大一些，业绩的话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股价形态是偏弱的，并且的话这个有点加速下行的感觉，这个前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低点是7.35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是一个强支撑，如果再破位的话，这个难度修复的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并且这股票量能比较弱，市场关注度不是很高，是一个非常弱的一个。

0: 公司了。好的，主持人。
1: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你好，我们再呼唤一下啊。好，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听众朋友向你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好，这位听友呢，他问的是，来看一下啊。卓晋科技688072说，这几天高位跳水，暂时五天均线获得支撑，后续走势还有上升空间吗？
0: 半导体设备的话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投资上的一个方向，也是目前的一个市场一个热点。它的趋势的话，其实最近段时间连续大涨之后，出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冲高回落，这个走势其实是正常的，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涨幅比较大，它是差不多是从370左右一直涨到600多，接近700块，这个其实已经翻倍了。但如果说从趋势来看的话，它的强支撑是在十日线没有破的话，它整体上的一个趋势都没有说出现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弱，并且的话，像这个板块，我个人的话其实还是比较看好的。同时，公司的一季度业绩非常不错，增速比较高，应该是板块里面比较核心的一个标的。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鲁北化工600727，今天也是比较强，反包了昨天的阴线。
0: 鲁北化工是属于化工这一块的一个代表，它跟那个锈塑的关系比较大，锈塑的话又跟中东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在低位的时候出现过2个涨停板，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它是属于这种前期反弹的一个延续吧。这种位置的话，其实它的技术形态并没有说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弱，同时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化工产品这个相关的一个驱动，包括中东的一个局势啊，这个地缘政治这一块的一个影响，包括产品的价格，短期的话可以看这样的一个震荡反弹。好的，主持人。
1: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牛奔牛，他问的是威尔高301251未来走势如何？感觉走势很纠结，什么原因？
0: 这个股票是光通信板块里面概念的一个个股啊，所以说它的股价的话，前面还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这但是创历史新高之后，它的筹码出现一定程度的一个松动，然后慢慢的一个向上修复吧。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没有走弱的，它并且的话，这个位置的话也是在去年8月份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考虑这个光通信板块仍然是目前市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热点。短期来的话，如果说没有回落的话，可以再观察观察，看看能不能突破前面那个高点，76.18块的高点。好的，主持人。
1: 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2131，这是利欧股份，支撑位和压力位在哪里？后期还有上涨的动力吗？
0: 好的，利欧股份的话是前面市场当中非常核心的一个标的啊，它主要是蹭到一些相关的一个概念，业绩不好，然后蹭到概念之后，股价出现了一个大涨。但是在它股价创新高，也就是今年的1月份创新高之后，一直走的是一个震荡回调的一个走势。所以这个股票的话，其实目前是属于一个标准的一个弱势的一个格局。它如果说按照支撑来看的话，技术层面的分析是在6.3块左右，这个位置是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其实是在7.2块左右。我个人的话认为它是偏弱的一个走势。好的，主持人。
1: 好，再来看600959，江苏有线。
0: 江苏有线最近很长时间没有关注了，因为它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板块的一面的一个个股。
1: 对。
0: 同时的话，这个板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想象空间。这个短期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吧。大方向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选股的方向，这个个股的一个甄别。
1: 就是
0: 好的，
1: 不
0: 主
1: 是
0: 持人。
1: 热点，不是赛道，是吧？
0: 对。
1: 这位投资者说，他套了很多年了啊。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华鲁恒生600426。
0: 华鲁恒生也是这个化工板块的一个个股，但是化工板块啊，它跟那个相关产品的一个逻辑有很大的一个不区别，因为有的产品在涨价，有的产品的话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一个表现。像华鲁恒生之前也炒过，还创出了历史新高，它主要是一个甲醇这一块的一个影响，但是在创出新高之后，股价的话基本上是一个震荡回落的一个格局，所以说这个股票的话，短期可能还是一个偏弱的一个走势，要支撑位可能不是特别明显。可能就是今天的最低点，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压力的话，其实是在它的10日线附近，是33.35块附近这样的一个压力。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今天谢志明给大家做的介绍，再见。结束我们今天上午3个小时的交易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呢，是崔琦为您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在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儿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7: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8: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北京时间12: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各位听众，中午好。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的收盘情况。今天三大指数早间集体上涨，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涨 0.47%， 收报 4096.24 点，深圳成指涨 1.39%， 收报 15458.88 点，创业板指涨 1.91%， 报 3902.74 点，科创综指上涨 1.01%， 收报 2122.87 点。全市场呢，半日成交17912亿元，较上一日缩量了3266亿元，也是有超过3600只个股上涨。板块题材上 ，PCB、CPU、培育钻石概念是涨幅居前，白酒、证券、生物制药板块是跌幅居前。再来关注一下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金，目前是报在每克992.98元，今天是微涨了0.12%。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上海依然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夜里到明天有时有阵雨，东南风3到4级，明天转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是22度，明天是有一个温度的升高啊。那么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天气变化。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
1: 接下来您将收。

0: 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2: 中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依然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我们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会聊到中金千亿草案落地暗藏哪些套利和布局的机会，复盘国泰海通神话191天造舰换股合并怎么赚，以及劝业整合潮爆发头部合并大戏该如何上演。那么今天的直播课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第一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当中来进行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的财经午间道，或者想要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留言，欢迎夏天，欢迎树袋熊小巴菜，还有开心一号小小118都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3: 换股合并去年4月份股票可以流通之后，又开始走出了第二波行情，而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一个方案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比国泰君安的方案更加优惠一些，我们的话待会儿来做一个拆解一下。
4: 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国泰君安当时的换股吸收合并，它其实整个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是有阶段性的。
3: 是的，
4: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国泰君安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参照啊，这一次的合并它到底有哪些不同，它的优势又在哪里，包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啊。
3: 对，
4: 好，那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整个换股的价格和之前好像是有所不同的。
3: 是的，
4: 那这次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
3: 哦，那这次性价比我觉得诚意拉了满满。
4: 哦，诚意满满，怎么说？
3: 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交易系统，今天中午收盘的时候，中金公司它现在收盘是33.8毛1，比它的现金选择权价格34.5毛7要来的低，也就是我现在如果要做买进的话，我只要投反对票。哎，这里面有一个操作技巧，就是现金选择权，大家都会说什么叫现金选择权，
4: 对，
3: 它是异议股东，你有权按照现金，你问他大股东把钱给拿回来，那所以你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投反对票，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啊，大家的话都是一股脑儿变成投反对票，不要中金公司来找我们了，那个鼓励大家的话去投反对票，但是作为中小投资人，你要保护自己权利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反对票，因为你有反对票的一个投出去之后，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拿现金了
4: 啊。
3: 如果股价跌到你现金选择权下面，像现在就是比现金选择权低，那到时候比如说那个过了几个月他开始合并了，你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卖给他，按照现金卖给他。如果价格高呢，哎呀，那我就更加鸡贼一点了，我就不卖了呗。我投反对票，当时我投反对票，现在的话股价如果是涨上去了，我就不投了呗。那个其实这个操作权是在你的手里，所以作为中小投资者，你投了反对票，你才有现金选择权的机会。当然了，这是操作技巧。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了中金公司它的一个现在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比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要来了低。那现在理论上来说，它就有了一个几乎无风险套利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之外，我们看到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它同样目前为止跟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信达的话是17.1毛4，比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17.75也来了低，也就是目前为止它也有套利的机会。第三，我们来看东兴证券，东兴证券它的现金选择权价格是13.04，现在的收盘价是13.37，它没有，

0: 它没有这个现金选择权的套利机会。好，这是叫做最简单，或者说我们用它的公告就能够看得清楚，那个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第二，我们稍微挖一槽，那个再往下挖一下，我们来看它这次的换股比例，每一股中金公司的换股比例，换东兴证券是0.4376股，换信达证券是0.5210股。那好，那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换算一下，把这两个数字跟中金公司现金选择权的价格34.57块乘一乘，那其实得到的价格是什么呢？东兴证券它其实真正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不代表着我们公开的信息，你把这个股比一乘，它其实是15.12块。刚刚说了，东兴证券它是没有那个我们称之为现金选择权的一个套利机会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明面上告诉你没有，但是你把这个换股比例一算进去之后发现不对啊，现在的价格是13.37块，但是我们的乘以它的股比之后就变成15.12块了，完全有10%以上的一个套利机会。第二，信达证券同样如此，它是17.14块，明面上已经有套利机会了，乘以0.5210股的话等于18.01块，比它的一个现金选择权价格来了更加高。那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步是最简单的套利机会，目前为止好像有，但是不多。如果你乘以中金公司的换股比例之后，就发现好像还不少，起码的话它要比一年的一个银行理财收益率或许要高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啊，那个证券市场当中这个是属于明面上或者说最简单的，你挖一锹下去就已经可以看到的方案。那好，我们倒过来去推，为什么中金公司给出这么好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比我们目前为止市面上所看到的所有方案都要来得好。那有可能就告诉我们一点，中金公司它对于后市它是一个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否则的话它不应该是拿出这么高的溢价
1: 诚意，
0: 对，它让所有人都获利了。那而且它现在目前为止不光是让所有人获利，是让你的收益率的话还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1: 嗯，确实这个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它的这个预方案出来之后呢，大家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换股价格和换股比例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它这次就像您提到的，它可以诚意满满，对吧？它给了我们一些套利的方式，
0: 对的，
1: 一个就是通过换股来套利，另外一个就是现金选择权套利啊。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刚才一直是想打断您来着，就是因为对于一部分小白投资者来说，他可能不太理解这个现金选择权套利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适合怎么样的一些投资者。
0: 好的，其实去年啊，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个案例，那个是一泰的 B 股收购了，不叫收购，它用了是那个要约收购一部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ST 新潮，600777。他当时收购的方案的时候，有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很多次。去年的话，我在我们的一财的这个平台当中，我们发了很多次，我记得我发了有10期以上了。很多人的话都会发现，哎，那个这发了这么多期之后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是存在了无风险套利，是给了你很大的收益。之后你如果拿在手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还给你第二波，复牌以后又给你第二波。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证券市场当中谁主导了它的估值的价格，这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一个分析师能够主导的吗？那不可能，你的话太高估我们了。一定是大股东是最了解上市公司的，
1: 是，
0: 而且对于行业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研究员都没有他厉害。那好，当时的话我们看到去年为什么一泰 B 股他去收购那个新潮实业，就是因为他有油啊，我这挖煤的，煤是涨啊，但油我也要有啊。结果的话 ST 的股票估值100多亿夯进去，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这次的方案它给出26%的溢价，原因就在于一点，它对于后市有可能是持有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刚刚说到现金选择权的一个过程这块呢，跟我们买那个任何的股票还不太一样，你买任何股票它都有涨跌的可能性，当然了，现金选择权它也有涨跌可能性。原因是什么？我现金选择权的价格它不是。

0: 当年的话，全柴动力它的话是要被我们一家民营企业造船的公司把它给收购。结果的话，兴业证券还买了好多好多，还跟他打哦，兴业基金还跟他打了官司，说你这个的话方案出来之后，你还怎么是不收购了？这个有吧？有，但是我们在过往的这么多的案例当中，非常的罕见，几乎你拿出方案之后，就代表着基本上就能够过了。第二个，有可能我们大家都会去对比国泰君安的一个当时的方案，因为国泰君安的速度太快了，190多天，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而且当中还隔了一个过年，1、2月份过年，它能够在2024年，我们来看对比两个数字就能够发现，2024年10月份公布了叫预案，2024年11月份过了一个月就拿草案公布出来了，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这次公布的是草案，5月19号公布的是草案，它是去年的12月18号公布的是预案。整整过去了有5个月以上，按照我们过往的一个草预案到草案的话，的确需要半年左右时间，
1: 这
0: 没
1: 是
0: 这么
1: 正
0: 快，
1: 常速度，
0: 这是正常速度，这我已经很快了，我认为已经很快很快了，但是国泰君安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个这个快的我认为都已经是觉得有前五肯定是没有古人了，又未来有没有来者这都不好说。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草案之后到最后的落地。能够那个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买进一只股票，如果你告诉我套利机会有5%到10%，但是你如果跟我说要锁定个1年、2年、3年，那我们认为没什么性价比。如果你跟我说那个可能半年左右时间就可以了，落地了，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11月22号，国泰君安当时它的草案公布，它的12月份又过了一个月。上交所马上就受理了，之后1月2号连一个月都不到，12月24号受理，11月2号上交所并购重组就审核通过了，之后3月14号就告诉你我已经合并完毕了，4月份我的股票就可以流通了。那好，我们从草案公布一直到那个可以流通3月份，大概差不多是间隔了是5个月左右时间，所以按照现在。2026年5月份的预案公布，中金公司理论上来说，应该在年内能够把这个收购兼并，把它给完成。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从那个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做一个观察的话，可能是在未来的半年或者半年稍微超过一点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套利的可能。
1: 确实，我们说到这个，提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一次合并的话，大家就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就是它速度真的很快啊。像您刚才提到，从审批换股再到更名上市，整个流程也就是花了191天就已经完成了。
0: 是
1: 那
0: 的，
1: 我们这次看到中金公司的话，它当然有一些不同，它是一并二。
0: 对，
1: 啊，然后呢，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走了5个月了，想赶上它191天的这个速度，肯
0: 啊，
1: 定
0: 那
1: 是
0: 可不
1: 赶
0: 咋
1: 不
0: 了，
1: 上了啊。
0: 对。
1: 那它的这个难点难度又是在哪里？跟海通去比的话，它的难度在哪里？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关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草案公布之后就开始要报交易所了，所以我认为，那个国泰君安的要抄他的作业的话，就是从草案开始一直抄他到上市流通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半年左右时间。前面的刚刚说了，他从预案到草案只用一个月，因为这两家都是上海本地的券商。之后的话，我们上海的话，你要报上海交易所也很容易，那个沟通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过往的案例里面的话，我相信审批的流程应该是不能省略，但是两家企业的沟通的时间的确需要很漫长。我记得我在那个几个月前，我还到了那个东兴证券去做沟通，因为东兴证券是在上海。那个他说，我们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太忙了，研究所的话，那个已经是不少工作人员都已经是调到，中金公司去，要不断的去做沟通。因为为什么？从预案一直到草案的话，这当中的确它需要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样的话，就会看到为什么是这一次的草案拿出来的时候，方案是有所变化的，就是在于相互之间，它是一个股东之间，虽然大家都会称之为是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之间的话也会有所的沟通，大家的话都这都是知道，我也要为自己的股东来做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话，从预案到草案之间，它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而这个沟通的话，中金公司用的是6个月，而国泰海通的话只用一个月，我认为这个时间是被压。

0: 说了。但是至于你到交易所的审批，到之后的受理，到之后的通过，这个时间我认为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认为从这次的5月份来看的话，那个这有可能就是这开始慢慢要发酵的第二步。过去我们看到，吸收换股合并的公司，一般性股价会有4波机会。第一波机会的话是叫做现金选择权的机会，这是我们称之为最简单的能够看得见的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1: 就是说我投反对票，然后直接走人，拿钱走人。
0: 我就是我买了一张安全的座舱，就是未来我就可以按照这个价格的给拿到。第二波呢是按照国资委审批，还有第三波是来自于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批，因为我每次代表着审批通过。代表我的风险性降低了，它的合并的可能性提高了，因为我国资可以审核不通过。如果涉及到港股，涉及到如果之前的 B 股的话，它还需要我们的商务部外汇管理局来做审批。所以每一次的审批通过，它的股价都会往上走一步，而那个到第四步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合并完成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国泰君安，它其实在当时的一个证券市场当中，2024年，因为它的吸收换股合并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它很快就超过了。之后的话就不存在于这块套利。第二波的套利的话，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审核通过。但我们要知道，国泰君安其实它在吸收换股合并完毕之后，现在往往称之为还有第三波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国泰君安它的案例，它这个案例我认为太经典了。我认为很多券商都可以去抄它的作业了。那个，它在合并完毕之后，它马上发了一个公告，说我要大量的回购我自己公司的流通股，10亿到20亿。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因为4月份发了，3月份它是合并完毕以后可以流通了，3月17号，4月份发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之后，股价就是又明显的涨了一波，接近于翻50%以上，最高的时候接近于翻了一倍。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这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这是起到了真正的保护的作用，也就在于我之前我买入我是冲着你合并，大家都会认为一加一大于二，或者说有一个美好的预期。但是你真的合并了之后的话，有没有一加一大于二呢？国泰君安先告诉你，我们有，我们拿出足够的诚意，10到20亿的资金进来。那好，我们来最后我们再倒过来看中金公司有没有可能性。中金公司它其实是这次的合并，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它的杠杆率拉了很高了。中金公司它很厉害嘛，水平特别高嘛，
1: 对。
0: 所以它的杠杆率拉高一点，我认为是可以做理解的。但是它这次合并完毕之后，它的资产负债率的话会往下走，它的杠杆率会往下走。按照它的一个专业水平，我觉得它不应该把杠杆给降下去。水平都这么高的人了，那一定是在刀尖上可以起舞的人。那你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把杠杆加一下之后，给投资者能不能也来一个二级市场当中巨额的回购？我认为大家都可以猜测一下。否则的话，你看前面的一哥国泰君安都已经给你打了个榜样了。你如果说你作为，而且这次中金公司合并完毕之后，它会成为中国的第三名的券商，第一名一定是中信嘛，第二名现在目前为止是国泰海通，第三名就是中金。如果你在前面的排名第二的券商已经是给你打了这样的一个模板了之后，那接下去它有没有可能也在这个合并完毕之后再给投资者一个彩蛋？这块我认为也可以做一个预期。
1: 确实，这个我们刚才左老师给我们的分享真的是干货满满啊！但是我在这儿也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安利啊，因为不少投资者朋友呢，总有感觉炒股呢总是踏空，持仓呢又总是心慌啊，感觉总是亏钱。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也很简单，导致这样的心态变化呢，主要就是因为没有思路，没有预判。那到底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您现在就可以认准一财之道会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下周的大盘预判。行情走势提前拿捏，而王颖老师呢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教您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那么多名名师啊，全年专栏加上实战干货，全年呢仅需要399元，日均只需要1元多，就能够帮助您告别盲目的炒股，投资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

0: 早盈利。当然了，您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啊，就可以自助下单了。除此之外呢，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很多家人啊想要理财，但是怕踩坑，看不懂啊，看不懂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格局。别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已经来了。主讲人于韩星老师呢，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够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来做您投资路上的明灯。课程每周会更新三次啊，点睛免费，权威出品，干货拉满。同样是在直播栏的下方小黄车啊，直接拍就可以了，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您是小白，还是说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其实都非常的值。跟着于老师理财啊，非常的有思路，让辛苦钱能够更加值钱。另外呢，还有其他啊，像有看头的老师的课程呢，也在下方的小黄车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以后呢，想要回看我们的直播课也非常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呢，就放在有看头的平台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直接进入到直播课的专区啊，来进行回看了。那我们今天还是和左老师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其实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大家都很想关注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像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虽然都是被合并退市，但是两家股东的退出方式、保底价格，包括这个性价比和套利空间，刚才您介绍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到底怎么选？
1: 好的，我觉得这里面啊，那个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一般性我们做吸收换股合并，我到底是选择，我作为一个主角，我来合并第二方或者是第三方。那个我到底是买我是主角的最后保留下来这个主体，还是说我去购买的是那个被吸收合并的这个两家公司？一般来说都是买被吸收合并的这两家公司。
0: 哦，
1: 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面的话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因为我所有的一个合并是在于我的价格是恒定的，我是一，之后我是用那个股份来吸收换股合并你们的，所以我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最恒定的，而你们的价格是会随着我来做一个起伏的。而二级市场当中呢，往往因为我的价格比较的坚挺，我好嘛，所以我来吸收你嘛，否则的话你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你就会来过来吸收我了，所以它的价格估值往往会偏低一些。而从套利的角度当中去看，因为毕竟我们是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我们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谁的价格更低一点，那我从价格低的地方去买过来，我到未来吸收换股合并之后，我拿到我自己那个最后保留的法人主体的股份，我到时候再做一个高位抛售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吸收换股合并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不能够把它当成简单的股票的博弈来看，我们认为在看这类标的的话，看两个东西。第一个，你要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生意来做。我觉得 A 股市场当中，其实，那个用看 K 线图的方式去做股票，永远你是追着钱跑，而这个时候市场当中聪明人比你多了多。我们的话是倒过来，是认为你要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了。生意的话，我们就很明显，看大老板是怎么做的，大股东他的一个手法，他一定是比我们看了更透彻。他都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收购你了，你作为一个小股东你怕啥？所以按照理论上来看的话，我们好像那个赚的概率就会偏多一些。其实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就是站在了一个大概率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我们就要关注到有一个细节，我大股东如果看到市场当中出现波动，或者说市场当中出现不稳定的因素，我有没有启动一些稳定的措施？那当然有，刚刚说到的现金选择权它就是一个稳定措施。第二，你要知道这些大型的国有单位之后它能够拿出这么多现金准备要扛这个价格，这个的话是要付保证金的，甚至有的时候它是像去年易泰它是100%付保证金，就是我的话不需要杠杆，你平时杠杆只要付20%就可以，我现在不需要，我钱太多了。这些国资能够拿出100亿，甚至这两次的话，这两个一下子收购的话，这两个加在一块的标的的话，涉及到的金额。

0: 这要大几百亿，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国资委不用审批吗？大家的话，这都是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定是比我们中小投资者拿笔算得更清楚。那好，他算清楚了价格，现在的话已经告诉你，目前为止我愿意用比二级市场价格更高来做收购，那起码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这个底。第二个，拿到了这样的一张牌之后，那个特别是中央汇金公司，它整合了这三家券商以后，这个市场当中的我们就看基本面了，游戏规则了。中金公司在我们证券市场当中类似于白酒当中的茅台，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跟别的券商都不一样，它主要的服务客户是以外资为主。那个因为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现，包括自己在券商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去服务的要么是国内的机构，更多的是服务国内的广大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中金公司它是一个高举高打，服务的是海外机构，包括在这次上一周那个中美经贸谈判的时候，中金公司它也在其中之一。因为在国际视野当中，中国的很多的券商已经国内已经很卷了，我们经纪业务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那个现在的交易佣金已经是在地板上了，所以现在券商的营业部经理，我们往往说跟卖保险的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那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券商不光是在我们的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基金业务这块的话，价格都非常的亲民。
1: 好，各位听众啊，马上是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直播课，大家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6: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5: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6: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
3: 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2: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好，半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中午呢，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的嘉宾是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为大家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或者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转播。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我收购完毕进来之后，我把其他的都给拔起来，那这个打法的话就是更高的纬度。所以我们认为这次的方案当中的话，第一，他把自己的诚意给拉了非常满，而且从我的看的国内的其他的券商合并里面的话，好像他的诚意是最满的一个。第二个，不代表着满就代表着我们中小投资者去买这个股票，而是说吸收换股合并他往往拥有这样的一个套利机会，
2: 有一个机会
1: 现金选择权的机会，合并之后的机会，合并完毕以后有没有可能回购的机会。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这个案例的打法的话，就跟我们在其他的收购案例当中呢纬度又不一样，而且它的基本面的确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2: 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中金证券的话，它在整个行业当中应该说是 top 级高手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啊。所以我们其实也很疑惑，它既然说是这样的一个级别，它在国外市场的业务也是一枝独秀的，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像东兴、信达来作为一个合并的这个对方的对手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的确，这里面的话是有很多的故事，那个有一些故事是可以说的，那个我们的话待会儿说一下，有一些故事不能说的，那以后的话由他们自己来做一个揭秘，因为我知道一些。我们说一些能够说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信达跟东兴证券它的大股东是谁？我们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我们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都是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那个那手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呢，他手里牌太多了，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以处理不良资产为做自己最好的那个动力。我们说一个题外话，他们手里这么这两家本来就是资产管理公司，之后他们手里有券商的牌照。我们再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语，过去的 A 股市场当中也有很多的大幅度的波动，也有股权质押，你猜猜看，大家去猜一下，去搜一下，他们这两家券商手里握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有多少？吓死人！我们的话就具体的名额不说了，透一个底，比他的股票市值还大。但是因为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东西消化，因为我大股东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四大呀，那个我哪有需要去为了这些几百亿的东西去伤脑筋呢？所以没有精力去搞。那这次收购完毕以后就不一样了，中金公司它是操盘高手啊，那个而且现在收购兼并又这么火爆，这次的就是换股吸收合并，他们母体上市公司都要收购兼并了，那我手里这么多的已经上市的股权我要变现，这不是就分分秒秒的巨额的投资收益了吗？当然了，那个内容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说一些再继续能够说的话题。当他这次的合并完毕以后的话，我认为有两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盘活的。第一个，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手里本身就有很多的那个有效的资产，中金公司它的投资业务版图是非常的厉害的，无论是它的投行也好，还是它的自营的投资也好，包括它的一个资管牌照，那会不会把这些的你的大股东的资产拿过来，我给他做资产证券化，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作为中金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也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或者说项目储备库，每家券商投行部它都有一个项目储备库，而我把这两家给合并下来之后，我这个项目储备库就等于中国四大，我把两家给拿下来了，两个大宝藏我拿过来，未来几年我都不差业务了，我不用跟你中信证券去抢业务，也不用跟你国泰海通去抢业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站在的就是一个未来几年的储备的干粮粮草全都已经储备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认为无论是信达也好，东兴也好，你认为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弱吗？其实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强，业务能力很强，只不过的话我们在很多市场当中我们看不到，比如说就以那个东兴证券为例， 东兴证券它在国内会去开展我们的卖方研究机构业务吗？它不开展，它所有的业务都是针对自己大股东的，大股东的工作量都已经是忙不过来了。我是一个对内服务的，你要知道能够给我们的四大央企对内服务，这个研究所有多厉害，这个不是普通人，这不是我们卖方研究机构天天给你看个 K 线图，下周策略看涨，这完全不是这个策略，
2: 级别不一样了。
1: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话给我们像我们过去几年当中，像那个19年，为什么我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无论是在我们易财也好，还是我们其他平台，我一直在坚定的去看黄金看涨。那个东兴证券的张天峰老师就是看黄金第一名，那个没人可以跟他比吧，没人。19年就是所有的报告都是领先于行业发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为什么？对内了。所以你他不是水平不行，你只不过我们普通人看不到而已。那好，我们再倒过来去看，当他们这些开始从过去对内服务，他们开始站到前台为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服务，你买不买单？每个人都买单。那我不买第一的，我去买最后一名的吗？不是啊。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他们有可能会在很多业务线条当中过去是没有的阻断的，现在的话是把这块业务线条给重新接上了。第二个，我们再来去关注那个他这次的合并，因为我觉得是以合并作为一个案例，以后我们看到类似的合并的案例，我相信每年都会有很多。当然了 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些那个合并案例做完之后让投资者感觉是非常头疼的，比如说南北车合并，这个的话合并完毕之后大家觉得哎呀很伤脑筋，股价跌。要知道这个是在牛市的最高位了，这个时候你怪谁去？因为这个整个市场都在往下，从6000点跌到3000点去，那谁都扛不了。那如果现在4000点，除非你跌到2000点去，那有可能稀释换股合并，有可能它会给投资者带来一个亏损风险，否则的话我认为它的风险性是比较的低。
2: 嗯，好，就是因为您刚也提到了像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现在其实手上是有持有很多好牌的，
1: 是的，
2: 然后正好呢又碰到了中金的这样一个打牌高手，
1: 是
2: 的。那么是不是说接下来它就一定是一加二大于三的这样一个结局，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或者是变数呢？
1: 我认为摩擦肯定要有
2: 啊。
1: 那个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信达证券研究所所长左前明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因为你合并完毕之后位置只有一个，那个研究所所长又不可能说一个所长带加上五个副所长，你不可能吧？你加上两个所长，这是比较副所长，这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是管业务线条，一个是管销售线的。之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的一个排座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接下去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损耗的过程，或者说人才会有流失的可能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就是要关注到有两个，第一个，他跟别人家还真不一样。刚刚说了它的纬度太高了，它主要是对于海外市场的，本身国内的券商无论是信达也好东兴也好包括国内其他券商主要是为国内机构服务的，那从国内机构服务的角度里面的话，可能我们的服务量和服务的人群不一样，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不会有一个直接的重叠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它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点我认为会比较的低。第二个，我们应该是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学习和借鉴提升的过程。刚刚我们一直要提到的，如果你被一个大非常好的一个大管家给全盘的给做一个掌控之后，有可能我把其他人的一个资源都可以做一个有效的提拔的过程。如果你天天是在井底之蛙，那没办法，大家的话都只能够去卷。那如果是这次收购完毕以后的话，我认为比较大的看点是在于人员。

0: 为吸收换股合并的最主要的我们的券商的业务，无论是自营也好，资管也好，投行也好，包括卖方研究机构也好，包括我们的那经纪业务部也好，它这次的补缺点，我认为主要就是有可能补缺点我们的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的话，中金公司本身就非常的厉害。那如果是我们接下去的资产管理业务呢，这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给中金公司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刚刚说了，无论是信达也好，还是东信也好，他们本身就是资产管理业务这块做的是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部门。如果合并进来之后，那有可能跟他的投行、跟他的资管一起合在一起，那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了。因为过去有可能我只是我做方案做得非常好，或者说我沟通能力非常强，我中金公司我沟通能力肯定很强。我们举个例子，我之前当年我在券商的时候，我们去了正泰电器，居然正泰电器在上海松江，它最高端的产品是放在上海松江生产的。我们国内所有券商大冬天的都是穿得像棉袄一样的过去。正泰的老板是我们的那个本来就是应该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这么冷的天他也穿西装，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他不是说去窝在那边去那个穿着大棉袄的，中金公司工作人员去的人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不是说跟我们一样窝在那边穿着棉袄。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哦，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工作的状态和工作的精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叫做只是为了工作，一个是要把工作给做好，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维度。
1: 所以你看，他们也会出了这种人均36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业绩
0: 这
1: 啊！
0: 只是卖基金，只是很小的业务，就是他边角料业务，人均就能操作这么多，这很吓人。
1: 确实。但我们也看，因为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按照道理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利好，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们看券商当中、二级市场当中的表现，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啊。
0: 券商其实在这一轮的牛市的过程当中，几乎就属于一个掉队的过程。
1: 就原来它是牛市旗手，这次没摇起来。
0: 我个人啊，用一个那个就是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 A 股市场当中针对于券商，那个有点刻意的不去待见它，原因是在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希望估值不要抬得太高。
1: 需要慢一些。
0: 这么多券商都在合并，你如果抬得太高，那请告诉我别的券商我怎么合并？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现在目前为止主流的券商在合并的时候，我合并的一张券商牌照，100亿是起步价，100亿。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它都是在我们的三板市场当中是有交易的，比如说东吴证券跟那个东海证券的吸收换股合并。东海证券前两天还刚刚被做了有股权的拍卖，拍卖价格非常的低，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合并的价格100多个亿，但是拍卖的股权价格的估值只有80多个亿。再比如说国联，它的收购方案也一样，包括当时的国都证券的收购也一样，非常的高，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的。那我认为只有在低的时候做吸收换股合并是合适的。因为我作为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如果你的其他几家如果估值都非常高，那中央汇金公司我的股权吸收被稀释的比例会很大。只有当我整个一盘大棋给操盘好了，我们现在100多家券商合并到后来有可能变成60、70家券商，头部的券商前20家非常的集中了，之后我再去讲故事，再释放业绩，可不可行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券商现在这2年日子太好过了，因为你做自营业务，无论是做股也好，做债也好，就像我们今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做的节目时候，那个华创的张宇老师他所提到的，过去这1、2年我们是股债双牛，证券市场当中你有见过股债双牛的吗？
1: 很少
0: 没
1: 见，
0: 有呀。
1: 对。
0: 美股市场当中我们看到美股涨得很好，但是我们看到美债它是不断的跌，所以它的美债收益率也高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A 股的话是在不断的上涨，我们的债券也是在不断上涨。现在我们债券收益率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那股债双牛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话，自营部门这2年是赚了盆满钵满，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业务，正常的业务，我投行业务，我的资管业务，我们是赚的是这个专业度的钱。我们现在赚的是什么？水钱。那好， 如果我们 A 股市场当中

0: 水钱的比例过高，资本市场的确会给券商估值会压得比较低。原因是在于，我认为或者我赌你，如果以后进入震荡市，不是这种高歌猛进，或者进入到一个调整市，可能你的投资收益就把它给拿掉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你的市值会下来。所以大家的话都在赌的是这一块。而我们的话可以看到，A 股市场当中，当我们把券商有可能通过一两年，也有可能通过三五年。合并完毕以后的话，我相信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券商的估值应该是要比现在高出不少。
1: 因为你一说到这个估值呢，其实我还挺想问的，因为国泰海通它现在已经算是合并成功
0: 对。
1: 了，那么它合并之后，它的一些营收呀、风控啊，还有业务布局的改善的话，有没有最终兑现到它的估值上呢？就你
0: 我
1: 观
0: 认为
1: 察
0: 人
1: 来
0: 员
1: 看。
0: 还在调整啊，比如说像那个国泰海通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或者旗帜之一了。应该梁中华老师也应该上我们一财节目的，那个你看前两天刚刚官宣辞职了，去易方达基金了，之后他的原来的老所长之后也跳槽到其他的券商了，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券商的整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国内两家券商之间的整合，那相对来说的话位置就要撤掉一个，三家券商的整合，那位置就跟大家撤了就更多了。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需要有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认为很多的业务线条，要么我是在之前整合，要么我是在之
1: 合
0: 后
1: 并
0: 整
1: 之
0: 合。
1: 后，
0: 对的，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几个月前我就去东兴证券一块儿跟朋友们做一个交流，他们在预案公布之后，草案还没有公布，他们人员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在一起办公了。那提前我就开始做一个整合的
1: 在
0: 过
1: 磨
0: 程。
1: 合了。
0: 对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减少。以后我整合完毕以后的一些干扰因素，第二个合在一起办公啊，我认为有一个明显的作用。比如说，就跟我是一个普通学生，之后我跟一个学霸坐在一起，坐在一起作为邻桌，
1: 也开始穿西装了，
0: 哎，对，我也要这样了，否则的话，我人肯定是向好的学习啊，那不可能说那个他跟着我一块去打游戏去啊，不可能。那这么一来的话，你就去看到中青公司，他用自己的企业文化在感染。那个两家准备要合并的公司，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接下去有可能那个整合，它还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相信有部分的人他有可能会离开这个岗位，有部分的人他会重新提到重要的岗位上面去。
1: 所以其实在它之前已经开始慢慢的渗透和融合了，这样的一些文化是在互相的一些交换的
0: 哎，我觉得吉野，你说的就特别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去调研过北车旗下的，之后我说你们南北车合并完毕之后，那个现在怎么个整合法？啊，南边的市场交给南车，北面市场还有我们北车。我说你们这个整合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的
1: 融合
0: 化
1: 在
0: 学
1: 哪
0: 反
1: 里？
0: 应，对，就是而且采购啊、财务啊，居然全都是
1: 相
0: 分
1: 对
0: 家
1: 独
0: 来
1: 立
0: 开的。
1: 的。
0: 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的合并，那它的合并方案就不太一样了。它的一个融合度的话，就要比现在要高了多了多。那你要知道，从这个纬度里面去看的话，接下去如果我只是把一加一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只是认为就像过家家一样。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真的是融合在一起了，那之前你的打法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客户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的客户之间，我是可以有一个交叉的。大家都是做电子产业链的，好的。你有可能你是生产音响的，我是生产马达的，大家都被组合在一起吧，大家都做一个组件去
1: 物
0: 卖
1: 尽
0: 吧，
1: 其用了，
0: 哎，大家都合在一起就玩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整合效果就很容易能够出现你的盈利能力提高，而我们最后的整合，上市公司最后的投资，就是投资于你上市公司到底能够给我股东创造多少收益。如果你创造的收益明显比之前要来了更多，那我们认为你的备考业绩是有效果的。
1: 那我们其实刚才和左老师也聊了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是什么？你看之前的话，可能是单一的合并啊，可能就那么一家或者
0: 对，
1: 是两
0: 一加
1: 家，
0: 一，
1: 但是现在的话，你看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所以这种趋势会不会在整个行业当中逐渐的蔓延开来？
0: 我认为每年啊，那个好像按照过往的时候，每年都是一两家左右，那个有没有多的呢？好像在牛市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绝对不会超过五家以上。哎，这个我也在纳闷，是不是我们管理层的话，那个他在思考或者说在审核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以一个宁缺毋滥的过程。 你之前的一个审核，你看到我们吸收换股合并的审核，类似于跟我们的 IP。

0: 我们的 IPO 审核，我认为都要严。对，本身就是上市公司，你信息披露都是非常的一个健全的了。之后你要还需要有上交所的受理，还需要并购重组的审核，最后的话证监会那边你还要备案做。那由此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他在层层的把关的过程当中，很多公司有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过得了这么多的一个关，那个有可能过一关可以，你过这么多关有点难。那由此你看到过往的这么多年的案例里面，好像每次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都不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很明显，国有单位央企在吸收换股合并里面占据主导。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话，国有单位里面我没有这样的诉求去造假呀，所以我的所有东西我经得起你查。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他去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我就有这个自信。有的企业的话，我们调研公司里面会去发现，你研发投入1亿多，老板研发在哪里？研发部门好像也没有看到几个人，研发设备非常贵，你这设备从哪里来的？之后一看，网上一看，哦，几百万就可以买了，但你这一两个亿也用不掉啊。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科技型企业，不少研发投入，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的投入在哪里。所以老板的话，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数字资产确权。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很关注这个点，希望数字资产确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将中国资产得到一个溢价的过程。结果我们走访了一遍企业之后发现，不要说是我们普通企业，科技型企业里面数字资产也的确不多。那个，所以我们的研发投入里面的话，的的确确未来它是要做了更扎实一些。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我们转播的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这个时段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档，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样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我们怪谁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成交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后市开盘之后是一个快速的上拉，那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102.64点，上涨了25.14点，涨幅0.62%。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8034亿2100万元，量能方面是出现了一定的收窄。深证成指后市开盘之后也是一个上冲的动能，15493.03点，涨了245.76点，涨幅1.61%。到目前的成交10069亿3200万元。创业板市场3911.41点，上涨了82.75点，涨幅2.16%。到目前的成交4888亿9000万元。科创综指2130.70点，涨了26点。我们看一下，是涨了29.51点，涨幅1.41%。到目前的成交2868亿8400万元。科创五零指数1771.95点，现在是1772.31点，说明还是在不停的一个上冲。那么现在涨幅已经是达到了0.52%，量能方面是1001亿4300万元。再来看一下北证五零，北证五零指数最新是报在1327.32点，涨0.26%，成交是在139亿4900万元。好，我们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530.1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992.3元，涨了1.5元，涨幅0.15%。而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99.22，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09。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

0: 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在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60%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5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59%。好了，稍后走入这一时间典当的一财之道。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有同学在问啊，当前的医药以及消费适合布局吗？那么医药作为一个大类的行业呢，业绩上看呢并没有那么的好，因为这里面包括的中药、采集药、仿制药、创新药以及医药流通的销售等很多的方面，总体上增长都不太明显。比如说中药，很多曾经被视为传奇的中药企业都出现了业绩增速下降。再比如说集采药，虽然量大但价格低，相关的医药企业真正的业绩受益也很有限。创新药呢，虽然好但只是极少数公司的受益，而多数创新药公司呢还处在研发投入期，盈利呢还看不到，所以概念炒完了之后股价就有可能会现出原形。但是呢，真正出色的医药行业的龙头公司还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从规模上来看呢，有采集药也有很多创新药的恒瑞医药，近期呢因为有百亿级的新订单，股价呢也开始了止跌反弹。再比如说创新药的全球研发协作龙头药明康德，它的 A 股的股价2025年涨了65%，2026年以来又涨了13%，但是呢5月14号它也下跌了5.4%，表明市场仍然是受到了一些负面因素的影响，我们也要注意短期的风险。那如果再看这两家医药公司的业绩的话呢，恒瑞医药2025年和2026年的一季度都保持了营收的增速是在13%左右，净利润增速在21%，那么业绩极为的稳定，而且是稳中有增，盈利水平也是不错的。药明康德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更快，盈利水平更高，他们呢都可以算是极为出色的医药公司，尤其是药明康德，估值水平不高，市盈率是在17倍左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呢，都算是好公司。有的人可能连这样的公司都会嫌弃，会觉得它竟然还没有翻倍的上涨，那可能也是太贪心了啊，预期过高了。至于医药行业现在值不值得布局，有的时候需要问自己两个问题：这个行业接下来是会萎缩呢，还是会稳定的增长？这个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在上升呢，还是在下降？如果都是积极的答案，那就值得投资；如果都是不积极的答案，那就不值得投资了。这个方法呢，适用于任何行业，也包括消费的行业。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6，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在直播室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呢，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前面我们在这个一财之道里面正好听到了说创新药。那今天我们的行业纵横就来说说，哎，创新药都说好，为什么不涨？我们来聊一下它的内在逻辑。随后的理财万花筒，今儿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保险方面的内容。2026版的互惠保已经出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的版本和往年相比，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呢？好的，稍后我们就一起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俊。下午好，海俊。
4: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巧了哈，前面我们这个一财之道里面，今天正好在说创新药，然后呢也聊到了这个药明康德，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指数
4: 还差呀。
0: 没注意，我刚刚才看
4: 万一说
0: 这
4: 不
0: 个
4: 好的话，就好像是做对了。
0: 然后呢，正好在现在指数。

0: 们看下午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暖啊，但是呢我刚刚就翻了一下药明康德的股价，因为他刚刚聊到药明康德嘛，我就翻过去了，而药明康德的股价其实今天走的还是很弱的，你看指数已经翻红的前提下它是跌了 1.03%。 来，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创新药，创新药都说好为什么不涨，我们来聊一下它的内在逻辑呗。
1: 嗯，先说药明康德这种个股哈，这种个股它不是创新药。
0: 嗯，
1: 我先说第一个概念，它是创新药。
0: 你上来先把人家给直接怼掉了是吧？
1: 对，它是创新药研发外包企业。
0: 嗯，啊，医药类的个股吗？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如果说不熟悉的话，你这样来理解，就是开发商是自己不造房子的。
0: 嗯。
1: 开发商是把这个造房的合同是包给别人去做，
0: 开发商是负责拿地的，然后做规划的，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把工
1: 程，所以说我们在这里的所谓的非常严谨的一个词语，就我们研究的是创新药，不是研究的是
0: 医药企业，
1: 创新药的外包企业。
0: 嗯，
1: 所以说药明康德它不是一个创新药的上市公司，它只是一个帮助创新药研发的一个上市公司。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一定会把这个两个概念给混淆掉，一说创新药，药明康德。
0: 嗯，来，我们先不说这个概念的问题，我们来说一下你今天，因为创新药呢，其实，我觉得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嘉宾对这个板块是特别的青睐，可能他因为原来他有一个职业背景是跟医药相关的，所以呢，他对这个会比较青睐啊。但是今年确实听到说很少，今年说 AI 居多了。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对对对，去年我们在说创新药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这个好，很多人觉得。你怎么来体现它的好，作为投资者最实在，你股价涨啊，这是最实在的，其他的好都是像水中花的雾中月那种感觉。
1: 我先说一我个人的观点
0: 啊，来说，
1: 我说创新药不好，
0: 为什么？
1: 首先创新药的研发的成功率非常的低，100个，
0: 对，它的投入很大，而且
1: 就我说第一点，它的成功率非常的低，它的成功率是7%，也就是说100个新研发的管线
0: 只有7，
1: 它成功的只有7个。
0: 嗯，
1: 第二个，开发周期长。
0: 嗯，
1: 从市场上的统计来看的话，一个创新药从它的立项到最后的上市10年。
0: 嗯，
1: 第二个，成本太高，一个创新药在这10年当中，从开发到最后的上市，它总共花费的，3年前世界医药卫生组织所公布的数据的话，是这一个创新药的成本是26亿美金。
0: 嗯，
1: 啊，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是叫高投入、低成功率、长周期。
0: 嗯，
1: 还有在中国的创新药，它还有一个问题叫出海难。
0: 嗯，
1: 啊，大家应该了解到，就中国的药，你要卖到美国，要卖到欧洲，要卖到日本，要卖到一些其他的地方的话，都要经过当地的类似于美国的 FDI 的认证。
0: 嗯。
1: 别人同意你进来你才能进来，你不能进来你就不能进来。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几个东西一看以后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创新药不是个好赛道，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赛道。但是呢，投资者应该明白这样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是，2024年到2025年我们中国有23家创新药，所谓的要搞创新药的企业倒闭了。
0: 嗯，撑不下去。
1: 我念了这些数据以后，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创新药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赛道。但是呢，我再给大家画个大饼，什么大饼呢？就是一旦你的创新药从这100个新的药当中突出了，
0: 嗯，
1: 成功了，走向全世界了，
0: 嗯，
1: 你得到的利益是非常大的，因为未来10年到12年，你拥有这个新药的专利权。
0: 对，人家创新药企业不就博的这一个吗？
1: 你可以定什么价，你可以想定你什么价就定什么价。
0: 有定价权吗？
1: 有定价权。
0: 嗯，
1: 所以说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在10年前咱们这个市场当中非常流行的叫做 PE 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投资10家上市未上市公司，
0: 嗯，
1: 只要有1家成功了，
0: 哦，风投，
1: 我就能够覆盖我所有的成本。
0: 嗯，风投。
1: 哎，对，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市场当中大量的一所谓的创新药的上市公司，他再延了，他跟你说我延了3个，
0: 嗯，
1: 我再研有3个新药，投资者应该明白7%的成功率啊。
0: 嗯，
1: 啊，它和3发导弹射中70%的命中率，最后射成功的概率其实是

0: 市场，我帮你拓展。
1: 嗯。
0: 哎，投资者一下子会觉得，哎呦，这家药企签了个30亿美金的合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我告诉投资者，你错了，别人的海外药厂是按照什么？你到了什么阶段，我付什么费？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动物实验的时候，我就给你支付5000万；你到了临床一期，我给你1亿；你到了临床二期，我给你5个亿；你到了临床三期，我给你10个亿。
1: 他不是
0: 到了
1: 上来
0: 最
1: 就给
0: 后
1: 你
0: 的，
1: 30亿，
0: 他不
1: 对
0: 是一次性付给你天天30个亿
1: 吧？
0: 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投资者的话会受到这个市场上的影响，什么意思啊？老师，昨天这个药厂跟别人签了一个30亿的大合同，还是美金，我一算270亿，哎呦，这个股票
1: 赚飞了。
0: 才3亿股，我靠，不得了啊！
1: 赚飞
0: 但
1: 了，
0: 是投资者应该明白意思吧？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啊？别人第一批的首支付只有5000万到1亿美金。所以说很多的投资者会说，咱们市场上有一只个股，就是非常有名的创新药的上市公司，它从仿制药转换过来的，恒瑞医药。那有些投资人就会说了，你看老师，他有三十个管线都在研发新药，你看他签了5、6个合同，跟别人说 BD 的一个合同，你看这个总成交要100多亿美金，这个公司前景非常的好。我就想说的是，他第一批的收入是多少？海外药厂也不是笨蛋呐。哎，他也是会按照你的研发的进度、临床医学的进度，是给你分期支付的。而且我刚才说了，从立项研发到最后的成功销售，长达10年。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啊？93%的所谓的项目，在这研发的一路过程当中，都会失败。只有7%的才会最后脱颖而出。哎，所以说您想想这个概率的角度去看，您的创新药是一件好生意吗？我认为不是件好生意，对于投资来说不是件好生意。这是一个庞大的、具有强大的风控能力、具有强大的所谓资金背景的一些大药厂、一些大的一些跨国药企才能干的事
1: 儿。
0: 哎，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李来做减肥药的是吧？大家知道李来做减肥药什么？那个打针的那个减肥药，其实它不是李来研发的，是李来买来的。就是类似于 BD 这样的项目是海外授权买来的。第二个，李来的市值是1万亿美元。咱们中国最强的上市公司百济神州，他自己做了一款泽布替尼。他是完全自己销售、自己研发的，非常的厉害。他的市值才4000亿人民币。所以说，大家投资者想象一下，就是说，新药研发这个赛道、新药研发这个管线，它当中有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所谓的交易，非常复杂的一些专利替换，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些失败、成功的案例。但是大家所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但是背后失败的案例是极多的。哎，有些投资人会说了，老师，这个人正在研发一个抗癌的药，将来前景非常的好。我说 OK 没问题，但是你要跟我说一说他失败的概率有多大。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再回过头来说，如果再把他和药明康德专门帮别人研发，我不负责成功啊，我也不负责最后的销售，我只负责我帮你研发，我只是按照每一期来给你收费。您说药明康德的赛道，我觉得是个好赛道，因为他没有风险。我只是一个外包，我只是帮你造房子，我只是帮你粉刷墙，我只是帮你做绿化，我只是帮你安装电梯，但是我不负责房子卖不卖，卖得掉卖不掉不归我管。大家想想明白我什么意思吗？所以说你会看到的是，咱们在中国所谈的创新药，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都是类似于药明康德这种做医药研发外包的。真正做医药研发的有没有？有。中国的 BD 项目，也就是授权项目，在2025年占到了全球的49%。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医学工程师便宜，啊，相对来说各种研发的基础设施
1: 成本要来的低，对，
0: 哎，对，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做了非常的好，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另外一点，药明康德为什么业绩那么好？我们以前聊过药明康德，咱们这里多说一句。药明康德主要是做减肥药的外包，做得特别的好。哎，以前咱们都知道那个减肥药是打针的，
1: 对，
0: 现在有口服的，还有喷雾的，还有将来还有其他的。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最近几年咱们整个创新药行业非常的好，主要是在于那个 PD-1 的小分子多肽项目，也就是减肥药那个东西特别的火。但是真正的研发到全球，能不能占据全球绝对市场，可能性并不是太大。

0: 全球创新药的最大的市场是美国，占到全球创新药市场的70%。哎，您我说了这么多客观现实的东西哈，因为我投资在听的听众，你也许也真正意识到是创新，此创新药非彼创新药。您说的创新药的概念和我在这里聊的创新药这个行业好像不太一样啊。嘿嘿，所以说大家想想，咱们中国的医药行业、创新药行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千万不要说咱们已经是全世界一流了。其实咱们还在全世界的属于中游或者最基础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咱们还有面对客观现实、实事求是，不断的发展才是真的。
1: 好的，行，那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啊。是，
0: 不好意思，
1: 没事没事。
0: 打击了部分投资者的所谓的持股信心。
1: 没有，有听众朋友说海军今天说的特别好。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盛海军，谢谢海军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4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8%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听众朋友，走入今天的理财万花筒，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下午好，周晴。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其实周晴今天的这个内容，我跟周晴已经约了有将近一个月了，因为往年的话我们知道沪汇保其实从5月的上中旬大家就开始慢慢投保了，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投保期限是到6月30号为止，因为我们的沪汇保的起始日期呢是每年的7月1号到第二年的6月30号，但是今年呢有点千呼万唤使出来的这样一个味道啊。当然每年的这个投保时间还是会延长，有的时候会延长到7月底，但我目前知道的好像最长就延到7月底了。好了，沪汇保出现到现在或者说这个已经好几年了，我们的保费也曾经有过相应的变化，保额这个还有。

0: 有保障的内容也有过一些小小的调整。那这样吧，我们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到底互惠保是一款什么样的产品？这个属于复习了啊。
1: 嗯嗯，互惠保呢是上海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那么是在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下，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指导监督下。那么并且呢是由上海市大数据中心技术支持，上海市保险同业工会协调，中国太保寿险作为首席承保公司，多家保司共同承保的一款普惠型的一个健康医疗产品。那么它是自2021年4月27日正式上线，那么截至到我们今年就是2026这一年呢，是已经步入了第六个年头。那么保障和服务呢也历经了多轮的一个升级迭代。那互惠保呢，它坚持呢是政府指导、行业监督、市场化运作的模式，面向上海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满足上海市民多层次的医疗保障需求，是普惠金融的一个重要实践之一。
0: 嗯，那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就是互惠保它的一个参保条件和保费。先跟大家说，互惠保，它既然有个户，一定是在上海，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个全国各个城市，其实在这种也算是有一些保障性的一个医疗保险方面呢，各家城市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特色保险。那么上海呢，我们就称作是互惠保。所以我们来聊一下，在上海投保互惠保的话，它的一个参保条件和保费怎么来计算？
1: 2026版的互惠保保费仍然维持是129块钱一个人一年。然后它现在呢，就是说保障呢是今年的保障呢要比去年的多一点。去年最高保额是310万，那今年呢是调整到325万元的一个医疗保障。那么并且保障的内容呢，原来是5大块，现在呢是6大块。分别是住院自费、国内特药、自制重离子，然后海外特药、CAR-T疗法。和脑机接口。那今年呢、
0: 脑机接口是多出来的。
1: 对，是多出来的。脑机
0: 接口是多出来的。
1: 那么互惠保呢是一人投保一份，不能叠加投保。
0: 这一般报销型的都很难叠。
1: 然后它是面向上海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健康状况都可以投保。并且呢可以使用个人医保账户进行支付，并且一个医保账户最多可以为17个人投保。
0: 哇，
1: 那么这17个人呢，就比如说自己本人肯定需要，对吧？然后呢，配偶一个，父母，然后子女呢，他是不限人数，但是我们一般实务呢，最多是按3个人来进行投保。那么兄弟姐妹2个，祖父母2个，外祖父母2个，孙子女2个，外孙子女2个。
0: 他是把这个全算进去了。
1: 对，全算进去，因为确实有些，比如说40同堂或者30同堂这种，他确实会有这方面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低收入人群，那么他有可能是让自己的那个兄弟姐妹来帮他投保，都会有可能，对吧？但是这个一定要注意的是，被保人他都是要有这个上海的基本医保。
0: 要有上海的基本医保。
1: 对，
0: 好，那我们再来聊一下这一次的2026版互惠保。我们刚刚听到有一个不一样，就是它的医疗保障内容多了一个脑机接口，
1: 对
0: 吧？这是比较新的，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契合目前的一个医疗进步发展的进程哈。那我们再来看一下2026版互惠保的一个保障责任有没有变化，好吗？
1: 责任一就是一个特定住院自费医疗费用一个保险金。那么它
0: 就是刚把那个6个我们来具体聊，对吧？
1: 那么这个责任一的话呢，它包括的自费耗材、自费的这种药品啊、检查检验费、治疗费，不限目录。那么免赔额呢和赔付的比例呢，根据参保理赔情况呢也有所不同。那么基础的免赔额呢是12000块钱一年，但是如果说你是连续投保的话呢，有更优的一个免赔额。就比如说你是连续2年续保的话，那么基础免赔额就是11000，连续3年的话，那么就是基础免赔额是10000块钱。那么并且今年呢，对于这个就是去年如果说有投保的，就是投保了然后有报销的这个意愿的，结果呢就是说他的报销的金额呢是在免赔额以内，没有报销达到报销的话，那么今年他就是如果还是有这个报销的需求，那么在去年的这个基础上，他可以降价，就是降那个1000元的一个基础免赔额。那么12000也是变成11000，这个呢也是比较人性化的。那么医保目录外 住院这个自费医疗费用的一个超免配额部分的话呢，非既往症人群赔付最高比例70%，
0: 嗯，
1: 那么既往症人群赔付呢是30%，那么最高报销呢是100万，那这个呢跟去年来比的话呢，这个在报销的赔付比例这块呢是有所变化的。然后责任二的话呢是国内特定的药品，
0: 嗯，
1: 那么国内特定药品呢它是可以报销国内特定高额自费药品，
0: 嗯，
1: 那么这个药品呢种类呢由原来的48种现在扩增至50种，这个药品呢它是零免赔额，那么非既往症人群赔付70%，既往症人群赔付30%，最高报销比例呢也是100万元，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自子中离子的这个医疗保险金，
0: 嗯，
1: 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你肯定是要在上海市具有相关资质的这个医疗机构接受自子中离子治疗产生的这个费用，也是零免赔额，最高报销比例30万元，非既往症人群赔付70%，既往症人群呢是赔付30%。
0: 好，我们先打住一下啊，因为还有第四和第五个，
1: 嗯，
0: 这两个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说，好吧？
1: 嗯，好。
0: 那稍后是我们的一个3分钟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一下2026版互惠保的这样一个保障责任啊。好，听众朋友，那个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4: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3: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4: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3: 你有没有投资啊？
4: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3: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4: 好嘞。
3: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4: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3: 好，那他跑不了。
5: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6: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经世界眼花缭乱，让我带你一眼看穿理财万花筒。
1: 好的，继续我们的理财万花筒呢，继续请出的

0: 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周晴，我们刚刚是聊到了保障责任，是说到了第三个质子重离子医疗保险金的嘛？
1: 对。
0: 那么第四个应该是谈到海外特殊药品费用的保险金。那这个的话，有涵盖哪些内容？
1: 海外特药部分，它是今年呢是药品有更新。它是下降了那个几种，因为有些药呢它已经是就是优化掉了或者更新有了更新，那么它是2025年呢是28种，那目前呢是调整到24种，赔付比例呢是同国内特定购物药品保险金呢是一样的，就是零免赔额，非既往症70%，既往症是30%。那么具体报销额度呢，它是有相应的一个规定的范围，就比如说有哪几种药，它的就是最高只能报销多少比例。那么最高这款的话呢，泽仁四呢，它是最高报销比例呢是最高报销金额呢是30万元。那么泽仁五呢，依然是我们的那个CAR-T。那CAR-T的话呢，它是今年有新增，原来是4个，那么扩增到5个，零免赔额，赔付比例呢？非既往症30%，既往症30%，那么也是有相应的一个报销的一个限额，最高呢是达到50万元。那么这个呢，它是药品呢是增加了，然后报销的额度呢是有所下降。那么第六个呢，就是新增的这个脑机接口手术耗材费用的一个保险金，那么这个呢是首次增加世界前沿的一个医疗科技。最高呢是赔付15万元，零免赔额。那么赔付的比例呢，非既往症30%，既往症30%。
0: 就这个脑机接口就只能赔30%，是这样一个概念吧？
1: 就是。
0: 但是呢，它有一个零免赔额，就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哎，为什么今年赔付比例那么低啊，只有30%？但是你想，在零免赔额的这样一个前提下，如果啊，原来一个20000的，然后它的免赔额，当然这个免赔额呢，如果你是第一年投保，它的免赔额是12000；如果你是连续投保，我知道是可以减的，好像最低的免赔额差不多在10000左右，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那么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本来这个医药费就是20000块钱，对吧？如果是零免赔额30%，你就可以拿到6000，是吧？那如果他有免赔额，即便我算你拿到最优惠的免赔额，你赔掉减掉10000，对吧？随后还有10000，即便他给到你50%，你也只能赔到5000。
1: 现在因为我们这6个保险责任的话，它只有责任一是有免赔额的，其他5项责任都是没有零免赔额，都是没有免赔额的。那么也就是说，一旦涉及到这方面的一个就是疾病需要理赔的话，那么这些都是没有免赔的。那么我们也碰到过，就是有些客户才会说，哎，什么什么用不到或者怎么，因为确实怎么说呢，它毕竟是面向了是所有广大的那个市民，他不可能说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说中高端医疗啊，或者说是这种其他的这种商业型的这种医疗，他有可能呢就是考虑的面就是比如说按年龄就是分啊，按那个什么职业来分啊，或者说按性别来分啊，它分的比较细。那这一块呢，它因为受众不一样，
0: 对，它受众
1: 是普惠型的嘛，
0: 对的，对的，
1: 所以相对来说呢，它肯定是比较笼统的一点。
0: 它是一个千万记得啊，普惠型的，照顾到方方面面的人，但是在照顾的同时就照顾的没有那么精细了。
1: 对，
0: 所以你要想到它是一个普惠的。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几年互惠保承保以及相应的理赔的情况。
1: 互惠保呢，因为今年是第六个年头嘛，然后在承保这块的话呢，它累计已经超过了3300万人次进行投保，那么参保率呢，基本上一直稳定在30%以上。那么并且我们这个就是普惠型的，全国都是有普惠型的这个医疗产品嘛，连续5年覆盖人数，我们一直是保持全国的一个领先地位。2021年参保人数是739万，参保率是38.5%。2022年参保人数653万，参保率是33.5%。23年参保人数是625万，参保率是31.7%。24年参保人数642万，参保率是32.5%。那么去年2025年那个参保人数是645万，参保率是32.7%。那么在理赔这块的话呢，就是说截止到今年4月底，就是2026年的4月底，我们已经累计赔付金额超30亿元。

0: 然后理赔人员年龄最小的是不足一岁，年龄最大的是104岁。
1: 嗯，
0: 单人累计赔付最高超300万元，惠及了几十万家庭。
1: 嗯，
0: 那么广大参保人因为这个重大疾病产生高额医疗费的话，在医保报销以后，通过互惠保对自费部分进行再次报销，可以大大减轻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那么并且就是据2025版的这个就是互惠保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不是到4月底的时候，我们2025版的一个赔付率已经超过了90%。那么到就是6月30日，2025版那个互惠保的保障期限最后截止，目前保守估计2025版的互惠保，我们的赔付会要超120%。
1: 嗯，是。
0: 然后就是说刚刚说了承保和理赔，完了之后呢，就是说互惠保的那个责任呢，就是各方面的服务呢，一直是在升级叠加。第一次出来就是2021版的那个互惠保的时候，它只有这个保障内容，没有什么其他的服务啊什么的。那么在这个服务这块呢，它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了嘛，已经出现了这个主动理赔，然后自重就自制重离子这种直赔的服务嘛，
1: 啊，就直接就可以理赔掉了，对吧？
0: 对，它是那个大数据那个支撑的嘛，这个自制重离子它是就是你去自制重离子定点的那个医院去办理那个住院啊什么的，要进行治疗的时候，一般就是说你的医保卡这块呢，它直接就会显示，比如你是参加了那个互惠保啊什么的，
1: 啊、有没有
0: 参保？那么这个大数据它直接就是对进行了一个直付的对接，那么平均这个接案的时间呢，它优化至1.6天，也就是2天不到，它就可以直接就是进行提案理赔。
1: 对，
0: 那这个呢是截止到2026年的4月底，已经为超两百多位的那个参保人，进行了这个自制重离子这块的一个就是理赔和垫付。那么老百姓人均垫付金额呢减少了17.7万元。那么并且我们今年2026版的互惠保从风险保障升级为健康生活伙伴。那么在基础保障之上呢，我们进一步升级了这个增值服务的一个体系，并且呢是围绕着市民日常健康和生活需求，整合推出了关于生活、健康、运动、养生、照护五大类一个服务板块的一个升级叠加。那么也就是说去年我们不是有3项内容嘛，就是比如说药品的9折购买啊，然后呢就是说全市指定药房自费购药9折啊，包括什么线上线下购药的一个需求场景的全覆盖，还有我们三甲医院在线图文问诊专属的一个优惠，这三项健康服务的内容我们仍然保留。那么还增今年还在增加其他的就是部分的增值服务，
1: 这个我估计要慢慢来，因为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服务也是到这个互惠保生效之后，反正即便是生效之前也是卡着那个点儿来告诉大家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不要着急，因为7月1号开始生效嘛，大家可以等一下看到7月1号前后，哎，有没有关于它增值服务的这样一个公告，那么大家都清楚了，好不好？
0: 就是大家如果要知道这个增值服务的话呢，就是说等那个自己的那个互惠保的那个公众号
1: 投保之后，对的，
0: 看到，
1: 对的。
0: 但是呢，它的那个还是蛮全的，就是会有怎么说呢？就是 AR 舌诊，就是通过你的那个口腔里面的舌舌头，就是可以去诊断你的一些就是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还有就是早衰，
1: 早筛除，
0: 然后还有什么眼健康，还有是口腔健康，还有口腔健康这块还有个福利的礼包等等这些。
1: 好的，
0: 就是内容还是蛮多的，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好，我们来说一下今年2026版的互惠保它主要的变化有哪些，因为很多人其实我看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很多听众朋友其实基本都是每年都保的，他说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对啊。但是呢有些其实投保了之后完全不知道，哎，他今年和去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反正每年到这个时间节点我去刷了这个二维码付了钱就可以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年互惠保的主要变化到底有哪些，我们也给大家罗列一下好不好。
0: 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的新增了一项嘛，那个新增的就是新增的那个脑机接口手术耗材。然后
1: 对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增加，
0: 对
1: 变化，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
1: 对 的
0: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特药的一个升级。那么特药升级呢指的是国内特药变成了50种，原来是48种，然后海外特药呢是部分进行更新，那么变成24种。那么CAR-T这个基因药呢有原

0: 原来的四种呢变成了五种，那么这些呢是指的是一个特药的一个升级。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变化呢就是住院的一个免赔额的一个优化，就是续保的话呢更优待嘛，因为基础免赔额刚刚也说过1.2万，
1: 对，
0: 那如果连续2年无理赔的话就是1.1万，
1: 嗯，
0: 那连续3年无理赔的话呢就是1万。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额外的优待，指的是什么呢？2025年住院自费理赔没有超理免赔额的话，就是
1: 也就是没有赔到，
0: 对，没有赔。那如果2026年再住院的话，免赔可以下降1000块钱。那么第四个就是变化呢，就是增值服务这块的一个升级。那么据说这个增值服务的升级呢，达到了17项，就五大类。
1: 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我这里面比较期待的是一个什么呢？就是正念冥想解压服务
1: 啊。
0: 就是
1: 正念冥想解压服务，
0: 就是我们很多工作生活
1: 会很辛苦，对的对的对的。
0: 那么你可以就是通过这方面，它有个特殊的一个什么音乐接口，就是可以去帮助你的睡眠啊等等这些，
1: 好吧，
0: 就是合理的进行一个就是解压嘛。
1: 嗯嗯，
0: 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嗯，
0: 里面还有什么中医体质评估啊，
1: 还有什么口腔治疗保健，
0: 保健，
1: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很多人会需要，因为现在口腔治疗其实我们的一个我身边看到很多孩子其实在保护牙齿这一块上的开销真的还是蛮大的。
0: 对的，
1: 而且这个很多还不一定能进医保，对吧？
0: 对，
1: 所以口腔治疗保健如果这个项目是作为它的一个增值服务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
0: 对，
1: 好，那我很多人就问了啊，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的人开始慢慢的转变他的一种就医思路了，不仅仅是去三甲医院啊或者二甲医院这些公立医院，他有时候会去私立医院看病。那他们就问了，像这样一个互惠保这一类的普惠性的保险，对于私立医院看病的相关医药费是否可以做理赔？
0: 在互惠保的保障条款责任一里面呢，它是特定住院自费医疗费用这个保险金额嘛。
1: 嗯，
0: 它指的这个医疗的话呢，是定点机构，是为2级及以上基本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1: 嗯，
0: 它是不分公立和私立的。
1: 哦，
0: 那么也就是说，你不论是普通，
1: 所以其实私立也可以。
0: 对，还是 ICU， 只要是参保了这个互惠保，不论是摔倒啊、烧伤啊，
1: 嗯，
0: 这种意外，还是因癌症啊、心梗、脑梗等等这种疾病引起的一个住院自费医疗费用，
1: 嗯，
0: 只要符合互惠保保这个责任约定，且经过了上海医保的一个报销，都可以申请这个责任医这个范围内的一个理赔的。
1: 嗯，但你这里说的是普通病房还是 ICU， 也就是表示一些特需病房应该是不包含在内的，对吧？
0: 特需病房的话呢，一般就是要看你的那个自费的额度是多少。
1: 嗯嗯，还有呢，也有听众朋友说不知道怎么理赔，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们这个理赔程序已经是比较的
0: 人性化了。
1: 对的，我也觉得比较的人性化了。
0: 自赔的这个，
1: 对对对，那像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它具体的一个操作步骤好不好？
0: 实际上这个就是还是蛮简单的。
1: 嗯，
0: 大家呢可以用自己的手机微信呢进行搜索这个互惠保，然后关注互惠保这个公众号，点击关注好这个公众号了之后呢，点击这个互惠保公众号上底部菜单栏有一个理赔申请。
1: 嗯，
0: 然后进去了之后呢，理赔申请这块呢会跳转登录小程序，就可以进行申请。
1: 嗯，
0: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呢，它里面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也就是责任医专门有责任医这块的一个小程序，责任二、责任三、责任四、责任五，这些全部都有。那么您对应是什么的一个就是方面的一个理赔，那么就点哪一个责任这块的一个就是小程序进去就可以。
1: 嗯，
0: 那么一般呢就是说像责任一的话呢，需要填写被保人基本的信息，并且呢要选择住院入院的日期，填写银行卡信息等等。那么像责任二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国内的一个特药嘛，那么就需要填写以上就是被保人的一个基本信息以后呢，还需要选择服务的类型。就比如说如果你没有购药的话，就要选择申请购药。
1: 嗯，
0: 如果是已经购药了的，那么就要选择事后报销。那么在责任四这块的话呢，同样的是海外特殊药品嘛，那么就是要点击事后报销，就是已购药。
1: 嗯，
0: 那么提交呢就是你买药的这个时间，就指的是你 买药的那个购药发票上面的一个开具的日期。
1: 嗯嗯嗯、
0: 那像质子重离子呢，因为它现在就是说是那个符合直赔的服务嘛，
1: 嗯，
0: 所以一般呢，你只要符合这个互保责任的话呢，它会启动直赔的一个服务，那么就不需要就是你另外再去、
1: 嗯、
0: 就是要点很多东西。
1: 对，
0: 那如果说是在。

0: 其他医院接受了这个就是自主动力制的一个治疗的话呢，那么理赔的申请流程呢，大致呢是与责任医呢是比较相同的，就是要填你住院入院的日期啊，填写那个银行卡信息等等。那么一般呢，像这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基本信息就是比如说个人的信息啊，那个住院入院啊，银行卡信息等等。那还有呢，就具体的材料呢是根据它上面会有显示的，就比如说是医疗费用收费的一个票据啊，出院记录啊，或者出院小结，那么费用的明细清单等等。那么具体呢，在每个责任项下要提交的话呢，页面都会有提示的，那么可以根据你的提示呢就是进行上传相应的一个材料。那么上传完了之后呢，后期呢是会通过短信通知，就是就是被保人他的一个理赔的进度，也可以呢登录这个个人中心进行查询。查询的路径呢就是进入公众号，然后点开菜单栏的服务中心，进入个人中心进行看一下那个理赔进度的一个查询。那么相对来说呢，我是觉得他的公众号设置的还是比较人性化，比较简明，比较那个容易看得懂，所以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么一般我们是收到齐全的一个理赔材料以后，对性质明确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件，一般是在五个工作日内呢就会进行核对。如果是情况比较复杂的，需要去调查取证啊等等这些的话，那么保险公司会在30日内做出核定。
1: 好，在这儿要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因为有听众朋友说现在又要加钱，说补充保险。那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互惠保的保费今年没有变，依然是一年每人129块钱。那么确实呢，有些保险公司他在推给你一个二维码的时候，你点进去你会很奇怪，觉得哎，为什么不是129，可能159啊，多少多少，就是多的也不多，也就20-30块钱。然后这个呢，你一定要问清楚相关的工作人员，因为他有时候会默认就是给你把这样一个附加保险加进去了，你一定要问清楚。
0: 就是说有些就是大家看了之后会觉得，为什么我的那个会多，
1: 对，价格不一样，
0: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是属于一个像附加险一样的，
1: 对，它是一个补充保险，
0: 互惠保的叫特定疾病保险。
1: 对的。
0: 那这个呢，它是这样的，参保人它是属于互惠保参保人专属，一定是要投保了互惠保的基础上，这个才会有叠加。
1: 对。
0: 那么并且呢，
1: 你也可以不叠加。
0: 对，也可以不叠加，因为
1: 这
0: 个针对癌症给付保障。
1: 所以呢，你在这个代理人一旦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你，你点进去发现价格不是129的前提下，因为一般只会多不会少，你一定要问清楚，少的话也不对，也要问清楚啊。只要不是129，你就要问清楚发给你二维码的这个人，你问他为什么我的价格不一样，多多在哪里，少在哪里。少的话我觉得这个概率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多的话一般我记得是多20-30吧，印象里
0: 50
1: 啊，多50啊，
0: 这个特定疾病保险它是50
1: 179是吧，179啊，多50，反正你就问清楚这个50到底投这个理赔一些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自己选择我要或者不要，都是可以自己选的。而且投和不投这个50呢，对于你的免赔额什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只会发生这个50的一个投保范畴内的相关疾病的时候。
0: 它是保障的病种是11种，重高发那个恶性肿瘤，就是比如说肺啊、肝啊、胃啊、结肠、直肠、肾、食管、前列腺、乳腺等等。
1: 那这个保了以后，他给他一些什么样的保额呢？
0: 他只享受2000元到20万元的一个癌症给付的一个保障。那么、
1: 也就是确诊即赔吗？
0: 对，确诊即赔。
1: 那就相当于这50，就相当于是一个普惠性的重疾喽。
0: 相对来说，就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叠加上面的一个就是普惠重疾。
1: 它就是一个普惠重疾喽。
0: 对，所以他这个单子呢，他是需要就是你操作了之后他会有一个核保通过的，如果是核保通不过的，那么就说明你是不符合这个就是不予承保的。
1: 你的意思这个50你要加还不是人人都能加，如果你有一些既往病症有可能还不让你加。
0: 他不是说既往病症，他是根据后台他会进行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就是常规的一个经济审核，然后那么大家肯定说2000到20它的差距比较大，
1: 对啊，
0: 怎么来
1: 我怎么来额定的。
0: 那么这个呢是根据你被保险人的年龄范围来进行分的，也就是说0岁到19周岁它的保额就是20万，然后20到29岁是10万，
1: 是递减的。
0: 对，30到

0: 69岁是35000，
1: 60以上呢？
0: 60到49周岁的话是10000，然后50到59周岁7000，60到69周岁3000，70周岁及以上2000，这就是2000到20万的一个区。一个范围，
1: 越小的孩子他购买这个他的保额相对来说
0: 就
1: 越高，
0: 就是年龄越轻，就是保额，
1: 因为他风险
0: 保费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保额就越大，年龄越大保额越小。那我是觉得大家反正就是听众们反正大家自己去分辨吧，就是觉得需要那么就
1: 花
0: 这50块钱嘛，就给他加上去。那觉得如果不需要反正你就
1: 无所谓，
0: 129我觉得也，
1: 反正我觉得先投基础的129吧，至于那个50呢，看你愿意吧，真的是看你愿意吧。好了，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的互惠宝暂时先聊到这儿。那么等到下个月，不对，下下个月，互惠宝正式生效之后，我们会和听众朋友再来回一期互惠宝。那听众朋友如果关于互惠宝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的后台私信给我来聊到这个话题。我们也会尽量针对大家的一个提问在节目当中做出相应的解答。好，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寿财险的周晴，谢谢周晴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再见。
1: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在整点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

0: 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2点的盘面呢，两地市场今天呢都进行了这个算是非常有效的反弹了，特别深圳市场呢是大涨了2.13%啊，涨了300多点，333.34点，目前报在15580.56点。上海市场呢是4114.68点，涨0.89%，成交金额是10380.4亿。深圳市场成交金额是13023.5亿，两地合计的这个成交量呢是目前是2.3万亿不到啊，这个成交量明显的是受到了昨天市场的一个人气的影响。几大指数的变化情况我们来看一下，其中沪深300涨1.23%，创业板涨2.70%，北证50涨0.40%，中小100涨了1.94%。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AU49 金的报价呢，今天呢是微调了0.06%，报每克990.8元啊。那么，在这个科创综指这块呢是大涨了2.13%，目前呢指数报在2146.47点。科创50呢大涨1.30%，报这个1788.37点啊。好，这是这个目前盘面的基本情况，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0: 还有同学在问啊，怎么看这个阶段白色家电的投资价值？总体上来看呢，白色家电行业目前的营收和盈利呢都不出色。中国呢确实是拥有全球领先的整体的产业链的优势，但是相关的消费需求呢并不旺盛，加上呢他们的上游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在涨价，白色家电的产品成本肯定是有所上升的。不过具体到一些行业的龙头也并不全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市场而生存的，比如说海尔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它在当地呢有投资设厂，也有企业的并购，当地的生产、当地的供应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和定价的水平。美的呢也有4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即便是格力也会有将近2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从经营管理上来看呢，几家企业的总体上的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也比较领先，尤其是海尔和美的，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从而保证营收和净利润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但增长呢确实也是越来越难了。比如说美的是公认的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家电龙头，从2025年到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增速从12%左右下降到了2.5%，它的净利润的增速呢也从14.9%下降到了0.89%。虽然还算有增长，但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产成本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日子呢过得并不轻松。那海尔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2026年的一季度是营收下降了6.9%，净利润下

0: 降了 14.7%。 其实呢已经开始业绩变脸，净利润开始下降了。格力的情况好一点，但是2026年的一季度呢，营收是增长了 3.46%， 净利润增长了 2.65%， 这些增长的数据都不亮眼，尤其如果我们对比到科技类公司的成倍增长啊。那这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之前政府补贴的家电以旧换新越来越少了。在此前的政策补贴之下呢，很多家庭买了新的家电，消费需求阶段性饱和了，因此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家电产业的增长都处于瓶颈期，相关企业的商业和投资价值肯定是下降的。这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电巨头们宣布进行了股票回购，减少市场上的流通的股票，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股价。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格力的股价2025年跌了 11.5%， 2026年刚刚止跌，海尔股价2025年跌了 8% 以上，2026年加速下跌了 19%， 和它的业绩增长下降肯定也是有对应的。只有美的在2025年股价上涨了 3.9%， 2026年上涨了 4.68%， 基本上呢和港股的股价拉平了。因此呢，结论就是呢，在新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出现之前，在智能家电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之前，白色家电产业的短期业绩增长面临着压力。在看到它的季报和年报业绩改善之前呢，它们的整体投资价值都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你非要在其中有所投资，那就选择业绩最扎实、分红也不错的公司。
1: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好了，各位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啊。那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下午两点的节目内容，我是主持人叶刘。周五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盘面啊，以及这个今天的一些重点内容的解读。
2: 第一财经广播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3: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中银国际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邦。陈邦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好，今天市场呢在历经了这个几天调整之后呢，今天又出现了一个反弹啊，特别深圳市场反弹的力度还非常大，有些这个板块也收复了失地啊。来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基本的观察。
4: 好的，这个今天市场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啊，昨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调整，昨天最终收盘的时候是两个市场上涨家数只有600多家，属于近期来这个比较少见的这个情绪冰点的一个状态。那么情绪冰点的次日啊，往往有这个情绪修复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反弹应该讲，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啊。本身来讲，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大的趋势上看啊，包括这个月线还有周线啊，这种多头排列的局面其实是一直都保持着啊。本周虽然我们看出来，其实昨天的这个调整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上证指数一度是踩到了这个60日线附近啊，整体这个跌幅接近100点啊，跌了80多个点，但从这个它所处的这个形态上来看啊，这个位置属于是前面一个大的平台，那么被突破以后的回踩，平台的这个中枢的位置大概就是在4100左右啊，所以昨天回踩也是踩到4100点下方。所以也属于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的回踩确认的一个动作啊，再叠加这个隔夜美股实际上走的还是比较强的啊，那么综合来看的话，其实就是昨天的这个调整呢，大概率是一个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前面反抽到前面这个头部附近而引发的一个获利回吐的一个动作啊，从这个板块轮动的这个角度来考量，其实昨天市场之所以出现那么大力度的一个调整啊，主要的原因啊，其实是一个是这个半导体指数啊，就是半导体应该讲是近期整个这个市场最强的一个主线了啊，应该讲从4月初的这个反弹开始，那么反弹总共是3根主线啊。就一个是这个算力啊，一个是半导体，还有一个是锂电池啊，早期的。

0: 时候是三个长得是最好的，但是后面长着长着发现锂电池就掉队了，然后再长着长着就是这个算力掉队了，只有半导体一直在高歌猛进啊，核心的这个驱动，这个因素啊，还是这个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的这个上市啊，上市辅导这个事情那么，引发了，整个这个存储。芯片以及这个半导体设备板块的大幅的一个拉升啊，那么昨天市场的一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半导体出现了个冲高回落啊，因为前面的这个龙头出现冲高回落，对市场人气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昨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基本上科技股啊都出现了一个这个回落啊，尤其是这个调整主要集中在午后的这个，最后一个小时，就是2点之后出现了这个，调整，那么。一通杀跌以后，那么前期还试图着去做这个板块轮动的，像这个人形机器人啊，包括这个，这个创新药等等这些个板块都顶不住啊，最后都砸下来了。所以这个普跌之下的话，其实也容易引发次日的一个修复啊。所以刚刚前面提到了，就是本身来讲是由于半导体引发的啊，半导体这个动作引发的。那么这个。今天一个比较好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在半导体出现一个休整，那么今天早盘实际上还是有明显的这个余震啊，或者说是这个延续下跌的这样一种动能在。但是你会发现，有其他的板块站出来，就是这个算力啊，就是以 PCB 为代表的这个算力板块啊，那么承接了这个市场的调整的一个压力，同时呢也接过了这个就是半导体的反弹的这样一个交接棒。那么带领指数反弹，那么这样的话，其实就整体来讲，又回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板块轮动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局面上来。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市场企稳以后，那么下午，那么市场的这个就整体的一个反弹力度啊，包括这个反弹的覆盖面，就比早盘有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啊。所以整体来讲，今天应该讲是对昨天的一个下跌以后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从整体这周的走势上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周基本上是一个，带有长上影也带有长下影的这样一个 K 线啊，起码上证指数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深成指、创业板指呢，是这个收阳的啊，那么上证指数是收阴的，那么从过往的走势来看的话，一般来讲就是在这种位置啊，它的周 K 线往往就收一根阴线，那么这个阴线的话，上周实际上是一根周阴线啊，那么本周的话是收阳呢。接下来的话，可能，也就意味着指数继续往上去拔空间的这个概率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啊。这是我对于本周行情个人的一个看法。主持人。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收复失地之后4200点哈，目前只有4120点不到啊，这个4200点可能在这个，下周的市场中能够触及嘛？那么特别是在板块当中呢，这几天这个下杀的幅度，本周下杀幅度较大的这些板块啊，都会迅速的这个回弹呢。
0: 这个从板块轮动的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阶段性会有一些主线会诞生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前期主要还是半导体在领涨啊。那么近期的话，其实半导体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那这里肯定修复的话，还是要有个过程的，不会说一直是轮上它在领涨。那么尤其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整个这个 PCB 的这个概念啊，包括午后的这个易中天带动的这个 CPU 的这个反弹啊，都是力度非常大的，比这个，起码就今天表现来讲，比半导体要强很多啊，所以，从我个人的这个判断来看的话，有可能啊，这个半导体和算力它俩是一个都是 AI 一个大的主线下的一个，这个题材啊，或者说是概念，那么接下来的话可能。是这个算力会替代半导体成为市场新的一个主力啊，这个 PCB 这块的一个刺激因素就是在于这个，大摩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啊，对这个英伟达的这个 Rubin 的这个服务器进行了一个拆分，然后发现这个 PCB 相比于上一代的 GB300 来讲，这个价值量提升了233%啊，就是增长了2倍多，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意味着。即使是在现有产能的基础之上，随着价值量的一个提升，那么可能公司的这个，盈利能力的一个改善也是会明显的一个提升的，啊，那么再加之这个，再进一步的细分，你会发现 PCB 价值量提升也还是源于，这个一个是工艺改进，再另外一个就是材料的升级，啊，所以包括前面的这个覆铜板啊、铜箔呀、树脂啊、电子布啊， 啊，那等等。

0: 情况下，哎，就意味着整个市场如果是量能保持在3万亿上方的这样一个高水平运行，那这个板块轮动是个良性的局面，良性的局面也就意味着，可能就是一些在涨，而另外就一些在大涨，还另外一些在小涨，啊，是这种局面。弱轮动就是说一些在涨，一些可能在跌，啊，所以就意味着，本周冲高回落的一些板块，一些科技板块，有可能下周也会迎来一个修复，但是可能这个主线的低位得让出来给到这个算力，啊，总体这个市场我觉得还是依旧围绕着这个算力，在做，围绕着整个科技在做轮动，而这个相对来讲的话，传统的价值啊，包括这个消费啊等等，可能暂时就处于一个这个次要的一个地位
1: 今天
0: 啊，
1: 你
0: 这
1: 看这
0: 是
1: 个
0: 我
1: 白酒
0: 对
1: 还是继续遭到这个重创，而且我聊因为我连夜茅台还有一些中档白酒呢，都是这个继续的这个创新低哈。
0: 是的。
1: 对，照理说这一块儿，你说它这个已经到了这个非常被低估的一个这个估值的区域，但是明显事情现在市场中还受到了这个资金的一个这个抛弃哈，这块还是没有谁能够，大着胆子来看到他们这个低估值，赶紧去这个买入，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迹象。
0: 这个白酒今天是创了这个，其实前面924那个低点了啊，就是，
1: 对。
0: 对，比这个其实还是反映出整个这个，因为它整个这个白酒这个板块这个体量也不小啊，也很大啊，需要这个趋势扭转的话，需要动用大量资金。从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来看的话，资金量去碰科技啊，因为这样的话它上涨效率会更高一点，因为有合力在。而整体的这个白酒啊，这个食品饮料这些还是处在一个空头排列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这种就是趋势的扭转，它有个过程。再一个，本身从资金使用效率上来看，这个位置去搏的话，这个现阶段尤其是科技股主升浪的态势下，可能显得不划算啊。所以这也是当前的这样一个尴尬的一个局面。可能这些个板块的轮动也要等到这个，科技股啊阶段性的这个到顶啊，这才有可能部分的资金会去引发，就部分资金去做这样的一个高低的一个切换。所以这也是今年来这个市场最割裂的一个地方啊，最割裂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就是有的在轮啊，有的在就是确实没轮到啊。这个也是这个相对以往的市场当中，我们见的比较少见的，就是如此割裂啊，割裂的幅度就是剧烈程度如此之大，确实在以往的行情当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市场又不缺成交量啊，在过往情况下有可能就是成交量不足啊，引发这个板块之间巨幅的一个割裂。但现在你会发现，即使量能提升到了3万亿，依旧还是这种局面啊。但是这个市场永远是对的，那可能，今后这个局面的一个改善，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一个过往的经验呢，增添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见识啊。这是，这个白酒这块我个人的看法。主持人。
1: 除了白酒之外，今天券商这块调整的也是相当厉害了啊！整个的券商啊，对，哎，这是什么原因啊？
0: 这个券商实际上，这个可能也是伤了很多老股民的心啊。这个老股民的话都知道啊，牛市买券商，牛市买券商。但是你会发现这波牛市好像是个伪牛市啊，因为它是结构性的牛市啊。券商其实业绩也是在改善啊，也是在改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股价没有改善啊，有很多的这个券商的一些个股啊，基本面其实还可以，但是从月线的个角度来看，连续跌了可能7、8个月了啊。这个也是在牛市运行的过程当中不常见的。这块儿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是整个市场的基调慢牛的格局啊。这个的话，既然是慢牛的格局的话，就意味着，市场不要出现大动啊，尤其是上证指数啊，不要出现大动。那这个券商一旦反弹的话，那就是大动啊。这个的话可能会动掉，就是说改变整个这个格局，就慢牛的格局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发现整个这个，从这个行业景气度上来看的话，券商其实，景气度还是可以。但是呢，相比于，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算力半导体这些板块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景气度又会差一些啊。在比较效应情况下，可能，资金更愿意去关注这个科技
1: 资
0: 啊。
1: 金
0: 再一
1: 更
0: 个
1: 愿
0: 就
1: 意
0: 是，
1: 去这个跟着这个高处上车，也不愿意在个低
0: 对。
1: 处去这个兜筹码，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目前市场的一个风向，对吧？
0: 对，其实就是第三个，就是说这个可能跟白酒一样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本身处在一个空头排列的一个态势下，你要去扭转这种趋势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有一个过程，再一个也会去消耗掉一些这个，就是资金啊，券商也是一个吃金大户啊，跟白酒一样，都是。

0: 众板块，这里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1: 嗯，
0: 需要形成很强的一致性的这个预期，才会去引发资金的这个大幅的一个转向。
1: 嗯，
0: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一个过程，至少现在可能还没有看到有质变这样一个环节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也是当前市场比较相对来讲比较割裂的另外一个点吧。
1: 嗯，好的，感谢陈邦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了。
0: 好的，下周再见。
1: 嗯，好，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2: 观财经风云，论公司热点，财经对话。
1: 好，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白颖杰。颖杰你好。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连线白颖杰。目前上海市场指数是4110.90点，涨了0.83%，成交金额放大到11064.6亿啊。临近尾盘还表现得相当的强势，深圳市场维持了2.16%的一个上涨，报15577.87点啊，成交金额是13920.4亿。这样两地市场现在是2.5万亿的一个这个成交量，明显还是表现的不是太有信心。我们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白颖杰。颖杰，今天市场终于出现了一波的这个反弹，从今天市场反弹和板块的轮动当中哈，听一下你的分析和能做哪些结论呢？
3: 嗯，首先从今天目前我们看到两市的这个反弹修复的这个节奏和量下来看的话，实际上我觉得还是属于相对的这个弱反抽的一个状态。一方面像你刚到的整体的这个成交量和昨天在下跌过程当中应该来讲是不成正比的，比较明显，还是呈现了一定缩量。那么这个缩量，我觉得一方面市场对于昨天的这个惊魂一跳实际上还没缓过来，那么另一方面呢，从这个星期五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会担忧啊，周末会不会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和消息面啊会出来。所以对于今天的这个反弹这个节奏来看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形成了一个止跌的这个拐点，那么可能在下周初还要有进一步的一个确认啊。那么短期来看的话，还是先看在下方60天均线附近所形成的这个支撑的一个有效力度。那么同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场内的一些宽基的这个指数在这个位置能不能形成更进一步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或者是说更明显的一个止跌的这样的一个小信号吧。那么从盘面的板块节奏来看的话呢，基本上相对涨幅靠前的啊，这个修复力度相对偏强的时间还是围绕在部分的一些科技领域，包括 AI 链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今天相对偏强的这个 PCB， 包括部分的一些消费电子啊，以及说前期的这个 C Pro 的一些方向啊。但是整体我们觉得整个位置实际上还是处于相对的高位。那么在今天反弹修复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这些科技成长方向的这个成交量依旧也是呈现一定缩量的啊。那么之前所形成的顶背离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信号依旧没有这个得到这个纠正啊，所以接下去在相对高位的那部分的一些这个抱团的啊，所以我觉得整体可能还是要相对这个偏防守一些啊。这个如果还在这个相对的一些领域当中，可能还是要考虑好这个防守线的这样的一个风控吧。那么另外像前期比较强的这个半导体芯片实际上也是产生一定分化的啊。那么短线外围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存储还是比较强，但是今天国内整个映射来讲的话就会相对显得比较弱一些啊。那么前期疯涨过的这一部分的一些个股，包括这个半导体芯片当中的，那么还是要注意一下5天均线的这个防守啊。毕竟昨天在高位所形成的这个冲高之后的这个回落，整体的一个套牢压力还是会相对比较大。那么集中抱团之后，那么后期也会形成相对高位的一定的分歧。对，
1: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券商板块，今天比如说白酒还是继续这个越走越弱啊，券商板块也跟着这个也跟着这个没有这个很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反应啊，你的判断。
3: 的确啊，就是说市场我们明显看到像刚才提到的今天在反弹修复过程当中 牵强的还是前期的一些科技抱团嘛，那么也就意味着越是抱团啊，这个更明显，那么这部分的这个科技实际上对于其他行业的这个吸金的这个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包括我们说在这个相对走弱的这个金融三剑客当中啊，包括银行保险都会呈现这样一个问题啊，那么尤其说比较明显的可能是证券啊，因为证券它本身相比起这个银行来讲啊，就有一个这个弹性的这个波动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啊，那么昨天看到明显的这个放量之后，今天是再度有一个走弱的这个迹象，那么下方还是先注意一下整个这个缺口附近的这个支撑吧啊，我觉得整个证券从估值的这个分位数来讲的话，实际上已经处在了一个相对的这个低位啊，如果说要去看业绩的话，那我觉得应该现在是跌出一定的这个性价比的一个阴跌节奏，对
1: 对，
3: 确实会比较煎熬，但是不否认会被于科技这一块依旧还会有一个吸血的过程，但是整体的这个高低切的这个状态也是需要有一定时间，不是说一两天立马就能够完成的，对。
1: 好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周也就是这个五月份的这个下旬啊，下周的市场走势，你估计受这个地缘这边的影响还会大吗？在这个双休日当中。
3: 我觉得受地缘影响的因素实际上不会很大啊，更多的可能还是偏情绪上的啊，那么之前我们已经基本上是脱敏的这个状态了，但我觉得周末可能还会受到外围包括美联储这一块的一个换帅的这个影响，以及说接下去对于利率决议这一块的这个影响，因为近期我们看到美债啊，包括美元实际上是有一个持续走高的迹象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觉得会对于全球的这个流动性这一块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那这可能会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本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甚至说现在对于加息这一块的一个声音啊又开始慢慢有点回来的这个迹象啊，所以对比地缘的这个短期的这个影响来讲，我觉得可能对于整个全球资本来讲的话，接下去不确定的这个点可能在这个美债包括美元这一块，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引起一定的这个注意的，对。
1: 如果这边预期之前呢打破了之前的预期，美国这边不降息了，反而现在这个加息的可能越来越高了哈，它还会对这个市场有这个进步的影响吗？还是其实已经摆脱了这样的一个预期了？预期影响。
3: 首当其冲的这个影响应该会在科技股上啊，包括美股的这个科技我觉得也会有，包括我们实际上隐约已经看到海外的一些空方力量啊，在这个位置对于远期的一些合约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码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个如果说还会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个上行的话，我指的是美债这一块啊，这么的确会对于科技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因为一旦到了4.5以上、4.6以上啊，这个就会引发说这个抛股买债的这个迹象啊，所以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引起一定的重视吧，对。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3: 好，再会。
1: 好。今天 MLACC 在这个市场中呢出现了一个大的板块的上涨哈，那个英伟达的一个 Rubin 的需求呢是目前翻倍，那么国产替代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呢是进一步的释放出它的一个这个需求的能量啊，所以呢在目前的 AI 数据中心的扩张和这个车用电子化的一个强劲的驱动之下，我们不难看到啊，目前对这一块的一个需求呢也是在进一步的释放。好，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周五时间的汇市吧。外汇市场当中，美元指数报99.25点，涨0.05%，近期美元维持了一个小强势的一个表现。欧元对美元1.1612，跌0.05%，美元对日元是159.0785，涨0.05%，英镑对美元1.3427，跌0.01%，澳元对美元是0.7134，跌0.21%，美元对瑞郎是0.7866，还有美元对港币是7.8357，涨0.02%，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报在6.8373，涨0.04%，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7.9193，跌0.05%，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933，跌0.06%，港币对人民币中间价0.8 8726，跌0.01%。英镑兑人民币中间价是9.1571，涨0.02%。澳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是4.8735，涨0.05%。好，那么稍事休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

0: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1: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17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啊，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钟波。昨天啊，我们讲了换手率的基础用法，今天我们就讲一下如何通过换手率来判断主力资金在吸筹。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6: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5: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连线的是来自于中辉期货的农产品资深分析师贾辉。贾辉来看今天农产品市场中各商品期货的一个表现。
9: 哎，好的。那么今天农产品板块来讲呢，属于是涨跌互现啊，但是这个幅度呢都不是很大。那么日内上涨比较多的品种呢，主要是在养殖板块。那么生猪和鸡蛋的涨幅相对较大。那么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么生猪的7月主力呢是收涨了124%，达到11,065块钱一吨。那么鸡蛋7月的主力呢是收涨了1.14%，但是呢，两者虽然都是上涨，但是上涨的驱动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于生猪方面来说的话呢，它的这个价格回暖主要来自于政策端的支持，还有这个五月的主要企业的这种生猪临时出栏的一个管控所带来这样一个回升的行情。那么最新的这个农业农村部呢，是将农繁母猪的目标呢，从3950万头降到了3750万头，那么也就是从源头上呢，进一步降低未来生猪的一个出栏量。那么政策信心呢，在。

0: 家这个五月的主要企业呢，目前这个是压低出栏量的这么一个措施，所以说现货价格呢出现了一个止跌，那么盘面呢短线也出现了一个反弹啊。那么基带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一个驱动性的一个拉升的一个行情。那么由于去年的四季度的补量不足，所以导致了今年上半年的这个鸡蛋的供应呢是出现了一个下降。那么目前据统计的一个生产环节，包括流动环节的各环节的这个库存数据来看的话，均处于五年统计的一个最低水平。所以这种缺蛋的这样一个局面哈，导致了现货价格呢持续强势。那么这种高期差下呢，也带动了期货盘面的这个大幅的持续性的一个上涨。但是呢，随着天气转热之后呢，那么鸡蛋呢可能会不耐存储，所以说未来一到两个月呢，可能会抑制这种现货鸡蛋价格持续这种强势的一个表现。当前的这个看多呢，以这种短线投机性来对待呢，可能更为妥当一些。那么下跌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日内下跌比较多的品种主要是在油脂和红枣这一块。那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那棕榈油和菜籽油的九月主力是分别收跌了1.22%和1.07%。那么主要还是因为原油的下跌啊，包括这个棕榈油的五月整个的一个出口的数据呢也表现非常疲软，不太好啊，黄也是一个下降的状态，所以导致了棕榈油呢是领跌了其他的油脂。那么市场传言这个美伊或达成止战协议啊，虽然说后面被证伪了，但是这个伊朗高层官员呢也是说到双方的分歧呢已经有所缩小啊，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这个风险情绪偏好下降之后呢，对油脂价格呢带来了一个些许的这样一个日内收跌的一个压力。那么另外呢，就是满足我们本月前20日的这种各机构的一个出口数据来看呢，都是一个环比下降10%以上啊，虽然说产量也在环比下降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降幅呢目前来看呢是不及这个出口。那么另外呢，就是关于印尼呢，最近是计划加强出口管制政策，那么也导致了这个政策落地之前呢，印尼的棕榈油的出口呢出现一个强出口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出口的标价呢也有所下滑，那么间接呢也影响到了一个国际的棕榈油的一个价格。那么日内来说的话呢，也是公布的最新一个消息呢是印度方面的。那么印度呢作为全球最大的一个油脂的进口国，那么它的这个溶剂萃取商协会呢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来看，那么四月份的印度的植物油库存呢已经增到了210万吨，可以说是55个月以来的一个新高。那么这样高的一个库存呢，那么也间接的降低了市场对于印度短期呢对于棕榈油的进口的一个积极性，这样一个打压，所以说对盘面呢略显偏空。但是作为阶段性的走势来说的话，那么马来西亚6月1日呢将会执行B15的生态政策，7月1日呢印尼呢也将会推行B50的生态政策，所以说生态政策消费端对于这个棕榈油这样一个消费提振呢也会限制短期的这种棕榈油的一个调整的空间。那么菜籽油呢更多的是来自于全球的一个菜籽油减产担忧，但是国内呢又是一个边际供应增加，所以在这种多空的这样一个因素交织下呢，呈现出了一个短期的一个震荡的行情。那么更多的指引呢可能需要关注这个棕榈油方面的一个走势。另外红枣方面呢简单讲一下，那么当前的红枣呢还是一个库存同比偏高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再加上天气转热之后呢需要进入冷库，所以出现了这种货物处理的问题，那么再加上目前的一个消费淡季啊，所以说价格的近日呢也是持续的一个回落下跌但是好在目前的新疆的这个红枣已经处于一个花期阶段了，那么比往常呢提前了半个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可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是否会对花期这个阶段产生一些影响。那么截止到午盘的时候呢，红枣这一块的话呢也是收跌了1.17%，来到8900块钱一吨。那么以上是关于农产品板块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好，国指期货的变化。
0: 好的，那么四大股指方面来说的话呢，那么日内这个传统板块我们指数呢表现是非常不太好的，是最弱的一个状态。那截止到下午2点的时候呢，六月的主力呢是收跌了1.35%，那么其他三大股指呢是均是收涨的一个情况。那及这个其中这个三百指数六月主力呢是收涨了0.59%，那么500和1000股指的六月呢涨势相对较好，分别收涨了1.2%和1.38%。以上的是四大股指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好，
1: 接下来外汇时间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资深分析师何诺飞，来看今天的最近美元指数这块表现的是略微显得这个强势力。

0: 些啊。接下来的这个趋势和变化。
1: 哎，好，主持人，那刚才主持人说到比较强势，其实呢，我们要分两方面去看。第一的话是美元指数98到100这个区间啊，日线级别的这个两个多月了，已经这个区间内部，未来如果这个突破，那么应该会有一波比较凌厉的或者说单边的行情走出来。第二，短线上的话，当下是交投在99.2的附近，本周整体行情是站稳99一线，所以我们也是判断啊，美元指数这个多头是延续依旧的。未来的话呢，只要关注到位100附近，因为大级别的主力嘛，所以这个情况就可以了。那美指前期震荡走高的过程当中，非美是整体走弱的，但是本周美指属于一个窄幅震荡区间，然后非美是有分化出现。我们看到本周的话，是欧系货币当中的英镑和商品货币当中的纽元是出现了走强，其余货币呢是相对较弱。所以在美指震荡走高的背景下啊，那我们建议后期的话是以关注欧元对美元的走低啊，或者说是美元对日元的走高这两个品种的话更好一些。当下呢，欧元对美元上方1.166到1.17的这个区域是一个阻力啊，美元对日元的下方1.175到1.158这个区域是一个支撑。那后续的话到位这个区域反应出现，那去关注介入机会就可以了。人民币方面呢，这个是阻力性依旧的，本周6.8这个关口是附近徘徊。大级别的话，美元对人民币走弱的这个延续是继续的。短期呢，6.78到6.8这个区域可以关注一定的反弹，但上方6.84、6.85已经依旧是强阻力。未来只要反弹过不去阻力的话，我们认为美元对人民币呢，可能说下行走势啊、还是会延续的，这是一个差异。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2: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3: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2: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3: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2: 一财家居乐，
3: 一财家居乐。
0: 好的，博总你好，欢迎继续来到节目。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每年到这个季节，大家都关心一个主要的话题啊，就是房子住久了重新装修，哎，到底怎么选择一个靠谱的公司，如何进行比价，怎么来选材料，工艺又做得怎么样。其实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呢继续请来48快装的博总啊，专门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旧房翻新改造的话题。
4: 嗯，
0: 博总。嗯，
4: 是的，这个所以到了这个季节呢，是迎来了咱们上海以及华东地区，我觉得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和季节。
0: 嗯，
4: 但是对于咱们上海很多住老房的业主呢，大家呢，就关心的就是这个老房子，我是想改，但是呢，我确实觉得这个事儿麻烦，
0: 是，
4: 对吧？而且呢，我确实不知道该怎么选，对吧？所以对于摆到咱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面前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想改造了，那我到底该怎么选择家装公司？
0: 嗯、
4: 价格如何？怎么比？所以对于我们很多不懂装修的业主来讲呢，大家在选择家装公司的时候，大家最直观的就会要拿钱来衡量，
0: 对
4: 吧？比价啊，因为我们对这个行业不太懂嘛，我只有知道价格的高低，那我这个是很明确的那一个辨别率嘛啊。这个但是装修这个行业呢，尤其老房翻新这个行业呢，它又不是一个标准产品。如果我们各位业主专门就以价格来高低来衡量选择公司，有可能你选择了一个价格比较报价比较低的公司，但是呢，这个价呢并不是你最终完工的价，
0: 对
4: 吧？只是这个跟你签单的一开始的有个部分的项目，也就是开工价。
0: 嗯，
4: 开了工，很多的公司呢还会给你以各种理由，哎，各种的这种方法来帮你去让你把这个预算提升啊，加上去。
0: 是，
4: 所以导致我们很多曾经有过装修经历的业主呢，大家就感觉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呢，就是水挺深的。哎，防不胜防，
0: 对，
4: 哎，说好10万的合同，装到20万甚至30万都装不完，哎，业主也有这种体验。
0: 嗯，
4: 那我们48快装呢，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我们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连锁的品牌公司。针对刚才这个就是大家如何啊比价这个事儿呢，我们这11年啊，我们企业全国连锁已经全国有50多个城市有我们的门店了，
0: 对，
4: 来到咱们上海今年第8年了。那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装修一口价，预算就是决算。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我们这11年给每一个选择48快装业主在钱上最放心的一个交付的一个承诺啊。同时呢，大家呢担心老房的装修麻烦的这个事儿，我们给大家可以做到不用您搬家，
0: 嗯，
4: 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老房翻新不用搬家，还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这也是很多业主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有很多业主工作忙，年龄大，家里东西多，所以四八过程不搬家这个服务，这个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二个服务承诺。第三个服务承诺呢，就是我们可以环保的问题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当天环保，业主你就可以入住，完工当天业主你可以请你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你家测，如果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我给大家的一个放心的一个承诺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装老房子，在咱们上海或华东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让自己可以放心的家装品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我们已经这个赛道旧房翻新已经深耕了十一年了啊。再到您的角度，有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你想不明白，但是在四八快装我们的服务领域，我们每一个你的问题我们都有标准的一二三四五的标准解决方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啊，我欢迎各位业主朋友大家记好我们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参与热线，每周日啊，在我们上海我们是有固定的这个线下活动的，我们欢迎各位业主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今年前三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啊，周末来到四八快装上海的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朋友，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送给你，免费的啊，到店就给；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二十四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大家记下来了吗？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博总，这个很多的听众，如果这个长时间一直听我们这个一彩家居乐，哎，都会觉得四八快装，哎，怎么这么多年他一直把这个旧房翻新这么一件在别的装修公司来看比较麻烦的事儿哈，一直做一直做，做了这么多年，做新房的这个整装，你想毛坯房做是不是又快又少麻烦？
4: 是的，确实是。这个四八快装，我们在2016年我在北京创立之初啊，实际如果我们进新房整装赛道，我觉得就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正因为我们有这个独特的定位、差异化的服务，才有了我们四八快装的今天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海不是跟做新房整装的公司来做竞争的，我们是做服务互补的。传统整装公司干了新房整装的活儿，我们四八快装不跟他们争，反过来他们不服务的旧房翻新有局部改装需求的业主，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重点服务的客户群体啊。所以这两年呢，实际装修实际这个行业更卷了，很多的公司呢干着干着没了，而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正因为我们这个定位，正因为我们的方向，正因为传统公司不干的局改的旧房翻新的活儿，我们四八快装来重点做，才让我们公司有今天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上海地区啊，华东地区你住的老房子啊，只要你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的活儿，你选择咱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同时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跟市面上所有的其他的公司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四八快装给大家这一次翻新的改造，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一次性帮大家全部提升和解决掉。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这是四八快装将来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交付的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简单点的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多久，家里什么情况您知道，如果你下个决心选择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的房子，我可以给你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小朋友的，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标准，当天可以入住，当天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我给您砸了重装。所以这就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标准。同时通过四八快装把老房的老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他们利用好，使用空间的利用率以60平方的为基数，装完能让你有70多平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啊，
0: 太棒了。
4: 那我觉得你花这十几万在上海这个房子大出来10几平方，我认为你这个老房子花的钱就值了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快装更多，那您可以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预约服务热线，周日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的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
4: 嗯，
0: 哎，博总最近。

0: 刷这个短视频哈，经常有不少的这个类似的装修的一个公众号
1: 嗯。
0: 哈，不少都说，用我们的这个计算器算一下，其实就是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一个大家在这儿进行比价，
1: 对。
0: 有的找这个二三十家比，比了半天真的是比花眼了啊，
1: 是的。
0: 特别是老房子翻新，这比起来太麻烦了，一
1: 对，
0: 翻
1: 因
0: 新
1: 为。
0: 程度不一样。
1: 是的，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它不是一个标准产品。你比如说，咱买一瓶矿泉水，咱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定好的这个品牌和毫升数，那我只要买便宜的就省了。水是不会因为价格的高低来变化的，是死的标品。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所以我们各位业主，如果说大家就单从听低价，谁便宜就找谁，真的，你这个房子最后装完，我觉得你一开始这个价并不是最终完工的价。啊，而且的话，装修老房子这里头啊，有很多的业主，我认为是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我们作为业主，我找来三个公司来比价，对吧？我不懂，但是我说的一样，三个公司给我报的价，一个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一猛的就跟5万的签了单了。但是最后装来装去，装5万的，3个5万都不一定能装出来。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要知道啊，接你5万单的公司，他也要赚钱的。他绝对给你干不了5万零1块的活儿，大家真的自己一定要知道，所以他根本干不出来别人10万的活儿。跟人家那个东西，他装修这个就是用的材料不一样，价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价不一样；工艺不一样，价不一样；服务不一样，价不一样；售后不一样，价格不一样。这5个直接决定了我们价格的高低啊！所以我想提醒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大家真的未来不能选公司一味的就听低价，谁便宜找谁。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包括你找我18块装，不管我周末再给你搞活动，我也不可能赔的给你干，不可能不挣钱给你干，多少我也得会留点利润啊，我只能少赚，但是我不能不赚，因为我这一开门，我是背着债来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我全国开了50多个公司，那我要没有业绩，我要没有利润，这公司就活不了了，早就没了啊。所以大家呢，真的未来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觉得除了价格之外啊，大家一定要辛苦一点，带上你的家人来到你想选的公司去实地走访，你看看这个公司门店在哪儿的，到了他们门店看看他用的主材是不是一线品牌，这个一线品牌是一个价，没品牌它又一个价啊，剩下去看看它的工艺，水电木啊，有每个工种都标准工艺，它是一个价，省工省料它又一个价，这都跟钱相关。啊，包括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管理，有没有专人帮你现场带来打理？有管家，是不是自有工人？像48个庄，我们一定是自有工人，我们还有管家服务。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或华东地区或者全国啊，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大家想在全国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48块庄。我们已经做了11年了，全国连锁，全国现在有50多个1二线城市有我们的门店。来到咱们上海，今年也第8年了。如果你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带上你的家人来到48块庄，我们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正好赶到我周日在上海，咱们可以面对面来交流你家的旧房翻新的所有的事情。如果想了解48块庄更多，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场外的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400-665-8848，400-665-8848啊。还有这个博总，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装修给大家用的这个材料环保不环保？环保材料48块庄这块是怎么做的？
1: 首先呢，我们是专业做旧房翻新的，我们给大家承诺的完工就可以让业主入住。那这个环保不是靠手艺实现的，一定要要好的材料，好的材料还不一个，我的所有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都得高。所以48块庄为了兑现啊，完工业主就当天可以入住，支持业主完工请第三方检测。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辅材，跟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用的至少比它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只有在这个的前提下，我才能给业主实现完工，让业主请第三方检测。环保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个承诺我才能兑现。那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好的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好的材料需要好的价格，那好的价格注定你找我48块庄，我给你报出来价它就不会是最低的。所以你如果拿上你家里门口那个地摊公司的一个报价，你过来找我48块庄来比价，我真的说实话大家你不用比，我比不过他，说实话啊，因为这个用的材料不同，环保等级不同，这个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售后不同，这些都跟钱相关啊。所以我想真的想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你装完房子如果是您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有个比钱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一定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啊，因为我们的家人的健康我觉得比那个省钱更重要。 老房的改。

0: 造翻新，如果一味的你就追求低价，就追求便宜，那我相信在这么卷这个行业当中会有人给你干。但是如果这个房子装完环保不达标，甲醛超标，你们可以全网查，只要有甲醛超标的材料来到家里，它的甲醛的释放周期是10到15年，那它将来会对咱们每位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那我相信这个结果不是旧房翻新业主你想要到的。那有图这样的结果，大家真的听稳就去，老房子就现在住的就可以了，就不要装。那我相信你的房子就在3、5年不装也不会破旧到哪儿去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确定了我就要装，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大家真的要把环保放到第一位，省钱往下边放。四八宽道这11年，我们真的对得起每一个选择四八宽道的业主，让每个业主在选择我们之前方案预算报价让大家先知道，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钱你找我签约。如果你我给你上面2万房啊，你觉得我们的报价不合适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你确定了定好的价你接受了，咱们签完单以后完工价啊和完工的环保标准是我必须要给大家兑现的。同时呢你不用操心啊，我不用您搬家，让我们业主可以真正做到省时省力省心，因为不搬家装修还可以让业主真金白银省钱。所以不管你的工作多忙，你的家里东西有多少，你的年龄有多大，你找四八宽装不搬家的服务我们也能给大家兑现。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啊，只要有老房子不管是快装快修，有任何服务的需要，你记好咱们四八宽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最后一个问题哈，老房子翻新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哈。四八宽装有没有这个比较高质量负责任的这个监理呢？
0: 在咱们这四八宽装不叫监理，我们是有专人来负责的啊。在未来交付过程当中，大家选择了四八宽装，我们有两个和传统公司不一样。第一个，如果你未来找四八宽装签约，我派到咱们家每一个师傅都是公司在上海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师傅。啊，是专职师傅，这是我们第一个创新。专职师傅的优点就可以按时按点保质保量给业主完工。第二个，我们有管家服务啊，在传统公司这个岗位叫监理，在咱们四八宽装叫管家。我们的管家呢，要求他只要负责开工的工地，每天要到工程现场待2个小时，帮咱们业主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咱业主盯工程进度啊，一定要按照承诺的工期来完工。第二个，盯每道工艺完成的质量验收，必须要给业主把质量关把好，每道工艺完成业主必须要站到四八宽装要求的工艺比验收标准来帮业主验收质量，可以做到保质保量完工。第三个呢，我们是开了工以后，业主有如果有方方面面的调整改变，那你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您不必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您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的这件事情让业主反而轻松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大家真的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宽装上海门店参加活动，参与活动的热线，四八宽装的预约热线您记好了，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赶紧记下来啊！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彩加俱乐的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慎自尽，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0: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第一财经广播，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是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的收盘价是4112.90点，全天上涨0.87%，深圳成指是15597.30点，全天上涨2.30%。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啊是992.04，盘中涨幅0.10%。国际金价是4526.00，目前跌幅是0.36%。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全球和亚洲的 QDII 哪个更值得投资呢？QDII 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投资机构经过批准发行的可以投资海外股市的基金的产品，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 ETF、 恒生科技指数 ETF 等。中国的居民呢，可以直接购买这类的产品，间接来投资海外的股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类跨境的 ETF。 那总体上来看， QDII 发行的各种基金的产品呢，规模并不算大，截止到2025年底呢， QDII 只占全市场基金规模的2.6%左右，所以一旦热销，他们往往也是供不应求的。不过从投资的收益来看呢，2025年 QDII 的回报率平均在22.5%以上，这个成绩比整个基金市场同期的回报率要好，但是不如投资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基金产品。2026年以来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那些跟踪美国股市的 QDII 产品呢，不如跟踪日韩股市的 QDII 产品表现好。那毕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受益于这一轮的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存储芯片产品的大涨价。那至于接下来全球和亚洲的 QDII 谁更值得投资呢？取决于你如何来判断全球和亚洲股市的走势。至少从2026年看，只要存储芯片产品的上行周期延续，那么日韩主要企业的盈利就还会上升，相应的日韩股市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就会看涨。但是从规律上来看，任何产品的涨价都会有一个限度，存储芯片的价格涨了很多倍，很多消费电子企业不堪忍受这样的成本压力了，就会导致低端手机和电脑产品的出货量下降，结果呢就会减少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从而导致它的价格不再上涨。至于那些盯着全球股市的 QDII 呢，说实话要具体看它跟踪的标的，因为全球的概念太宽泛了。如果你看好美国的科技股呢，就重点关注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如果对美国的科技股没有信心呢，那什么 QDII 也不必考虑了。所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当现在比如说你看到 QDII 的产品的申购会限制到20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情呢过于火爆了，是不是非要往里挤呢？对于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呢，肯定是存疑的。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去体验一下，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得先问问自己，买之前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它的价值和趋势呢？如果不清楚，还不如看看 A 股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吧。
5: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收盘点评。来，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昨天大跌，今天大涨啊，尤其是对于创业板来说，今天涨幅将近3%啊。这个收复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啊，就是说这个收复你不说全部收复倒也没有，就指数方面还是留有一点空间的，但是个股有部分相当部分啊直接反包。你怎么看这种快速的这个两天的这个变脸？
7: 因为昨天呢，可能，对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有一些啊，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啊，大家都在传说一些各种各样的传闻啊。那么，从昨天收盘以后到今天来看，其实很多传闻都没有得到证实。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利空，其实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兑现。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今天，而且近期的这个海外市场也走势比较强劲，那么相对的跟这个 AI 相关的算力相关的这些产业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这种状态。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来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虽然说上证方面啊确实修复的力度啊跟深圳方面其实相差还是比较大，那么最主要的修复还是在这个创业板跟科创两个以叫科技为主导的这个板块当中实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那么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市场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了又可以得到快速的修复，毕竟从上证为代表这个指数来讲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回调的这种过程的当中啊。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今天尤其像上证指数今天是下探到了这个最低点到4067点，也恰恰正好站在了这个60日均线的这个上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60日均线，其实我们从去年的大概11月份以后，其实有过3次这样的来回。那么对于整个这样的来回，其实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在高位相对一个高位地区区域的一个震荡走势了。那么在

0: 种偏震荡的走势当中，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这种跟 AI 相关的，包括今天，尤其是今天啊，我们看到从板块方面来讲，电子元器件啊，尤其在 PCB 啊，然后 CPU概念啊，复合铜箔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又强势的，有的甚至是创出历史新高。那么这个结构性分化依然在得到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而在弱势的这些板块当中，今天有看到啊，跌幅榜排在前面的又是白酒概念啊，生物疫苗、鸡肉、猪肉等等这些相对偏消费领域的这些板块，其实还是未能走出这个下降通道啊，也就是说未能说资金再去吸引它。而且我们前期反反复复一直在说，就是整个市场有没有可能它有得到一定的回转啊，现在来看，想要在这种高位的这种尤其跟 AI 整个相关的这些板块当中有所瓦解这种迹象其实没有啊。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还是跟芯片、半导体跟算力基建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板块衍生的产业链依然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延续性，可以说资金依然还是在高举高打，甚至在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得到一个延续。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表现情况，大家会结合海外市场就是海外市场的各种新闻，比如说其实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的需求的翻倍，导致了这最近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 MLCC 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还有就是说这个苹果也是啊，最近降价也是带来了大批量的今天苹果概念的这样一个启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一条沿着海外链思路去寻找这个机会的这种思路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英伟达即将推出它新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机架嘛，虽然它从 GPU 本身的价格可能也将增加50%，但几乎所有它的组件的成本呢，可能会迎来更多远远超过它本身价格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增幅。那么有望就是有据统计啊，有些内存方面的组件的价值可能要暴增400%多。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一方面的各个这条产业链，就是原材料方面的各个细分的领域都将得到包括耗材等等一系列都同样的这些价值也将同样的大幅增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依然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就是包括算力方面的这些龙头老大，就是英伟达之类这一系列的对此这个涨幅啊其实是非常巨大。那么对于国内的产业链来讲其实是一种提升，那么也得到海外映射，然后我们也看到包括像 PCB 板今天也又实现了一次高开高走啊，龙头公司甚至是一字板的这种走势。那么从目前这个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硬件端的像 PCB 板的这种制造业，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导体化的一种走势啊。那么完全是跟这个 AI 这种推理啊迭代与这个构架的演进是相匹配的。那么从由此可以看出，就是说我们这一系列的就是海外的这些需求的爆发啊，持续拓宽了我们这些硬件端的材料端的这些行业，把成长空间都一次性的就又再次的打开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其实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叫我们的未来的估值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所以相对就从刚才一开始谈到，就是容易变成一个高举高打，然后还是在高位的这些过程当中去推进它。那么相对我们低位的这些板块切换就非常非常难了，资金目前还是没有关注到相对这些低位的这些板块中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就是说今天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包啊，对于这些个股来说，是不是昨天的这样的一种恐慌性的情绪性的释放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今天没有出现反包的这些个股，反倒是接下来这个走势存在一些担忧，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个股啊，就是我们举例，就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就哪怕以这个上证指数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涨幅，今天这根涨幅啊，应该还没有到昨天这个下跌幅度的一半。可能都还没有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整体这个趋势性其实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从高位的就是在上周四开始的这个下跌，从4258点这个一路下行，短期虽然今天收了一根有比较相对较长的一个下影线的这样一根收盘，那么这根下影线其实力度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反包，因为还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就像刚才我谈到，就是它也没有反包到

0: 个我可以说大一点叫时代的背景下 AI 这个时代背景下这些个股的话，可能短期它也受到一定的压制，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些走在下降通道中的这些个股可能确实短期还比较艰难，需要再等待时间来修复的。
1: 嗯，好的，那么大家眼下还在看啊，今天其实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创业板相对来说强一点，今天这个修复的时候科创板好像相对弱一点啊，你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风格就双创之间风格切换的一种风向标吗？
0: 嗯，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两者跟他们的主就是核心的组成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应该关注过，就是说科创板的它的大部分的就是组成的个股啊板块集中在它的一个主要是比如说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然后是生物医药为辅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像创业板指数呢，其实它主要被什么呢，还是被我们的大的就是光通信板块啊为主，这些制造业为主，那么相对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它的集中地跟生物医药其实相对比较少，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跟制造业当中的高端制造业相关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制造业，另外一个可能是跟它相关的就是生物医药板块，那么这两相比较一下，那么可能在这里面的差距可能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从这一轮上涨来讲的话，也是创业板指数是率先啊拉出一个新高的，然后是科创板是跟进的，那么近两周其实表现比较强势的一直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半导体连续的拉涨，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芯片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一个处于非常高开的位置啊，不少个股都可能高开在5%到6%以上的这种幅度，但是它创出新高以后是快速下探，创出一个新高，那么创业板呢是领先了，在上周四的时候率先它是一个高开低走，其实跟科创板指数是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它率先领跑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创业板指数又再次修复，那么也是跟它目前板块也是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如果说将来整个市场现在有修复动态修复的话，可能科创板只要在这个目前这个跟制造相关跟AI 算力相关跟基建相关的这些板块这些个股依然保持一个震荡式上涨的话，可能短期来讲创业板指数会跑得更快，如果说后期想要再次回到科创指数的话，那么科创板当中的主要的就可以看到半导体芯片啊，看它的修复能力以及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生物医药板块就是包括创新，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在经过连续的这个回调以后，它有没有能力可以做一个修复，那么如果它两大板块之间都有修复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科创板块依然还是会再次启动的，短期可能创业板指数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下周一周二的时候能不能再次去挑战前高啊，如果能够它挑战前高，那么我觉得在它的带领下，那么科创板中指或者科创50指数也是有希望经过修复以后包括半导体这个板块也可能再一次的向上。
1: 嗯，好的，不过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是茅台破位创了一个阶段的新低，对吧？
0: 对，
1: 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保险，我刚看了几个保险股也是啊，哎，这个今天也 A 股啊，这个很明显啊，破位创了一个阶段新低，部分的保险品种。另外今天有一些券商也是出现大规模的杀跌，你怎么看待这些，带有老登资产性质的东西啊，今天出现这种盘面的表现？
0: 这些我们叫它老登资产，其实就是说他们性质各有不同，那么因为其实像这个以白酒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产品，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叫就是消费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4月份的这个数据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那么相对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的整个数据在不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资金的外溢流出是很明显的，那么包括保险也好，包括那个券商也好，他们的业绩本身可能这对当前市场影响并不大，但是它的盈利能力想要再创一次新高，或者说它的增速，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增速方面，可能而且呢，短期整个市场对于科技的估值，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吸引力非常大，而且呢对其吸引力也多，那么我们不少的资金不断地从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登资产当中开始流出啊，他宁愿去可能要追高一些这些就刚才谈到科创板当中或者创业板当中的这些龙头个股啊。

0: 就是再一次的爆发式的这种喜欢抱团啊，这个资金的这个体可能还是依旧这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重，因为包括这些茅台也好，这些其实是过往当中都是一些基金啊，这些或者私募或者公募资金，这些是重仓的这些品种，他们不断的在资金在流出了啊，通过流出以后可能它还是回向到科技板块当中，所以会造成反反复复看到这些个股开始外溢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些个股的要等待整个数据的变好，它才有可能包括消费行业，包括其他这些老增资产要修复的话，还需要数据来支持，更多的宏观面的基本面的支持的。
1: 嗯，好的，那你觉得就是说，从经历了昨天这根阴线之后，接下来五月份还会有调整吗？就五月下旬？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单看以上的指数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调整，如果就是刚才所谈到了这个六十日均线的来回的争夺啊，目前是第三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就上下就是以震荡区间为主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可能要延续到下周，一直可能到就是六月一二三，就是刚刚开始的几天内可能才能完成整个指数从上行最高的4258点开始下行，到下方的4050点左右这样一个阶段，当然它有可能有所反复啊，在4100点到4150点之间的一个来回震荡，可能它才只会下行到405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争夺我觉得这样会延续，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可能还会要需要震荡的。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中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8%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证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

0: 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啊，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真侃，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看美元指数维持震荡走势，给我们分析一下。
2: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美元指数走势呈现了先阳后抑的一个震荡形态。早盘受较强劲的经济数据及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支撑，美元指数曾触及了 99.507。 在数据方面，美国五月制造业 PMI 由上月的 54.5 飙升到了 55.3， 创了四年多的新高。主因呢是厂商担心美伊战争致使供应链中断，提早预防性的进行了一个库存的囤积。因为服务业 PMI 下跌至 50.9， 所以说这个反应动能啊方面还是有所放缓的。劳工市场方面，我们有看到美国最新一周新领失业金人数下跌到了20.9万，继续稳于一个低位，显示劳工市场相对有一定的韧性。另一方面，李世蛮的联储主席巴尔金对当前货币政策应对冲击还是展现了他的一个信心，而较早前的 FOMC 会议纪要也强化了市场对六月维持高息的预期，带动了美元上半部分的一个走强。但是呢，随后我们也看到形态有所变化，市场传出美伊即将达成最终协议有一些乐观的消息，缓解了市场对能源价格的部分担忧，导致美元指数随之转回，我们看到转回落到了99.15附近。短期来看呢，如果美伊局势真如预期缓解，将施压美元继续下行。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国家双方的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市场的这个情绪仍有一个反复。另一个焦点是今天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还和他的一些政策立场的一些变化也值得关注。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震荡，我们也是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消息有所指引。美元指数 DXY 周四收报 99.257， 较上一交易日上涨 0.2%。 今日关注的焦点是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美国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美联储理事沃勒发表讲话等。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欧元没有美元的这个震荡形态，怎么看待欧元的走势呢？
2: 是的，我们有看到虽然这个欧元啊一天的这个震荡或者说波动啊基本是没有的，但是欧元整体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昨日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下降到了47.5，连续两个月收缩。疲弱的经济数据致使欧元回吐了日前的一个升幅，下滑至日中的一个低位 1.1578。当中呢，我们有看到法国的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了一个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的综合 PMI 虽然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值得留意的是，欧元区经济快速收缩，主要呢是受美伊战争引发生活成本激增影响的，抑制了服务的需求，并推动投入价格通胀达到了三年内的最高水平，而疲弱经济也限制了欧洲央行的加息空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后半段啊，它的这个走势传出，因为受到美伊达成协议预期的一个升温，避险需求有点下降，带动了欧元尾市小幅回升至1.1620附近。短线欧元将随美元走势而波动，为其疲弱的一个经济形势呢，限制了它的上行形态。欧元对美元周四收报 1.1619， 较上一交易日是持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2: 好，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嗯，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这个眼下的市场的这样一些波动情况，各位经历的这样一根阳线，如何来思考，如何来分析点评呢？我们在一会儿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解一下。
3: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4: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7: 北京时间18:00，
8: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9: 上海第一台，
10: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0: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2: 我们不见不散。
0: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7: 1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2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21: 发现优质公司。
1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1: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聊杨梅酒了，是吧？今年好像杨梅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干扰啊，这个导致了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敬而远之。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关于抽到茅台的一个情况啊，这恭喜小象河谷啊，2瓶对吧？1539我看到了啊。然后还有是谁啊，这个生产力啊，说这个白酒现在不敢看啊，这几种就只有这个他喜欢某几种品种啊，但是今天白酒的价格表现还是比较拉垮的。那如何来分析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22: 主持人你好。
1: 哎，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科技品种啊，就是反包啊，像比方 PCB 的巨头啊，这个直接反包的一种走势啊，开板就被封死这个涨停板。 然后呢，相对来说又有一些老登资产、老登股，刚才我们还在说茅台呢，对吧？这个一路向下啊，
2: 嗯、
1: 这个一泻千里，然后逐级的这个往下去创了一个阶段新低、
2: 嗯。
1: 哎，你怎么看待现在盘面继续的这种分化，没有任何高低切，

0: 还是科技品种，你怎么理解？
1: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今天是比今天的这个修复，我认为是先急了一些啊，因为其实昨天刚刚跌下来，那么从惯性角度上来说，像今天很容易其实是出现二次冰点，那么如果说出现二次冰点，它再去做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会好一些啊。今天的这个上涨就是来的有点突兀，那主要是因为也是确实是受到了 PCB 业绩的这样一个提振，包括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提振。但是从这个节奏上来说，我认为偏急了。那调整不充分，直接就去做修复的话，那可能下周大概率这个震荡还会延续，就不太会像三月底那一波啊。它三月底那一波是因为外围的冲突，它是一步杀到位了，从当时从4200点附近就直接杀到3800点，那是它后面的这个修复它就会比较的顺畅。但是按照今天这种走势，就是包括像今天的这个低点，4067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低点？我认为现在还不好说，还是要看下周的这个市场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今天归根到底也是缩量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节奏上来说，大家还是不要太上头啊，对于今天的这个上涨。那么，但是呢，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资金根本就不愿意从科技里面撤退。也没有任何从科技里面撤退的意义。那整个市场它其实现在的交易就分成科技和非科技，科技就是热门赛道啊，非科技就是冷门赛道。那么在主力资金这么大量的资金啊，每天3万亿的成交量啊，大多数啊可能80%都聚焦在科技里面的话，那其他的方向它现在是没有，它的走势是很随机的，因为没有资金在里面。那么如果说要产生这种赛道的切换，就比如说从科技里面的资金出来，是吧？然后往这个消费这种方向去切的话，那我觉得指数跌200点根本就不够，那可能还要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调整，才会有这种风格赛道上的切换。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讲啊，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只要在看指我们现在在选股上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科技股里面有哪些方向还是有机会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其他的赛道切换，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考虑。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消费股它涨，都是在指数跌的时候涨啊，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资金只有在不看好指数，或者说在这个叫什么想要做防御的时候，它才会往消费里面去切一切。那这种可能涨出持续性来的。所以说每次这种因为市场的防御心态往消费里面去拉一拉，其实都是这种大家从消费股里面啊，如果说有些朋友深套的，或者说仓位比较重的，我觉得是退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时机。
0: 实际对的。那么就科技股这波啊，这个调整，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这种反包拉得比较急，后面还会有反复的震荡，还会以这种剧烈的方式吗？
1: 是不是会用这么剧烈的方式啊？我觉得这不好说。但是整个市场就是说，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它涨的它跌得快，它就跌不久。但是如果说它慢跌，那其实它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就是如果说像在我看来，今天如果说真的是再跌一跌，如果说往4050这种位置去碰一碰，那么下周可能会修复，就是下周是有机会就是直接见底，然后走反弹的。整个6月份再走一波震荡上行，就是跟差不多3月底的这个走势类似啊。但是如果说现在不是这么走的话，那我认为下周，尤其是下周的上半周，整体来说市场可能就是震荡。震荡的话，那其实它具体最后的这个低点在哪里？我觉得最后要看的是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出现放量上涨，才能够确定下一波这个趋势的启动。包括今天其实涨了很多的科技方向，其实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是反包啊。但是我们以前也有一句话说，低位怕盘不怕震。因为低位的股票，你震起来，你说明有资金进去了，它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嘛。但是你高位的时候，就是怕震不怕盘啊。你高位震荡的话，其实还是筹码会分歧，这个筹码散乱的这种信号。那你其实你像今天有很多的高位科技股，它都是沿着均线慢慢小碎步上涨，小碎步上涨之后，昨天先一杀啊，直接打到类似于像很多直接打到10天均线，今天再一个反包，那么都是有加速的这种情况的。那我们说小碎步之后的加速，它也是容易冲顶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还是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去看待。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相对来说积极的信号，大家可以关注的是，我认为国产芯片最近这段时间的趋势会比较的稳健。就是你看现在国产芯片里面的很多权重性的方向，它其实反而是就是说沿着小碎步开始慢慢往上走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所以说资金的每一次高低切换里面，其实他们都能够被切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信号。他们现在的相对位置又比较的低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应该还是今年会比较有机会的。那重点就是在比如说国产的一些 CPU 啊，半导体设备，然后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归根到底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资金啊，或者说市场的机会其实都是来自于低位啊。我们现在还是要再看在科技里面的切换里面，到底哪些是低位品种是能够得到资金关注的，高位的品种它可能一时半会跌不下来，是因为主力资金的这个沉淀度太多，但是资金其实现在我认为已经有边打边退的这个迹象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往低位的方向去看会更加的具备性价比。
0: 那在这些就是低位的这个品种当中啊，大家怎么来甄别这些品种不是今天的这个表现啊？有一部分低位品种今天还是出现反包的，就是说还是很强势，说明资金是有布局的，对吧？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没有反包，昨天的阴线是不是证明这些即便是低位品种，但它很弱，资金认可度不高？
1: 是我认为低位品种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它的这个逻辑，其实。现在所谓的高位品种，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景气度确实非常的高。你看 PCB 今天为什么这么强？确实人家业绩好，这个你没话说，对吧？但是它从去年到现在，其实累计涨幅是比较的大的，很多的都已经是出现批量的十倍股了。那么这种方向上来说，你说它再往上去涨一倍，就意味着它这一轮行情里面要涨20倍。那它的整个这个压力就肯定会比较的大，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一个方向，我是觉得说大家你要考虑性价比啊，你现在进去它还能涨多少，但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是多少，要算这笔账。但是你说低位的方向里面，它现在有一些是属于有资金关注的，有一些其实是没有资金关注的。资金关注和不关注，我们现在认为的主要逻辑是什么？主要逻辑是在现在来看，比如说我们说国产芯片，它现在在一季度已经开始兑现一部分的业绩，但是它的这个业绩兑现没有到达一个高峰，我们预期它的业绩还是会往上走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是产业趋势明显，但是业绩现在没有到一个加速或者说井喷的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你就像先进封装，然后像国产算力租赁，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啊。算力租赁如果说接下去资源继续涨价的话，那算力租赁这一块国产算力的话，它的业绩是会爆发的，但是现在你从一季报来看好转了，但是没有那么好，那这种其实就给了市场很强的预期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会比较的容易抓到市场的主线，然后再结合市场的一些资金动向，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选股维度。
0: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谢谢。
0: 好，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钠离子电池正快速发展，成本持续下行，碳酸锂价格维持高位的背景之下，它的成本优势愈发突出啊！凭借资源丰富、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好这些特点，钠电池在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备用电池以及启动电源当中的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随着新型储能市场加快扩张，钠电池凭借高安全性、强环境性的适应性啊，短中期内有望迎来销量的快速增长。长期来看，随着成本优势持续强化，它的价格水平呢也有望于磷酸铁锂电池持平或者是更低，推动钠电池行业保持高景气度。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一下钠离子电池行业的发展趋势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对于固态电池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在开始公司分析前呢，我们连线的是请出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钠电池这个行业发展还有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
3: 首先钠电池的话，它这一个钠这个元素啊，它和锂在元素周期表中是同属于第一列，这一第一列的话使得它的化学性质基本上相似。那么工作原理上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也是高度相似的，从结构上来讲都是由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和激流体这些材料共同的构成。那么从整个钠离子的发展

0: 阶段来看的话，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最早是钠离子电池的理论雏形提出来之后，当时的全球资本，和产业力量全部转向了锂电，那使得当时的钠离子电池作为一个性能不突出的选项几乎被忘掉啊，在整个的这个2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没有人去关注。那么201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学术界重启了钠电池的一个研究。那核心原因的话，是因为当时的锂资源啊，这导致因为它的分布不太均匀，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是剧烈波动。另外的话，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安全也比较关键，所以大家又开始重启了这个钠离子电池的研究。2021年的话，宁德带头发表了这个钠离子电池，也算是第一代，视为整个钠电池产业的一个元年。那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产业化的发展阶段和商业化的落地。那么从原材料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的原材料非常丰富的，因为钠在整个地壳的丰度达到2.75%，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啊，均匀性比较强，这使得成本和锂相比的话，非常的低。而且在极流体方面的话，它的正负极都可以采用铝箔，成本也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在整个产业化如果往后走得比较快的话，可以预见到的事情就是钠离子电池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而整个钠离子电池的发展的话，其实和储能行业的发展高度相关，因为储能的话，它对于这个体积啊，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比较在意的是成本，而钠离子的话，它安全性比较高，因为相对于锂离子来说的话，首先钠的这一个化学特性，它在那个稳定性方面的话，在内阻方面的话都会更高。它内阻比较高的时候，短路时产生的这个热量会更加少一点，这样的话使得这个热失控发生不太容易。像同等情况之下，那钠离子的这个想要烧起来的这个温度是远高于锂离子电池的。另外的话，这一个我们也讲过，前面它的正负极采用的是铝箔，铝箔这一块的话，使得它在这个充放电和运输安全性下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锂在反应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致晶。这个致晶的话是容易刺穿隔膜产生风险，而钠的致晶的话，它产生的这个风险其实更低一些，主要是因为硬碳的负极可以通过嵌入加吸收的复合储钠机制，在原子尺度上解决了一定的钠的这个沉积，使得致晶的产生风险更低一些。与此同时的话，这一个我们知道锂离子电池经常会出现高温和低温表现不一样。高温的话，你会担心它这个风险；低温的话，你会担心它的续航。那相对来说的话，钠离子电池它的工作范围温度会更高一些。在一些这个户外的储能电站啊，包括一些高寒地区，使用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从产业链上来讲，这个钠离子电池它的生产产业链基本上和锂离子电池是高度相似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在电极的制备过程中，它们的搅拌机、涂布机和烘箱的核心设备是完全通用的，但是的话，你能够看到，相比于这个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它其实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它的能量的这一个续航就不太行，所以说如何增加这个钠离子电池的这一个充放电的一个能力，对，尤其是能量密度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未来一个核心挑战，而且产业化规模的话，相对来说也会更小一些。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钠离子电池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业务有什么不同吗？
0: 首先，我们从上游的正极材料来看的话，因为技术路线的话，导致钠离子电池技术其实是有三大技术。第一大技术的话是藤蔓氧化物，第二个的话是聚阴离子，第三个的话是氟氯芚烷。藤蔓氧化物的话，产量化速度最快，因为它这一个技术的能量密度是最高的，在初期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而聚阴离子它的寿命比较长，安全性更高，所以说在储能领域的话更加受关注。而普鲁士蓝的路线，它的降成本的能力比较强，大家比较关注这一个的长期。那么这也使得这一个，如果是从聚阴离子来看的话，这一个加纳能源和英纳能源的出货规模比较领先。然后如果是看藤蔓氧化物的话，上市公司的当升科技和翔鹰新能源的话，出货规模比较大一些。除了正极材料之外的话，还有负极材料。那负极材料目前来看，硬碳这一个，尤其是碳、硬碳包括软碳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硬碳的头部厂商主要是贝特瑞啊，然后还有一个零的话是电解液，那电解液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六氟磷酸钠是主要的一个溶质，那这一个的话，这个大家主要比较熟悉的上市公司是天赐材料和这个多氟多，最后的话，这个是从上市公司角度去看的话，大家基本上提到这个 钠离子电池避不开的就是宁德时代，因为宁德时代它本身是发布的比较早的一代的钠离子电池，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电池推出速度也比较快。除此之外的话，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面，你像川艺科技啊，它公司可能旗下会涉及到一些适配于二轮电动车的这个钠离子电池的整包产品，而维科技术的话，可能是在这一个层状氧化物的体系，包括这个储能的这个领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维科的话，它在这一个离子电池的获奖也比较多一些。那么最后的话，这一个传统的那些公司包括盛泉呀、普泰来呀，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以前的六氟磷酸的这个永泰科技，其实都是在整个钠离子产业链里面有布局。综合来说的话，因为两个行业的重合度比较高，那你在这个正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可能差异比较大，因为一个是钠，一个是锂，那其他材料的话领域其实差距不大。核心的话，其实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氧化物路线的这一个那个层状氧化物或者普鲁士蓝路线的这一个差异。主持人。
1: 好。那么未来就是说，钠离子电池这块儿，它的有整个行业的风险和优势分别在哪里？跟我们讲一讲。
0: 首先，整个钠离子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啊，其实最早的话还是在这一个储能领域，因为储能包括换电啊，对这个能量密度不敏感。那么再往后发展的话，我们前面讲过，包括宁德用的是层状氧化物的方案，后来的话又开始做聚阴离子的一个方案。那么结构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路线的就可以说是性价比的一个拐点。那么大概率发展的话也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家会先用换电场景去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领域啊，包括宁德，包括这一个其他介入的公司。那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也需要和多地的投资集团进行合作。那这个的话，龙头公司还是占有优势。那么过了这一个换电场景之外的话，就会开始往数据中心领域去做。那因为数据中心在这一个的话，它不能断电啊，所以说你需要有一个储备的场景。那这个领域来看的话，这一个普鲁士蓝和聚阴离子的路线比较容易取代铅酸电池和部分的锂电池。尤其是在 AI 计算啊，因为那一个 AI 计算的话，它需要一种响应比较快、吞吐比较灵活的这个电池。那钠电的话，基本上可以扮演那个角色。未来的话，这一个钠电和锂电其实短期还是一个互相混用的一个状态。那么成本包括细分领域的突破可能会带来拐点。那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技术路线的一个突破。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钠电池啊整个行业的分析。再见。
0: 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你对于这个板块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你的一些思路和感悟啊。这个阿基米德上面我看到了谁啊？梅赛德斯啊，还有第一生产力，然后这个我爱珊珊啊，这是谁啊？钱看钱看住钱，在外面旅游是吧？在福州，哎呦，好地方啊，福州应该有很多好玩的。他是拍了一张照片，是镇海楼啊，这算是福州的一个著名景点吗？我还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是说到了喝酒，喝杨梅酒是吧？生产力说余姚慈溪杨梅小，但是甜。这个今年杨梅好像真的有点不太敢喝啊，就是不太敢吃，要命了，真是。反正觉得感觉好像在水果当中，可选择的范围这个季节也比较多啊，也未必不一定一定要这个盯着这个这个细分，对吧？然后这个风险比较大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那边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说到了观点啊，这个反正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反正各自做好各自的细分吧，看各位喜欢，可以换个平台哦。换个平台，或者说换一个内容，各位喜欢的内容去交流互动啊。其实我觉得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平台，都是可以各位来交流互动的。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这一个小时收盘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霍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12.90点，全天上涨35.62点，涨幅0.87%，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350.03点，涨幅2.30%，成交1.62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42点，涨幅0.26%，成交216.1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了1.30%，创业板指涨2.84%，科创综指涨2.21%。上证50涨0.09%。北京时间16:00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12.62点，全天上涨226.10点，涨幅0.89%，成交2737.4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2.1元，今天涨了7毛钱。涨幅0.0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用
3: 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00到18:00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周末了。有很多小伙伴在昨天收盘之后，应该都在想今天会不会有反弹，甚至啊，有朋友下午在讨论今天是不是算反包。看颜色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涨得都很多，是吧？这上涨的幅度也有很多，创成长涨幅在5.08%，刚刚都没有报道。科创200涨幅3.70%，双创50指数涨3.20%，创业板50涨3.06%啊，这个。但下跌的只有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这两个红利指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指数的 K 线图稍微打开去看一下的话，创业板指数今天算是一个运线吧，而科创综指的指数，这个连运线都谈不上啊。好像20多年前刚刚上班的时候，办公室也就有老师说啊，今天的反弹是昨天的0.5的位置，还是0.618的位置，或者只有0.382的位置。那这个各位去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成交量是萎缩的，相比昨天减少了5826亿，3万亿不到。虽然有很多朋友说也不少，是

0: 但今天在盘中各位体感怎么样？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都可以来打招呼。是的啊，听节目的平台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听节目的另外一堆平台啊，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实时找到我们啊。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啊，打字啊，好像只有阿基米德跟蜻蜓，我目前知道的是只有这两边啊。然后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发维权啊，已经看到了，对，今天应该还有这个维权的连线内容吧。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我想了解什么？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基米德平台上哎那就更多了对吧？阿森纳的阿森纳的好像阿森纳应该球迷20年来应该很开心啊。我已经在楼道里面看到很多非体育频道的这个小伙伴们都把这个队服穿上了。但我记得你的 ID 号后面还有几个字是改过了吗？另外还有听友邦德啊、钱看钱啊，都看到了啊。云端兄、阿明全书，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徐先生，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在想，你做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有不同的观点，对吧？在碰撞，但是你现在啊，做到现在，你能不能分得出？你们讲了以后，哪几个是说的对了，哪几个呢是错了，有这个感觉吗？
0: 哦，有时候会想这个事儿，是。
4: 或者呢，就是两个人都对，就对立的，对立的两方面都对，或者呢都好像有问题，不答对，这种情况有吗？
0: 有吧。
4: 不是，不是，你们本来分析他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对吧？我现在发现了。最主要的对吧，是文科的，不是理科的。那么理科的呢，就是量化那种，肯定是理科的。为什么啊？我正好买了本书，就是基础的啊，就是哲学的100问。对吧？那你些什么哲学的问题啊，就是最后是没有结论的。而且啊，不是新的内容，而且是什么？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过了，
0: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4: 对对对，到现在还可以讨论，一直好讨论。
0: 那
4: 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昨天说到的，昨天卖出对还是买进对？那你今天去看看呢？时间段不同又不同了。比如啊，现在如果哪一个人说现在应该空仓的话，只有巴菲特可以说。别人说这里不对了，要被人骂了。这么好的行情他还在空仓了。对吧？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很多问题，我现在就不展开了。我希望有谁能够弄出来答案，对吧？因为什么，你把时间的框架一拉长，马上就会发现你对的变错的了，错的变对的。
0: 没错，是的，
4: 是吧？用时间的框架，我举

0: 过一个例子，那个跟网瘾的时候，大概上市了十几年嘛，上市了以后跌到只有3毛钱，到现在6块多，对吧？那中间走进的人不得了的人啊，
1: 嗯，
0: 徒弟换师傅，师傅换徒弟，
2: 嗯，
0: 是不啦？
1: 嗯，
0: 那谁最凶呢？巴菲特说的最准确，
2: 嗯，
0: 和芒格说的两个人都说过了，等待。等待有两个含义，拿出一个好股票等，
1: 嗯，
0: 对吧？等着，还有那没有机会，我拿出现钱等，
1: 嗯，也对，是的，
0: 这两个没有悬念的，但它的前提又是非常难的。什么是好股票啊？
2: 嗯，
0: 这里都在找好股票呀。
1: 嗯，
0: 哎，包包你看到吧？就是小白刚刚进来的也是，最好包包老师，你给我个股票好不好？
1: 这个能推荐一个吗？对，有朋友跟我加微信，也就问我这个事。
0: 股票呢？然后啊，现在就说啊，买入重要还是买出重要，对不啦？
1: 嗯。
0: 我跟你今天现在开始争争，他明天早上也争不清楚。
1: 当然。
0: 为什么呢？当然又是你遇到一个人说，对吧？当然是买进重要了。
1: 嗯、
0: 我还有告诉你。
1: 嗯。
0: 买进重要的不得了，否则你辛苦也起不要打了。
1: 嗯，
0: 为什么你买不到呀？
1: 嗯嗯，
0: 对不啦？是买不到啦。你买进了以后卖出不管它了，第一天上市涨了嘛就扔掉嘛好了呀。
2: 嗯，
0: 买入难还是卖出难啊？每天的吧，你把自己提出问题，别人提出问题，一直去思考，这里面的啦，这脑子就不大容易生痴呆的。
1: 嗯。您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投资基础的一些问题。
0: 啊、昨天人家肯定在说、科创五零你抛掉了，对不啦、
1: 嗯、
0: 我不抛行不行啊、
1: 嗯、
0: 不行
1: 啊，
0: 为什么不行？没钱了
1: 啊、哦、
0: 还有个为什么没钱了呢、
1: 嗯、
0: 对不啦？因为我买了科迪了。
1: 哦，
0: 上次不是抛掉了吗、
1: 啊、对对对，
0: 这些人就在拼，我相信他们波动就是比我们好、
1: 嗯、
0: 是比我们好的啦。
1: 嗯，
0: 这点我判断对了不啦、
1: 嗯？嗯，
0: 那我到了那里，我怎么没钱行不行了？不行啊，
1: 嗯，
0: 不行嘛，我抛什么了？
1: 嗯、
0: 你抛汉宁道馆，你说今天肯定不会低呀、啊，今天低我可以买的呀，它不低怎么样了？对吧？这不低我很正常的呀，
1: 嗯、
0: 为什么很正常了、
1: 嗯？
0: 昨天本身就是我说过了，它下跌呀，
1: 嗯，
0: 哪有这么跌法的啦？
1: 嗯，
0: 那后面肯定是情绪了，量化了，大概大家一块来的呀，
1: 嗯，
0: 对不啦？我也参加了呀，
1: 嗯，
0: 对不啦？把五零扔掉了，对不啦？是不啦？但是呢？今天怎么反应了？大家找过来，我说找不出什么原因啊，
1: 嗯、
0: 就是高了以后踩踏，对吧？
1: 哦、
0: 是不是吧、
1: 哦？
0: 但是呢，有一个口诀，它不符合。
1: 嗯。
0: 一般来说，天亮，昨天是天亮不啦？天亮。
1: 今天。
0: 缺了一个东西。
1: 嗯。
0: 天价。
1: 哦。
0: 而且啊，它这个天亮会是放量跌的，
1: 嗯、
0: 跌的天亮，很少的。那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比如说跌到920前面一点点，再来一个大的这么放量的话，对吧？那就920会不要开了，肯定涨。
1: 哦，
0: 那放大量了、
1: 嗯、
0: 那么什么冲的有也叫24，大概624吧，就是国有股停止、
1: 嗯、
0: 向二级市场减持、嗯、这条消息的以后、
1: 啊、好像有这事、嗯、
0: 那当时是1000点、
1: 嗯、
0: 涨了1000亿，
1: 嗯，
0: 而且到时候讨论啊，我也参加过很多了、
1: 嗯、
0: 听当时的老师什么1000点，有的说肯定大行情来了，有的说这个量太大了不行了。
1: 嗯，
0: 但现在大家都懂了，当时这个天量就是个顶。
1: 嗯，
0: 不要听其他东西了。那哎，这个其实不用争论的。
1: 嗯，
0: 但昨天你说它这个顶缺少一点呀。
1: 嗯，
0: 缺少呀，缺少个价呀。
1: 嗯，
0: 当然它可以跌了，可以呀。
1: 嗯，
0: 但是这个口诀就要看看会变化不变化，
1: 是，没错，
0: 那你我现在到现在也是没有搞懂啊，怎么今天晚上白宫的宴会啊，
1: 嗯、
0: 怎么都不怕的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好吧？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今天怎么了？
1: 嗯，
0: 照样还在加科迪，
1: 哦，
0: 但是今天股票很好，
1: 嗯，嗯，
0: 因为锂矿昨天也减过一点啊，
1: 嗯，
0: 因为它涨了以后。上影线回调嘛、
1: 嗯、
0: 我想今朝再抬一个比尼虎，对不啦、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买出跟买进的问题又来了啊，今天直接就是高开，
1: 嗯，
0: 搞不懂。
1: 其实老曲今天也是做过一些操作，但是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你前面的那段话，我觉得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要用静态的视角来看动态的问题。那既然市场也是天天动态的，我们每天除了做这些动作以外，也没有必要在每一天都去下一个结论。
0: 我对现在是这样说啊，
1: 嗯，

0: 因为出去玩啊，还特地写了好多跟这个自驾有关的投资话题。是啊，是啊，你在马路上你也经常会看到这个事情，对吧？有的车会用静态视角来看动态问题，就是当我开到这根线的时候，我能够去找看上去最快的那根车道，我就直接钻过去。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这样的话，过度变道或者这个重复变道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啊！你多变一次道，你总是多危险一次嘛，无非是这个样子。那生活当中也会是如此。如果我们用动态的视角，用相对更长一段的时间去看某些投资的行为的话，我们的这种进出可能不会那么频繁，会放平一些下来。我们对于每一天的涨和跌，好像也未必会特别之在意，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啊，以前跟一个哥们儿聊天就提到过这件事情。我被投资人，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啊，哲学还是学得太少，你说呢？
1: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2: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5%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150%。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精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28.58%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202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28%，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此次立案调查的另一个关键方是深圳中景城，截止到今年的1季度末，他持有了沃格光电1180万股，占总股本的5.25%，而其所持有的股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易伟华。搞了半天，查来查去都是查的同一个人。那至于为什么被查呢？可能与蹭概念有关。就在今年的2月4号，上交所曾对沃格光电下发过监管警示函，指出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关于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两个概念的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课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刚刚有好多的新朋友跑过来啊，这会儿我看到了虎头猫，前面我看到了浙小满，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呵呵，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好几位其实都提这个事儿啊。天地人和跟我说，你敢说今天买进是对还是卖出是对？是不能说，没有错。然后他后面还提了一个事儿，对啊， 两个巨无霸吸金受尽市场的时候，

0: 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方面大家好像有盼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有些朋友在心目当中可能觉得也是标志物，会不会啊？另外，桂圆八宝粥、鱼啊、名扬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哎呦，微信号后台也有朋友继续对，要发维权啊，没问题，你来讲讲。02162780977，3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宝宝你好，
0: 你好，
1: 星期五对吧？赤兔马向大家也问好。那么这周走下来嘛，是被我们看到对吧？上周也看到了，我们确实是冲过了4197嘛，但我们的上证指数没有成功的站上4197，因为上周收盘也没有收在上面，这周收盘更加没有收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对我们的上证指数来说，暂且还不能说新的一轮上攻行情成型了，不能这样说。所以，对下周来说，应该我们再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是，希望再一次攻击上方的，上次的阻力位4197和4258这个阻力位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嘛，我们就是5月份收盘了。着重点，我的意思还是要观察一下我们的收盘，因为再一周嘛也是收周 K 线，也是收月 K 线，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究竟是收在什么位置啊？是不是能站上收盘收在4197点上方？那么是更好了啦。如果能收在这个地方上方嘛？在我们一般呢，理论上应该从周线或者月线应该是突破了，应该是突破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到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心中是这个希望。但我对下周的判断，一共可以反弹2周，所以说我嘴巴上一直说反弹反弹，对吧？没有说什么新的一浪4300，因为在4250点到4300点。这个区间当中，我们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能够期盼我们下周啊，因为今天不是开始反弹了嘛，啊，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能反弹，阴阴阳阳，阴阴阳阳可以反弹两周啊，反弹2周。那么最主要的，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6月份的判断，还要等5月份收盘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那么对6月份还能够做出一个自己的估计啊，大约的判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反弹结束止，因为现在第一个支撑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因为上个星期五我跟王颖做节目的时候，下面的支撑位就是在408070这一点，它会蹭一蹭，蹭蹭嘛主要是观察我们的后面走势是不是我们的上证指数正式的成功的突破我们前期的这个高点，所以我们下周耐心的观察。是手上的，如果不是就像我前一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反击的话，我们一直是拿不下4197，怎么冲上去又回下来，冲上去又回下来。那么反击的话，我们还要6月份还要继续去考验下面一个低点。很有可能去碰这个250天的均线，按照如果周线来看嘛，要去碰60周均线，啊，你按照月来判断嘛，我们这个20月线要去碰一碰的，所以这个两手准备啊，因为这个星期嘛，就像我上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手上因为有20%的科技股嘛，冲过了高点，我肯定要跑跑的。对吧？确实是这个一周多，都下来了。那么我跟你说过，我这个20%的科技股我要做差价的。那么到现在，因为这个20%的仓位，因为我昨天就买回来了，没什么买到最低啊，因为我不知道下午跳了比较厉害，我上午已经买好了，所以我科技股20%依然是20%仓位。那么上次我跟你说，我手上不是50%的稀土嘛，没有冲 过新高，所以我没有动，对吧？那么手上还有这个三成的 ETF， 这样的，等这个后面两针走完以后，我再观察。如果按照我自己的判断，真实是冲不上这个4197点，那么我上次跟你说过的，我肯定要减仓一半，起码要减仓一半，因为我肯定对后面的走势按照自己的判断要朝这个地方去喷的，下面什么周线月线都要去喷，所以操作方面我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操作，对后面的走势我基本上总的思路我跟你说了。
0: 你银行已经没有了
1: 这一点啊？对啊，
0: 你银行已经没有了？
1: 银行老早就没有了，我上次我42块多就没了，这个不动它不会涨，你放在这里干嘛呢？银行老早就没有，肯定你没有把我跟你做节目的东西记下来，银行肯定没走了。像我这种操作风格你给我搞个2-3个月、3-4个月都不会动的，这为啥下面一步步看，那么我肯定不要了啦。所以手上一直跟你说五成的稀土，2成的科技，对吧？还有3成就是 ETF 呀。
0: 什么 ETF 啊？
1: 就是上证呀。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ETF 嘛，对吧？第一次做嘛，我肯定做我的上证，因为我着重点是基本上是判断以上证为主嘛。但我别的还是看什么深圳创业板综合指数我也看的，上证50指数我也看的，我基本上是看这个三个指数的。那么现在就是你上证指数是被上证50指数给拉下去了，还是被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拉上去了，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诊，因为50指数这个走势一直是朝下的了。这次反弹又没超过新高，只不过是在腰上，上证五零啊，走了很弱的，对吧？它的走势还没走好了，中间线，啊，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两中间了，到底是跟着创业板指数向上攻击，还是最终被上证五零指数给拉下来？我们的权重股都没动嘛，所谓的分红大户嘛，对吧？这又。绩优股啊，我们股市里最好的股票，分红的，对吧？它没动啊。
0: 您买指数
1: 有什么用呢？对呀、啊。
0: 您买指数的话，会不会去关心一下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的构成？
1: 啊，这个我没有关心到呀，我就看这个，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会涨，那么我手上的上证ETF也会涨。如果上证跌下来了，我的手上的 ETF 也会跌。我就是这样想，很简单的，没有去什么研究我这个上证 ETF 是里边是什么成分啊，是什么编组起来了这个 ETF 没有考虑过。我就是按照自己，主要是讲到最后是按照自己的操作来看。
0: 所以，那比大小可以的呀。上证指数今年也就涨3%。沪深300至少还涨4.6%
1: 啊！那么我当初为什么换这个 ETF， 就是像我想总归比你手上的银行要好吧？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哪怕在这个区间震荡，也不可能。我银行已经当初我跟你说的一直放在手上，因为都得到过分红嘛。
0: 那银行有可能接下来会分5%呢？
1: 对呀、啊。
0: 好的啊，谢谢朱先生，谢谢你。
1: 好，就这样啊，
0: 周末愉快，
1: 再会，
0: 再见。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啊，所以021，上海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今天干过些啥？目前对市场怎么看？你现在的持仓什么情况？你的日常的交易策略有些怎样的习惯？愿意来说说的话，欢迎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4: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5: 先生您好，
4: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5: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4: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5: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4: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5: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4: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6: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因为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在跟我讲啊，等两个巨无霸进入市场啊，是不是市场的钱会够用不够用啊？所以蜻蜓上我也打了这一行字，我干脆把它也直接贴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来做讨论。而收盘之后，今天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反弹也没有特别兴奋，我刚刚从互动的这个留言上面来看，可是呢大家好像也没觉得这个位置是顶，对吧？我们不说上证指数吧，我们拆开讲。所以刚刚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提一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今天收盘的表现，稍微有一些各自不同。确切的讲说，创业板指数的那些特别大的权重，不管是站在光底的还是站在其他，或者是科创50的科创的这个那些特别大的那些相关的权重啊，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的，这的确就是整个去年的大半年，包括今年啊，前一段时间也一直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相关。那这些股票后面的情况如何，对于市场的影响度又有哪些，你到底是站在那边还是看着他们，你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1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1: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0: 哎，您好。
11: 盘口上看啊，前期大概在双创指数连创新高的合力作用下，创出1242的高点之后呢，出现调整很正常。当然眼下短暂的调整不可能无休无止无尽，21号高开低走，跌破了30天线的支撑。从背离周期趋势浪形的角度看，大概走势呢已经渐渐的清晰起来。去看啊，周线3880上涨21天，见到4179高点。4179呢，21天调整一半时间，还需等待。如果等待21天的0.618，那么应该在下个星期三以后。那么4242下调到4131，跌了111个点，反弹0.382，收盘呢是收3169，按 IBC 程序推算，那么今天呢就是4169减去111乘上0.918，4067的低点已经探明。那是不是这个底已经成立呢？我们等到618再618以后再说。最后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等待更大的冲浪。
0: 米先生现在仓位也都在这上面了是吧？
11: 仓位还是那个仓位啊，就还是5成仓位啊。
0: 哦 ，OK， 好的啊，谢谢您，哎，再见。021627809773号线，来听听黄先生说说。下午好。
12: 下午好，包包。
0: 哦，黄师傅啊，您说说，哎。
12: 昨天反正这么一个大阴线跌下来，情绪都彻底宣泄了。今天嘛，等反正有个反抽嘛，我只能这么说吧。昨天下午我抄底的，我今天基本上全部出完了，都是获利的，对吧？只有一个转债，它今天还是在昨天整个就是水平线以下、收盘价以下运作，那我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在做，对吧？就是这一个转债没有出来，其他的已经全部等于说获利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说，昨天我不是在那个就是应该叫包包的粉丝群嘛，因为你说了收不收费啊什么的，我还真的没想到群要收费这个概念，知道吗？
0: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是要提倡收费是吗？
12: 哦，不不不不不，你看看，你看你这样一问，就是把这个话题完全就味道有点不一样。因为为啥呢？这个群本来就是为了你的那个活动啊什么的搞的这个群，然后我一直在提示是沈博，对吧？但是今天你发的那个说收不收费啊，你这个群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是还真的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0: 黄师傅啊，您真会聊天，
12: 哎，
0: 我的原话是这么讲的，你非要在电话里面讨论关于群，大家听到群的概念就会想到是收费群、是荐股群、是上课群，那到底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您连说了三句都没有说到点上，所以您想讨论群的话，还是想讨论您自己的交易？
12: 不是不是，我就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首先是免费的，第二个我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是发了一条消息，我说我在抄底，对不对？然后只有一位股友是加了一，对吧？然后就等于说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问题，知道吗？没有你刚才想说的那个意思啊，没有，这是首先一点我想说明的。第二点就是等于说昨天在这么质量下跌的情况下，市场的情绪已经得到彻底的宣泄，有些人割肉啦，有些什么，这很正常。但是我也很简单，我还是根据我的网格，根据我的那种方法一路铺下去，没有就是等于说收手。因为我这么比较一下，就上周五有一根阴线跟昨天那个阴线，我认为上周五的阴线对我的影响更大，昨天那个阴线倒是不大。大是大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后来结束了以后，对吧？10点钟我在听节目，因为我在外面正好有事， 我听了那个节目，我听到节目里面然后的好多人在说那些话，这个情绪的我倒是真的没想到，然后就感觉到哎呦这个事情好像有点，是不是我抄底抄了。

0: 有点早了，然后今天一开盘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我有几个股票它直接就10厘米涨停了呀，对吧？然后我就卖出了，然后有些转债啊什么的，反正也有震荡，然后没有大概10分钟左右就开始往上走了，对吧？昨天的那个就是收盘价就开始往上走，这个我就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卖出，没有任何就是等于说是犹豫的，或者说是那个。从这一次的波动和这一次的就是过程当中，我个人体会到的一点是什么了？就等于说，一旦趋势形成，你想用一根中阳线甚至大阳线改变它的趋势，估计很难，对吧？而且我再回溯到我以前做的那个操作，以前也跟你说过，凡是碰到巨大阳线或者大阳线大阴线。我基本上都是买入的多，对吧？因为已经操作，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我一直是认为，那我对大盘是一直看好的。然后有一个大阴线，就是打折的机会，对你来说，对吧？那打折的机会，我肯定要买嘛。东西你要说昨天跟今天这个股票本质发生什么变化，我也没听到谁任何一个分析师说过发生什么巨大变化，没有。那我就先买进去，买进去，今天运气不错，都能走出来。所以这种剧烈波动，有的时候只是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昨天也有人说他不看电脑，不看手机，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哎，对不对？对你如果对盘面的那种东西刺激过猛，或者说你无法很淡定的操作，那就把它关掉。反正也就半天跟一天的时间嘛，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心态有更好的调整，好吧？
1: 好的啊，谢谢黄师傅。再见。
0: 嗯，再见。
1: 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哦，蜻蜓平台上面还是有好几位朋友在关心说接下来要进来的这两只股票，目前是什么态度？因为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对吧？要上会啊，这个已经过了这个相关的辅导期啊等等，在讨论这些相关事情了。当然这中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可能大家会到时候还会及时去关心，到时候它的发行价是多少呀？什么时候呀？然后这个最后申购的情况如何呀？等等。虽然申购也好，打新股也好，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如何啊。反正我大概已经有两年多，而不是3年多，就都没有中过新股了。所以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告诉我说啊，他中到新股要发个红包，蛮开心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网络直播里面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除了有我们大家的往下打新以外，还有往上打新啊。正因为有如此啊，所以其实要中到新股，现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点，这是事实，对吧？但从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我们既然待在市场里啊，有一点很重要。我们都不待在市场周围，而待在市场里。我们在赚市场里的钱，而不在乎市场周围的钱，对吧？说白了是这个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哎呦，好几位朋友在讨论。是啊，你有微信群吗？你平时在炒股的时候会跟朋友们在群里面聊些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声。是啊，对，有些时候，所以他们在盘面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些讨论，我都也没有来得及有时间去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去打个招呼，去聊聊天。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来，王先生，下午好。
2: 喂，你好。
1: 您说说。
2: 今天4000，我后面有怎么看？我现在我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天还是属于一个怎么讲，指数上面的一个窄幅波动吧。我个人认为还是看个股。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有能力操作的话，还是去操个股。现在大盘可以去把它忽略一下的呀。
1: 您觉得是忽略的是指数，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是这个意思。不要在几个点或者多少点之内来去看它呀。
1: 但是 我觉得昨天其实收盘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正听到的，就对于科创这一边的这个关注点好像更多，或者说觉得更加担心一些些。而创业板的指数这边，因为我们日常每天其实也报的只是上证的，所以科创的期权也好，其他一些交易的数据也会关注更多，深交所这边的数据会少一些。就是大家对于科创50，对于科创这边的风险度或者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2: 我觉得科创板，我个人是关注，但是我是比较就是谨慎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市场的主体还是科技或者科技创新一类的股票，必然主板它可能股票太多，或者主板的科技属性还是比较相对于这些板块来说要少一些。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存储能力强的，并且市场感比较好的，可以去参与啊。
1: 那您自己呢？昨
2: 我
1: 天
2: 自
1: 这
2: 己
1: 样
2: 我
1: 的，
2: 是我是有条件的会去选股票，去先观察，不会盲目去动。对，
1: 您会去查些什么？比如说最近要是想动的话，有方向吗？咱们先不说行为，我
2: 那
1: 们
2: 方
1: 先
2: 向的
1: 说
2: 话是这
1: 有
2: 样
1: 关
2: 的，
1: 注
2: 因
1: 点。
2: 为我对上海的股票比较熟悉一点，我觉得还是以上海，我这边还以上海为准。对，比如像科创板，或者说一些会去研究。当然了，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一定要研究，不研究透了，你去盲目去买，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1: 您所谓的盲目，能举个例子吗？怎么样算
2: 盲目
1: 盲
2: 就是
1: 目？
2: 市场，一就看市场的涨跌，或者说听人云亦云的这些消息，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对，
1: 因为，
2: 你要看不本，要看你表现，通过表现看本质要呀。
1: 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就是昨天有位听众讲这句话嘛，说观点是观点，操作是操作。他说这话我没有听懂，我说其实不也很好理解的事情吗？对吧？你听到了别人说的那个也算是一个观点，但你到底自己动不动，这是你自己的操作，这两件事是可以分开的。
2: 那
1: 您刚
2: 对，
1: 刚其实
2: 钱
1: 就
2: 是
1: 解
2: 你
1: 释
2: 的，
1: 这个，
2: 钱是你自己，
1: 对。虽然在有些投资人或者有些股民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观点即操作，我看到了我要去动手，对吧？但您觉得您不会做这个事情，
2: 我肯定不会这样的。我认为市场它一定会在自己的运行逻辑当中去运行，个人只能去分析，你不能主导市场。
1: 我记得像您说的，您其实长期就是买好了以后是放在那边不动的，白天不会心痒痒吗？我问问你。
2: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我现在如果是去炒几年这个新股民，那我肯定会养，不养是不正常，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股龄从90年末期到现在都将近20年，20多年了，我觉得早就把我的心态早就已经给锻炼的，已经适应这个整个市场了。
1: 就是说，你可能白天一眼都不看。
2: 我可以不看它，我可以连续不看都不要紧，但是我一定会把每个股票它每天的这个公告，我要每天要做一下工作，要看一下啊。
1: 就如果他发一些什么样的在经营，就不管是不是经营，哪怕是
2: 对，
1: 他的
2: 动
1: 交
2: 态，
1: 易情
2: 对，
1: 况，对吧？他也可能会发一些临时公告，这些你一定会去看一下。
2: 我会在意我的股票，我在意的股票，我会收集去，
1: 这个倒真的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2: 对，我觉得每上市公司发的每一条公告，你一个普通的这个股民如果不去研究，我觉得你可能在做这投资上面肯定就会犯大错误，
1: 至少你要去知道，对吧？就
2: 对，
1: 是这
2: 要
1: 个意
2: 知
1: 思。
2: 道，对，
1: 就哪怕读完了以后，哦，这跟我最近的持股没关系，也可以。
2: 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发出来之后你要看才行。
1: 明白这个意思啊，这个要向您学习呢。
2: 对，
1: 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有些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是的，是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找我。是啊，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在这个一边炒股票的时候一边嘎三胡聊天啊，同时也因为今天你看了太多啊，各种各样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那种选择，那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来找我，对吧？不管是在节目里面啊，还是直接加我的微信号8861124都没有问题。节目里面，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 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17点之前是爱健证券的周征，下午好。
3: 下午好，包容。
1: 怎么看今天对于昨天的这个下跌之后的这种修复力度算不算强，周征？
3: 从指数上来说，其实不能算很强啊，因为我们看各大指数，各大的主要指数其实也就差不多修复了昨天跌幅的一半啊。但是从整个市场的主线方向看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受到昨天这个市场指数或者说总体的一个大跌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啊，是继续创出历史新高的，而且是有板块效应的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你看指数跟你手里的方向，它也许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也许也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如果从投资行业的角度上来说，选择方向仍然是比指数啊，看指数的这个表现是更加重要的，是不是？
1: 嗯，对。因为同样在刚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或者日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听众讲说，哎，我这个股票能不能被这个指数拉上去，或者被那个指数带，也有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关系，对吧？其实周征你要解释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但是从行业，甚至于从行业的细分，从热门赛道的行业的细分的那些相对更小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生产企业，好像现在这个热点板块的这个炒作的这个细节会更加多，是吧，周征？
3: 对，就是从市场本身的这个，就是从专业角度的挖掘上来说，那其实要挖的非常的细的，或者说你的这个逻辑，除了看一个大的行业和板块当中，你还要看这个大的行业板块里面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以及在不同的产业链当中的它处在某一个具体的哪一个细分的环节，可能都会对于它的景气度也好，或者说供求关系也好，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1: 嗯，
3: 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你去特别是投资在科技方向上，其实对专业度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PCB 板块是总体大涨的，包括 PCB 板块本身，包括它的上游的电子部铜箔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材料。那今天这个 PCB 板块的这个大涨，其实它其中一点的边际的增量的信息，就是下一代英伟达的算力服务器在 PCB 的增量上是相对比较可观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边际增量上的可观，那么导使得市场的资金的今天的关注度就比较的高。但其实这个点已经非常的细了，就是你一方面要知道英伟达它的算力服务器在下半年要升级，同时你还需要知道它升级完以后对于哪些零部件它的边际的增量环节会弹性会更大，也就是说原来用的少的接下去要用的更多，从这些角度去做这个持续的跟踪，那有可能才能够把握住像今天的这个 PCB 的机会。
1: 对，没错。那就好比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哎，这个夏天了，冷饮开始多了，喝咖啡的人开始，但你先想到的可能只是各家咖啡企业或者各家咖啡店的冰块用量多，但事实上有可能今年增加了一个新的口味，在什么橙啊椰子啊什么增加了一个香蕉口味，哦，所以跟香蕉有关的那些香料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上涨。因为我看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什么某种什么化工品，对吧？还不是这个原本的，它其实是跟这些科技行业有关联的细分的化工，是这样吧？
3: 对，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电子化学品。
1: 哦，对，你看这就是我跟周征的差距在里面。
3: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纯度不同
1: 啊，
3: 就是你用在芯片半导体用在科技里面的这个化学品的纯度的要求会更高。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后面小数点后面多少个九。
1: 啊，
3: 九越多你的纯度越高，那你可能比方说纯度不足的只能用在普通的工业品。那纯度非常高的用在这个相关的科技领域，那么它的毛利率其实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这个意思。好，把这个我们先旁边放一放的话，就除了这些热点板块以外，今天盘面里面周征目之所及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呢？不管是咱直说吧，这个老灯板块，或者你看今天这个下跌很多的 白酒啊、证券啊这些，他们需要去关心吗？有意义吗？还是有其他一些要去关注的？
3: 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些这个下行的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目前就是它想扭转大的趋势，它还是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其实它最多也就是有一个补涨的这种效应。那其实看这些传统的行业，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宏观数据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就比方说最新的一期的宏观数据，你去看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零数据，包括信贷数据，其实都没有办法从这些数据当中去论证这些传统的板块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它的景气是向上的。所以现在宏观结构上来说，就是个非常典型的 K 型结构，就是向上的行业和向下的行业是非常泾渭分明的。那么从市场的资金角度上来说，那么它只愿意在向上的板块里面去寻找这种轮动式的这种机会，但是他不太会愿意去碰向下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这个就导致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为什么所谓的高低切换，也只是在相对的这个角度去高低切换，而不是说大的风格上科技切消费或者科技切周期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1: 明白了。好的啊，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做各种讨论啊，有好多的小伙伴进来打招呼，尾号9815，这是忽然之间蹭就窜进来的吗？还有这个尾号0916啊，尾号4699啊，还有低抛高息消费者啊。对，这名字一看就是跟当年那个金融消费者这个词儿提出来以后有关联。但好像我一直心里森森的知道，就这5个字它应该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在里面。当然，我们从戏谑角度来讲没问题啊，你可以这么讲。很多时候嘛，又回到节目一开始的那个电话，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就在做什么事情，没错吧？02162780977，下一个小时，如果你愿意，可以来个电话，说说你在市场里面做什么，由此你在市场里是谁。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各位来发言，来交流。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6: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成功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中心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半夜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下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霍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90点，全天涨0.8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2.30%。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06.03点，全天上涨219.51点，涨幅0.86%，成交2812.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2.1元，今天涨了7毛钱，涨幅0.07%。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3: 用九方，
2: 选股票
3: 用九方，
2: 做交易
3: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5: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收盘以后一看，哦，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好像也是涨多跌少啊。中午我好像沾沾看过一眼，中午的那个时间节点下跌的股票大概2200只，到尾盘一看啊，少到1504只了。嗯，这是算不算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啊？所以今天如果各位交易软件上面什么类似于有这个市场情绪的话，那跟昨天是完全不同啊。同时，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还有21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9%以上啊，这算是高兴的一天吗？高兴的一天好像大智慧大富翁里面孙小美还是谁说的一句台词，我也不记得了啊。但是因为市场里面的选择特别多啊，所以收盘之后同样的指数大家的心情是可能会不同的，关注点也会完全不一样。就像同样一句话，大家有人关注形容词，有人关注名词，有人关注动词，有人关注宾语在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如果在收盘之后你也愿意来聊聊看的话，既在收听大家的关注点，也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想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既然上一个小时有朋友提到这个事儿，那我就提一嘴吧，是某一年的巡回之旅的活动啊，活动结束之后留下了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在里面讨论聊天。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也需要去遵守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吧？你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包包6124，咱们体验过才有评论权。
7: 第一财经广播，
8: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0: 谢谢。
9: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8: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2: 巴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哎，
12: 我要先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啊，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听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我来说啊，就是就像一个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娱乐方式了。然后我个人那个啊，就是都是个人意见啊，我其他所有的财经从来不听不看的，因为我觉得不相信。但是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就像有魔力一样，反正我就是这个每天就像一个节目一样，就不是这个就像一个节日吧，反正我每天到点必听，有些时候还反复听啊，就是消磨时间的那个，这个觉得很好的。然后主要呢是一个呢能学到一些就知识啊，因为各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然后就是有些新东西可以学到这样的啊。然后我今天打电话呢，这个主要目的呢是啊，我自己感觉啊，我这个彻底想明白了，所以我想过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但以前呢是因为这个行情好，这个比如说挣了一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打过来嘛，可能都比如说这个自己有涨停板啊，或者是什么收益增加啦，这个想分享一下，这个很正常啊。
5: 心情可以。
12: 我今天打的。对，我今天打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知道怎么做这样的啊。但只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想明白了，这个我认为想明白了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啊，这个要先说一下的。那我就是价值投资嘛，然后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买便宜嘛，但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这个就像老徐说的，你辩论到明天有可能也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想明白了，就其实想明白了以后呢，我这个现在定了一个，就是每周看一次嘛，就是我觉得一周一次完全够了，其实不看关系也不大。但是我是两只股啊，现在手里是满仓的，然后那具体的操作就是比如说到什么位置卖，到什么位置继续买，或者什么换啊什么，或者这个呢我都是已经清清楚楚的，就是按照规矩来这样子啊。然后这种波动呢，现在我慢慢的就可以忽略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开心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每天还是忍不住要看这样的啊。那至于这个像这个市场什么的啊，这个比如说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反正市场是就我的个人观点啊，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反正也不去管它，就是我就是尽量想让它这个不要影响我的那个啊，但是有些时候也挺空的啦，所以你说有时候也要看一看这样子啊。那至于什么热点啊，什么这个或者是什么高的什么什么，比如说是什么光模块啊，是什么这一周天啊，这种 那我个人观点，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但这个很多人不赞同啊。为什么危险呢？就是因为高了嘛。其实包括这个现在消费什么的，很多人不看好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倒觉得这种慢慢的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自从就是我觉得自己深刻的理解了价投以后啊，我就很喜欢那种比如说不怎么看好的，然后呢

0: 无人问津的，或者就是，下跌比较多的这种啊，感觉慢慢的到自己的那个区域的话就会关注这个，然后自然的就屏蔽掉那些什么热点啊什么，反正那是人家挣的钱，反正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话一说就也不太好，但是完全就是个人的观点这样的啊，
1: 所以，就今天大家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的聊天有时候你就，要么你就不敢定性，你定了一句性以后，总会有人说做 better，对吧？
0: 我是这样子的，不好
1: 但
0: 意思，
1: 是你
0: 我
1: 不定
0: 内
1: 性
0: 心
1: 呢，
0: 是，
1: 大家又觉得说你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是吧？
0: 对，我这个来打电话过来，包括聊天什么，我纯粹是因为我自己也想分享，我不想说服任何人，但是我内心呢，其实我是很坚定的，而且我也是真的想明白了，有些东西啊，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也可能有点偏激啊，做投资真正要挣钱，长期来看，我觉得就价投唯一的一条路。第二个价投不要看别人，就那个巴菲特、段永平这两个，你完全搞清楚就行。我现在有些时候你说，
1: 不是，但是他们手上也有科技的呀，所以就你刚刚讲的这
0: 不
1: 个
0: 是
1: 话，
0: 这个，我是讲理念，我是讲理念，不是说那个科技。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因为是话，因为我们在聊的是文字，是语言，这事儿就很容易被别人抓出来。
0: 误
1: 上黑我
0: 解
1: 告
0: 这
1: 你
0: 样的
1: 捏
0: 啊，
1: 嘎，对吧？就你要。除非你想办法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非常精确、准确、客观的一个表述，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到这件事情。
0: 对，
1: 对，不管是我的
0: 这
1: 语言也好，还是我的
0: 个这
1: 表
0: 个
1: 达也
0: 科技
1: 好，
0: 我稍微讲一下，我还是有话要讲
1: 啊，
0: 的，
1: 好，
0: 就
1: 你
0: 是
1: 抓
0: 那
1: 紧。
0: 个比如说段永平买那个苹果嘛，对吧？他其实核心的根源就是他买的时候，他肯定认为是低估的。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内在价值来说嘛，就是未来的什么现金流折现嘛，他买的那个时候绝对是认为低估的，而且确实是也是这样子，他好像是不是特别清晰啊，就2011年左右买的，他现在苹果的持仓应该是就是获利是就是差不多就10%是成本，那就是差不多就10来倍了。其实像那个巴菲特，后来他是2016年，我个人观点，他其实是也受段永平影响买的那个苹果，就是因为价投啊，都差不多的，到最后弄来弄去就那么回事，他就可能2016年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低估的，所以他就买进去，而且事实证明也是他这个股市，不仅是他，而且是应该是，应该是就他吧，他是这只股在这个苹果上挣的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啊，单只股上挣的啊。
1: 我这个
0: 所以不是说科技那个问题，我的核心就是低估，这个反正我是非常
1: 但
0: 坚
1: 是
0: 信
1: 是这
0: 啊，
1: 样的，就是在价投的领域，除了低估，就是一眼所见。什么东西目前价值在哪里？它的价格在哪里？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当下你看不到价值，可是它也许过了很多年会有价值，对吧？
0: 但
1: 眼
0: 是
1: 目
0: 就
1: 前在
0: 是
1: 说
0: 这
1: 的，
0: 样子的。
1: 啊，什么？
0: 就是我们个人来说啊，个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看不懂的话，这个就是，看不懂没关系，就是99%就可以不管。但是你不管是看懂一只还是两只，然后又有这个机会就可以赚钱。这个我也是看了那个，这段永平在07年有一个视频啊，我反复看了，
1: 所以张先生就
0: 他
1: 是为什么在节
0: 啊。
1: 目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小伙伴，并不是不想听到"价投"这两个字，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两个字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表达清楚，挺难，挺难。那您刚刚说的还是其中一种，就是它当下的价格已经低于它的价值了，那么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可以进行价值的投资。那还有一些东西，当下它没有价值，可是你假以时日，
0: 但是我们都是只能够基于这个当下的来判断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未来都只是预测啊。
1: 那么这
0: 但
1: 个
0: 是
1: 时
0: 那
1: 候我
0: 也，
1: 们就单单去举那两位就不一定有用了，我们可以去举但冰吧。我们可以去举其他很多人，我们可以去举，就从公司来讲也是一样，从上市了以后8年都没有赚到钱，到第9年开始赚钱的，不是单单只有最近的这两个大，那个当年的那个美国的那家那个叫沃尔什么的超市，它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就我刚刚讲了，就是价投这两个字， 不是很多人对

0: 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呢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 8% 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周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周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会自动回复给您相关的信息，或者直接点下面的这个维权的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所以不是只点一下就能够找到我，点完了以后请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做啊，才能够找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啊负责维权的小伙伴们，好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3: 下午好包容。
2: 嗯，我们看到了最近啊，从商业航天大牛到监管出重拳，大家现在都在关心这个，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人都在提聚力所聚，聚力所聚的人设崩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这个事情的始末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陈律师。
3: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只所谓的商业航天大牛股002342聚力所聚的真实情况。2026年5月15日，聚力所聚正式发布公告，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立案调查，这也是投资者维权的最强法定依据。那么本次违规呢，事实清晰，已经有交易所的官方处分落地，属于典型的蹭热点、选择性披露以及误导性信披违规。我们将深交所的这一份正式处分决定书拆解为以下三点核心事实。第一，是刻意放大航空题材利好，主动制造市场炒作预期。2025年12月，

0: 时，商业航天板块行情启动期间，据理所据，多次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等公开渠道，主动高频对外释放利好消息，明确宣称公司产品应用于可回收火箭捕获、着陆、缓冲等商业航天核心环节，持续强化正宗航天概念股的市场标签。那么公司在行情热度高点主动输出题材利好，精准贴合了市场的热点，并且主观引导市场对于公司的航天业务爆发式增长的乐观预期，直接推动股价短期连续大幅上涨。那第二呢，是重大隐瞒并且全程未做任何风险提示，违反了审慎披露的义务。公司在对外宣称航天业务落地、产品配套供货的同时，刻意选择性的披露信息，并且隐瞒了核心关键事实，比如说并没有如实完整的披露该航天配套业务的订单规模极小、业务收入极低、营收占比微乎其微，并且没有形成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根本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增长点。那么公司只公示利好题材，彻底隐瞒业务真实体量，造成市场误以为公司已经大规模切入了高景气的航天赛道，形成严重的认知偏差。同时呢，依据交易所的规则，涉及热点题材、新兴业务、市场高度关注的信息，上市公司必须同步提示业务的不确定性、收入风险、落地风险。但据理所据，在持续释放航天题材利好的全过程中，零风险提示、零客观说明、零风险澄清，未向投资者来提示业务规模小、落地有限、业绩贡献极低的这些核心风险，是属于典型的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审慎。那么最后呢，这个市场质疑发酵后拖延澄清，放任误导持续扩散。2026年初，市场及投资者已经开始质疑公司的航天业务真实性，多次在平台追问收入规模、订单数量、业绩贡献这些关键数据。那么公司在明知市场预期严重偏离事实这个情况下面，却长期拖延，拒不正面回应，也不及时澄清偏差预期，放任虚假炒作情绪持续蔓延，导致最终股价持续非理性高位运行，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者的亏损范围。那么据理所据呢，最终是不得已在2026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以及风险提示公告，将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市场传闻，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炒作逻辑。根据上述事实呢，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此期间买入并持有据理所据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2025年12月17日到2026年2月11日这期间，你买入据理所据的话，就可以来申请索赔，对吧？各位可以继续马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下方的维权菜单。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把它完整读完，按图索骥，这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陈律师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0: 除了据理所据外呢，最近还有301030的新 ST 视镜、603773的沃格光电，以及300347的泰格医药，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600850的电科数字、605199的 ST 葫芦娃，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均是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这个行政处罚或是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没错啊，您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直开玩笑不要点到隔壁头去的，第一财经广播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 发关键词维权。

0: 然后或者点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您要去按这个动作去做下去。陈律师，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些年龄相对偏大的投资人，他们会打电话来维权。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有时候电话响就会，但是我们发现，好像他们手上那些股票，有的比如说已经走到退市进程了，这个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或者说，投资者要到哪里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亏损股能不能索赔呀？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和投资者说的是，退市呢并不会影响股票的维权。我们这一类案件呢，本身是不受股票被 ST、新 ST 或者是退市等情况影响的。那么只要符合买入区间，即便股票退市无法正常交易，您依然是拥有这个完整索赔的权利。那么我们代理的这个600225的退市卓朗案件便是如此。虽然公司已经退市，但符合条件的部分投资者是已经获赔了。而诉讼时效呢，它的法定期限是3年，那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尽早行动。如果想了解自己的亏损是否可以索赔，那么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那第一呢，是通过券商 APP 持仓公告来查看个股是否存在立案、监管处分、业绩违规这些维权依据；二是通过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您的股票是否在维权的股票名单中；三呢是通过提交股票维权登记报名来咨询律师。我们律师团队会在收到您的信息之后及时和您电话联系。
0: 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日常在做活动的时候也碰到，就当一对众碰到更多投资人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不一样，大家的关注点也会不同。就在刚刚，还有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发关键词。我们说了关键词叫维权啊，维权，我只能说绞丝边旁的维，权力的权，好吧？有朋友直接点了索赔两个字，当然不会有反应啊，维权。另外，我们也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但是全部都联络以后，因为没有及时接听到维权律师的通知，差点错过这种什么诉讼时效，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碰到过？陈律师，我问问您。
1: 是的，因为股票维权案件呢，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向法院诉讼来获取相应的赔偿。因此呢，在收到报名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电话联系投资者，来告知大家这个维权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那么，如果碰到电话未能接通，那么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来联系。那么，因此为了避免大家没有接听到电话，对吧？还请大家注意接听我们这个手机尾号为0683的电话，或者呢，及时查收您的短信。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的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信息量非常之全，谢谢您谢谢您我们下周再聊，再见。
1: 再见。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 午间聚焦深度解读。

0: 题一册，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4: 下班才来。
5: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6: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以下播出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今天是最后一集，第22集。疫情期间，各国放水，市场上流动性丰盈起来。不过，对于通胀的预期，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扬，房地产首当其冲。上海的二手房市场那段时间交易火爆，手里一套二居室从年初的900万无人问津，到现在1300万，一房难求。这时候，你听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我卖掉了她名下的老公房。签约后第三天，上海出台更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摇号看积分。股市大家谈的来电中，有不少嘉宾会提到化工、贵金属的涨价。到金店一问，黄金已经涨到了每克410。我把手里的金条又卖还给了老凤祥，扣除手续费，拿到手的回购价是每克396。三年时间，黄金涨了120元，获利42%。既然有通胀，那么不仅仅只是化工涨吧，有色也应该轮到吧。记在林老板打工的时候接触过的一些钢铁公司，2021年春节一过，我买入了两只钢铁股，宝钢股份、泰钢不锈，当然也再次逢低买入了之前反复操作的航天信息。钢铁股如愿以偿，获取了翻倍的利润。航天信息倒温吞了不少，竟然还跌到过11块钱的历史低点。那个时候很多人质疑我这只股票，我反复调研，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即便因为反垄断分出去一部分业务给百旺，也不改变它增值税税控系统的垄断地位。一路我越跌越买，并用20%的仓位短线 T做低成本，终于这只股票不浮亏了。投资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坚定，是否坚持是很重要的，而你坚持的基础是你对这只股票的了解。
7: 虽千万人吾往矣。
6: 投资也许最不该的是凑热闹吧。下班路上听节目，跟一群真诚的听友，我的股市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问我，你炒股的目的是什么？当年懵懂入市，如今29年过去了，我想这其中更多的是乐趣和参与感吧，身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从当年长安城外一家工厂的会计，到如今上海一名语文教师，我有了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 女儿也即将毕业工作，生活上算是优渥无忧的。暮色中回望来时路，我不得不承认，碰到了一个好的时代。大学毕业的我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住房商品化，让我享受到了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20年的巨大涨幅。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很反感网络上对于市场的抱怨和抹黑。任何一个市场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市场便会怎么样，我们如何，市场便会如何，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现在和未来。抱怨无用，慎独修身才是正确之道。如果一定要说心得体会，我想无非就是，我不喜欢打听消息，不听别人荐股，买卖每一只股票都基于自己做出的独立判断，我不追高，我不跟风，好的股票错过就错过吧，假以时日它还会再次回到原点，再次涨起来，周而复始，就像经济周期的规律一样。我遵守自己制定的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管理自己的欲望，尽量克服自己的弱点，持股周期相对较长，交易频次不是很高。股票啊，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候云淡风轻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4: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6: 对于中国股市无数的散户来说，任何意料之外的下跌，他们经常会自嘲似的用一种如道互补的思想来对待。这种永不服输的坚韧精神也成为了 A 股市场生生不息的源泉，因为他们同样是值得被记住、被尊重的。

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有人说自己像说着故事。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知道我会一直参与下去。五十而知天命，年近半百，写下这些文字，让今夜的我终于明白，我爱这个市场，我爱这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情不知所起，白发苍苍亦不悔，仅以此篇记录我在股市的二十九年。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谢谢华老师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厚爱。话说起来，这已经是口罩之后啊，不对，那好像中间我说到了洋洋洒洒的几万字，然后在那段在电台啊独自上班的那段时间里面把它录完，然后把它剪辑，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开始正式播出的那个时候，云云股市第22集。到今天全部都播送完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去搜索云云股市啊，芸芸众生的芸芸，股票的市，芸芸股市啊。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啊，足版的完整的进行收听。很多小伙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会偶尔跑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今天这个看到尾号0467啊，前面我看到的是不是你啊？他说我一直在第一财经的官方 APP 上面听节目，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大家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投资本来是一个孤独的事情，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有机会能够碰到志同道合的彼此，那我们可以继续相搀相扶走下去，陪伴下去啊，或者是陪着剩一半的下去。0216278097977的热线电话继续了往下听啊，一号线侯先生啊，侯先生等久了，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啊，
1: 下午好，
0: 哎，今天怎么样？应该不错。喂
1: ，听得见吗？
0: 听得见，嗯，你说。
1: 哎呀，今天开心的。
0: 哦。
1: 今天30点把昨天的那个钱都还给我了嘛，是吧？
0: 啊、都还给你啦。
1: 啊，是的。
0: 对你是很厚爱的嘛。
1: 还有多一点。
0: 嗯，那好。
1: 昨天5-6个点的，今天有8个点回，所以还可以。
0: 哦，对，所以看指数没有反包，但是个股有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嗯，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昨天车没有怎么跌嘛，然后车今天没有涨。昨天机器人跟 CPU 跌的多的，今天反的也多，所以这个总的还可以。
0: 嗯嗯。那今天是算就盘中是做了什么操作还是怎么样吗？
1: 没有呀，昨天是因为是一路嘛，也没有敢加。那没有加，今天等于是把昨天还给我们，也没有做差价。今天就
0: 嗯，
1: 那就下周了，下周有多的时候嘛，差价再做，对吧？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就当一个雷电劈下来的时候，要保证自己在当场。你就这样，就昨天、今天这两天都合在一起关注掉了，对吧？
1: 对的，昨天其实就是没有动嘛，但是就是哎，股价好像也是回到了就是前天的收盘嘛，对吧？
0: 嗯、
1: 等于说，
0: 嗯，
1: 所以我前段时间也一直讲嘛，这个指数跟这个个股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啊，就尤其是不相干的指数跟你的个股的关联度更不大。如果你关注的是某一个指数的成分股，而且这个权重还蛮大，这个可能有很明显的关联，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但是我关注的就是说，我看的是这几个板块，
0: 嗯，
1: 这几个板块它是就是说弹性还可以嘛，弹性还，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是就是像昨天这种顶得住，对吧？就能让你顶得住一下嘛，
0: 嗯，
1: 那可能今天比如说没有反包或者是不是一些什么，我就开始要考虑减仓了，对吧？这个就是每天一看的，这个是。
0: 所以对你来讲。昨天的下跌你忍住了，今天反包回去了，所以你反而也什么都没有动，你是打算后面继续啊？
1: 周三其实上半周的时候，周三什么时候是上涨的？昨天其实走的不是太好看，就是因为早上是上涨的嘛，昨天已经把我前天的那个阳线包掉了，而今天的阳线又把昨天的阴线包掉了，那我这个心态到现在还是平的，对吧？
0: 嗯，
1: 如果昨天是今天再吃阴线或者什么，那我可能就要开始动摇了，对吧？
0: 嗯，
1: 这个心态也是这个随着每天这个走来变了嘛。
0: 对对，这是承受波动必须要有的嘛，对吧？股价也是波动的，我们心态也会波动。那么今天忍住回来以后，就你觉得是这个坎儿过去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现在
1: 就是因为昨天那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看那个外面什么，人家还是在那个以那个角度在往上，对吧？有的都在新高，所以我觉得要么是回来了，还是什么了？就是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有昨天这种人事啊。
0: 嗯，明白这个。
1: 对，在我这个就今天反包嘛，至少我这个板块这里，我这个持股的心态还是稳的，对吧？啊，50线之上在往上走嘛。
0: 嗯 形态又是好的，没错，所以现在开始应该去想下周或者要在后面的情况了。
1: 但是看着这个就大的这个指数什么来着？那下周如果有继续上涨或者是什么，我可能是要降点仓位的，是呀。
0: 你看，
1: 因为这个有一些叫指数上面它都要走成死叉了，然后要它是反包，如果下周一要反包不上去嘛，对吧？那你可能就是碰一下死叉点什么往下这种，那这种时候我加仓是肯定是不会有了，那如果有涨的话肯定是减仓了。
0: 明白这个概念，好的呀，有数有数。
1: 所以我这个预测不做预测，就是反正就是碰到什么时候的动作先想好嘛，对吧？就是好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好，好，OK，
1: 这
0: 那，
1: 个今天这个样子嘛，这个周末还是蛮快乐的，对吧？这样的话，
0: 哈哈哈哈。
1: 哎，这今天这真的是前面4天猫一天狗一天猫一天狗一天，最后这样的话还本周还是上涨的嘛，对吧？这样的话，
0: 好
1: 这个
0: 的，
1: 周末还是。
0: 好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侯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包子姐。
0: 哎，客哥，哎，客气，再见，再见，再见，哎，是啊。你看，昨天收盘之后，有些听众朋友，有的在关注，比如说有没有消息，或者所谓什么小作文，有的小伙伴在关心波动率，对吧？VIX 指数，那尤其是比如说，创业板指数的 VIX 啊，这个或者是科创的 VIX 指数等等这些相关啊，是不是升不动啦？升波已经到很，或者大家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那同时，侯先生又觉得，这我至少从股价来看的话，昨天一跌，今天一涨啊，那这事儿目前先是，我也不会因为昨天跌而抛，也不会因为今天涨回去，只不过也就回到了周三的水平，我也先不减仓，继续先往后看。哎，咬过牙之后，这算飞升上仙吗？还算上神？算度过一劫吗？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0: 你怎么来看昨天的这根线跟今天的这根线？跟我们讲讲吧。
2: 其实这两根线应该都还是在我们的预料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投资者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有点恐慌的情绪在里面吧。但其实你如果孤立的来看，就看这一周或者说是这两周，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线有点吓人。但其实，回过去的几周吧，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已经反复来讲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最需要去关注的就是1月下旬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毕竟在这个密集成交区里面，我们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天量的，并且在规模 ETF 上面是有一个近万亿的，哇，超过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流出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我觉得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很难通过就这么短短的十几个交易日就把它给做一个消化完毕，并且这十几个交易日还没有出现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方法或者说很快的一个速度把它消化的，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利好来这个来带动整个市场往上走。因为毕竟要知道当时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平台在3月初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被带下来的，是因为中东出了一些很超乎市场预料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要向上脱离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也需要一个同时在短期内非常劲爆的一个消息才有可能。那既然我们现在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它大概率在做了一个突破以后，并没有一个后续的成交量跟进，它就是会被拉进这样的一个区域内进行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反过来又要讲了，这个调整深度到底有多深？其实就是在4100点下沿附近啊，因为这就是前期的一个平台的下沿了。

0: 而昨天的这根阴线呢，其实就基本打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再加上一些这个稍微长线一点的均线指标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讲，它很难有一个持续去向下继续去往下摸、继续往下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可能性吧。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天应该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你可能就会比较的这个平和一点，不会受到这些这个短期的这样的波动导致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板块过程当中啊，其实可以看到，今天比较火热的就是 MLCC 跟 PCB 了，这两个板块其实应该是最火的。其实究其原因还是由产业逻辑所支撑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就是根据这个叫AI 大厂的资本开支去顺着这条线去挖到的，因为最近已经有一些主流的研究机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柜的拆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把这个机柜拆开来看，到底哪一块的价值量有多少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就会发现啊，包括像算力啊，包括像光模块啊，包括像存储啊，好像在这里面都已经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虽然它占比也还是比较大，但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至少股价有表现了。但是像 MLCC 啊、PCB 啊等等这些，它比这个市场预料的它的一个价值量来得更大一些，而这块市场没有给到足够的一个预期的情况下，哎，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后排补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我现在这个投资者，如果说很多人他的一个产业电网能力没有那么强，他甚至不要说你去拆一个机柜了，你连接触到这类拆机柜的这些信息，你可能都接触不到的话，那怎么办？那我觉得也一样，我们去做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我们去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埋伏，可能啊，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向上的行情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这个燃气轮机啊，其实也是这条链上的。那再比如说像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SpaceX IPO 动作，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再比如说近期的我们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哎，但是相关的一些像这个军工啊等等这些板块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表现过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去参加这种博弈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如果你看不准，那么从目前的价格来说，它并不是处在一个很贵的位置，那么这块市场也没有给到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说白了就是你真的没看中，可能你的损失也不大，甚至可能没有损失，但如果你看中了，可能你带来的一个收益就会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在其实今天是22号，今天往前看的话，前面因为不管说刚刚过去那一周你提到的很多的一些事件也好，还是我们看说这个上半月一般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经济数据也好还有当然你提到了市场里面的整个本身的成交密集区，这些其实对于市场来讲都会有一些牵引影响或者是一些相关波动。但是接下来22号之后的话，那下周结束其实就是5月份结束了，在那个星期里面相对于而言的话，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经济数据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本面的一些困扰。当然我们有些听众在提说，是不是不确定是今天晚间还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啊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表态，或者大家在关心市场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个可能无论如何也是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宏观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那你觉得这个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或者你对下周会有一些简单的初期的一些预判吗？
0: 首先我这个事件如果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一个表述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从大面的来讲，我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框架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美联储的它的一个宽松政策应该是不变的，无非就是在这个宽松的过程当中，你到底是数量先行还是价格先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判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布局一些可能会受益于宽松，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被交易，甚至可能说这个市场是反过来交易你会紧缩的这些品种。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像有色金属里面一些工业金属啊，它可能目前来讲它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与当其中的一个博弈。但是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我们不要去盯每一期，因为这个在过去2年已经被反复验证了，你盯某一个月你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你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话，这个大的方向把握住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你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舒服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没错，这就像我们今天其实第一个小时也在跟听众朋友仍然在讨论这件事情，就纵然我们每一次打开手机软件的那一刹那都能看到指数的颜色或者涨跌幅的一个比，但它仍然只是一个静态的视角，用一个相对动态的或者更长一个维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相关变化，可能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也许更加方便更加重要一些，也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摩擦成本啊，对吧，就或者频繁交易啊，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可能几率会更加大一点，是这样吧？
0: 是的。
1: 邓天，OK，好，我们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哎，
0: 再见。
1: 再见。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有些时候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是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逻辑，也有些时候我们一直说观点和观点得出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听众朋友包括嘉宾愿意去表达，而同时他们又本身就是构成市场所有信息元素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主观的观点嘛，对吧？但客观的东西又有更多的一些，比如数据，同样今天收盘之后的数据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观感或者态度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接下来就到双休了，双休打算去做些什么呢？是做一些跟投资有关的信息的收集、数据的罗列啊，去做一些自己相关的思考，还是做一些跟投资以外有关联的事情？因为投资本来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当然。啊，在那个时间节点，我们要先去经受星期一4个小时240分钟的盘面的表现。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是收音机，网端平台的话，阿基米德 APP 啊，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北京时间的18点，您将会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是啊，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是了解更多客观的财经新闻事件吧。祝各位投资顺利啊，周末愉快。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真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善投资，
6: 常盈利，
5: 会消费，
6: 有品位。
5: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7: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

0: 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正式开幕，聚焦四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国家发改委五月发布会透露，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扩为超一倍，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第四届链博会进入倒计时30天，今年将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聚焦英伟达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公报，全国人口14.05亿，老龄化率超22%。20天超800份公告，理财行业掀起了大规模降费潮，部分产品的费率降至0%。特斯拉宣布监督版 FSD 入华，门店回应建议不要完全相信，还要看政策的落地情况。国际方面，日本核心 CPI 连续56个月出现了同比上涨。印度超90%的进口白银遭到限制。今年的沪深股市集体收高，上涨个股达到了3800多只。亚太市场则是全线飘红，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原油期货持续的暴涨，金价小幅回落，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先来听详细内容。
2: 查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五月份新闻发布会，就当前的宏观经济走势、人工智能的发展、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及夏粮收购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一进行了权威回应，请听报道。
3: 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表示，受外部环境、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等因素影响，四月份部分经济指标出现了波动，但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没有变。李超特别提到，高端制造业利润改善非常明显，增长了47.4%。
4: 我国的高技术制造业，无论从增加值、投资、出口到利润，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显效，推动了企业利润增加，市场预期向好。
3: 李超同时回应了外媒所谓中国政府计划要求高科技企业不接受美国资本投资的网络传言。他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支持中国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开展互利共赢的国际交流合作，从未要求中国科技企业不得接受外商投资。同时，外商投资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利益。在人工智能领域，国家发改委透露了最新动向。目前，发改委正在谋划出台加快人工智能加落地的配套文件，进一步加大要素保障。同时，还将持续推动央国企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面向各行业领域和各地方打造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李超强调，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坚持自主可控、向善发展。目前正指导国产大模型加大力度适配国产算力芯片，确保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让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在安全治理方面，除了已出台的伦理审查等政策文件，目前正在进行人工智能立法研究，推动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多国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会发生较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推动气温冲高，用电负荷增加，我国局部地区是否会出现供电缺口？李超表示，
4: 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这比去年增加了9000万千瓦左右，相当于多出了一个河南省的用电负荷。
3: 面对保供压力，李超也给出了定心丸。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亿吨左右，可用天数超过30天，水电蓄能超过800亿千瓦时，处于历史较好水平。下一步， 将通过跨省跨区电力互济做好应急预案等措施。

0: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针对部分供需偏紧的省份，我们将一省一策地做好应急预案。综合研判，今年夏天全国能源电力供应能力总体是能够满足高峰期的需求。
0: 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产量约占全年的20%。李超介绍，目前占夏粮产量90%左右的冬小麦长势与常年基本持平，灌浆期已基本结束，产量大体形成。预计异常气候不会对夏粮产量产生较大影响，夏粮丰产丰收基础较为稳固。为确保农民利益，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确保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李超还指出，四月份物价延续了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温和回升态势，释放出供求关系改善、市场秩序优化的积极信号。尽管国际能源价格的走势仍然不确定，但我国保持物价总体稳定的基础是坚实有力的。随着一系列宏观政策深入实施，市场供需关系有望进一步改善，预计物价将继续运行在平稳区间。李超表示，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在落实既定部署方面，用足用好宏观政策，加快推动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另外一方面，在政策预言储备方面，加强经济监测预测预警，特别是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不断完善政策工具箱，根据形势需要及时推出相应举措，努力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为期2天的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开幕。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作为每年 APEC 年当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今年的 APEC 贸易部长会议聚焦哪些核心议题，又释放出什么样的重要信号呢？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3: 上午9点，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正式拉开帷幕，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4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此前，中国曾在2001年、2014年举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相较之前两次，今年会议的特点和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议题的变化，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在传统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另一方面，身份也发生变化，中方已经成为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参与者和积极贡献者。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在会上明确表示，中方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互利共赢，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发展等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集聚。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我们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各方致力于深化电子商务、人工智能、贸易与环境、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拓展贸易投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各经济体推动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共同承诺，着眼于促进亚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愿景，研究优化机制性安排，培育新兴领域动能，共同把亚太经济的蛋糕做大。
3: 此外，在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中，上百位外方企业代表与中方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在现场，机遇、合作、科技创新成为高频词汇，这并非空洞的口号，而是个经济体的务实选择。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
5: 数字化、人工智能、环境保护，还有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当今非常重要的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大家可以分享观点，交流共识，从而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0: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1: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合作的紧密度。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 3.7 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57.8%。 这种紧密的经贸连结使得中国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巴布亚新几内亚代表团成员对此给予了积极评价。
2: 各方在贸易与投资领域理应享有平等地位，中国是经贸投资领域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1: 随着为期两天的议程推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将形成一份具有指导意义的部长声明。这份文件不仅将确立数字贸易规则与绿色技术合作的框架性共识，更将为11月的深圳峰会提供实质性的经贸成果储备。在15-5开局之年，中国正以苏州为起点，向亚太乃至世界传递出明确信号，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换，中国将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携手各经济体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行稳致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第四届链博会进入30天的倒计时，那今天中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筹备的详细情况。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今年的链博会迎来了哪些新变化，又将如何全景的呈现新质生产力呢？继续来听报道。
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今年链博会的国际朋友圈进一步扩大，澳大利亚将首次以官方国家级身份担任主宾国，法国奥夫涅罗讷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首次担任外国主宾省，国内主宾省则由安徽省和海南省担任。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在发布会上特别提到，
5: 大家知道今年啊是 APEC 中国年，本届链博会的开幕前夕将举办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年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行的第一年，海南省作为链博会的主宾省，将突出现代服务业补链、沿链与制度创新，展示自贸港供应链国际合作的机遇。雄安新区将首次参展，也是独立参展，将重点展示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空天科技等高端高新的产业生态。
4: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确认参展，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级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65%，连同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确定组团来华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规模和规格均将超越上届。展期内，各参展企业将集中展示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而今年链博会最大的创新亮点莫过于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原来的数字科技链全面升级为数字科技链，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本届链博会与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公司共同策划，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陈目标是全链条展现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专区集聚了英伟达、英特尔、高通、阿里巴巴等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本身就是一场人工智能的华山论剑。
4: 此外，主宾省安徽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点，展示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硬核成果。以杭州六小龙为代表的浙江企业将携前沿成果亮相链博会。湖北将组织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专题展示具身智能产业链条。江苏等地

0: 市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预计呢将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位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国际组织人员出席本次年会。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 洞察股市变化，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占51.03%，女性48.97%。家庭规模化持续小型化，全国5亿1465万户家庭平均人口是2.52人。年龄结构方面，0到14岁人口占15.25%，15岁到59岁的人口占比是61.89%，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22.86%，其中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比例的15.87%。人口素质普遍提升，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7亿人，城镇化率为67.74%，流动人口规模为3亿5788万。这些数字将为国家制定教育、养老、交通等民生政策提供重要的依据。今天教育部等4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备装备、教师职工配备5方面明确划定了20条底线。例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在重点部位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为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白开水、直饮水，学生一人一桌一椅，桌椅有靠背，足篮排乒乓球类的场地至少有1种，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等。根据要求，教育部门要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天在上海举行，论坛现场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涵盖了政务服务、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工商保险等多个领域的共10项政策。
1: 自2024年起，沪苏浙皖每年发布10件实事，2年来，一网通办新增开通政务服务169项，居民服务一卡通服务事项增加61项，10种门诊慢特病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相关举措极大方便了大家的跨省生活。在今年发布的10件实事中，打造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等5件事是对往年实事的延续提升。比如，为了改善患者就医体验，3省一市卫生健康部门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互认工作机制，协同强化检查检验质量控制，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跨省报销等5件实事则为新增。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共同举办重点活动，3省1市要共同发布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岗位需求3000个，培育示范性数字技术创新创业团队100支，尖端数字技术工程师400名，高水平数字技术工程师5000名。
2: 上海市发改委长三角处副处长符号：
3: 实施项目发布后，将加强清单化推进和调度管理，持续推动各个实施项目落地，让居民和企业在一体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1: 论坛上，长三角新一轮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合作协议正式签订，共同推进44项重点项目。到2030年，将在全国率先建成布局完善、立体互联的高质量综合交通网络。省际铁路方面，将建成沪渝蓉沿江高铁，加快建设沪杭高铁、如通苏湖城际铁路，开工建设沪杭霍县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其中，先期工程已于去年9月动工的新建沪杭高铁，今年将全面推进，预计2029年建成。新建沪杭高铁东接东方枢纽、上海东站、西达杭州西站，开通后上海到杭州最快只需约40分钟，不仅为沪杭间再添一条快捷直达通道，也

0: 将促进上海东站对长三角腹地的辐射覆盖全面成型，加快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海关总署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就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进行了解读，从五个方面提出了20条具体举措。
2: 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3: 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
4: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每年来往港澳的小型船舶达到了8万艘，成为大湾区跨境物流经贸民生交流的重要支撑。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粤港澳三地要研究制定来往港澳小型船舶卫生监督统一的规则及标准，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在监管协同方面，若干措施提出，要探索供港澳短保质期食品便利通关措施，推广出口农食产品批次检验改革，助力大湾区菜篮子安全稳定供给。
3: 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
4: 例如为保障港澳短保质期食品如糕点、面包等安全的高效通关，若干措施提出，探索创新产品清单加企业白名单加风险监测的监管模式，聚焦源头管控、过程监管和闭环抽检，对白名单企业及产品实施精准管理，降低口岸查检频次，提高通关效率。
1: 今天郑州商品交易所聚酯期货板块全面引入境外交易者，涵盖了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等境内特定品种，标志我国在聚酯这全球重要化工领域的价格影响力迈上了新的台阶。
5: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上午9点，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实施平片、对二甲苯、短纤期货及期权、经对苯二甲酸期权引入境外交易者。至此，郑商所聚酯产业链已上市的期货期权品种实现对外开放全覆盖。聚酯产业链上接石油化工，下起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行业，与百姓的衣食住行和民生保障紧密相关。饮料瓶、身上穿的速干衣、家中的窗帘都来自聚酯这个庞大的工业家族。
6: 聚酯板块整体对外开放，可以引入更广泛多元的市场参与者，对于企业和老百姓而言，一个更成熟更开放的聚酯期货市场，将助力相关企业高效应对原料和产品价格风险，从而间接有助于保障纺织服装、饮料包装等日常用品的稳定生产和供应。
5: 我国是全球聚酯产销第一大国，相关品种年产值合计约8000亿元，为我国提供70%的纺织品原料，是食品饮料等产品包装的重要原材料。聚酯期货板块对外开放，有助于提升我国期货市场的信息聚合能力和国际影响力，拓宽国内外企业的货物购销渠道，促进国内企业在全球贸易中掌握更大主动权。
7: 这将推动国内优势产业与国际市场的深度对接，有助于形成更权威、更透明的全球聚酯定价机制，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全球聚酯产业中的定价影响力，同时这也是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1: 自从5月份以来，多家理财公司都相继发布公告，宣布调降旗下理财产品的销售服务费率和投资管理费率，有的呢甚至直接标出了零费率。这场罕见的降费潮究竟是成色几何？ 低费率的背后又藏着哪些投资门道？一起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分享。
2: 如果你最近打开银行 APP， 可能会发现理财专区热闹得很。从5月1号到现在，短短20多天，招银理财、建信理财、上银理财等机构已发布了超过800份费率调整公告。这次降费可不是挠痒痒，而是实打实的动真格。以5月21号上银理财发布的公告为例，即天赋盈系列开放式理财产品的固定投资管理年化费率由 0.6% 直接下调至 0.01%， 降幅高达 98% 以上。而招银理财在5月中旬的公告中，更是将招瑞青葵系列部分产品的固定投资管理费阶段性调整为0%。对于机构为何在此时密集让利，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匡月晴指出，这本质上是一种应对市场环境的阶段性战术安排。
8: 主要还是阶段性的降费，它是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区间，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变化，阶段性的一个策略，主要还是集中在比如说现金管理类和固收类资产的这样的一些产品上，这类产品受众广，资金容纳能力强。
2: 透过现象看本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本轮降费潮是理财公司在存款利率下行、债市收益走低背景下的策略，主要是为了稳住目前的理财产品存量规模，并吸引到期的银行存款进入理财市场。
9: 理财产品底层收益已经逼近了历史低位，部分固收类产品年化收益率滑向2%的窗口。当资产收益端的弹性消失，机构能够快速调节的就剩下负债端的费率了。这反映了行业产品高度趋同，投资策略、风险等级、业绩基准相差无几，费率便成为了最显性、最可量化的竞争维度。
2: 那么本轮降费率到底能为投资者省多少钱？投资者购买理财产品应该如何选择？我们做过一笔测算，若某款理财产品申购金额为10万元，年化管理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合计从0.42%降至0.15%，投资者一年的持有成本可减少270元。这在低利率环境下，相当于为产品提供了约27个基点的超额安全垫。不过，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对于本轮理财产品降费率的感受也不尽相同。
10: 其实对于高风险投资者的话，不在乎这点费用，
11: 其实影响不大，不太考虑这些费用。
2: 也有部分投资者表示，降费率会对自己选择理财产品产生影响，但影响大小要看具体情况，
12: 看他收取的一个费用，
13: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2: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低费率绝不等于低风险。田立辉教授提醒，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找到适合自己的资产配置方式。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该关注多重因素。
9: 切勿因为降费啊而放松对于产品风险等级、投资期限、底层资产的审视。在低利率时代，降费只是降低了交易成本，真正的超额收益来自科学的资产配置和逆周期的定力。
2: 从行业视角看，理财机构适度让利惠民的举措值得肯定，但无序的价格战会对行业长期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一方面，费率下行会持续压缩机构收入空间，可能导致其被动缩减投研、风控等核心领域的投入，进而影响理财产品运作质量，最终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过度比拼费率亦引导投资者片面关注费用高低，忽视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收益稳定性、回撤管理等核心要素，进而催生非理性投资行为。目前，行业盈利规模正发生深刻重构，从依赖固定管理费转向规模扩张加超额业绩报酬加综合服务并重。这一趋势倒逼理财公司跳出同质化竞争，通过强化权益投资能力、布局固收加策略以及提升投顾服务价值，来实现获客与可持续盈利的平衡。可以预见，随着降费加速行业洗牌，市场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未来理财行业的竞争核心必将回归到投研实力与资产配置能力的本源比拼。
1: 本月底，上汽集团迎来全球第1亿位用户的交付，成为中国汽车史上首家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5月21号，特斯拉宣布其监督版的 F

0: FSD 就是完全自动驾驶能力的汽车，已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国家和地区开放使用。消息一出，A 股智驾概念股票集体出现了移动。那么，第一财经记者第一时间走访了上海多家特斯拉的线下门店。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 FSD 何时能够正式在国内开启使用的时候，一线销售人员给出了他的答复。
1: 官方没有发自己的一个声明，所以说建议是不要完全相信，有可能会有，但官方还没有准确的说明下来。你买随时可以买，只是你能不能开通、能不能用的一个道理。
2: 现在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
3: 我们目前来说官方还不行，只是我们试驾车可以，但是您如果买回，目前还没有，还不行。
2: 目前能买到的、能用的是 EAC，
3: 所以
2: 自动泊车可以，跟车行驶可以自动换道。因为这东西你落地肯定要配合政策，政策如果不允许，即使有这个技术，也不会跟得上。
0: 中国财经60分，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财经，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0: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9: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0: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9: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7: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0: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近年来，长三角地区乡村游正在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的阶段。去年呢，一本村游护照在长三角陆续走红，它不是真正的出国护照，而是串联起江浙沪45个乡村点位的旅游打卡手册。那么这本出游护照有多好用？以下跟随记者先去感受一下。
12: 一本小小的护照却串联起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和浙江嘉善三个片区的45个点位。有了它，我们就可以一起玩转长三角。第一站浙江嘉善，我们来打卡美食。
13: 我觉得这里好玩，因为这里有自己喜欢吃的面包，还可以做自己爱吃的面包。
9: 在浙江嘉善的新丰村，村游护照是开启田园生活的钥匙。
14: 我们是通过那个村游护照上面得知有这个地方，然后带着孩子一起过来玩一下。
12: 那小朋友，你觉得这里好玩吗？
15: 好玩。
16: 这个护照发行以来，9月份到现在，累计来了2000多个家庭，带给我们的收入占到了整个村的1/6。
12: 这里是上海青浦区练塘镇的阿特曼文化创意产业园，通过旧房改造，这里焕发了新颜。
17: 我们这里来的孩子啊、游客啊非常的多，不要说是上海，还有那个浙江啊。
18: 我是因为村游护照，然后今天我朋友开车带我来这里，然后一进来，哇，绣球花好漂亮，好多。
19: 我从杭州自驾过来的，感觉这边很好玩，很漂亮。
9: 江苏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是国内首个蚕桑主题生态湿地公园，很多游客跟着村游护照寻访至此，专门来体验古老悠久的蚕桑文化。
20: 只要撕下村游护照的一角，就可以来兑换我们的蚕桑体验套餐，还可以把蚕宝宝带回家。
9: 2025年9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相约江南村游护照正式推出。通过创新一票通达、权益集成的模式，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前来，带动区域消费。
21: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公共社发部副部长翟振宇：
22: 目前呢，示范区已经推出了4个版本的相约江南村游护照，共计吸引了超过10000组家庭进入示范区消费，预计带动美丽乡村综合收入超过1000万元。
0: 从昨天开始，新疆的阿河公路调整了通行模式，在不同时段不同车型实行差异化通车，其中9米及9米下的客车呢可以全时段通行，9米以上的大型客车将实时进行分方向的限时放行。阿勒泰市区至禾木方向每天7:30到10:30放行，禾木到阿勒泰方向每天下午15点到18:30放行，41吨以上的重型货车禁止通行。
23: 链接全球智慧，聚焦中国机遇，中国财经60分全新周报链通全球，专为跨国企业决策者与中国投资者打造
24: 最快趋势洞察、最新政策解读、最优产业链分析，每周五携手第一财经链动价值，通达未来。
23: 链通全球，与您同行。
0: 链通全球，让我们来盘点一下本周发生的财经事件。上海市政府表示，在从今年至2030年的“十五五”规划期间，将全力以赴重点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与科技创新为核心的5个中心建设。上海市与邻近的安徽、江苏、浙江签署协议，共同强化长三角地区的关键产业和供应链，旨在将本地优势转化为更具韧性、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生态系统。据接近 Stellantis 的消息人士透露， Stellantis 集团正接近与长期中国合作伙伴东风汽车集团敲定谈判，计划在其位于法国西部的工厂为东风提供原始设备制造商代工服务，所产车辆将主要面向欧洲市场。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瑞幸咖啡在全国门店上线了2款特色含酒精饮品，标志着这家头部连锁咖啡品牌正式切入微醺赛道，以期挖掘新的业务增长点。作为中国领先的闪存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已启动在上海科创板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筹备工作。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芯片制造部门平头哥半导体发布新一代迅推一体 AI 芯片真武 M890， 其性能是今年早些时候推出的上一代真武810E 的3倍，凸显了该公司加强 AI 基础设施业务的决心。杭州六小龙之一， 具身人工智能开发商云深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获受理。招股书显示，该公司去年海外营收占比接近1/5。

0: 中国视频分享网站运营商哔哩哔哩 B 站公布第一季度移动游戏收入同比下降 12%， 引发投资者对其收入增长可能失去动力的担忧，导致其股价下跌。中国汽车制造商的盈利状况依然承压，12家头部生产商中有5家报告第一季度利润下降，另有3家亏损进一步加深。
1: 中国财经60分，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下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4112.90点，今天收涨了0.87%。深圳成指报15597.30点，收涨2.3%。创业板指收报3938.50点，收涨了2.86%。那么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2: A 股今天三大指数的话是集体为反弹，那么盘面上看的话呢，整个行业的板块呢多数是收涨的。那么在这其中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像电子元器件啊、玻璃玻纤、电子化学品，包括像有色金属的这些材料的话呢，板块的话呢是涨幅居前。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我们看到像白酒啊这片板块呢则是一个弱势的表现。从整个成交量方面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是跌破了3万亿，总的成交额呢今天是2.9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较昨天周四的话缩量是近6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应该呢，我们看到昨天呢是整个市场在外围市场走强，然后也没有什么政策的一个异动下呢，周四呢其实我们看到 A 股呢是逆势的跳水走低。那么核心的因素的话呢，主要还是场内的获利盘的一个集中的一个回吐。那本轮行情呢，其实我们看到是以内资为主导，整个的话呢半导体啊 AI 算力的话等科技赛道的话，前期的涨幅应该说是相当的可观，堆积了大量的一个获利的筹码。那么指数呢是逼近到了4200点这个压力位后呢，短线与杠杆资金呢纷纷的一个离场，叠加了一个量化交易放大的抛压，形成了昨天呢其实我们看到呢是形成了一个多杀多的一个局面。短期的盘面呢应该说还是以震荡消化为主，下行调整的空间呢相对比较有限，修整完成以后呢，沪指呢仍然是具备冲击年内的新高4258点的高点的一个动能。那么创业板呢应该说今天的走势呢是强于主板，那么顺利呢是突破了短期的一个均线的压制，后期呢重点观察呢4800点前期高点突破的一个有效性。整体呢行情呢冲高仍需要通过震荡呢消化一个获利的一个筹码，那么对于量能的变化呢成为短期的一个观察的核心指标。那么量能的稳步的放量呢将夯实上行的一个基础，那么量能萎缩呢则比较容易引发上涨或者滞涨，存在呢阶段性的一个回调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短期的市场呢震荡的态势呢仍将延续，指数的一个波动的幅度呢保持，应该说呢短期会保持一个偏高的一个水平，要警惕情绪与资金层面带来的集中的一个冲击。但是呢放眼从中期的角度，1到3个月的中期行情不必呢过度的一个看空。 A 股呢整体的估值呢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范围，叠加呢政策的托底发力产业发展的主线呢是比较明确，市场的流动性的稳步的一个回暖，后续呢大盘呢是具备企稳回升的一个基础。那么操作上呢理性应对盘面的一个起伏，规避呢无业绩支撑的题材板块，严控呢结构性的风险面，同时呢是要甄选产业的根基的扎实盈利稳定的优质的赛道，兼顾呢短线的交易中长期的一个布局吧。
1: 国际方面，日本总务省2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四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升到了112.5点，同比上升了1.4%。到此，日本核心 CPI 连续56个月同比出现了上涨。那数据显示，食品价格涨幅依然明显，其中咖啡豆、巧克力和金枪鱼价格分别上涨了46.8%、21.6%和13.6%。此外，房屋的修缮、通信费、酒店住宿等价格同比也出现了上涨。那么受到政府补贴措施影响，日本四月能源价格同比下降了3.9%，一定程度上拉低。

0: 了整体物价的涨幅。作为全球主要的白银消费国，印度政府上周决定对于白银进口实施限制，用来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此举对于珠宝和光伏等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白银消费国之一，收紧印度国内市场供应，进而可能会推高本地的白银溢价。上个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当中的占比首次超过了15%，消费者对中国车型的需求没有显示出放缓的迹象。比亚迪和奇瑞汽车等制造商四月份纯电动汽车销量相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多达38000多辆。中国品牌在欧洲汽车市场的份额已经逼近10%。当地时间5月21号傍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就是 SpaceX 全新升级的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的第12次飞行，在最后关头被紧急叫停了。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发射取消的原因呢是由于固定发射塔机械臂的液压锁烧未能按计划缩回，如果故障能够尽快的修复，团队计划在22号将再次尝试发射。最后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国际市场此刻的行情。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目前下跌0.53%，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涨了0.1%，法国 CAC 40指数跌0.39%。亚太股市今天则是全线飘红的，日经225指数涨2.68%，最终收报于63,393.07点。韩国首尔综指今天小幅收涨了0.41%。油价方面，国际原油价格目前持续的向上攀升，美国原油报在了每桶98.78美元，布伦特原油报在了每桶105.76美元，分别上涨了2.52%和3.10%。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27点的附近，国际黄金则是小幅的向下走弱，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好的，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内存条、固态硬盘都在悄悄涨价，甚至有些热门存储产品呢一心难求？这背后啊，既有行业周期与供需变化，也不乏有着海外巨头垄断制约的影子。不过呢，就在近期，中国存储领域的长兴科技和长江存储悄然而出，突然接连向 A 股发起冲刺，从而引发了关于中国版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登陆二级市场，成为存储双星的想象。本期呢，我们就来深度聊聊这对国产存储双星，看看这两家存储原厂的业务布局与成长路径，
2: 以及这场逆袭又藏着哪些中国硬科技的成长密码。海外存储企业市值五月创下新高，将资本市场对存储的关注度达到历史高位。先是韩股三星电子市值突破1亿美元，成为达成这一里程碑的第二家亚洲公司， SK 海力士市值也一度突破9000亿美元。国内存储原厂近日向 IPO 迈进一步，再次引发资本市场高度关注。长兴科技5月17日更新招股书后，将在5月27日上会。长存集团则在5月19日开启 IPO 辅导，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版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登陆二级市场，成为存储双星的想象。分析这两家存储原厂的业务特点和发展历程，他们的成长既是地方产业发展的故事，也是国内厂商在前沿半导体领域进行技术和产能追赶的故事。长兴科技和长存集团，一家站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DRAM 领域，一家站在 NAND 闪存领域，这两个领域生产了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存储产品。投资者此前已经看到不少 AI 带动海外存储大厂业绩增长的故事，随着招股书数据更新，长兴科技将存储晶圆厂业绩增长的叙事带到了国内。长兴科技原本预计2026年或2027年公司实现盈利，但去年提前实现了年度扭亏为盈。今年第一季度，该公司更是录得营收增长7倍至508亿元，归母净利润达到247.62亿元。虽然跟季度营收动辄数千亿元的海外大厂还不在一个级别，但长兴科技营收和盈利规模已然不少。晶圆制造领域，国内最大的两家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华虹公司今年第一季度营收共200多亿元，不到长兴科技营收的一半。这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增长 几乎可以说是近年全球存储格局中最受瞩目的变化。

0: 据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去年第四季度，三星、SK 海力士在 NAND 闪存市场中共占近一半份额，长江存储市占率也从去年第一季度的 8% 一路上扬，第四季度达到 11%， 成为一匹黑马。研究机构 Omdia 数据则显示，按 DRAM 销售额计算，长兴科技全球市占率从去年第二季度的 3.97% 提升至第四季度的 7.67%。两家国内厂商已被认为能影响供应格局。招商证券研报预测2026年长兴科技三厂产能全部达标，产能规模有望继续提升。有消息称，三星电子 DS 部门前负责人 Kai Han-king 近日则在一个论坛上预测，最早明年下半年存储供应出现拐点，将主要原因指向了中国企业积极扩大产能。按照去年4月养元饮品发布的投资相关公告数据计算，长存集团估值1616亿元。长存集团子公司长江存储则在2025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排名第21，估值1600亿元。长兴科技的估值猜想中，参考其子公司长兴新桥，去年营收 179.3 亿元，在2025年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排名106，估值520亿元。长兴科技旗下还有营收规模更大的子公司长兴存储和长兴集电，去年营收规模合计超400亿元。目前 A 股尚未有存储原厂标的，而主要采用 IDM 模式，涵盖晶圆设计与制造环节的存储原厂，正好处在存储领域最核心的位置。业界近期预计，长兴科技可能成为科创板史上第二大 IPO， 上市后市值或超2万亿元。长存集团和长兴科技此前鲜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前者的 NAND 闪存用于制作固态硬盘、嵌入式存储等，后者的 DRAM 产品被制作成内存条等产品，这些产品被用于企业级存储或用在汽车、手机等消费级产品。如果不关注存储产品所使用的颗粒和性能指标，很多人只会在购买电子产品时关注到内存容量。但默默无闻的存储实际上是半导体领域除逻辑芯片之外最大的分支，生成式 AI 的出现则让存储站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去年11月以来， DRAM 和 NAND 闪存产品都陷入供应紧缺和涨价状态。过去10年，湖北基金累计投资长江存储项目约 294.96 亿元。围绕长江存储链主优势地位，武汉还在光谷启动建设了世界级存算一体化产业基地，以打造全国最完整的存储芯片全产业链。以长江存储为中心， 4.5 公里为半径，在约60平方公里范围内建设千亿级存储器产业创新街区。通过引进上下游合作伙伴，聚焦前沿研发，加速 NAND 闪存及新型存储产品线产能布局，并通过对其需求、设计、技术路线与供应链构建高效协同的五分钟协作圈。至此，武汉在全球存储器产业版图中跻身第一梯队的地位。随着长江存储启动 IPO 辅导，业界预测，即便是按上市后较低市值6000亿元估算，持有长江存储股份比例超过 50% 的武汉国资也将收获超1500亿元的投资收益。合肥则陪伴长兴科技走过了成长的10年。2016年长兴科技成立，当年合肥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兆易创新就合作投资了长兴12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项目，作为中国大陆唯一拥有完整技术、工艺和生产运营团队的 DRAM 项目。2018年长江存储就推出 X-Tacking 架构，采用混合键合技术，该架构已经历了四代技术架构演进。去年关于三星电子与长江存储达成 3D NAND 混合键和专利许可协议，用于三星数400层以上闪存芯片研发的消息引起了业界高度关注。长江存储虽未正面回应该消息，但该公司市场负责人随后在一个演讲中表示，一些友商在最新一代产品或未来路线图中采用了 X-Tacking 类似架构，并表态公司通过创新给行业带来了核心贡献。一名产业链人士向记者表示，为什么要专注于技术研发？以长江存储的混合键和技术为例，其优势在于能堆叠较多层数，后面业界发现这种技术正是高层数堆叠所需要的。以该技术为例，国内厂商已经有部分专利储备处于业界领先地位。 NAND 闪存厂商的竞争重点还包括四层式储存，长江存储已推出单晶圆 512G TLC、 1TB TLC、 2TB QLC 产品。今年3月，长江存储固态事业部负责人透露，这三款芯片已在企业市场形成规模部署，用在金融、互联网、电商等领域。 虽然长兴存储未透露是否研发高带宽内存，但去年底推出了 DDR5 产品系列。据长兴存储介绍，新的 DDR5 产品最高速率达8000兆位每秒，最高颗粒容量 24G，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过，两家存储原厂与海外厂商仍存在差距。TrendForce 吉邦咨询分析师表示，当前国内存储市场规模庞大，但由于国内厂商的制程进展限制，主流需求与供应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存储器控制芯片厂商汇荣科技总经理苟家章提到，国内存储厂商还在努力满足国内需求。他表示，海外有不少存储厂能被北美数据中心客户拿走，波及其他行业供货。在这种情况下，长鑫和长江存储都在努力向国内的企业供应更多货。向着更高的山峰奋勇攀登。那最后想问问大家，你认为长鑫科技与长江存储上市后，谁能率先挑战三星 SK 海力士的霸主地位？你对这两颗双星还有哪些期待？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9: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7: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8: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1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18: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 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次号，长久的长，赐予的赐。
17: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

0: 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1: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啊，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9.16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0: 其实我觉得就考虑到长赐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
1: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赐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0: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堵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1: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航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0: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1: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0: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1: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0: 有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1: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0: 我靠。
1: 对啊，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呢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8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0: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1: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就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 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

0: 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1: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0: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1: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1: OK，
0: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1: 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0: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1: 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0: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1: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0: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1: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0: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1: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0: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1: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0: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1: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0: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1: 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0: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1: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 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 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 3% 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

0: 国家的散户，对吧？
1: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0: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1: 嗯，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的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0: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1: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0: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1: 对，嗯，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两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0: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1: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0: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这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赛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1: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0: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1: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0: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1: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五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0: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1: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0: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1: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赛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0: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1: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0: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1: 嗯，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 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

0: 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1: OK，
0: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的长次号为例啊，因为长次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1: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的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1: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0: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0: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44%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1: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0: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村，大象都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着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还不至于如此啊。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

0: 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1: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0: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1: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赛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赛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但是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的历史问题还在。当年在雷塞布的主导下，公司和埃及政府签的租约，我们前面也提到是99年。如果我们从运河开通那年算，相当于到1968年，埃及政府才能从公司层面收回苏伊士运河，而且获得所有的通行费收入。
0: 哎，就是合同还是要继续遵守，但是这个12年怕是等不了啊。
1: 当时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苏伊士运河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石油输送线，欧洲有的大概2/3的原油是通过这个通道进口出去的。
0: 也就是说，苏伊士运河的这个重要性相比于19世纪的时候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1: 对，到1955年的时候，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3%。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赛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0: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1: 另一方面，纳赛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赛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0: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1: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0: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赛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赛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3%的这个利润变成100%，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1: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赛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了一个奇袭战术
0: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1: 前面提到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赛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赛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0: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1: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啊。纳赛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0: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1: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赛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雷塞布10次。
0: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1: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0: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1: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0: 啊。
1: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 你纳赛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0: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1: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6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0: 那等于是纳赛尔达到了他最

0: 主要的一个目的。
1: 嗯，但纳赛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0: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1: 他其实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0: 嗯，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1: 嗯，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2: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3: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2: 你有没有投资啊？
3: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2: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3: 好嘞。
2: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3: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2: 好，那他跑不了。
4: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5: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展业务。

0: 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像前面说的，这个潜伏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个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一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4: 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3: 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4: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子公司或者有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3: 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 在法律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50-60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4: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用它都能很赚钱，只不过它的开发过程和前100年的运营正好是经历了整个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天翻地覆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很少有一家公司能够成为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开个头啊，给这个段历史做一个最粗略的素描，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3: 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4: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5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5: 我是小亚。
4: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 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3: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平效之王。
4: 嗯，
3: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4: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3: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4: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3: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4: 嗯。
3: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4: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3: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4: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3: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4: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3: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
4: 嗯，
3: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4: 嗯，
3: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4: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3: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4: 嗯，那相当于就是 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3: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美元。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美元的销售额。
4: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3: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4: 差一半呢，对吧？
3: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4: 就是下苦力
3: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4: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3: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4: 嗯，
3: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4: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3: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4: 嗯，
3: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4: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3: 嗯，
4: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3: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4: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3: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4: 嗯，
3: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4: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3: 涨得非常快啊。
4: 嗯，
3: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4: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3: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4: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3: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4: 这很重要啊。
3: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4: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3: 就是这样的。
4: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5: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4: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评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3: 嗯，
4: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评效之王，

0: 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1: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0: 对，
1: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0: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1: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0: OK， 嗯，
1: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0: 嗯
1: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0: 就是美国
1: 的
0: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1: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0: 嗯，
1: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别，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0: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1: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0: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1: 易捷。
0: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1: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0: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11: 还有同学在问啊，怎么看这个阶段白色家电的投资价值？总体上来看呢，白色家电行业目前的营收和盈利呢都不出色。中国呢确实是拥有全球领先的整体的产业链的优势，但是相关的消费需求呢并不旺盛，加上呢他们的上游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在涨价，白色家电的产品成本肯定是有所上升的。不过具体到一些行业的龙头也并不全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市场而生存的，比如说海尔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它在当地呢有投资设厂，也有企业的并购，当地的生产、当地的供应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和定价的水平。美的呢也有4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即便是格力也会有将近2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从经营管理上来看呢，几家企业的总体上的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也比较领先，尤其是海尔和美的，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从而保证营收和净利润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但增长呢确实也是越来越难了。比如说美的是公认的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家电龙头，从2025年到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增速从12%左右下降到了2.5%，它的净利润的增速呢也从14.9%下降到了0.89%。 虽然还算有增长，但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产成本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日子呢过得并不轻松。那海尔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2026年的一季度是营收下降了6.9%，净利润下降了14.7%。其实呢，已经开始业绩变脸，净利润开始下降了。格力的情况好一点，但是2026年的一季度呢，营收是增长了3.46%，净利润增长了2.65%。这些增长的数据都不亮眼，尤其如果我们对比到科技类公司的成倍增长啊。那这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之前政府补贴的家电以旧换新越来越少了。在此前的政策补贴之下呢，很多家庭买了新的家电，消费需求阶段性饱和了，因此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家电产业的增长都处于瓶颈期，相关企业的商业和投资价值肯定是下降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电巨头们宣布进行了股票回购，减少市场上的流通的股票，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股价。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格力的股价2025年跌了11.5%，2026年刚刚止跌，海尔股价2025年跌了8%以上，2026年加速下跌了19%，和它的业绩增长下降肯定也是有对应的。只有美的在2025年股价上涨了3.9%，2026年上涨了4.68%，基本上呢和港股的股价拉平了。因此呢，结论就是呢，在新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出现之前，在智能家电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之前，白色家电产业的短期业绩增长面临着压力。在看到它的季报和年报业绩改善之前呢，它们的整体投资价值都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你非要在其中有所投资，那就选择业绩最扎实、分红也不错的公司。
10: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9: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老样子啊，第一个栏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因为现在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从纯粹的炒概念到现在来看订单了，它的估值逻辑好像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那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也会和机器人有一点关系啊，是一家公司名叫帝奥威，最近呢是反向操作啊，卖了机器人的独角兽，那这到底是何意味呢？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2: 基金观察，
9: 基金观察，我们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您好。
12: 嗯，早上好。
9: 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027385的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2: 好的，那汇添富呢，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啊，大家也算是业内公认的啊，权益的这种很成熟的啊这种公募基金公司。那目前的规模呢其实是超万亿的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合作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汇添富呢基本上的风格还是比较多面的啊，比如消费啊、医药啊、新能源啊、光能制造啊，基本上这种基本面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较深度的。
9: 嗯，
12: 所以呢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啊，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9: 嗯，好，那么想问一问啊，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12: 因为像它的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混合型的今年以来的同类的平均收益大概在4.2到4.8左右啊。
9: 哦。
12: 那么近一年呢，大概同类是能够做到12.5到15.5左右。
9: 嗯。
12: 那么近三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点啊，大概在7.5到9%左右。
9: 嗯，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12: 嗯，那产品基金经理呢是温琦啊，那是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金融博士啊。目前的这个啊入职这个汇添富啊，目前的这个整个的经验啊也是非常的丰富。
9: 嗯，
12: 然后呢整个的特色的话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混合，那么更多呢这基金公司自有的资金做跟投啊，它会绑定持有人的利益。然后呢它的主要的风格的话呢，我看到更多是价值精选的策略啊，那么聚焦一些低估值的高 ROE 的啊，包括一些高现金流的这种标的。
9: 嗯，
12: 那么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呢整个因为它的行业 配置是相对均衡的，它不会压某一个单一的赛道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适合一些偏长期持有的投资者去做关注的啊。
9: 嗯，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12: 我认为呢，其实它的核心优势很明确，角度呢本身你又是均衡型的，特别贴合当下市场这种估值修复线啊。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方向的话呢，其实适合一些大家如果长期看好的，那么中长期我做一些定投的啊，那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啊。
9: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支基金啊，026744的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2: 好，交银呢，因为它是交通银行跟德国的施罗德合资啊成立的这种银行系的公募，那么目前呢其实也是老牌的一些公募了啊，在整个的权益投资、量化投资的板块当中，业界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
9: 嗯，
12: 然后目前呢，其实规模也能够做到6000亿的级别了啊，这个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然后目前呢，公司的风格其实是以红利投资和量化投资作为核心的特色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金公司的基本情况。
9: 嗯，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跟刚才的第一类是一样吗？
12: 股又是量化啊，那么又是偏股，又是混合，又是量化。
9: 哦，
12: 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们把它归纳到这里面来去的话呢，今年以来的这个平均收益是4-5左右啊。
9: 嗯，
12: 近一年呢，能够达到13%-16%啊。因为大家知道，
9: 嗯，
12: 属于震荡是最优的这种适配风格啊。因为高股息的属性，你的抗跌性又很突出，那么长期来看复利效应比较显著，又加上了量化啊，所以呢，这是导致它这个当下来讲啊，收益做的还相对不错的这个核心的特色。
9: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支基金的掌舵人啊，他是哪一位，包括他的本身的一个特色又在哪里呢？嗯，
12: 基金经理呢是这个蔡征啊，也是10年以上的量化管理的这个经验了，也是目前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收得量化团队的核心人物了啊。
9: 嗯，
12: 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看到这种量化的红利选股，刚才我们所讲到了啊，就是它又是可以依托着我筛一些高股息，我的低估值低波动，那么同时我又能上量化来啊吃这样的一个波动。
9: 对，
12: 所以这种的话呢，其实它规避了人为主观的这种操作，而且持仓的分散性是足够高的。
9: 嗯，
12: 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其实在当下的震荡时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的牛市同步跟涨也好，它的综合的收益性跟性价比其实是极高的。
9: 哦，好，那么您对于它的判断是不是还是挺看好的？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这种风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怎么看？
12: 对，如果大家说老师，我期待着说我今年能够翻一倍，我赚了70%-80%，那这种肯定不适合。但是说我整个来讲，我希望这种稳健型的，
9: 嗯，
12: 啊，我追求一些平稳理财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认为它的策略比较成熟，
9: 嗯，
12: 而且又是这种量化的情况，也是当下的大家追求的核心风格，
9: 嗯，
12: 啊，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作为重点考虑之一的。
9: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支基金啊，027563的星河动力领航混合发起式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12: 好。星河动力呢，因为它的成立时间是2022年啊，就是说算是新进的这种公募基金了，是安徽的首家本土的这个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啊。那么它的这个成名的时间或者它成立的时间啊，相对是短一点的啊。
9: 嗯。
12: 那么目前的规模的话呢，也没有说特别大啊，大概在9-10亿左右。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啊。
9: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类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嗯
12: 嗯，因为它也是混合型啊，偏股混合型，而且的话呢，这个是。成长的风格，那么今年以来呢，大概是4-4.6左右，近一年呢能够做到11-14啊。
9: 嗯，
12: 因为成长风格呢，它的波动幅度比较
9: 大一些，
12: 而且行情对不会大一些啊。然后呢，行情的分化比较明显，就行情好的时候，
9: 嗯，行情好的时候它可能涨得也好一点，对吧？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跌的也大一些，嗯。
12: 对，回撤也会更高啊。
9: 嗯，
12: 这是它的情况。
9: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支基金它本身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掌舵人又是哪一位呢？嗯，
12: 好的。那么基金经理呢是侯继然啊，他是北大的这个理学的硕士啊，自己的这个素质是比较优秀的啊。
9: 嗯。
12: 但目前呢，其实他整个任职公募基金经理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所以呢，其实过去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产品作为例子参考啊，可能在实战经验方面，相比于刚才我们说的老牌的，老牌的这种基金经理，可能我们觉得少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这种现在很多的新人啊，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厉害的啊，
9: 嗯，
12: 所以我们也不能单从经历上来判断啊。
9: 嗯，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支基金，您的一个综合判断又是什么样的呢？嗯，
12: 我认为呢。

0: 其实，整个成长的风口呢，其实是贴合当下的市场行情的。
1: 嗯，
0: 然后呢，小公募呢，其实我们说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运作比较灵活，
1: 对，
0: 我的调仓速度比较更快，对吧？不像我大牌公募，我的份额很高，
1: 掉头难。
0: 但是劣势呢，也是对它同样是好处，也是劣势，因为我的体量小，那我的投研的实力肯定相对要薄弱一点啊。
1: 嗯，
0: 那么加上呢，我整个的这种从业经验没有很丰厚啊，所以呢，业绩的稳定性对于一些大资金的这个投资来讲，其实可能要作为考虑啊，是不是要这个纳入其中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啊，我去愿意博弈一些这种成长行情，我很看好这样的一个小公司未来的这种发展，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适合的啊。
1: 嗯，确实，就是还是要结合自身啊，自身的一个这个目标也好，追求也好，风格也好啊，相去匹配一个适合你的这样一个产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啊，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伤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这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7: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8: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9: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9: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啊。那么今天来关注怎样一个板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那这个赛道呢，曾经还是停留在纯的题材炒作上，而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迎来了产业和资本的双重转折。赛道呢也开始慢慢从纯的题材炒作向着业绩逐步落地的阶段来稳步的过渡了，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刘琦你好。
14: 主持人你好。
1: 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赛道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明确一下这个机器人赛道它的产业属性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定义是什么呢？
14: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可以说呢，正处在从技术性的突破呢，迈向商业化和规模化的一个破晓时刻。那么2026年呢，将会成为 量产落地以及场景验证的一个关键。

0: 在智能化和运动控制等一些关键产品的特性上呢，也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并且呢，推动其量产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伴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那么全球的劳动力的市场的供需格局呢，也在日趋紧张，同时呢，也催生了机器人呢替代人力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从长远的视觉来看呢，机器人来换人，它的性价比呢，有望在未来逐步的实现。根据高通机器人的产业研究所的预测数据呢，2030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那么从我们二级市场来看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呢，作为成长型的主题板块，2025年呢，持续跑赢了万德全 A 指数。那么2025年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和万德全 A 指数的累计涨幅呢，分别为62.08%和31.09%。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指数呢，全年的超额收益呢，更是高达30.99%，持续跑赢万德全 A 的指数。那么其核心因素呢，也是在于技术的迭代以及量产节奏的一个持续催化，同时叠加 A 股的资金和风险偏好，在成交和估值层面呢，也是呈现不断的放大效应。好的，主持人。
1: 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行业它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0: 好的。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到目前呢，从技术性的突破到规模化的验证呢，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跨越期。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呢，正在逐步的从传统的实验室的原型验证到小批量的试产，同时呢，迈向规模化的一个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呢，作为行业的一个量产元年，2026年呢，我们觉得呢，核心它的规模呢，也在不断的验证，尤其是产能的爬坡以及场景的验证和技术的收敛的同步推进，供给端呢实现了一个产能和订单场景的三重突破。像产能方面，2026年3月呢，智源机器人达成了万台巨身机器人的下线，标准化的供应链和自动化的产线呢也在不断的成熟。那么订单方面呢，像优必选、智源机器人等一些企业的产品呢，也在进入到一个包括汽车、3C 以及物流等工业场景。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以及家庭的康养场景的一个不断的验证，那么可以说行业的增长动能呢也是非常强劲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出货量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放量，预计呢2026年全球的出货量呢将会突破5万台。同时呢，在技术路线方面呢，三大层面的一个协同突破，包括智能驱动产业的一个变革，在产能和订单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放量的。同时呢，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路线呢，围绕着像它的智能决策、运动控制以及呢硬件本体三大核心呢，也在不断的布局。那么，2025年9月呢，工信部宣布了我国已具备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制造能力，供给体系呢基本上形成，同时呢产业链呢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么，2020年2月呢，我国发布了首个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体系。那么标志着技术路线走向了收敛、产业化，进入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未来呢，依托大脑、小脑以及肢体的关键路径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技术性的突破。那么目前呢，我国已经逐步建成了高效可靠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体系。好的，主持人。
1: 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目前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走到了技术落地变业绩的这种关键节点了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聚焦国内产业的布局啊，整个本土具有一些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有哪些呢？
0: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在技术的量产、商业的变现上呢，其实企业和企业之间呢，也在逐渐的拉开差距。同时呢，迈入了一个梯队化分层的一个整合阶段。其中呢，第一梯队由具备全栈自研以及规模化量产能力，并且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一些头部企业构成，如首家上市的优必选、未来开启科创板的 IPO 的宇树科技，实现万台级量产的像智源机器人，目前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型企业，同时也具有吸纳更多优质资源的一个核心阶段。第二梯队呢，是在细分领域，那么建立优势的一些专精特新的一些个机器人企业，如深耕医疗康养的傅立叶智能，专注于工业重载的银河通用等，构成了产业生态化多样化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第三梯队呢，多为缺乏一些核心技术，以系统

0: 集成为主的一些尾部企业，在当前技术和量产双爆发的拐点下呢，它的生存空间呢可能正在被急速的一个压缩。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优必选，2025年全年呢，公司全尺寸的巨身机器人的实现了1079台，位列全球第一，同比大幅增长35,866.7%。那么在落地场景方面来说呢，超过80%进入到汽车制造、智慧物流、3C 电子半以及半导体制造和工业蔬菜等一些领域，实现了搬运、上下料、分拣和质检的一些工位级的环节应用。那么在产能方面呢，截止到2025年底呢，优必选全尺寸的巨身智能机器人的实现了量产超过6000台，为规模化的交付呢也是奠定了一个产能的基础。那么从分产品来看呢，2025年全尺寸的巨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呢，实现营业收入为8.21亿元，同比增长2203.7%，收入呢占比达到了41.1%，跃升为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那么非巨身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营收呢，仅为0.48亿元，同比增长15.3%。那么像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宇树科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宇树科技呢用一份招股书呢，重新定义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目前的现状，从传统的烧钱赛道变为了以验证的高毛利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公司更是交出了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6亿元，毛利率呢更是高达60%。那么四足与人形机器人的单位成本呢也在持续的下降，那么规模效应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股权结构呢由创始人王星星主导的控制，美团呢为第二大股东，红杉、经纬等一些顶级的 VC 背书，募集资金48亿元中呢，85%投向了研发和新品的开发，重点聚焦大脑模型的攻关，规模量年产呢19万台机器人。那么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呢，我们认为呢，宇树目前具有一定程度上实现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并且在品牌效应、资金实力以及呢技术护城河方面呢，也是逐步的脱颖而出。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还有一个智源机器人，那么2026年呢4月14日呢，智源机器人在龙旗科技南昌平板制造工厂呢进行了8小时的真实产线的作业直播。那么精灵 G2 呢以生产线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种高速流水线上完成了精密上下料人机协同的一个全流程的操作，实现了8小时连续作业的零重大异常，整体成功率呢超过了99.5%。那么单工序耗时呢18至20秒，每小时呢完成了310件产品。可以说智源机器人在直播事件呢也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3C 精密制造领域的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可行性，也凸显出了智源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一个优势的显著。那么2026年呢，预计呢规它的整个部署规模呢将会扩大至100台，并向汽车、半导体、能源等场景的加速复制，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力的转变。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当前的话国内人形机器人赛道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梯队分层格局啊。那么这样子啊，刘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把整个视线放眼到全球市场的格局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2: 主任你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视线再放眼全球市场格局啊，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上啊顶尖企业的它的一个目前的商业布局的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是在不断的迈向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关键期。那么目前呢，全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呢数量超过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市场规模呢更是达到了28.8亿元，主要应用于像仓储物流啊、工业装配和教育领域。那么从整个产业的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啊已经演化出了像美国、中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那么我们注意到，像美国的本土企业呢，主导的是软件和高端市场，依托科技巨头 AI 的算法端，它具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那么日本企业呢，主要立足于精密的零部件的供给，那么凭借其减速器等一些环件深厚的技术壁垒呢，深耕康养、医疗等一些对人形机器人安全性要求极高的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本土企业呢，则更注重核心定位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那么作为全球标杆性企业，那么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具有一个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一个行业的进度，作为行业的整个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那么特斯拉在最新的一季度的业务的报告中呢，披露将于今年的二季度在加州弗里蒙特启动首座大规模人形机器人的工厂，并且该工厂呢将改造原来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那么第一代产线年产能呢设计为100万台。同时呢，特斯拉已在德州的超级工厂呢同步筹备第二代生产线，长期目标呢是将产能提升至每年1000万台。那么同时呢，公司还与 SpaceX 合作建设大型的一个芯片工厂，以保障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链的一个稳定。那么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V3 预计呢也在今年的年中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呢将会启动正式投入产品的测试，那么预计2027年呢将会投入外部场景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我们整个生态构建方面呢，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仿真训练平台以及具身智能的开发服务平台呢，通过构建技术底座赋能的全产业链，同时具备平台型企业的稀缺价值和长期成长性，依托它的算力优势呢，构建模型的训练和仿真平台。那么近期呢，也是比较亮眼的一个公司呢，像 Figures AI 公司呢，作为一个初创型的公司呢，近期呢连续的近一周的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传送带上面。这场展示呢，也是甚至说一度包括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那么成立于2022年的 Figure AI 公司呢，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像硅谷硬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气势。本身呢融资非常快，节奏快，叙事强，同时呢它的创始人也是亲自下场，在成立不到4年的时间里呢，Figure 已经完成了惊人的代际迭代。那么 Figure One证明这家公司呢能造出一台合格的人形机器人。那么 Figure 2呢也证明了机器人可以在它的宝马的工厂里干活。那么 Figure 3呢更是试图把机器人从单一的工业的工具推向更通用的 AI 劳动力。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那伴随 Bot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呢， Figure AI 已经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更是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业公司之一。好的，主持人。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结合盘面的走势和目前产业的现状，来分享一些实用的赛道布局的思路，包括配置的策略。当然，我们也想请您来梳理一下目前行业。

0: 当中有没有一些风险，我们是要同时规避的呢？
1: 好的，主持人，从我们目前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节奏的角度，可以说也通过数据性的对比呢，2025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突破的一年。那么进入到2026年呢，那么逐步的量产的落地已经场景验证的这个关键窗口啊，万台级别的量产呢，将会带动整个产业链，包括下游产业链进入一个确定性的放量阶段。那么，而万台级别的数据采集和训练呢，也有望真正解决过去传统的数据匮乏的难题，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向更加广泛、更加实用的一个阶段。那么，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呢，首次提及了培育具身智能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么，目前呢，针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持续和升级中。政策的加码呢，也在加速整个产业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同时与全球的一些龙头企业呢，构成了一个极强的竞争力。同时呢，像英伟达、特斯拉等一些科技巨头呢，在机器人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商业化落地呢，那么对于未来，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可以说呢，它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呢，以及未来的利润呢，也是在不断的落地和实现中。当然了，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那么技术迭代以及呢 AI 大模型呢，也会存在它的进展期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如何突破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壁垒，来降低机器人的成本，也是未来行业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投资者所要注意的一个行业性的风险问题。好的，主持人。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帝奥威尔，最近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大家出乎意料，因为他在现在机器人这么火热的当下呢，选择是出手减持旗下的机器人优质企业股份，所以大家都在疑惑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这样做之后对于公司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8: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接下来来关注这家公司帝奥威。就在5月20日晚间，帝奥威正式发布公告，公司计划转让所持零星翘首0.21%的股份。此次股份转让交易对价达到3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持有零星翘首的股权比例也会从原来的1.4%下调至1.19%。
9: 说起这笔股权交易，盈利

空间可以说是十分可观。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此次转让的股份账面成本仅有515万多元，对比3500万元的转让价格，整体溢价率直接高达579.41%，短短时间内就丰收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而这家被帝奥威减持股份的零星巧手，也是当下人形机器人领域实打实的行业独角兽企业。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份，核心业务聚焦高自由度零巧手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也是目前国内零巧手出货量位居行业前列的头部企业。那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一直流传着零星巧手筹备上市的消息，有消息表示企业最快有望在今年登陆港股市场。虽然官方一直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应，但是企业内部相关高管也侧面证实了公司确实有着赴港上市的整体规划。而帝奥威这一次发布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中，也隐约提及到了港股上市相关约定，也进一步印证了市场流传的上市传闻。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核心、核心技术以及广阔的行业前景，零星巧手在资本市场深受各路资本青睐，先后顺利完成多轮大额融资，背后更是集结了红杉中国、蚂蚁集团、中金资本、复星等一众知名投资机构，同时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入局持股，整体资本布局十分完善。市场传言企业最新估值已经非常高，不过按照帝奥威此次股权转让价格来推算，当下零星巧手对应的估值大约是在167亿元左右，和市场传言的最新估值存在一定差距，也能看出在企业正式上市之前，一级市场内部的股权估值依旧存在不小的浮动空间。再回头来看看此次出手套现的帝奥威这家企业呢，本身主营高性能模拟芯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旗下产品广泛应用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多个热门领域。早在去年12月份，帝奥威就正式官宣入股零星巧手，成为企业战略股东。当时公司也明确表示，双方能够达成深度产业协同，依托自身芯片研发优势，为零星巧手提供适配度更高的定制化芯片产品，借助这次产业投资顺利切入人形机器人高端赛道，进一步拓宽自身业务发展版图。可仅仅时隔半年时间，昔日的战略投资就变成了短期套现离场，背后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帝奥威自身经营状况承压。自从2022年登陆科创板上市之后，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持续走弱，2023年业绩就出现大幅下滑，紧接着2024年到2025年连续两年出现业绩亏损的情况。进入2026年之后，经营困境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季度依旧处于亏损状态，业绩同比大幅下滑。除此之外，公司现金流状况也持续恶化，企业日常经营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也正是这样的经营背景之下，帝奥威才选择抛售优质股权回笼资金。公司也直言，这一次股权转让能够有效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提升整体资产流动效率，充裕企业日常运营资金，让公司能够更加专注深耕自身芯片主业，集中资源提升核心主营业务竞争力。其实帝奥威这一波操作呢，也直观地反映出当下整个资本市场以及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真实现状。现如今，人形机器人行业长期发展逻辑已经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赛道整体发展前景明朗，一级市场资本更是争相入局布局，相关核心零部件企业估值水涨船高，优质初创企业更是备受资本追捧，上市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是落到二级市场当中，不少涉及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依旧面临主业发展乏力、业绩兑现不足的现实难题。很多企业布局热门赛道，并非纯粹看重长期产业协同发展，更多是借着行业风口进行财务投资，依靠短期股权投资来赚取收益，以此来弥补自身主营业务的缺口。那么在行业整体处于逐步落地、业绩尚未大规模兑现的阶段，不少上市公司都出现了蹭赛道热度布局投资，后期遇到经营压力便果断套现离场的情况。那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企业资金难题，却很难真正助力企业实现长远转型发展。那么对于

0: 我们广大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市场现象也是值得大家高度警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朱琦你好。
1: 你好。
0: 这一次 DLV 做这样的一个减持动作啊，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啊，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感觉就是在风口上，但是它却反而要减持，所以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据您观察。
1: 我觉得两点吧。第一点，其实它减持的这家那个明星巧手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在目前在那个一级市场还是非常火热的。
0: 对，
1: 因为它马上要有 B轮的融资的，那 B 轮融资融完之后的话，它其实是也是会在港股市场启动 IPO 的一些进程。目前看 B 轮融资的话，它的估值是比 A 轮其实又高了不少，现在达到60美元，那基本上是总的估值是达到了430亿，比 A 轮的话足足翻出一倍的啊。但是的话，市场诧异的无非就是 DLV 原先它其实是在 A 轮时候就介入了这家那个零星巧手的一个这家公司，但是在目前 B 轮马上要开始融资，然后估值有暴涨的情况，他为什么做减持？
0: 对，
1: 我觉得话无非两个原因吧。从表面意思好像是对他的主营业务需要一定的一个流动性，需要一定的输血，但确实这家公司从2022年上市以来的话，23年是亏的，24年是亏的，25年一季报也是亏的。那当然这个亏损的话其实是和他所处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所处行业的话是模拟芯片，虽然说是半导体，我们知道名字中股票名字中带微的肯定都是半导体微电子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但是他所处的赛道是模拟芯片，模拟芯片更多的是在电源管理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就是日常的话你和那个就是那个常规的这些电脑啦汽车啦那使用的一些那个模拟信号控制的一些那个微型的一些芯片。但是前几年这个赛道的一个产能迅速扩张，它的一个价格是逐渐是走低的，所以造成了大部分企业的话其实在这两年并没有太好的一些盈利的一些预期。当然它的你没有盈利的一些那个结果的话，它现金流也会差，但是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个它就为了获得3500万的一个投资收益而去减了差不多0.21%的一个股份，对吧？因为它原先有1.4%，对吧？1.4%，现在是1.19%。我觉得更有可能，可能还是之前它 A 轮融资之后的话，它签订了一定的一个股权的协议，或者说是 A 轮和 B 轮它的一个股权的一个再次分配的一些需要，对吧？因为它转了这家也是那个有限合伙一家企业，很像一个持股平台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话，这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级市场的股权，它A 轮 B 轮它签的相关的一些协议，所以说它才会去做一定的一个股份的划转和股份占比的一些转让。或者说后续的话，他可能也会进行 IPO 嘛？可能对之前很多一些，就是原始持股人的家数，包括他的一些比例，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约定。
0: 对，
1: 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是
0: 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对，
0: 确实这个，因为你说他已经是嘴里的一块肉了，虽然说他确实现在没钱，对吧？他要去解决流动性的问题，但他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而不是说去减持这一部分的这个股份哈。所以我们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可能也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布，就是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赛道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接下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事件催化的，对吧？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它也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的，所以接下来机器人方向的话，你看在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布局一下，您怎么看？
1: 对，当然从今年的行情来说，机器人它可能不是最强的主线风口，哪怕在四月科技成长相对表现较不错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主要还是穿插着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赛道调整时候的话，机器人可能会活跃2到3个交易日、甚至只有一个交易日就结束了，
0: 是
1: 说明其实市场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关注着 AI 赛道的一个上游的资本开支已经是比去年又有一个确定性增长了。第二的话，那个上游的硬件公司已经出现了环比的季度的收入和盈利的双增，所以说呢这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造成了就是机器人整个一个 未来的一些预期的话，它可能需要等待一定的一个催化和裂变，对吧？这个裂变可能就是，大家盯得比较紧的，无非就是头部公司
0: 上
1: 什么
0: 市
1: 时候
0: 啊，
1: 开始是量产，
0: 量产
1: 量产。
0: 啊，对。
1: 对，因为去年的那个就是市场的板块催化是头部公司的一个 IPO 融资，不管是在 A 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不管是通过 IPO 还是通过借壳，有头部公司它通过这种方式登陆 A 股市场获得融资的话，都会提升整个板块的一些预期。大家觉得拿到钱之后的话，它其实推动它后续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就是优化进程，包括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演进的话，其实是速度会加快的。确实，从那个公开信息，我们看到了一代比一代的提升的灵活度，包括它的一些适应能力，那其实是在不断的是在前进，对吧？但是的话，现在要再往后的话，如果整个产业链，那不管是那些制造企业，还是零部件供应企业，它如果要出现再的一波的一些拉升，或者说是一个市值的一些提升的话，那更多的可能要看哪家公司有没有量产的一些计划和消息，或者说是量产的一些那个推进了。那有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时候资金更多资金层才会那个就是把整个主线的一个就是投资放到了整个基线的板块。
0: 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仓位上怎么样来布局啊？就是要不要去分配一定的仓位在这边去作为一个潜伏？因为毕竟的话，像您刚才提到的 AI 产业链，其实它涨得非常高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说我不敢入手了，实在价格太高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选择说我用一部分资金我潜伏在这儿，等它的一些消息的落地，比方说量产也好，比方说上市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1: 对，其实我觉得话，应该说是可以是这样的考虑，对吧？因为本身的话，那个从这两年的行情特征来说的话，你把它分散投资，既能够什么，既能够踩准那个市场结构性行情的风口，又能够那个扛住就是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对吧？因为确实，你想整个如果是科技牛市进入到第三年大家有一个感觉特征，好像它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五浪是非常强的，或者说是一旦出现某些个股和板块主升浪，它的涨幅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的话，它时不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对吧？尤其在今年特征，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催化形成的波动，特别的多，它比较反复。所以说的话，如果在目前这个角度，如果你通过这样考虑的话，你做一个分散布局，或者说是对于科技赛道的话，再平衡一下，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可行
0: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设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4112.90点，全天上涨35.62点，涨幅0.87%，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350.03点，涨幅2.30%，成交1.62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42点，涨幅0.26%，成交216.1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了1.30%，创业板指涨2.84%，科创综指涨2.21%，上证50涨0.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12.62点，全天上涨226.10点，涨幅0.89%，成交2737.4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2.1元，今天涨了7毛钱，涨幅0.07%。
4: 第一财经广播，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周末了。 有很多小伙伴在做

0: 天收盘之后应该都在想今天会不会有反弹，甚至啊有朋友下午在讨论今天是不是算反包。看颜色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涨的都很多，是吧？这上涨的幅度也有很多，创成长涨幅在5.08%，刚刚都没有报道，科创200涨幅3.70%，双创50指数涨3.20%，创业板50涨3.06%啊，这个，但下跌的只有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这两个红利指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指数的 K 线图稍微打开去看一下的话，创业板指数今天算是一个运线吧，而科创综指的指数，这个连运线都谈不上啊。好像20多年前刚刚上班的时候，办公室也就有老师说啊，今天的反弹是昨天的0.5的位置，还是0.618的位置，或者只有0.382的位置？那这个各位去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成交量是萎缩的，相比昨天减少了5826亿，3万亿不到。虽然有很多朋友说也不少，是没错，但今天在盘中各位体感怎么样？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都可以来打招呼。是的啊，听节目的平台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听节目的另外一堆平台啊。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实时找到我们啊！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啊，打字儿啊，好像只有阿基米德跟蜻蜓，我目前知道的是只有这两边啊。然后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发维权啊，已经看到了，对，今天应该还有这个维权的连线内容吧。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3: 哎，对对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吗？
3: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要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基米德平台上，哎，那就更多了，对吧？阿森纳的，阿森纳的好像，阿森纳应该。球迷20年来应该很开心啊！我已经在楼道里面看到很多非体育频道的这个小伙伴们都把这个队服穿上了。但我记得你的 ID 号后面还有几个字，是改过了吗？另外还有听友邦德啊、钱看钱啊，都看到了啊！啊，云端兄、阿明全叔，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徐先生，下午好。
4: 哎，宝宝好。
0: 你好，你好。
4: 哎呀，我在想，你做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有不同的观点，对吧？在碰撞，但是你现在啊，做到现在，你能不能分得出？你们讲了以后，哪几个是说的对了，哪几个呢是错了？有这个感觉吗？
0: 哦，有时候会想这个事儿，是，
4: 或者呢，就是两个人都对，就对立的，对立的两方面都对。或者呢，都好像有问题，不答对，这种情况有吗？
0: 有吧。
4: 不是，
0: 嗯，
4: 不是，你们本来分析他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对吧？
0: 嗯，
4: 我现在发现了，最主要的，对吧？是文科的，不是理科的。
0: 哦。
4: 那么理科的呢，就是量化那种，肯定是理科的。
0: 嗯。
4: 为什么啊？我正好买了本书，就是基础的啊，就是哲学的100问。对吧？那你些什么哲学的问题啊， 就是最后是没有结论的。
0: 嗯，
4: 而且啊，不是新的内容，而且是什么？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过了，
0: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4: 哎，对对对，到现在还可以讨论，一直好讨论。
0: 嗯，
4: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昨天说到的，昨天卖出对还是买进对？
0: 嗯，
4: 那你今天去看看呢？
0: 嗯，
4: 哎，时间段不同又不同了。
0: 嗯，
4: 比如啊，现在如果哪一个人说现在应该空仓的话，只有巴菲特可以说。别人说这里不对了，要被人骂了。
0: 嗯，
4: 这么好的行情他还在空仓了。
0: 嗯，
4: 对吧？
0: 嗯，
4: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很多问题，我现在就不展开了。
0: 嗯，
4: 我希望有谁能够弄出来答案，对吧？
0: 嗯，
4: 因为什么，你把时间的框架一拉长，马上就会发现你对的变错的了，错的变对的。
0: 没错，是的，
4: 是吧？用时间的框架，我举过一个例子，大概跟网瘾的时候，大概上市了十几年嘛，上市了以后跌到只有3毛钱，到现在6块多，对吧？那中间走进的人不得了的人啊，
0: 嗯，
4: 徒弟换师傅，师傅换徒弟，
0: 嗯，
4: 是不啦？
0: 嗯，
4: 那谁最凶呢？巴菲特说的最准确，
0: 嗯，
4: 和芒格说的两个人都说过了，等待，等待有两个含义，拿出一个好股票等，
0: 嗯。
4: 对吧？等着，还有那没有机会，我拿着现钱等。
0: 嗯，也对，是的。
4: 这两个没有悬念的，但它的前提又是非常难的。什么是好股票啊？
0: 嗯，
4: 这里都在找好股票呀。
0: 嗯，
4: 哎，包包你看到吧？就是小白刚刚进来的也是，最好包包老师，你给我个股票好不好？
0: 这个
4: 能推荐一个
0: 吗？对，有朋友跟我加微信，也就问我这个事。
4: 股票呢？然后啊，现在就说啊。买入重要还是买出重要的不啦、
0: 嗯、
4: 我跟你今天现在开始争他明天早上也争不清楚。
0: 当然。
4: 为什么呢？当然有时你遇到一个人说的吧，当然是买进重要了、
0: 嗯、
4: 我还有告诉你、
0: 嗯、
4: 买进重要的不得了，否则你辛苦也去不要打了。
0: 嗯，
4: 为什么你买不到呀？
0: 嗯嗯，
4: 对不啦，是买不到啦。你买进了以后卖出管他了，第一天上市涨了嘛就扔掉嘛好了呀。
0: 嗯，
4: 买入难还是卖出难啦、啊，每天的吧，你把自己提出问题，别人提出问题，一直去思考，这里面的啦，这脑子就不大容易生痴呆的。
0: 嗯，您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投资基础的一些问题。
4: 啊、昨天人家肯定在说，科创五零你抛掉了，对不啦、
0: 嗯？
4: 我不抛行不行啊？
0: 嗯、
4: 不行。
0: 好、
4: 啊。为什么不行？没钱了。
0: 啊啊哦。
4: 还有个为什么没钱了呢？
0: 嗯。
4: 对不啦？因为我买了科底了。
0: 哦，
4: 上次不是抛掉了吗？
0: 啊、对对对，
4: 这些人就在拼。我相信他们波动就是比我们好，
0: 嗯、
4: 是比我们好不啦？
0: 嗯，
4: 这点我判断对了不啦、
0: 嗯？嗯，
4: 那我到了那里，我怎么没钱行不行了？不行啊，
0: 嗯，
4: 不行嘛，我抛什么啦、
0: 嗯？
4: 你抛含盈倒挂，你说今天肯定不会低啊，今天低我可以买的呀，它不低怎么样了？对吧？这不低我很正常的呀，
0: 嗯、
4: 为什么很正常啊、
0: 嗯？
4: 昨天本身就是我说过了，它下跌呀，
0: 嗯。
4: 哪有这么跌法的了？
0: 嗯，
4: 那后面肯定是情绪了，量化了，大概大家一块来的呀，
0: 嗯，
4: 对不啦？我也参加了呀，
0: 嗯，
4: 对不啦？把五零扔掉了，对不啦？是不啦？但是呢，今天怎么反应了？大家找过来，晚上找不出什么原因啊，
0: 嗯、
4: 就是高了以后踩踏，对吧？
0: 哦、
4: 是不是啦？
0: 嗯、哦，
4: 但是呢，有一个口诀，它不符合。
0: 嗯，
4: 一般来说，天亮，昨天是天亮不啦？天亮，缺了一个东西。
0: 嗯，
4: 天价。
0: 哦，
4: 而且啊，它这个天量会是放量跌的、
0: 嗯、
4: 跌的天量很少的。这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比如说跌到920前面一点点，再来一个大的这么放量的话，对吧？那就920会不要开了，肯定涨。
0: 哦，
4: 那放大量了、
0: 嗯、
4: 那么什么冲的有也叫24，大概624吧，就是国有股停止、
0: 嗯、
4: 向二级市场减持、嗯、这条消息的以后、
0: 啊、好像有这事。
4: 那当时是1000点、
0: 嗯、
4: 涨了1000亿，
0: 嗯，
4: 而且到时候讨论啊，我也参加过很多了，
0: 嗯、
4: 听当时的老师什么1000点，有的说肯定大行情来了，有的说这个量太大了不行了，
0: 嗯，
4: 但现在大家都懂了，当时这个天量就是个顶，
0: 嗯，
4: 不要听其他东西了，哎，这个其实不用争论的，
0: 嗯，
4: 但昨天你说他这个顶缺少一点呀，
0: 嗯，
4: 缺少呀，缺少个价呀，
0: 嗯。嗯，
4: 当然它可以。

0: 掉了，可以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口诀就要看看会的会变化不变化，
1: 是，没错。
0: 那你我现在到现在也是没有搞懂啊，怎么今天晚上白宫的宴会啊，怎么都不怕的了？
1: 啊、好了好了，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好吧？
0: 对对对对，但是我今天怎么了？
1: 嗯，
0: 照样在家在还在家扣底。
1: 哦，
0: 但是今天股票很好。
1: 嗯，嗯，
0: 因为锂矿昨天也减过一点啊。
1: 嗯，
0: 因为它涨了以后上影线回调嘛，
1: 嗯、
0: 我想今朝再抬一个比尼虎，对不啦？
1: 嗯，
0: 哎。这个就是买出跟买进的问题又来了啊！今天直接就是高开，
1: 嗯，
0: 搞不懂。
1: 其实老曲今天也是做过一些操作，但是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你前面的那段话，我觉得，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要用静态的视角来看动态的问题。那既然市场也是天天动态的，我们每天除了做这些动作以外，也没有必要在每一天都去下一个结论。
0: 我对现在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如果现在是个头，大的小的头不算的，大的大点的头，这次又要开始进入，因为网上有很多了，就是要大的跌幅了，什么要来了，对不啦？
1: 嗯，
0: 不应该有那么多人知道。
1: 好吧，
0: 我经过这里这么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聪明的人知道。
1: 好，好，
0: 都是莫名其妙啊，都误在里面了，这是这倒是真的。
1: 我们把这句话先留下，好吧？
0: 好好好，
1: 谢谢徐先生，
0: 嗯、
1: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怎么讲呢？啊，刚刚老曲讲到那些话还是蛮有感的啊，蛮有感。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出去玩啊，还特地写了好多跟这个自驾有关的投资话题。是啊，是啊，你在马路上你也经常会看到这个事情，对吧？有的车。会用静态视角来看动态问题，就是当我开到这根线的时候，我能够去找看上去最快的那根车道，我就直接钻过去。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这样的话，过度变道或者这个重复变道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啊。你多变一次道，你总是多危险一次嘛，无非是这个样子。那生活当中也会是如此。如果我们用动态的视角，用相对更长一段的时间去看某些投资的行为的话，我们的这种进出可能不会那么频繁，会放平一些下来。我们对于每一天的涨和跌，好像也未必会特别之在意，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啊，以前跟一个哥们儿聊天就提到过这件事情。嗯，我被投资人，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啊，哲学还是学的太少，你说呢？
2: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5%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150%。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晶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28.58%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2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28%，是公司的第一。

0: 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的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堂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刚刚有好多的新朋友跑过来啊，这会儿我看到了虎头猫，前面我看到了浙小满，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呵呵，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好几位其实都提这个事儿啊。天地人和跟我说，你敢说今天买进是对还是卖出是对？是不能说，没有错。然后他后面还提了一个事儿，对啊，两个巨无霸吸金兽进市场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方面大家好像有盼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有些朋友在心目当中可能觉得也是标志物，会不会？另外桂园八宝粥鱼啊名扬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哎呦，微信号后台也有朋友继续对要发维权啊，没问题，你来讲讲。02162780977三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宝宝你好。
1: 你好。
2: 星期五对吧，赤兔马向大家也问好。那么这周走下来嘛，被我们看到，对吧？上周也看到了，我们确实是冲过了4197嘛，但我们的上证指数没有成功的站上4197，因为上周收盘也没有收在上面，这周收盘更加没有收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对我们的上证指数来说，暂且还不能说新的一轮上攻行情成型了。不能这样说，所以对下周来说，应该我们再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是希望再一次攻击上方的上次的阻力位4197和4258这个阻力位了，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嘛，我们就是5月份收盘了，着重点，我的意思还是要观察一下我们的收盘，因为。再一周嘛，也是收周 K 线，也是收月 K 线。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究竟是收在什么位置啊？是不是能站上收盘收在4197点上方？那么是更好了啦。如果能收在这个地方上方嘛，在我们一般呢理论上应该从周线或者月线应该是突破了，应该是突破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到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心中是这个希望，但我对下周的判断一共可以反弹2周，所以说我嘴巴上一直说反弹，对吧？没有说什么新的一浪4300，因为在4250点到4300折点这个区间当中，我们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能够期盼我们下周啊，因为。今天不是开始反弹了嘛？啊，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能反弹，阴阴阳阳，可以反弹两周，那么最主要的，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6月份的判断，还要等5月份收盘究竟收在什么地方，那么对6月份还能够做出一个自己的估计啊，大约的判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反弹结束止，因为现在第一个支撑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因为上个星期五我跟王颖做节目的时候，下面的支撑位就是在408070这一点，它会蹭一蹭嘛，主要是观察我们的后面走势是不是我们的上证指数正式的成功的突破我们前期的这个高点，所以我们下周啊耐心的观察，是手上的，如果不是就像我前一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反击的话，我们一直是拿不下4197，怎么冲上去又回下来 成长极为危险。那么反之的话，

0: 我们还要六月份还要继续去考验下面一个地点，很有可能去碰这个25天250天的均线。按照萝卜周线来看嘛，要去碰60周均线。啊，你按照月来判断嘛，我们这个20月线要去碰一碰的。所以这个两手准备呀、啊，因为这个星期嘛，就像我上次跟你做节目的事故，因为冲。我手上因为有20%的科技股嘛，冲过了高点，我肯定要跑跑的，对吧？确实是这个一周多，都下来了。那么我跟你说过，我这个20%的科技股，我要做差价的。那么到现在，因为这个20%的仓位，因为我昨天就买回来了，没什么买到最低啊，因为我不知道下午跳了比较厉害。我上午已经买好了，所以我科技股20%依然是20%仓位。那么上次我跟你说，我手上不是50%的稀土嘛，没有冲过新高，所以我没有动，对吧？那么手上还有这个30%的 ETF，等这个后面20%走完以后，我再观察。如果按照我自己的判断，真实是冲不上这个19.7点，那么我上次跟你说过的，我肯定要减仓一半，起码要减仓一半，因为我肯定对后面的走势按照自己的判断要朝这个地方去碰的，下面什么周线、月线都要去碰，所以操作方面我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操作，对后面的走势我基本上总的思路我跟你说了。
1: 你银行已经没有
0: 这一点啊，对，啊，
1: 你银行已经没有了。
0: 银行老早就没有了。我上次我42块多就没了，这个不动它不会涨，你放在这里干嘛呢？银行老早就没有，肯定你没有把我跟你做节目的东西记下来，银行肯定没走了。像我这种操作风格，你给我搞个2个3个月、3、4个月都不会动的，这为什么下面一步步看，那么我肯定不要了啦。所以手上一直跟你说五成的稀土，20%的科技，对吧？还有30%就是 ETF 呀，
1: 什么 ETF 啊？
0: 而且上证呀，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ETF 嘛，对吧？第一次做嘛，我肯定做我的上证，因为我着重点是基本上是判断以上证为主嘛。但我别的还是看什么深圳啊，创业板综合指数我也看的，上证50指数我也看的，我基本上是看这个3个指数的。那么现在就是你上证指数是被上证50指数给拉下去了，还是被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拉上去了？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诊，因为50指数这个走势一直是朝下的了。这次反弹又没超过新高，只不过是在腰上，上证50啊，走了很弱的，对吧？它的走势还没走好了，从月线，啊，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两中间了，到底是跟着创业板指数向上攻击，还是最终被上证50指数给拉下来？我们的权重股都没动嘛，所谓的分红大户嘛，对吧？这又。绩优股啊，我们股市里最好的股票，分红的，对吧？它没动啊，对
1: 您买
0: 吧？这
1: 指
0: 有
1: 数，
0: 什么用呢？对呀，
1: 您买指数的
0: 就
1: 话，会不会去关心一下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的构成？
0: 这个我没有关心到呀，我就看这个，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会涨，那么我手上的上证ETF 也会涨。如果上证跌下来了，我的手上的 ETF 也会跌。我就是这样想，很简单的，没有去什么研究我这个上证 ETF 是里边是什么成分啊，是什么编组起来了这个 ETF 没有考虑过。我就是按照自己，主要是讲到最后是按照自己的操作来看。
1: 所以，那比大小可以的呀。上证指数今年也就涨3%。沪深三百至少还涨4.6%。
0: 那么我当初为什么换这个 ETF？ 就是想，我想总归比你手上的银行要好吧。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哪怕在这个区间震荡，也不可能。我银行已经当初我跟你说，它一直放在 手上，因为都得到过分红嘛，
1: 那银行有可能接下来会分5%呢。
0: 对呀、啊。
1: 好的啊，谢谢朱先生，谢谢你。
0: 啊，就这样啊，
1: 周末愉快，
0: 再会，
1: 再见。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啊，所以021，上海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今天干过些啥，目前对市场怎么看？你现在的持仓什么情况？你的日常的交易策略有些怎样的习惯？愿意来说说的话，欢迎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4: 我们不见不散。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因为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在跟我讲啊，等两个巨无霸进入市场啊，是不是市场的钱会够用不够用啊？所以蜻蜓上我也打了这一行字，我干脆把它也直接贴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来做讨论。而收盘之后，今天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反弹也没有特别兴奋，我刚刚从互动的这个留言上面来看，可是呢大家好像也没觉得这个位置是顶，对吧？我们不说上证指数吧，我们拆开讲。所以刚刚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提一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50指数今天收盘的表现，稍微有一些各自不同。确切的讲说，创业板指数的那些特别大的权重，不管是站在光里的还是站在其他，或者是科创50的科创的这个那些特别大的那些相关的权重啊，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的，这的确就是整个去年的大半年，包括今年啊，前一段时间也一直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相关。那这些股票后面的情况如何，对于市场的影响度又有哪些，你到底是站在那边还是看着他们，你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一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14: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13: 哎，你好。
14: 盘口上看啊，前期大概在双创指数连创新高的合力作用下， 创出12.42的高点，之后呢出现调整很正常。当然眼下短暂的调整不可能无休无止无尽，21号高开低走，跌破了30天线的支撑。从背离周期趋势浪形的角度看，大 A 走势呢已经渐渐的清晰起来。去看啊，周线3880上涨21天，见到4179高点。4179呢，21天调整一半时间，还需等待。如果等待21天的0.618，那么应该在下个星期三以后。那么4242下调到4131，跌了111个点，反弹0.382，收盘呢是收3169，按 IBC 程序推算，那么今天呢就是4169减去111乘上0.918，4067的低点已经探明。那是不是这个底已经成立呢？我们等到618的在618以后再说。最后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等待更大的冲浪。
13: 米先生现在仓位也都在这上面了是吧？
14: 仓位还是那个仓位啊，就还是5成仓位啊。
13: 哦 ，OK， 好的啊，谢谢您，哎，再见。021627809773号线，来听听黄先生说说。下午好。
15: 下午好，包包。
13: 哦，黄师傅啊，您说说，哎。
15: 昨天反正这么一个大阴线跌下来，情绪都彻底宣泄了。今天嘛，等反正有个反抽嘛，我只能这么说吧。昨天下午我抄底的，我今天基本上全部出完了，都是获利的，对吧？只有一个转债，它今天还是在昨天整个就是水平线以下、收盘价以下运作，那我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在做，对吧？就是这一个转债没有出来，其他的已经全部等于说获利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说，昨天我不是在那个就是应该叫包包的粉丝群嘛，因为你说了收不收费啊什么的，我还真的没想到群要收费这个概念，知道吗？
13: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是要提倡收费是吗？
15: 啊，不不不不不，你看看，你看你这样一问，就是把这个话题完全就味道有点不一样。因为为啥呢？这个群本来就是为了你的那个活动啊什么的搞的这个群，然后我一直在提示是沈博，对吧？但是你今天你发的那个说收不收费啊，你这个群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是还真的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13: 黄师傅啊，您真会聊天，
15: 哎，
13: 我的原话是这么讲的，你非要在电话里面讨论关于群，大家听到群的概念就会想到是收费群、是荐股群、是上课群，那到底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您连说了三句。

0: 据都没有说到点上，所以您想讨
1: 啊，
0: 论
1: 对，我
0: 群的话，还是想讨论您自己的交易？
1: 不是不是，我就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首先是免费的，第二个，我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是发了一条消息，我说我在抄底，对不对？然后只有一位股友是加了一，对吧？然后就等于说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问题，知道吗？没有你刚才想说的那个意思啊。没有，这是首先一点我想说明的。第二点就是等于说，昨天在这么巨量下跌的情况下，市场的情绪已经得到彻底的宣泄，有些人割肉啦，有些什么，这很正常。但是我也很简单，我还是根据我的网格，根据我的那种方法，一路铺下去，没有就是等于说收手，因为我。这么比较一下吧，就上周五有一根阴线，跟昨天那个阴线，我认为上周五的阴线对我的影响更大。昨天那个阴线倒是不大，大是大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后来结束了以后，对吧？10点钟我在听节目，因为我在外面正好有事，我听了那个节目，我听到节目里面然后好多人在说那些话，这个情绪倒我倒是真的没想到。然后就感觉到，哎呦，这个事情好像有点，是不是我抄底抄的有点早了？然后今天一开盘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我有几个股票它直接就10厘米涨停了呀，对吧？然后我就卖出了，然后有些转债啊什么的，反正也有震荡，然后没有大概10分钟左右就开始往上走了，对吧？昨天的那个就是收盘价就开始往上走，这个我就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卖出。没有任何就是等于说是犹豫的，或者说是那个，从这一次的波动和这一次的就是过程当中，我个人体会到的一点是什么了？就等于说，一旦趋势形成，你想用一根中阳线甚至大阳线改变它的趋势，估计很难，对吧？而且我再回溯到我以前做的那个操作，以前也跟你说过。凡是碰到巨大阳线或者大阳线啊大阴线，我基本上都是买入的多，对吧？因为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我一直是认为，那我对大盘是一直看好的。然后有一个大阴线，就是打折的机会，对你来说，对吧？那打折的机会，我肯定要买嘛。东西你要说昨天跟今天这个股票本质发生什么变化？我也没听到谁，任何一个分析师说过发生什么巨大变化，没有，那我就先买进去，买进去今天运气不错，都能走出来，所以这种剧烈波动，有的时候只是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昨天也有人说他不看电脑，不看手机，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哎，对不对？对你如果对盘面的那种东西刺激过猛。或者说你无法很淡定的操作，那就把它关掉，反正也就半天跟一天的时间嘛，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心态有更好的调整，好吧？
0: 好的啊，谢谢黄师傅。再见。
1: 嗯，再见。
0: 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哦，蜻蜓平台上面还是有好几位朋友在关心，说接下来要进来的这两只股票，目前是什么态度？因为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对吧？要上会啊，这个已经过了这个相关的辅导期啊，等等，在讨论这些相关事情了。当然这中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可能大家会的，到时候还会及时去关心，到时候它的发行价是多少呀？什么时候呀？然后这个最后申购的情况如何呀？等等，虽然申购也好，打新股也好，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如何啊，反正我大概已经有两年多，而不是3年多，就都没有中过新股了。所以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告诉我说啊，他中到新股要发个红包，蛮开心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网络直播里面一直在提这件事情啊，除了有我们大家的往下打新以外，还有往上打新啊。正因为有如此啊，所以其实要中到新股，现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点，这是事实，对吧？但从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我们既然待在市场里啊，有一点很重要， 我们都不待在市场周围。

0: 而待在市场里，我们在赚市场里的钱，而不在乎市场周围的钱，对吧？说白了是这个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哎呦，好几位朋友在讨论。嗯，是啊，你有微信群吗？你平时在炒股的时候会跟朋友们在群里面聊些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声。是啊，对，有些时候，所以他们在盘面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些讨论，我都也没有来得及有时间去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去打个招呼，去聊聊天。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来，王先生，下午好。
1: 喂，你好。
0: 嗯，您说说。
1: 今天4000，我后面有怎么看？我下午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天还是属于一个怎么讲，指数上面的一个涨波动吧。我个人认为还是看个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如果是有能力操作的话，还是去操个股。现在大盘可以去把它忽略一下的呀。
0: 您觉得是忽略的是指数，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是这个意思。不要在几个点或者多少点之内来去看它呀。
0: 嗯，但是，我觉得昨天其实收盘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正听到的，就对于科创这一边的这个关注点好像更多，或者说觉得更加担心一些些。而创业板的指数这边，因为我们日常每天其实也报的只是上证的，所以科创的期权也好，其他一些交易的数据也会关注更多，深交所这边的数据会少一些。就是说，大家对于科创50，对于科创这边的风险度或者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科创板，我个人是关注，但是我是比较就是谨慎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市场的主体还是科技或者科技创新一类的股票，
0: 嗯。
1: 必然主板它可能股票太多，或者主板的科技属性还是比较相对于这些板块来说要少一些。我更认为，如果是存储能力强的，并且市场感比较好的，可以去参与啊。
0: 那您自己呢？昨
1: 我
0: 天
1: 自
0: 这
1: 己
0: 样的，
1: 我是有条件的会去选一些股票，去先观察，不会盲目去动。对，
0: 您会去查些什么？比如说最近要是想动的话，有方向吗？咱们先不说行为，我
1: 那
0: 们
1: 方
0: 先
1: 向的
0: 说
1: 话是这
0: 有
1: 样
0: 关
1: 的，
0: 注
1: 因
0: 点。
1: 为我对上海的股票比较熟悉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以上海，我这边还以上海为准。对，比如像科创板，或者说一些会去研究。当然了，你买股票之前你一定要研究，不研究透了，你去盲目的去买，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
0: 您所谓的盲目，能举个例子吗？怎么样算
1: 盲目
0: 盲
1: 就是
0: 目？
1: 市场，一就看市场的涨跌，或者说听人云亦云的这些消息，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对，
0: 因为，
1: 你要看破本，要看你表现，通过表现看本质要呀。
0: 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就是昨天有位听众讲这句话嘛，说观点是观点，操作是操作。他说这话我没有听懂，我说其实不也很好理解的事情吗？对啊，你听到了别人说的那个也算是一个观点，但你到底自己动不动，这是你自己的操作，这两件事是可以分开的。
1: 那
0: 您刚
1: 对，
0: 刚其实
1: 钱
0: 就
1: 是
0: 讲
1: 你
0: 的
1: 的，
0: 这个，
1: 钱是你自己，
0: 对。虽然在有些投资人或者有些股民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观点即操作，我看到了我要去动手，对吧？但您觉得您不会做这个事情，
1: 我肯定不会这样子。我认为市场它一定会在自己的运行逻辑当中去运行，个人只能去分析，你不能主导市场。
0: 我记得像您说的，您其实长期就是买好了以后是放在那边不动的，白天不会心痒痒吗？我问问你。
1: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我现在如果是去炒几年这个新股民，那我肯定会养，不养是不正常，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股龄从90年末期到现在都将近20多年了，我觉得早就把我的心态早就已经给锻炼的，已经适应这个整个市场了。
0: 就是说，你可能白天一眼都不看。
1: 我可以不看它，我可以连续不看都不要紧，但是我一定会把每个股票它每天的这个公告，我要每天要做一下工作，要看一下啊。
0: 就如果他发一些什么样的在经营，就不管是不是经营，哪怕是
1: 对，
0: 他的
1: 动
0: 交
1: 态，
0: 易情
1: 对，
0: 况，对吧？他也可能会发一些临时公告，这些你一定会去看一下。
1: 我会在意我的股票，我在意的股票，我会收集去，
0: 这个倒真的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
1: 我觉得每一他每上市公司发的每一条公告，你一个普通的这个股民如果不去研究，

0: 我觉得你可能在做这投资上面肯定就会犯大错误。
1: 至少你要去知道，对吧？就
0: 对，
1: 是这
0: 要
1: 个意
0: 知
1: 思。
0: 道，对，
1: 就哪怕读完了以后，哦，这跟我最近的持股没关系，也可以。
0: 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发出来之后你要看才行，
1: 明白这个意思啊，这个要向您学习呢。好，
0: 对，对，
1: 好，好，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有些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是的，是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找我。是啊，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在这个一边炒股票的时候一边嘎三胡聊天啊，同时也因为今天你看了太多啊，各种各样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那种选择，那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来找我，对吧？不管是在节目里面啊，还是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包包6124都没有问题。节目里面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17点之前是爱健证券的周征，下午好。
2: 下午好，包容。
1: 怎么看今天对于昨天的这个下跌之后的这种修复力度算不算强，周征？
2: 从指数上来说，其实不能算很强啊，因为我们看各大的主要指数，其实也就差不多修复了昨天跌幅的一半啊。但是从整个市场的主线方向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受到昨天这个市场指数或者说总体的一个大跌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啊，是继续创出历史新高的，而且是有板块效应的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你看指数跟你手里的方向，它也许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也许也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如果从投资行业的角度上来说，选择方向仍然是比指数啊，看指数的这个表现是更加重要的，是不是？
1: 因为同样在刚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或者日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听众讲说，哎，我这个股票能不能被这个指数拉上去，或者被那个指数带，也有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关系，对吧？其实周征你要解释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但是从行业，甚至于从行业的细分，从热门赛道的行业的细分的那些相对更小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生产企业，好像现在这个热点板块的这个炒作的这个细节会更加多，是吧，周征？
2: 对，就是从市场本身的这个，就是从专业角度的挖掘上来说，那其实，要挖得非常的细的，或者说你的这个逻辑，除了看一个大的行业和板块当中，你还要看这个大的行业板块里面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以及在不同的产业链当中的它处在某一个具体的哪个细分的环节，可能都会对于它的景气度也好，或者说供求关系也好，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你去，特别是投资在科技方向上，其实对专业度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PCB 板块是总体大涨的，包括 PCB 板块本身，包括它的上游的电子部、铜箔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材料。那今天这个 PCB 板块的这个大涨，其实它其中一点的边际的增量的信息，就是下一代英伟达的算力服务器在 PCB 的增量上是相对比较可观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边际增量上的可观，那么导使得市场的资金的今天的关注度就比较的高。但其实这个点已经非常的细了，就是你一方面要知道英伟达它的算力服务器在下半年要升级，同时你还需要知道它升级完以后，对于哪些零部件它的边际的增量环节会弹性会更大，也就是说原来用的少的，接下去要用的更多。从这些角度去做这个持续的跟踪，那有可能才能够把握住像今天的这个 PCB 的机会。
1: 对，没错，就好比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哎，这个夏天了，冷饮开始多了，喝咖啡的人开始，但你先想到的可能只是 各家咖啡企业或者各家咖啡店的冰块用量多，但事实上有可能今年增加了一个新的口味，在什么橙啊、椰子啊什么增加了一个香蕉口味哦，所以跟香蕉有关的那些香料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上涨，因为我看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什么某种什么化工品，对吧？还不是这个原本的话，它其实是跟这些科技行业有关联的细分的化工，是这样吧？
2: 对，就是说，我们专业术语叫电子化学品。
1: 哦，对，你看，这就是我跟周正的差距在里面。
2: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纯度不同，就是你用在芯片半导体、用在科技里面的这个化学品的纯度的要求会更高。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后面小数点后面多少个九。啊，九越多，你的纯度越高，那你可能，比方说纯度不足的，只能用在普通的工业品；那纯度非常高的，用在这个相关的科技领域，那么它的毛利率其实是天壤之别的。
1: 明白这个意思。好，把这个我们先旁边放一放的话，就除了这些热点板块以外，今天盘面里面，周征目之所及，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不管是咱直说吧，这个老灯板块，或者你看今天这个下跌很多的白酒啊、证券啊这些，他们需要去关心吗？有意义吗？还是有其他一些要去关注到的？
2: 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些这个下行的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目前就是它想扭转大的趋势，它还是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其实它最多也就是有一个补涨的这种效应。那其实看这些传统的行业，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宏观数据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就比方说最新的一期的宏观数据，你去看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零数据，包括信贷数据，其实都没有办法从这些数据当中去论证这些传统的板块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它的景气是向上的。所以现在宏观结构上来说，就是个非常典型的 K 型结构，就是向上的行业和向下的行业是非常泾渭分明的。那么从市场的资金角度上来说，那么它只愿意在向上的板块里面去寻找这种轮动式的这种机会，但是他不太会愿意去碰向下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这个就导致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为什么所谓的高低切换，也只是在相对的这个角度去高低切换，而不是说大的风格上科技切消费或者科技切周期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1: 明白了。好的啊，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爱健证券的周征，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2: 好，再
1: 再
2: 见。
1: 见再见。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做各种讨论啊，有好多的小伙伴进来打招呼，尾号9815，这是忽然之间噌就窜进来的吗？还有这个尾号0916啊，尾号4699啊。还有低抛高吸消费者啊，对，这名字一看就是跟当年那个金融消费者这个词儿提出来以后有关联啊。但好像我一直心里森森的知道，这五个字它应该有另外的一层含义在里面。当然，我们从戏谑角度来讲没问题啊，你可以这么讲。很多时候嘛，又回到节目一开始的那个电话，我们认为我们是谁，我们就在做什么事情，没错吧？02162780977，下一个小时，如果你愿意，可以来个电话，说说你在市场里面做什么，由此你在市场里是谁。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等各位来发言，来交流。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股市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9: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半夜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下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霍显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90点，全天涨0.8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2.30%。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06.03点，全天上涨219.51点，涨幅0.86%，成交2812.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49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2.01元，今天涨了7毛钱，涨幅0.07%。
7: 第一财经广播，
11: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2: 下班才来。
10: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收盘以后一看，哦，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好像是涨多跌少啊。中午我好像沾沾看过一眼，中午的那个时间节点下跌的股票大概2200只，到尾盘一看啊，少到1504只了。嗯，这是算不算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啊？所以今天如果各位交易软件上面什么类似于有这个市场情绪的话，那跟昨天是完全不同啊。同时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还有21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9%以上啊，这算是高兴的一天吗？ 高兴的一天，好像大智慧，不大智慧，大富翁里面孙小美还是谁说的一句、台词，我也不记得了、但是因为市场里面的选择特别多啊，所以收盘之后同样的指数大家的心情是可能会不同的，关注点也会完全不一样。就像同样一句话，大家有人关注形容词，有人关注名词，有人关注动词，有人关注宾语在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如果在收盘之后你也愿意来聊聊看的话，既在收听大家的关注点，也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想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既然上一个小时有朋友提到这个事儿，那我就提一嘴吧，是某一年的巡回之旅的活动啊，活动结束之后留下了这么一个啊，留下了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在里面讨论聊天。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也需要去遵守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吧？你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包包6124啊，咱们体验过才有评论权。
1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14: 谢谢。
13: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股市大家谈，
1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5: 班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15: 我要先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啊，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听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啊，觉得就像一个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娱乐方式了。然后我个人那个啊，就是都是个人意见啊，我其他所有的财经从来不听不看的，因为我觉得不相信。但是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就像有魔力一样，反正我就是，这个每天就像一个节目一样，就不是这个，就像一个节日吧。反正我每天到点必听，有些时候还反复听啊，就是消磨时间的那个。这个觉得很好的。然后主要呢是一个呢能学到一些就知识啊，因为各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然后就是有些新东西可以学到，真的啊。然后我今天打电话呢，这个主要目的呢是，啊，我自己感觉啊，我这个彻底想明白了，所以我想过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但以前呢是因为这个行情好，这个比如说挣了一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打过来嘛，可能都比如说这个自己有涨停板啊，或者是什么收益增加啦，这个想分享一下，这个很正常啊。
10: 心情可以理解。
15: 我今天打的。对，我今天打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知道怎么做这样子啊、但只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想明白了，这个我认为想明白了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啊，这个要先说一下的、那我就是价值投资嘛，然后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买便宜嘛，但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这个 就像老徐说的，你辩论到明天有可能也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想明白了，就其实想明白了以后呢，我这个现在定了一个，就是每周看一次嘛，就是我觉得一周一次完全够了，其实不看关系也不大，但是我是两只股啊，现在手里是满仓的，然后那具体的操作就是比如说到什么位置卖，到什么位置继续买或者什么换啊什么，或者这个呢我都是已经清清楚楚的，就是按照规矩来这样子啊。然后这种波动呢，现在我慢慢的就可以忽略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开心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每天还是忍不住要看这样子啊。那至于这个像这个市场什么的啊，这个比如说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反正市场是就我的个人观点啊，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反正也不去管它，就是我就是尽量想让它这个不要影响我的那个啊，但是有些时候也挺空的啦，你说有时候也要看一看这样子啊。那至于什么热点啊，什么这个或者是什么高的什么，比如说是什么光模块啊，是什么这易中天啊这种，那我个人观点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但这个很多人不赞同啊。为什么危险呢？就是因为高了嘛。其实包括这个现在消费什么的，很多人不看好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倒觉得这种慢慢的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自从就是我觉得自己深刻的理解了价投以后啊，我就很喜欢那种比如说不怎么看好的，然后呢无人问津的，或者就是下跌比较多的这种啊，感觉慢慢的到自己的那个区域的话就会关注这个，然后自然的就屏蔽掉那些什么热点啊什么，反正那是人家挣的钱，反正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话一说就也不太好，但是完全就是个人的观点在的啊。
10: 所以就今天大家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的聊天有时候你就要么你就不敢定性，你定了一句性以后总会有人说做 better 对吧，
15: 我是这样子的，
10: 但是你不定性呢，大家又觉得说你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是吧？
15: 对，我这个来打电话过来包括聊天什么，我纯粹是因为我自己也想分享，我不想说服任何人，但是我内心呢其实我是很坚定的，而且我也是真的想明白了一些东西啊，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也可能有点偏激啊，做投资真正要挣钱长期来看，我觉得就假投唯一的一条路，第二个价投不要看别人，就那个巴菲特、段永平这两个你完全搞清楚就行。
10: 但
15: 我现在有些时候我，你说
10: 不是，但是他们手上也有科技的呀，所以就你刚刚讲的
15: 这个
10: 话，
15: 我是讲理念，我是讲理念，
10: 对对，
15: 不是说那个科技。
10: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因为是话，因为我们在聊的是文字是语言，这事儿就很容易被别人抓出来，上黑我告诉你也嘎，对吧？就你要，除非你想办法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非常精确、准确、客观的一个表述，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到这件事情。
15: 对
10: 对
15: 对，
10: 不管是我的语言也好，还是我的表达也好，
15: 我稍微讲一下，我还是有话要讲。
10: 啊，好，你抓紧。
15: 比如说段永平买那个苹果嘛，对吧？他其实核心的根源就是。他买的时候，他肯定认为是低估的，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内在价值来说嘛，就是比如说未来的什么现金流折现嘛，他买的那个时候绝对是认为低估的，而且确实是也是这样子，他好像是不是特别清晰啊，就2011年左右买的，他现在苹果的持仓应该是就是获利是就是差不多就10%是成本，那就是差不多就十来倍了。其实像那个巴菲特后来他是2016年，我个人观点他其实是受段永平影响买的那个苹果，就是因为价投啊都差不多的，到最后弄来弄去就那么回事，他就可能2016年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低估的，所以他就买进去，而且事实证明也是他这个股市不仅是他，而且是应该是就他吧，他是这只股在这个苹果上挣的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啊，单只股上挣的啊，所以不是说科技那个问题，我的核心就是低估， 这个反正我是非常坚信、啊、
10: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在价投的领域、嗯、除了低估，就是一眼所见什么东西目前价值在哪里，它的价格在哪里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当下你看不到价值，可是它也许过了很多年会有价值、
15: 嗯、
10: 对吧。
15: 但是、就是、
10: 眼目前在说
15: 的
10: 对啊，什么
15: 就是我们个人来说啊，个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看不懂的话，这个就是看不懂没关系，就是99%可以不管，但是你不管是看懂一只还是两只，然后又有这个机会就可以赚钱。这个我也是看了那个这段平在2007年有一个视频啊，我反复看了。
10: 所以张先生，就是为什么在节目里面有时候、啊、我觉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小伙伴并不是不想听到价投这两个字，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两个字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表达清楚挺难挺难。那您刚刚说的还是其中一种，
15: 对对对，
10: 就是它当下的价格已经低于它的价值了，那么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可以进行价值的投资。那还有一些东西当下它没有价值，可是你假以时日
15: 但是我们都是只能够基于这个当下的来判断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未来都只是预测啊。
1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单单去举那两位就不一定有用了，我们可以去举但兵吧，我们可以去举其他很多人，我们可以去举，就从公司来讲也是一样，从上市了以后8年都没有赚到钱，到第9年开始赚钱的，不是单单只有最近的这两个大，那个当年的那个美国的那家那个叫沃什么的超市，它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就我刚刚讲了，就是价投这两个字不是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是大家觉得它太难，想说清都很难，更不用说来自己来复刻操作了。我们有机会慢慢讲这个事、
15: 啊、
10: 好吧、
15: 这个、
10: 张先生，我们有空慢慢讲、
15: 啊、个人观点
10: 慢慢讲、这个、
15: 个人观点、啊、
10: 对对对对对对，
15: 鲍老师你说的我也不是很同意啊。
10: 好好，谢谢你给我留点面子，
15: 也有限，我们也不能多那个。
1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15: 谢谢鲍老师，再见啊。
14: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6: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朱洪波，每个周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8%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 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

0: 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1: 下午好，包容。
0: 我们看到了最近啊，从商业航天大牛到监管出重拳，大家现在都在关心这个。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人都在提聚力所聚，聚力所聚的人设崩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这个事情的始末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陈律师？
1: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只所谓的商业航天大牛股002342聚力所聚的真实情况。2026年5月15日，聚力所聚正式发布公告，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立案调查，这也是投资者维权的最强法定依据。那么本次违规呢，事实清晰，已经有交易所的官方处分落地，属于典型的蹭热点、选择性披露以及误导性信息违规。我们将深交所的这一份正式处分决定书拆解为以下三点核心事实。第一，是刻意放大航空题材利好，主动制造市场炒作预期。2025年12月，正值商业航天板块行情启动期间，聚力所聚多次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等公开渠道，主动高频对外释放利好消息，明确宣称公司产品应用于可回收火箭捕获、着陆、缓冲等商业航天核心环节，持续强化正宗航天概念股的市场标签。那么公司在行情热度高点主动输出题材利好，精准贴合了市场的热点，并且主观引导市场对于公司的航天业务爆发式增长的乐观预期，直接推动股价短期连续大幅上涨。那第二呢，是重大隐瞒并且全程未做任何风险提示，违反了审慎披露的义务。公司在对外宣称航天业务落地、产品配套供货的同时，刻意选择性的披露信息，并且隐瞒了核心关键事实，比如说并没有如实完整的披露该航天配套业务的订单规模极小、业务收入极低、营收占比微乎其微，并且没有形成稳定可持续增长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根本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增长点。那么公司只公示利好题材，彻底隐瞒业务真实体量，造成市场误以为公司已经大规模切入了高景气的航天赛道，形成严重的认知偏差。同时呢，依据交易所的规则，涉及热点题材、新兴业务、市场高度关注的信息，上市公司必须同步提示业务的不确定性、收入风险、落地风险。但聚力所聚在持续释放航天题材利好的全过程中，零风险提示、零客观说明、零风险澄清，未向投资者来提示业务规模小、落地有限、业绩贡献极低的这些核心风险，是属于典型的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审慎。那么最后呢，这个市场质疑发酵后拖延澄清，放任误导持续扩散。2026年初，市场及投资者已经开始质疑公司的航天业务真实性，多次在平台追问收入规模、订单数量、业绩贡献这些关键数据。那么公司在明知市场预期严重偏离事实这个情况下面，却长期拖延，拒不正面回应，也不及时澄清偏差预期，放任虚假炒作情绪持续蔓延，导致最终股价持续非理性高位运行，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者的亏损范围。那么聚力所聚呢，最终是不得已在2026年2月11日发布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以及风险提示公告，将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市场传闻，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炒作逻辑。根据上述事实呢，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此期间买入并持有聚力所聚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0: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2025年12月17日到2026年2月11日这期间，你买入聚力所聚的话，就可以来申请索赔，对吧？ 各位可以继续马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

0: 国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下方的维权菜单。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把它完整读完，按图索骥，这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陈律师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1: 除了距离所需外呢，最近还有301030的新 ST 视镜，603773的沃格光电，以及300347的泰格医药，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600850的电科数字，605199的 ST 葫芦娃，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均是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这个行政处罚或是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0: 没错啊，您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直开玩笑不要点到隔壁头去的，第一财经广播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你要去按这个动作去做下去。陈律师，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些年龄相对偏大的投资人，他们会打电话来维权，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有时候电话响就会，但是我们发现好像他们手上那些股票有的比如说已经走到退市进程了，这个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或者说投资者要到哪里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亏损股能不能索赔呀？
1: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和投资者说的是，退市呢并不会影响股票的维权啊，我们这一类案件呢本身是不受股票被 ST 新 ST 或者是退市等情况影响的。那么只要符合买入区间，即便股票退市无法正常交易啊，您依然是拥有这个完整索赔的权利。那么我们代理的这个600225的退市卓朗案件啊，便是如此。虽然公司已经退市，但符合条件的部分投资者是已经获赔了。而诉讼时效呢，它的法定期限是3年，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尽早行动。如果想了解自己的亏损是否可以索赔，那么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呢，是通过券商 APP 持仓公告来查看个股是否存在立案、监管处分、业绩违规这些维权依据；二是通过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您的股票是否在维权的股票名单中；三呢，是通过提交股票维权登记报名来咨询律师啊，我们律师团队会在收到您的信息之后啊，及时和您电话联系。
0: 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日常在做活动的时候也碰到，就当一对众碰到更多投资人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不一样，大家的关注点也会不同。就在刚刚还有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发关键词啊，我们说了关键词叫维权啊，维权我只能说绞丝边旁的维啊，权力的权，好吧。有朋友直接点了索赔两个字，当然不会有反应啊，维权。另外我们也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但是全部都联络以后，因为没有及时接听到维权律师的通知，差点错过这种什么诉讼时效，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碰到过？陈律师，我问问您。
1: 是的，因为股票维权案件呢，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向法院诉讼来获取相应的赔偿。因此呢，在收到报名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电话联系投资者，来告知大家这个维权所需要准备的材料。那么如果碰到电话未能接通，那么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来联系。那么因此，为了避免大家没有接听到电话，对吧？还请大家注意接听我们这个手机尾号为0683的电话，或者呢及时查收您的短信。那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啊，好的啊，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啊，信息量非常之全，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我们下周再聊，再见。
1: 再见。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

0: 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2: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2: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3: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9: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以下播出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今天是最后一集，第22集。疫情期间，各国放水，市场上流动性丰盈起来。不过，对于通胀的预期，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扬，房地产首当其冲。上海的二手房市场那段时间交易火爆，手里一套二居室从年初的900万无人问津，到现在1300万，一房难求。这时候你听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我卖掉了她名下的老公房。签约后第3天，上海出台更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摇号看积分。股市大家谈的来电中，有不少嘉宾会提到化工、贵金属的涨价。到金店一问，黄金已经涨到了每克410。我把手里的金条又卖还给了老凤祥，扣除手续费，拿到手的回购价是每克396。3年时间，黄金涨了120元，获利42%。既然有通胀，那么不仅仅只是化工涨吧，有色也应该轮到吧。

0: 记忆在林老板打工的时候接触过的一些钢铁公司。2021年春节一过，我买入了两只钢铁股，宝钢股份、太钢不锈。当然，也再次逢低买入了之前反复操作的航天信息。钢铁股如愿以偿，获取了翻倍的利润。航天信息倒温吞了不少，竟然还跌到过11块钱的历史低点。那个时候，很多人质疑我这只股票。我反复调研，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即便因为反垄断分出去一部分业务给百旺，也不改变它增值税税控系统的垄断地位。一路我越跌越买，并用20%的仓位短线 T 做低成本，终于这只股票不浮亏了。投资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坚定，是否坚持是很重要的，而你坚持的基础是你对这只股票的了解。虽千万人吾往矣，投资也许最不该的是凑热闹吧。下班路上听节目，跟一群真诚的听友，我的股市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问我，你炒股的目的是什么？当年懵懂入市，如今29年过去了，我想这其中更多的是乐趣和参与感吧，身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从当年长安城外一家工厂的会计，到如今上海一名语文教师，我有了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女儿也即将毕业工作，生活上算是优渥无忧的。暮色中回望来时路，我不得不承认，碰到了一个好的时代。大学毕业的我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住房商品化让我享受到了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20年的巨大涨幅。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很反感网络上对于市场的抱怨和抹黑，任何一个市场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市场便会怎么样；我们如何，市场便会如何。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现在和未来。抱怨无用，慎独修身才是正确之道。如果一定要说心得体会，我想无非就是，我不喜欢打听消息，不听别人荐股，买卖每一只股票都基于自己做出的独立判断。我不追高，我不跟风，好的股票错过就错过吧，假以时日它还会再次回到原点，再次涨起来，周而复始，就像经济周期的规律一样。我遵守自己制定的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管理自己的欲望，尽量克服自己的弱点，持股周期相对较长，交易频次不是很高。股票啊，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候云淡风轻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对于中国股市无数的散户来说，任何意料之外的下跌，他们经常会自嘲式的用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来对待。这种永不服输的坚韧精神，也成为了 A

0: 股市场生生不息的源泉，因为他们同样是值得被记住、被尊重的。
1: 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
0: 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有人说自己像说着故事，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知道我会一直参与下去。五十而知天命，年近半百，写下这些文字，让今夜的我终于明白，我爱这个市场，我爱这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情不知所起，白发苍苍亦不悔，仅以此篇记录我在股市的29年。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谢谢华老师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厚爱。话说起来，这已经是口罩之后啊，不对，那好像中间我说到了洋洋洒洒的几万字，然后在那段在电台啊独自上班的那段时间里面把它录完，然后把它剪辑，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开始正式播出的那个时候，《芸芸股市》第22集。到今天全部都播送完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去搜索芸芸股市啊，芸芸众生的芸芸，股票的市，芸芸股市啊，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足版的完整的进行收听。很多小伙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会偶尔跑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今天这个看到尾号0467啊，前面我看到的是不是你啊？他说我一直在第一财经的官方 APP 上面听节目，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大家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投资本来是一个孤独的事情，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有机会能够碰到志同道合的彼此，那我们可以继续相搀相扶走下去，陪伴下去啊，或者是陪着剩一半的下去。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继续的往下听啊。一号线侯先生啊，侯先生等久了，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啊。
1: 下午好。
0: 哎，今天怎么样？应该不错。喂
1: 喂，听得见吗？
0: 听得见。嗯，你说。
1: 哎呀，今天开心的
0: 哦。
1: 今天30点把昨天的那个钱都还给我了嘛，是吧？
0: 啊，都还给你了
1: 啊？是的，
0: 对你是很厚爱的嘛。
1: 还有多一点。
0: 那好，
1: 昨天5-6个点的，今天有8个点回，所以还可以。
0: 哦，对，所以看指数没有反包，但是个股有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昨天车没有怎么跌嘛，然后车今天没有涨，昨天机器人跟 CPU 跌的多的，今天反的也多，所以这个总的还可以。
0: 嗯嗯。那今天是算就盘中是做了什么操作还是怎么样吗？
1: 没有呀，昨天是因为是一路嘛，也没有敢加。那没有加，今天等于是把昨天还给我嘛，也没有做差价。今天就
0: 那
1: 就下周了，下周有多的时候嘛，差价再做，对吧？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就当一个雷电劈下来的时候，要保证自己在当场。你就这样，就昨天、今天这两天都合在一起关注掉了，对吧？
1: 对的，昨天其实就是没有动嘛，但是就是哎，股价好像也是回到了就是前天的收盘嘛，对吧？等于说，所以我前段时间也一直讲嘛，这个指数跟这个个股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啊，就尤其是不相干的指数跟你的个股的关联度更不大。如果你关注的是某一个指数的成分股，而且这个权重还蛮大，这个可能有很明显的关联，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但是我关注的就是说，我看的是这几个板块，
0: 嗯，
1: 这几个板块它是就是说弹性还可以嘛，就是弹性还，这个就是说还是就是像昨天这种顶得住，对吧？就能让你顶得住一下嘛，
0: 嗯，
1: 那可能今天比如说没有反包或者是不是一些什么，我就开始要考虑减仓了，对吧？这个就是每天一看的，这个是。
0: 所以对你来讲。昨天的下跌你忍住了，今天反包回去了，所以你反而也什么都没有动，你是打算后面继续啊？
1: 周三其实上半周的时候，周三什么时候是上涨的？昨天其实走的不是太好看，就是因为早上是上涨的嘛，昨天已经把我前天的那个阳线包掉了，而今天的阳线又把昨天的阴线包掉了，那我这个心态到现在还是平的，对吧？
0: 嗯，
1: 如果昨天是今天再吃阴线或者什么，那我可能就要开始动摇了，对吧？
0: 嗯，
1: 这个心态也是这个随着每天这个走来变了嘛。
0: 对对，这是承受波动必须要有的嘛，对吧？股价也是波动的，我们心态也会波动。那么今天忍住回来以后，就你觉得是这个坎儿过去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现在
1: 就是因为昨天那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看那个外面什么人家还是在那个以那个角度在往上，对吧？有的都在新高，所以我觉得要么是回来了还是什么了，就是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有昨天这种人是啊。
0: 明白这个。
1: 但我这个就今天反包嘛，至少我这个板块这里我这个持股的心态还是稳的，对吧？那五日线之上在往上走嘛。
0: 嗯嗯 形态又是好的，没错，所以现在开始应该去想下周或者要在后面的情况了。
1: 但是看着这个就大的这个指数什么来着，那下周如果有继续上涨或者是什么，我可能是要降点仓位的，是呀。
0: 你看，
1: 因为这个有一些叫指数上面它都要走成死叉了，然后要它是反包，如果下周一要反包不上去嘛，对吧？那你可能就是碰一下死叉点什么往下这种，那这种时候我加仓是肯定是不会有了，那如果有涨的话肯定是减仓了。
0: 明白这个概念，好的呀，有数有数。
1: 所以我这个预测不做预测，就是反正就是碰到什么时候的动作先想好嘛，对吧？就是好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好，好，OK，
1: 这个今天这个样子嘛，这个周末还是蛮快乐的，对吧？这样子嘛，
0: 那，
1: 哎，这今天这真的是前面4天猫一天狗一天猫一天狗一天，最后这样的话还本周还是上涨的嘛，对吧？这样，
0: 好
1: 这
0: 的，
1: 个周末还是。
0: 好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侯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包子见。
0: 哎，哥哥，哎，客气，再见，再见，再见，哎，是啊。你看，昨天收盘之后，有些听众朋友，有的在关注，比如说有没有消息，或者，所谓什么小作文，有的小伙伴在关心波动率，对吧？VIX 指数，那尤其是比如说，创业板指数的 VIX 啊，这个或者是科创的 VIX 指数等等这些相关啊，是不是升不动啦？升波已经到很，或者大家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同时。侯先生又觉得，这我至少从股价来看的话，昨天一跌，今天一涨啊，那这事儿目前先是，我也不会因为昨天跌而抛，也不会因为今天涨回去，只不过也就回到了周三的水平，我也先不减仓，继续先往后看。哎，咬过牙之后，这算飞升上仙吗？还算上神？算度过一劫吗？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0: 你怎么来看昨天的这根线跟今天的这根线？跟我们讲讲吧。
2: 其实这两根线应该都还是在我们的预料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投资者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有点恐慌的情绪在里面吧。但其实你如果孤立的来看，就看这一周或者说是这两周，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线有点吓人。但其实，回过去的几周吧，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已经反复来讲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最需要去关注的就是1月下旬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毕竟在这个密集成交区里面，我们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天量的，并且在规模 ETF 上面是有一个近万亿的，哇，超过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流出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我觉得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很难通过就这么短短的十几个交易日就把它给做一个消化完毕，并且这十几个交易日还没有出现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方法，或者说很快的一个速度把它消化的，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利好来带动整个市场往上走。那毕竟要知道当时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平台在3月初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被带下来的，是因为中东出了一些很超乎市场预料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要向上脱离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也需要一个同时在短期内非常劲爆的一个消息才有可能。那既然我们现在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它大概率在做了一个突破以后，并没有一个后续的成交量跟进，它就是会被拉进这样的一个区域内进行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反过来又要讲了，这个调整深度到底有多深？其实就是在4100点下沿附近啊，因为这就是前期的这个平台的下沿了。而昨天的这根阴线呢，其实就基本打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再加上一些这个稍微长线一点的均线指标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讲，它很难有一个持续去向下继续去往下摸、继续往下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可能性吧。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天应该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你可能就会比较的这个平和一点，不会受到这些这个短期的这样的波动导致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行那个板块过程当中啊，其实可以看到，今天比较火热的就是 MLCC 跟 PCB 了，这两个板块其实应该是最火的。其实究其原因还是由产业逻辑所支撑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就是根据这个叫AI 大厂的资本开支去顺着这条线去挖到的。因为最近已经有一些主流的研究机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柜的拆箱的这样一个动作，我把这个机柜拆开来看，到底哪一块的价值量有多少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就会发现啊，包括像算力啊，包括像光模块啊， 包括像存储啊，好像在这里面都已经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虽然它占比也还是比较大，但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至少股价有表现了。但是像 MLCC 啊、PCB 啊等等这些，它比这个市场预料的它的一个价值量来得更大一些，而这块市场没有给到足够的一个预期的情况下，哎，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后排补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我现在这个投资者如果说很多人他的一个产业定价能力没有那么强，他甚至不要说你去拆一个机柜了，你连接触到这类拆机柜的这些信息你可能都接触不到的话，那怎么办？那我觉得也一样，我们去做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我们去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埋伏，可能啊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向上的航行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这个燃气轮机啊，其实也是这条链上的。那再比如说像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SpaceX 的 IPO 动作，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再比如说近期的我们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哎，但是相关的一些像这个军工啊等等这些板块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表现过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去参加这种博弈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如果你看不准，那么从目前的价格来说它并不是处在一个很贵的位置，那么这块市场也没有给到它一个比较大的预期，说白了就是你真的没看中，可能你的损失也不大，甚至可能没有损失，但如果你看中了，可能你带来的一个收益就会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0: 嗯，在其实今天是22号，今天往前看的话，前面因为不管说刚刚过去那一周你提到的很多的一些事件也好，还是我们看说这个上半月一般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经济数据也好还有当然你提到了市场里面的整个本身的成交密集区，这些其实对于市场来讲都会有一些牵引影响或者是一些相关波动。但是接下来22号之后的话，那下周结束其实就是5月份结束了，在那个星期里面相对于而言的话，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经济数据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本面的一些困扰。当然我们有些听众在提说是不是不确定是今天晚间还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啊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表态，或者大家在关心市场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个可能无论如何也是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宏观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你觉得这个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或者你对下周会有一些简单的初期的一些预判吗？
2: 首先我这个事件如果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一个表述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从大面的来讲，我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框架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美联储的它的一个宽松政策应该是不变的，无非就是在这个宽松的过程当中你到底是数量先行还是价格先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判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布局一些可能会受益于宽松，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被交易，甚至可能说这个市场是反过来交易你会紧缩的这些品种。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像有色金属里面一些工业金属啊，它可能目前来讲它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与当其中的一个博弈。但是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我们不要去盯每一期，因为这个在过去2年已经被反复验证了，你盯某一个月你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你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话，这个大的方向把握住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你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舒服一些。好的，主持人。
0: 没错，这就像我们今天其实第一个小时也在跟听众朋友仍然在讨论这件事情，就纵然我们每一次打开手机软件的那一刹那都能看到指数的颜色或者涨跌幅的一个比，但它仍然只是一个静态的视角，用一个相对动态的或者更长一个维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相关变化，可能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也许更加方便更加重要一些，也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摩擦成本啊，对吧，就或者频繁交易啊，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可能几率会更加大一点，是这样吧？
2: 是的。
0: 邓天 OK， 好，我们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哎，
2: 再见。
0: 再见。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有些时候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是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逻辑，也有些时候我们一直说观点和观点得出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听众朋友包括嘉宾愿意去表达，而同时他们又本身就是构成市场所有信息元素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主观的观点嘛，对吧？但客观的东西又有更多的一些，比如数据，同样今天收盘之后的数据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观感或者态度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接下来就到双休了，双休打算去做些什么呢？是做一些跟投资有关的信息的收集、数据的罗列啊，去做一些自己相关的思考，还是做一些跟投资以外有关联的事情？ 因为投资本来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当然啊，在那个时间节点我们要先去经受星期一4个小时240分钟的盘面的表现。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是收音机，网端平台的话阿基米德 APP 啊，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投资顺利啊，周末愉快。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走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是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的收盘价是4112.90点，全天上涨0.87%，深圳成指是15597.30点，全天上涨2.30%。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4: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AU49 金每克啊是992.04元，盘中涨幅0.10%。国际金价是4526.00，目前跌幅是0.36%。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6: 有同学在问，全球和亚洲的 QDII 哪个更值得投资呢？QDII 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投资机构经过批准发行的可以投资海外股市的基金的产品，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 ETF、 恒生科技指数 ETF 等。中国的居民呢，可以直接购买这类的产品，间接来投资海外的股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类跨境的 ETF。 那总体上来看， QDII 发行的各种基金的产品呢，规模并不算大，截止到2025年底呢， QDII 只占全市场基金规模的2.6%左右，所以一旦热销，他们往往也是供不应求的。不过从投资的收益来看呢，2025年 QDII 的回报率平均在22.5%以上，这个成绩比整个基金市场同期的回报率要好，但是不如投资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基金产品。2026年以来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那些跟踪美国股市的 QDII 产品呢，不如跟踪日韩股市的 QDII 产品表现好。那毕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受益于这一轮的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存储芯片产品的大涨价。那至于接下来全球和亚洲的 QDII 谁更值得投资呢？取决于你如何来判断全球和亚洲股市的走势。至少从2026年看，只要存储芯片产品的上行周期延续，那么日韩主要企业的盈利就还会上升，相应的日韩股市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就会看涨。但是从规律上来看，任何产品的涨价都会有一个限度，存储芯片的价格涨了很多倍，很多消费电子企业不堪忍受这样的成本压力了，就会导致低端手机和电脑产品的出货量下降，结果呢就会减少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从而导致它的价格不再上涨。至于那些盯着全球股市的 QDII 呢，说实话要具体看它跟踪的标的，因为全球的概念太宽泛了。如果你看好美国的科技股呢，就重点关注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如果对美国的科技股没有信心呢，那什么 QDII 也不必考虑了。所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当现在比如说你看到 QDII 的产品的申购会限制到20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情呢过于火爆了，是不是非要往里挤呢？对于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呢，肯定是存疑的。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去体验一下，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得先问问自己，买之前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它的价值和趋势呢？如果不清楚，那还不如看看 A 股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吧。
5: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收盘点评。来，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7: 哎，主持人你好。
0: 昨天大跌，今天大涨啊，尤其是对于创业板来说，今天涨幅将近3%啊。这个收复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儿啊，就是说这个收复你不说全部收复倒也没有，就指数方面还是留有一点空间的，但是个股有部分相当部分啊直接反包。你怎么看这种快速的这个两天的这个变脸？
7: 因为昨天呢，可能，对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有一些啊，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啊，大家都在传说一些各种各样的传闻啊。那么，从昨天收盘以后到今天来看，其实很多传闻都没有得到证实。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利空，其实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兑现。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今天，而且，近期的这个海外市场也走势比较强劲。那么，相对的，跟这个 AI 相关的、算力相关的这些产业，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这种状态。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来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虽然说，上证方面啊，确实修复的力度啊，跟深圳方面其实相差还是比较大。那么最主要的修复还是在这个创业板跟科创两个以叫科技为主导的这个板块当中实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那么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市场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了就又可以得到快速的修复，毕竟从上证为代表这个指数来讲，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回调的这种过程的当中啊。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今天，尤其像上证指数今天是下探到了这个最低点到4067点，也恰恰正好站在了这个60日均线的这个上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60日均线，其实我们从去年的大概11月份以后，其实有过3次这样的来回。那么对于整个这样的来回，其实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在高位相对一个高位地区域的一个震荡走势了。那么在这种偏震荡的走势当中，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这种跟 AI 相关的，包括今天，尤其是今天啊，我们看到，从板块方面来讲，电子元器件啊，尤其在 PCB 啊，然后 CPU概念啊，复合、铜箔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又强势的，有的甚至是创出历史新高。那么这个结构性分化依然在得到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而在弱势的这些板块当中，今天有看到啊，跌幅榜排在前面的又是白酒概念啊、生物疫苗、鸡肉、猪肉等等这些相对偏消费领域的这些板块，其实还是未能走出这个下降通道啊，也就是说未能说资金再去吸引它。而且我们前期反反复复一直在说，就是整个市场有没有可能它有得到一定的回转啊，现在来看

0: 想要在这种高位的这种尤其跟 AI 整个相关的这些板块当中有所瓦解这种迹象其实没有啊，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还是跟芯片半导体跟算力基建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板块衍生的产业链依然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延续性，可以说资金依然还是在高举高打，甚至在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得到一个延续。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表现情况，大家会结合海外市场就是海外市场的各种新闻，比如说其实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的需求的翻倍导致了这最近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 MLCC 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还有就是说这个苹果也是啊，最近降价也是带来了大批量的今天苹果概念的这样一个启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一条沿着海外链思路去寻找这个机会的这种思路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英伟达即将推出它新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机架嘛，虽然它从 GPU 本身的价格可能也将增加50%，但几乎所有它的组件的成本呢可能会迎来更多远远超过它本身价格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增幅，那么有望就是有据统计啊，有些内存方面的组件的价值可能要暴增400%多，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一方面的各个这条产业链就是原材料方面的各个细分的领域都将得到包括耗材等等一系列都同样的这些价值也将同样的大幅增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依然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就是包括算力方面的这些龙头老大就是英伟达之类这一系列的对此这个涨幅啊其实是非常巨大，那么对于国内的产业链来讲其实是一种提升，那么也得到海外映射，然后我们也看到包括像 PCB 板今天也又实现了一次高开高走啊，龙头公司甚至是一字板的这种走势，那么从目前这个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硬件端的像 PCB 板的这种制造业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导体化的一种走势啊，那么完全是跟这个 AI 这种推理啊迭代与这个构架的演进是相匹配的，那么从由此可以看出就是说我们这一系列的就是海外的这些需求的爆发啊，持续拓宽了我们这些硬件端的材料端的这些行业把成长空间都一次性的就又再次的打开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其实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叫我们的未来的估值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所以相对就从刚才一开始谈到就是容易变成一个高举高打然后还是在高位的这些过程当中去推进它，那么相对我们低位的这些板块切换就非常非常难了，资金目前还是没有关注到相对的低位的这些板块中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就是说今天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包啊，对于这些个股来说是不是昨天的这样的一种恐慌性的情绪性的释放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今天没有出现反包的这些个股反倒是接下来这个走势存在一些担忧，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个股啊，就是我们举例，就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就哪怕以这个上证指数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涨幅，今天这根涨幅啊，应该还没有到昨天这个下跌幅度的一半。可能都还没有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整体这个趋势性其实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从高位的就是在上周四开始的这个下跌，从4258点这个一路下行，短期虽然今天收了一根有比较相对较长的一个下影线的这样一根收盘，那么这根下影线其实力度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反包，因为还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就像刚才我谈到，就是它也没有反包到昨天阴线的这个一半的位置，甚至可能1/3也不到，这些位置还比比皆是，而且从整体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来讲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达到在此前整个市场上行阶段，就是五月初的那个阶段啊，都3万亿以上的这种成交量，现在来看的话也是略微有所下滑的，那么所以呢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个股如果得不到资金一定的支持，而且可能不在当前这个我可以说大一点叫时代的背景下 AI 这个时代背景下这些个股的话，可能短期它也受到一定的压制，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些走在下降通道中的这些个股可能确实短期还比较艰难，需要再等待时间来修复的。
1: 好的，那么大家也

0: 眼下还在看啊，今天其实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创业板相对来说强一点。今天这个修复的时候，科创板好像相对弱一点啊。你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风格，就双创之间风格切换的一种风向标吗？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两者跟他们的就是核心的组成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应该关注过，就是说科创板的它的大部分的就是组成的个股啊板块，集中在它的一个主要是，比如说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然后是生物医药为辅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像创业板指数呢，其实它主要被什么呢？还是被我们的大的就是光通信板块啊为主，这些制造业为主。那么相对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它的集中地跟生物医药其实相对比较少，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跟制造业当中的高端制造业相关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制造业，另外一个可能是跟它相关的就是生物医药板块。那么这两相比较一下，那么可能在这里面的差距可能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从这一轮上涨来讲的话，也是创业板指数是率先啊拉出一个新高的，然后是科创板是跟进的。那么近两周其实表现比较强势的一直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半导体连续的拉涨。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芯片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一个处于非常高开的位置啊，不少个股都可能高开在5%到6%以上的这种幅度，但是它创出新高以后是快速下探，创出一个新高。那么创业板呢是领先了，在上周四的时候，率先它是一个高开低走，其实跟科创板指数是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他率先领跑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创业板指数又再次修复，那么也是跟他目前板块也是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如果说将来整个市场现在有修复，动态修复的话，可能科创板只要在这个目前这个跟制造相关、跟AI 算力相关、跟基建相关的这些板块、这些个股依然保持一个震荡式上涨的话，可能短期来讲，创业板指数会跑得更快。如果说后期想要再次回到科创指数的话，那么科创板当中的主要的就可以看到半导体芯片啊，看它的修复能力，以及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生物医药板块，就是包括创新，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在经过连续的这个回调以后，它有没有能力可以做一个修复。那么如果它两大板块之间都有修复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科创板块依然还是会再次启动的。短期可能创业板指数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下周一周二的时候能不能再次去挑战前高啊，如果能够它挑战前高，那么我觉得在它的带领下，那么科创板中指或者科创50指数也是有希望经过修复以后，包括半导体这个板块也可能再一次的向上。
0: 好的，不过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是茅台破位创了一个阶段的新低，对吧？
1: 对，
0: 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保险，我刚看了几个保险股也是啊，哎，这个今天也 A 股啊，这个很明显啊，破位创了一个阶段新低，部分的保险品种。另外今天有一些券商也是出现大规模的杀跌，你怎么看待这些，带有老登资产性质的东西啊，今天出现这种盘面的表现？
1: 这些我们叫它老登资产，其实就是说，他们性质各有不同。那么，因为其实像这个以白酒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产品，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叫就是消费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4月份的这个数据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那么相对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的整个数据，在不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资金的外溢流出是很明显的。那么包括保险也好，包括那个券商也好，他们的业绩本身可能这对当前市场影响并不大，但是它的盈利能力想要再创一次新高，或者说它的增速，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增速方面，可能而且呢，短期整个市场对于科技的估值，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吸引力非常大，而且呢对其吸引力也多，那么我们不少的资金不断的从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登资产当中开始流出啊，它宁愿去可能要追高一些这些，就刚才谈到科创板当中或者创业板当中的这些龙头个股啊，就是再一次的 爆发式的这种喜欢抱团啊、
0: 嗯、
1: 这个资金的这个体可能还是依旧这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重，因为包括这些茅台也好，这些其实是过往当中都是一些基金啊，这些或者私募或者公募资金，这些是重仓的这些品种，他们不断的在资金在流出了啊。

0: 政争夺就上下就是以震荡区间为主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可能要延续到下周，一直可能到就是六月一二三，就是刚刚开始的几天内，可能才能完成整个指数从上行最高的4258点开始下行，到下方的4050点左右这样一个阶段。当然，它有可能有所反复啊，在4100点到4150点之间的一个来回震荡，可能它才只会下行到405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争夺啊，我觉得这样会延续，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可能还会要需要震荡的。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嗯，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啊，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真侃，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我们先看美元指数维持震荡走势，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美元指数走势呈现了先扬后抑的一个震荡形态。早盘受较强劲的经济数据及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支撑，美元指数曾触及了99.507。在数据方面，美国五月制造业 PMI 由上月的54.5飙升到了55.3，创了4年多的新高。主因呢是厂商担心美伊战争致使供应链中断，提早预防性的进行了一个库存的囤积。因为服务业 PMI 下跌至50.9，所以说这个反应动能啊方面还是有所放缓的。劳工市场方面，我们有看到美国最新一周新领失业金人数下跌到了20.9万，继续稳于一个低位，显示劳工市场相对有一定的韧性。另一方面，李世蛮的联储主席巴尔金对当前货币政策应对冲击还是展现了他的一个信心，而较早前的 FOMC 会议纪要也强化了市场对六月维持高息的预期，带动了美元上半部分的一个走强。但是呢，随后我们也看到形态有所变化，市场传出美伊即将达成最终协议有一些乐观的消息，缓解了市场对能源价格的部分担忧，导致美元指数随之转回我们看到转回落到了99.15附近。短期来看呢，如果美伊局势真如预期缓解，将施压美元继续下行。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国家双方的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市场的这个情绪仍有一个反复。另一个焦点是今天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还和他的一些政策立场的一些变化也值得关注。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震荡，我们也是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消息有所指引。美元指数 DXY 周四收报99.257，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2%。今日关注的焦点是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美国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美联储理事沃勒发表讲话等。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欧元没有美元的这个震荡形态，怎么看待欧元的走势呢？
4: 是的，我们有看到，虽然这个欧元啊一天的这个震荡或者说波动啊基本是没有的，但是欧元整体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昨日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下降到了47.5，连续两个月收缩，疲弱的经济数据致使欧元回吐了日前的一个升幅，下滑至日中的一个低位1.1578。当中呢，我们有看到法国的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了一个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的综合 PMI 虽然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值得留意的是，欧元区

0: 区经济快速收缩，主要呢是受美伊战争引发生活成本激增影响的，抑制了服务的需求，并推动投入价格通胀达到了3年内的最高水平，而疲弱经济也限制了欧洲央行的加息空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后半段啊，它的这个走势传出，因为受到美伊达成协议预期的一个升温，避险需求有点下降，带动了欧元尾市小幅回升至1.1620附近。短线欧元将随美元走势而波动，为其疲弱的一个经济形势呢，限制了它的上行形态。欧元对美元周四收报1.1619，较上一交易日是持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这个眼下的市场的这样一些波动情况，各位经历了这样一根阳线，如何来思考，如何来分析点评呢？我们在一会儿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解一下。
2: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3: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9: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3: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8: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聊杨梅酒了，是吧？今年好像杨梅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干扰啊，这个导致了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敬而远之。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关于抽到茅台的一个情况啊，这恭喜小象河谷啊，两瓶对吧？1539我看到了啊。然后还有是谁啊，这个生产力啊，说这个白酒现在不敢看啊，这几种就只有这个他喜欢某几种品种啊，但是今天白酒的价格表现还是比较拉垮的。那如何来分析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星的林明文。林明文你好。
15: 主持人您好。
1: 哎，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科技品种啊，就是反包啊，像比方 PCB 的巨头啊，这个直接反包的一种走势啊，开板就被封死这个涨停板。然后呢，相对来说又 有一些老灯资产、老灯股，刚才我们还在说茅台呢，对吧？这个一路向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然后逐级的这个往下去创了一个阶段新低。哎，你怎么看待现在盘面继续的这种分化，没有任何高低切，还是科技品种？你怎么理解？
15: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今天是比今天的这个修复我认为是先急了一些啊，因为其实昨天刚刚跌下来，那么从惯性角度上来说，像今天很容易其实是出现二次冰点，那么如果说出现二次冰点它再去做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会好一些啊。今天的这个上涨就是来的有点突兀，那主要是因为也是确实是受到了 PCB 业绩的这样一个提振，包括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提振。但是从这个节奏上来说，我认为偏急了。那调整不充分，直接就去做修复的话，那可能下周大概率这个震荡还会延续。就不太会像三月底那一波啊，它三月底那一波是因为外围的冲突，它是一步杀到位了。从4200点附近就直接杀到3800点，那是它后面的这个修复它就会比较的顺畅。但是按照今天这种走势，就是包括像今天的这个低点4067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低点，我认为现在还不好说，还是要看下午的下周的这个市场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今天归根到底也是做量的一个反弹。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节奏上来说，大家还是不要太上头啊，对于今天的这个上涨。那么但是呢，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资金根本就不愿意从科技里面撤退，也没有任何从科技里面撤退的意义。那整个市场它其实现在的交易就分成科技和非科技，科技就是热门赛道啊，非科技就是冷门赛道。那么在主力资金这么大量的资金啊，每天3万亿的成交量啊，大多数啊80%都聚焦在科技里面的话，那其他的方向它现在是没有，它的走势是很随机的，因为没有资金在里面。那么如果说要产生这种赛道的切换，就比如说从科技里面的资金出来，是吧，然后往这个消费这种方向去切的话，那我觉得指数跌200点根本就不够，那可能还要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调整才会有这种风格赛道上的切换。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讲啊，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只要在看我们现在在选股上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科技股里面有哪些方向还是有机会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其他的赛道切换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考虑。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消费股它涨都是在指数跌的时候涨啊，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资金只有在不看好指数，或者说在这个叫什么想要做防御的时候，他才会往消费里面去切一切。那这种可能涨出持续性来的，所以说每次这种啊，因为市场的防御心态往消费里面去拉一拉，其实都是这种大家从消费股里面啊，如果说有些朋友深套的，或者说它会比较重的，我觉得是退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时机。
1: 时机对的。那么就科技股这波啊，这个调整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这种反包拉的比较急，后面还会有反复的震荡，还会有这种剧烈的方式吗？
15: 是不是会用这么剧烈的方式啊，我觉得就不好说。但是整个市场就是说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它涨的它跌得快它就跌不久。但是如果说它慢跌，那其实它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就是如果说像在我看来，今天如果说真的是再跌一跌，如果说往4050这种位置去碰一碰，那么下周可能会修复，就是下周是有机会就是直接见底然后走反弹的，整个六月份再走一波震荡上行，就是跟差不多三月底的这个走势类似啊。但是如果说现在不是这么走的话，那我认为下周尤其是下周的上半周整体来说市场可能就是震荡。震荡的话，那其实它具体最后的这个低点在哪里，我觉得最后要看的是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出现放量上涨，才能够确定下一波这个趋势的启动。 啊，包括今天其实涨了很多的科技方向，就是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是反包啊，
1: 嗯，
15: 但是我们以前也。

0: 那重点就是在比如说国产的一些 CPU 啊，半导体设备，然后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归根到底，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资金或者说市场的机会其实都是来自于低位啊。我们现在还是要再看，在科技里面的切换里面到底哪些是低位品种是能够得到资金关注的。高位的品种它可能一时半会跌不下来，是因为主力资金的这个沉淀度太多，但是资金其实现在我认为已经有变打变退的这个迹象了。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往低位的方向去看会更加的具备性价比。
0: 那在这些就是低位的这个品种当中啊，大家怎么来甄别这些品种？不是今天的这个表现啊，有一部分低位品种今天还是出现反包的，就是说还是很强势，说明资金是有布局的，对吧？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没有反包，昨天的阴线，是不是证明这些即便是低位品种，但它很弱，资金认可度不高？
1: 是，我认为低位品种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它的这个逻辑，其实。
0: 现在所谓的高位品种，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景气度确实非常的高。你看 PCB 今天为什么这么强？确实人家业绩好，这个你没话说，对吧？但是它从去年到现在，其实累计涨幅是比较的大的，很多的都已经是出现批量的10倍股了。那么这种方向上来说，你说它再往上去涨一倍，就意味着它这一轮行情里面要涨20倍，那它的整个这个压力就肯定会比较的大，对吧？
1: 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一个方向，我是觉得说大家你要考虑性价比呀，你现在进去它还能涨多少，但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是多少，要算这笔账。但是你说低位的方向里面，它现在有一些是属于有资金关注的，有一些其实是没有资金关注的。资金和不关注，我们现在认为的主要逻辑是什么？主要逻辑是在现在来看，比如说我们说国产芯片，它现在在一季度已经开始兑现一部分的业绩，但是它的这个业绩兑现没有到达一个高峰。 我们预期它的业绩还是会往上走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是产业趋势明显，但是业绩现在没有到一个加速或者说井喷的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你就像先进封装，然后像国产算力租赁，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情况，算力租赁如果说接下去驰援继续涨价的话，那算力租赁这一块国产算力的话，它的业绩是会爆发的，但是现在你从一季报来看，好转了，但是没有那么好。
0: 那这种其实就给了市场很强的预期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会比较的容易抓到市场的主线，然后再结合市场的一些资金动向，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选股维度。
1: 嗯，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谢谢。
1: 嗯，
0: 好，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 直通公司。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钠离子电池正快速发展，成本持续下行。碳酸锂价格维持高位的背景之下，它的成本优势愈发突出啊，凭借资源丰富、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好这些特点，钠电池在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备用电池以及启动电源当中的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 随着新型储能市场加快扩张，钠电池凭借高安全性、强环境性的适应性啊，短中期内有望迎来销量的快速增长。长期来看，随着成本优势持续强化，它的价格水平呢也有望于磷酸铁锂电池持平或者是更低，推动钠电池行业保持高景气度。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一下钠离子电池行业。

0: 业的发展趋势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对于固态电池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在开始公司分析前呢，我们连线的是请出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钠电池这个行业发展还有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
1: 首先钠电池的话，它这一个钠这个元素啊，它和锂在元素周期表中同属于第一列，这一第一列的话使得它的化学性质基本上相似。那么工作原理上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也是高度相似的，从结构上来讲都是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和极流体这些材料共同的构成。那么从整个钠离子的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最早是钠离子电池的理论雏形提出来之后，当时的全球资本和产业力量全部转向了锂电，那使得当时的钠离子电池作为一个性能不突出的选项几乎被忘掉啊，在整个的这个2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没有人去关注。那么201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学术界重启了钠电池的一个研究。那核心原因的话，是因为当时的锂资源啊，这导致因为它的分布不太均匀，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是剧烈波动。另外的话，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安全也比较关键，所以大家就开始重启了这个钠离子电池的研究。
0: 嗯，
1: 2021年的话，宁德带头发表了这个钠离子电池，也算是第一代，视为整个钠电池产业的一个元年。那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产业化的发展阶段和商业化的落地。那么从原材料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的原材料非常丰富的，因为钠在整个地壳的丰富度达到2.75%，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啊，均匀性比较强，这使得成本和锂相比的话，非常的低。而且在极流体方面的话，它的正负极都可以采用铝箔，成本也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在整个产业化如果往后走的比较快的话，可以预见到的事情就是钠离子电池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而整个钠离子电池的发展的话，其实和储能行业的发展高度相关，因为储能的话，它对于这个体积啊，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比较在意的是成本。而钠离子的话，它安全性比较高，因为相对于锂离子来说的话，首先钠的这一个化学特性，它在那个稳定性方面的话，在内阻方面的话都会更高。它内阻比较高的时候，短路时产生的这个热量会更加少一点，这样的话使得这个热失控发生不太容易。像同等情况之下，那钠离子的这个想要烧起来的这个温度是远高于锂离子电池的。另外的话，这一个我们也讲过，前面它的正负极采用的是铝箔，铝箔这一块的话，使得它在这个充放电和运输安全性下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锂在反应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致晶，这个致晶的话是容易刺穿隔膜产生风险，而钠的致晶的话，它产生的这个风险其实更低一些，主要是因为硬碳的负极可以通过嵌入加吸收的复合储钠机制，在原子尺度上解决了一定的钠的这个沉积，使得致晶的产生风险更低一些。与此同时的话，这一个我们知道锂离子电池经常会出现高温和低温表现不一样，高温的话你会担心它这个风险，低温的话你会担心它的续航。那相对来说的话，钠离子电池它的工作范围温度会更高一些，在一些这个户外的储能电站啊，包括一些高寒地区使用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从产业链上来讲，这个钠离子电池它的生产产业链基本上和锂离子电池是高度相似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在电极的制备过程中，他们的搅拌机、涂布机和烘箱的核心设备是完全通用的。但是的话，你能够看到，相比于这个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它其实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它的能量的这一个续航就不太行。所以说如何增加这个钠离子电池的这一个充放电的一个能力，对，尤其是能量密度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未来一个核心挑战。而且产业化规模的话，相对来说也会更小一些。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钠离子电池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业务有什么不同吗？
1: 首先我们从上游的正极材料来看的话，因为技术路线的话，导致钠离子电池技术其实是有三大技术。第一大技术的话是藤蔓氧化物，第二个的话是聚阴离子，第三个的话是葫芦射栏。藤蔓氧化物的话，产量化速度最快，因为它这一个技术的能量密度是最高的，在初期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而聚阴离子它的寿命比较长，安全性更高，所以说在储能领域的话更加受关注。而葫芦射栏的路线，它的降成本能力比较强， 大家比较关注这一个的长期。
0: 嗯，
1: 那么这也使得这一个如果是从区域离子来看的话，这一个加纳能源和英纳能源的出货规模比较领先。然后如果是看成长氧化物的话，上市公司的当升科技和祥鹰新能源的话，出货规模比较大一些。除了正极材料之外的话，还有负极材料。那负极材料目前来看，硬碳这一个尤其是以碳硬碳包括软碳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硬碳的头部厂商主要是贝特瑞，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一个领域的话是电解液。那电解液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六氟磷酸钠是主要的一个溶质。那这个的话，这个大家主要比较熟悉的上市公司是天赐材料和这个多氟多。
0: 嗯，
1: 最后的话，这个是从上市公司角度去看的话，大家基本上提到这个钠离子电池避不开的就是宁德时代，因为宁德时代它本身是发布了比较早的一代的钠离子电池，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电池推出速度也比较快。
0: 嗯，
1: 除此之外的话，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面，你像川艺科技啊，它公司可能旗下会涉及到一些适配于二轮电动车的这个钠离子电池的整包产品。
0: 嗯，
1: 而维科技术的话，可能是在这一个成长氧化物的体系，包括这个储能的这个领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维科的话，它在这一个离子电池的获奖也比较多一些。
0: 嗯，
1: 那么最后的话，这一个传统的那些公司啊，包括盛泉呀、普泰来呀，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以前的六氟磷酸的这个永泰科技，其实都是在整个钠离子产业里面有布局。综合来说的话，因为两个行业的重合度比较高，那你在这个正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可能差距比较大，因为一个是钠，一个是锂，那其他材料的话领域其实差距不大。核心的话，其实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氧化物路线的这一个那个层状氧化物或者普鲁士蓝路线的这一个差异。主持人，
0: 嗯，好。那么未来就是说钠离子电池这块，它的有整个行业的风险和优势分别在哪里？跟我们讲一讲。
1: 首先整个钠离子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啊，其实最早的话还是在这一个储能领域，因为储能包括换电啊，对这个能量密度不敏感。那么再往后发展的话，我们前面讲过，包括宁德用的是成长氧化物的方案，后来的话又开始做聚阴离子的一个方案。那么节奏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路线的就可以说是性价比的一个拐点。那么大概率发展的话也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家会先用换电场景去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领域啊，包括宁德，包括这一个其他介入的公司。
0: 嗯，
1: 那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也需要和多地的投资集团进行合作，那这个的话龙头公司还是占有优势。
0: 嗯，
1: 那么过了这一个换电场景之外的话，就会开始往数据中心领域去做。那是因为数据中心在这一个的话它不能断电啊，所以说你需要有一个储备的场景。那这个领域来看的话，这一个普鲁士蓝和聚阴离子的路线比较容易取代铅酸电池和部分的锂电池。
0: 嗯，
1: 尤其是在 AI 计算啊，因为那一个 AI 计算的话，它需要一种响应比较快、推动比较灵活的这个电池。那钠电的话，基本上可以扮演那个角色。未来的话，这一个钠电和锂电其实短期还是一个互相混用的一个状态。那么成本包括细分领域的突破可能会带来拐点。那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技术路线的一个突破。是。
0: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钠电池啊整个行业的分析。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各位听众朋友啊，你对于这个板块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你的一些思路和感悟啊。这个阿基米德上面我看到了谁啊，梅赛德斯啊还有第一生产力。嗯，然后这个我爱珊珊啊，这是谁啊，钱看钱看住钱，在外面旅游是吧，在福州有好地方啊。福州应该有很多好玩的，他拍了一张照片，是镇海楼啊，这算是福州的一个著名景点吗？啊，我还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是说到了喝酒，喝杨梅酒是吧？生产力说余姚慈溪杨梅小，但是甜，这个今年杨梅好像真的有点不太敢喝啊，就是不太敢吃，要命来真是，反正觉得感觉好像在水果当中，可选择的范围这个季节也比较多啊，也未必不一定一定要这个盯着这个这个细分对吧？然后这个风险比较大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那边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说到了观点啊，这个反正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反正各自做好各自的细分吧，啊，看各位喜欢可以换个频道， 换个平台，或者说换一个内容，各位喜欢的内容去交流互动啊。其实我觉得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平台都是可以各位来交流互动的。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这一个小时收盘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0: 中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财经午间档，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呢是周五，我们依然会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是由我们主持人吉毅和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会聊到中金千亿草案落地暗藏哪些套利和布局的机会，复盘国泰海通神话191天造舰换股合并怎么赚，以及劝业整合潮爆发，头部合并大戏该如何上演。那么今天的直播课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关注，第一呢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当中来进行收看，或者呢在我们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的财经午间道，或者想要互动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的 APP 上找到财经午间道的节目社区来给我们留言。欢迎夏天，欢迎树袋熊小巴菜，还有开心一号小小118都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换股合并去年四月份股票可以流通之后，又开始走出了第二波行情。而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一个方案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好像比国泰君安的方案更加优惠一些，我们的话待会儿来做一个拆解一下。
2: 嗯，确实啊，就像您说的，国泰君安当时的换股吸收合并，它其实整个二级市场的表现也是有阶段性的。
1: 是的，
2: 所以我们也是想通过国泰君安的这个案例来做一个参照啊，这一次的合并它到底有哪些不同，它的优势又在哪里，包括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操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啊。
1: 对，
2: 好，那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整个换股的价格和之前好像是有所不同的。
1: 是的，
2: 那这次的性价比到底怎么样？
1: 哦，那这次性价比我觉得诚意拉了满满。
2: 哦，诚意满满，怎么说？
1: 对，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如果是按照我们的交易系统，今天中午收盘的时候，中金公司它现在收盘是33.8毛1，
2: 嗯，
1: 比它的现金选择权价格34.57要来的低，也就是我现在如果要做买进的话，我只要投反对票。哎，这里面有一个操作技巧，就是现金选择权，大家都会说什么叫现金选择权，
2: 对，
1: 它是异议股东，你有权按照现金，你问他大股东把钱给拿回来，那所以你在投票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投反对票，所以呢我们不鼓励啊，大家的话都是一股脑儿变成投反对票，不要中金公司来找我们了，那个鼓励大家的话去投反对票。但是作为中小投资人，你要保护自己权利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投反对票，因为你有反对票了一个投出去之后，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拿现金了
2: 啊。
1: 啊，如果股价跌到你现金选择权下面，像现在就是比现金选择权低，那到时候比如说那个过了几个月他开始合并了，你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可以卖给他，按照现金卖给他。如果价格高呢，哎呀，那我就更加鸡贼一点了，我就不卖了呗。
2: 嗯，
1: 哎，我投反对票，当时我投反对票，现在的话，股价如果是涨上去了，我就不投了呗。那个，其实这个操作权是在你的手里，所以作为中小投资者，你投了反对票，你才有现金选择权的机会。当然了，这是操作技巧。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了，中金公司它的一个现在二级市场当中的价格，比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要来了低。那现在理论上来说，它就有了一个几乎无风险套利的过程。

0: 那这个过程当中，除了之外，我们看到东兴证券、信达证券，它同样目前为止跟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是怎么样来做一个对比呢？比如说信达的话是17.14块，比它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17.75块也来了低，也就是目前为止它也有套利的机会。第三，我们来看东兴证券，东兴证券它的现金选择权价格是13.04块。现在的收盘价是13.37块，它没有，它没有这个现金选择权的套利机会。好，这是叫做最简单，或者说我们用它的公告就能够看得清楚，那个你到底有没有那个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第二，我们稍微挖一槽，那个再往下挖一下，我们来看它这次的换股比例，每一股中金公司的换股比例。换东兴证券是是0.4376股，换信达证券是0.5210股。那好，那这两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换算一下，把这两个数字跟中金公司现金选择权的价格34.57块乘一乘，那其实得到的价格是什么呢？东兴证券它其实真正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不代表着我们公开的信息。你把这个股比一乘，它其实是15.12块。刚刚说了，东兴证券它是没有那个我们称之为现金选择权的一个套利机会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明面上告诉你没有。但是你把这个换股比例一算进去之后，发现不对啊，现在的价格是13.37块，但是我们的乘以它的股比之后，就变成15.12块了，完全有10%以上的一个套利机会。第二，信达证券同样如此，它是17.14块，明面上已经有套利机会了，乘以0.5210股的话，等于18.01块，比它的一个现金选择权价格来了更加高。那由此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第一步是最简单的套利机会，目前为止好像有，但是不多。如果你乘以中金公司的换股比例之后，就发现好像还不少。起码的话，它要比一年的一个银行理财收益率或许要高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啊，那个证券市场当中，这个是属于明面上或者说最简单的，你挖一锹下去就已经可以看到的方案。那好，我们倒过来去推，为什么中金公司给出这么好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我认为这比我们目前为止市面上所看到的所有方案都要来得好。那有可能就告诉我们一点。中金公司它对于后市，它是一个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否则的话，它不应该是拿出这么高的溢价。
1: 诚意，
0: 对，它让所有人都获利了，那而且它现在目前为止，不光是让所有人获利，是让你的收益率的话还能够再往前走一步。
1: 确实，这个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它的这个预方案出来之后呢，大家其实最关注的就是一个换股价格和换股比例了啊。
0: 是的。
1: 而且它这次就像您提到的，它可以诚意满满，对吧？它给了我们一些套利的方式，
0: 对的。
1: 一个就是通过换股来套利，另外一个就是现金选择权套利啊。
0: 对的。
1: 所以其实我刚才一直是想打断您来
0: 啊，
1: 着，
0: 你说。
1: 就是因为对于一部分小白投资者来说，他可能不太理解这个现金选择权套利。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适合怎么样的一些投资者？
0: 好的，其实去年啊，我们 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个案例，那个是伊泰的 B 股收购了，不叫收购，它用了是那个要约收购一部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另外一家公司，叫做 ST 新潮，60.0777。他当时收购的方案的时候，有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聊到过很多次。去年的话，我在我们的一财的这个平台当中，我们发了很多次，我记得我发了有10期以上了。很多人的话都会发现，哎，那个这发了这么多期之后有没有效果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它是存在了无风险套利，是给了你很大的收益。之后你如果拿在手里之后，你就会发现它还给你第二波复盘以后又给你第二波。原因就在于一点。我们证券市场当中，谁主导了它的估值的价格？这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一个分析师能够主导的吗？那不可
1: 不
0: 能，
1: 行，
0: 你的话太高估我们了。一定是大股东是最了解上市公司的。
1: 是，
0: 而且对于行业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研究员都没有他厉害。那好，当时的话，我们看到去年为什么伊泰 B 股它去收购那个新潮实业，就是因为它有油啊。我这挖煤的，煤是涨啊。

0: 有我也要有啊。结果的话，ST 的股票估值100多亿夯进去，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这次的方案，它给出26%的溢价，原因就在于一点，它对于后市有可能是持有一个乐观的一个心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刚刚说到现金选择权的一个过程，这块呢跟我们买那个任何的股票还不太一样，你买任何股票它都有涨跌的可能性。当然了，现金选择权它也有涨跌可能性。原因什么？我现金选择权的价格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这个价格我会随着市场的波动可能会有所波动，但是这个可能波动是你要超过指数10%15个点以上啊，我可以去修改我的价格，就跟我们的可转债一样，可转债我的换的股票的换股价我是可以修正的，但是我要触发了这个机制之后我才会去做修正。按照我们过往的这么多年的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里面，有没有失败的案例？有，还真有。是现在的大家都会认为造船行业特别好，当年的话全才动力它的话是要被我们一家民营企业造船的公司把它给收购，结果的话兴业证券还买了好多好多，还跟他打兴业基金还跟他打了官司，说你这个的话方案出来之后你还怎么是不收购了。这个有吗？有，但是我们在过往的这么多的案例当中非常的罕见，几乎你拿出方案之后就代表着基本上就能够过了。第二个，有可能我们大家都会去对比国泰君安的一个当时的方案，因为国泰君安的速度太快了，190多天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弄的，而且这当中还隔了一个过年，1、2月份过年，它能够在2024年，我们来看对比两个数字就能够发现，2024年10月份公布了叫预案，2024年11月份过了一个月就拿草案公布出来了，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它这次公布的是草案，5月19号公布的是草案，它是去年的12月18号公布的是预案，整整过去了有5个月以上。
1: 嗯，
0: 按照我们过往的一个预案到草案的话，的确需要半年左右时间，没
1: 这么长速度，
0: 这是正常速度，这我已经很快了，我认为已经很快很快了。但是国泰君安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那个这个快的我认为都已经是觉得有前五肯定是没有古人了，又未来有没有来者这都不好说。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草案之后到最后的落地能够那个需要多长时间。比如说我买进一只股票，如果你告诉我套利机会有5%到10%，但是你如果跟我说要锁定个1年2年3年，那我们认为没什么性价比。如果你跟我说那个可能半年左右时间就可以了落地了，那我觉得还可以接受。那我们来看一下2024年11月22号国泰君安当时他的草案公布，他的12月份又过了一个月，上交所马上就受理了，之后1月2号连一个月都不到，12月24号受理，11月2号上交所并购重组就审核通过了，之后3月14号就告诉你我已经合并完毕了，4月份我的股票就可以流通了。那好，我们从草案公布一直到那个可以流通3月份，大概差不多是间隔了是5个月左右时间，所以按照现在2026年5月份的预案公布，中金公司理论上来说应该在年内能够把这个收购兼并把它给完成。那这么一来的话，我从那个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做一个观察的话，可能是在未来的半年或者半年稍微超过一点的时间里面就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套利的可能。
1: 嗯，确实我们说到这个提到这个国泰海通的这一次合并的话，大家就是关注度最高的一个点就是它速度真的很快啊，像您刚才提到从审批换股再到更名上市整个流程也就是花了191天就已经完成了。
0: 是的。
1: 那我们这次看到中金公司的话，它当然有一些不同，它是一并二。
0: 对
1: 啊，然后呢可能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走了5个月了，想赶上它191天的这个速度肯定是赶不上了啊。那它的这个难点难度又是在哪里？跟海通去比的话它的难度在哪里？
0: 好的，我觉得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关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草案公布之后就开始要报交易所了，所以我认为那个国泰君安的要抄它的作业的话，就是从草案开始一直抄它到上市流通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半年左右时间。前面的刚刚说了，它从预案到草案只用1个月， 因为这两家都是上海本地的券商。之后的话，我们上海的话，你要报上海交易。

0: 会所也很容易，那个沟通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方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过往的案例里面的话，我相信审批的流程应该是不能省略，但是两家企业的沟通的时间的确需要很漫长。我记得我在那个几个月前，我还到了那个东兴证券去做沟通，因为东兴证券是在上海。那个他说，我们的话最近一段时间太忙了，研究所的话，那个已经是不少工作人员都已经是调到，中金公司去，要不断的去做沟通。因为为什么？从预案一直到草案的话，这当中的确它需要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样的话，就会看到为什么是这次的草案拿出来的时候，方案是有所变化的，就是在于相互之间，它是一个股东之间，虽然大家都会称之为是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之间的话也会有所的沟通，大家的话都这都是知道，我也要为自己的股东来做负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相互之间的话，从预案到草案之间，它需要有一个沟通的过程，而这个沟通的话，中金公司用的是6个月，而国泰海通的话只用1个月，我认为这个时间是被压缩了，但是至于你到交易所的审批，到之后的受理，到之后的通过，这个时间我认为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认为从这次的5月份来看的话，那个这有可能就是这开始慢慢要发酵的第二步。过去我们看到，吸收换股合并的公司，一般性股价会有4波机会。第一波机会的话是叫做现金选择权的机会，这是我们称之为最简单的能够看得见的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1: 就是说我投反对票，然后直接走人，拿钱走人。
0: 我买了一张安全的座舱，就是未来我就可以按照这个价格的给拿到。第二波呢是按照国资委审批，还有第三波是来自于我们的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批，因为我每次代表着审批通过，代表我的风险性降低了，它的合并的可能性提高了，因为我国资可以审核不通过。如果涉及到港股，涉及到如果之前的 B 股的话，它还需要我们的商务部外汇管理局来做审批，所以每一次的审批通过，它的股价都会往上走一步，而那个到第四步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合并完成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国泰君安，它其实在当时的一个证券市场当中，2024年，因为它的吸收换股合并的现金选择权的价格相对比较低，所以它很快就超过了，之后的话就不存在于这块套利。第二波的套利的话，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审核通过。但我们要知道，国泰君安其实它在吸收换股合并完毕之后，现在往往称之为还有第三波的机会。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国泰君安它的案例，它这个案例我认为太经典了，我认为很多券商都可以去抄它的作业了。那个它在合并完毕之后，它马上发了一个公告，说我要大量的回购我自己公司的流通股，10亿到20亿。而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因为4月份发了，3月份它是合并完毕以后可以流通了，3月17号，4月份发了这样的一个公告之后，股价就是又明显的涨了一波，接近于翻50%以上，最高的时候接近于翻了一倍。那由此的话，我们认为这对于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这是起到了真正的保护的作用。也就在于我之前我买入，我是冲着你合并，大家都会认为1+1大于2，或者说有一个美好的预期。但是你真的合并了之后的话，有没有1+1大于2呢？国泰君安先告诉你，我们有，我们拿出足够的诚意，10到20亿的资金进来。那好，我们来最后我们再倒过来看中金公司有没有可能性。中金公司它其实是这次的合并，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它的杠杆率拉得很高了。中金公司它很厉害嘛，水平特别高嘛，所以它的杠杆率拉高一点，我认为是可以做理解的。但是它这次合并完毕之后，它的资产负债率的话会往下走，它的杠杆率会往下走。按照它的一个专业水平，我觉得它不应该把杠杆给降下去。水平都这么高的人了，那一定是在刀尖上可以起舞的人。那你再拿出一部分资金，把杠杆加一下之后，给投资者能不能也来一个二级市场当中巨额的回购，我认为大家都可以猜测一下。否则的话，你看前面的一哥国泰君安都已经给你打了个榜样了。你如果说你作为，而且这次中金公司合并完毕之后，它会成为中国的第三名的券商，第一名一定是中信嘛，第二名现在目前为止是国泰海通，第三名就是中金。 如果你在前面的排名第二的券商已经是给你打了这样的一个模

0: 员。王辉老师每周末会更新下周的大盘预判，行情走势提前拿捏，而王颖老师呢会深挖行业赛道，精准避坑抓热点。徐峰老师将手把手教您资产配置，稳健控风险，锁收益。那么多名名师啊，全年专栏加上实战干货，全年呢仅需要399元，日均只需要1元多，就能够帮助您告别盲目的炒股，投资有逻辑、有依据，开通会员，早学习、早避坑、早盈利。当然了，您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栏下方的小黄车啊，就可以自助下单了。除此之外呢，也想给大家带来一个宝藏的干货课。很多家人啊想要理财，但是怕踩坑，看不懂啊，看不懂整个全球资本市场的格局。别愁，第一财经广播全球投资相对论已经来了。主讲人于韩星老师呢会专门用大白话来讲透全球市场，小白也能够听懂，全程教您看趋势避坑，来做您投资路上的明灯。课程每周会更新3次啊，点金免费，权威出品，干货拉满，同样是在直播栏的下方小黄车啊，直接拍就可以了，永久回放，随时看随时学。不管您是小白还是说有基础的投资者朋友，这门课其实都非常的值，跟着于老师理财啊，非常的有思路，让辛苦钱能够更加值钱。另外呢，还有其他像有看头的老师的课程呢，也在下方的小黄车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以后呢，想要回看我们的直播课也非常简单，我们会把一财之道的直播课的回放呢，就放在有看头的平台上，所以大家可以通过下载有看头 APP 直接进入到直播课的专区啊，来进行回看了。那我们今天还是和左老师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其实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大家都很想关注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像东兴证券和信达证券虽然都是被合并退市，但是两家股东的退出方式、保底价格，包括这个性价比和套利空间，刚才您介绍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到底怎么选？
1: 好的，我觉得这里边啊，那个其实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一般性我们做吸收换股合并，我到底是选择，我作为一个主角，我来合并第二方或者是第三方，那个我到底是买我是主角的最后保留下来这个主体，还是说我去购买的是那个被吸收合并的这个两家公司？一般来说都是买被吸收合并的这两家公司
0: 啊，
1: 原因是什么呢？这里面的话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因为我所有的一个合并是在于我的价格是恒定的，我是一，之后我是用那个股份来吸收换股合并你们的，所以我的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最恒定的，而你们的价格是会随着我来做一个起伏的。而二级市场当中呢，往往因为我的价格比较的坚挺，我好嘛，所以我来吸收你嘛，否则的话你东兴证券、信达证券你就会来过来吸收我了，所以它的价格估值往往会偏低一些。而从套利的角度当中去看，因为毕竟我们是二级市场当中投资者，我们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谁的价格更低一点，那我从价格低的地方去买过来，我到未来吸收换股合并之后，我拿到我自己那个最后保留的法人主体的股份，我到时候再做一个高位抛售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吸收换股合并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这不能够把它当成简单的股票的博弈来看，我们认为在看这类标的的话，看两个东西。第一个，你要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生意来做。我觉得 A 股市场当中其实那个用看 K 线图的方式去做股票，永远你是追着钱跑，而这个时候市场当中聪明人比你多了多。我们的话是倒过来，是认为你要把它当成生意来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了。生意的话我们就很明显看大老板是怎么做的，大股东他的一个手法他一定是比我们看了更透彻，他都愿意花这么高的价格去收购你了，你作为一个小股东你怕啥？所以按照理论上来看的话，我们好像那个赚的概率就会偏多一些。其实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就是站在了一个大概率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往往我们就要关注到有一个细节，我大股东如果看到市场当中出现波动，或者说市场当中出现不稳定的因素，我有没有启动一些稳定的

0: 措施？那当然有，刚刚说到的现金选择权，它就是一个稳定措施。第二，你要知道这些大型的国有单位之后，它能够拿出这么多现金准备要扛这个价格，这个的话是要付保证金的，甚至有的时候它是像去年易泰，它是100%付保证金。所以说我的话不需要杠杆，你平时杠杆只要付20%就可以，我现在不需要，我钱太多了。这些国资能够拿出100亿，甚至这两次的话啊，这两个一下子收购的话，这两个加在一块的标的的话，涉及到的金额这要大几百亿，能够拿出这么多的资金，国资委不用审批吗？大家的话，这都是要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一定是比我们中小投资者拿笔算得更清楚。那好，他算清楚了价格，现在的话已经告诉你，目前为止我愿意用比二级市场价格更高来做收购，那起码告诉我们，我们心里有这个底。第二个，拿到了这样的一张牌之后，那个特别是中央汇金公司，它整合了这三家券商以后，这个市场当中的我们就看基本面了，游戏规则了。中金公司在我们证券市场当中类似于白酒当中的茅台，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跟别的券商都不一样，它主要的服务客户是以外资为主。那个因为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现，包括自己在券商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去服务的要么是国内的机构，更多的是服务国内的广大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中金公司它是一个高举高打，服务的是海外机构，包括在这次上一周那个中美经贸谈判的时候，中金公司它也在其中之一。因为在国际视野当中，中国的很多的券商已经国内已经很卷了，我们经纪业务就不用说了，基本上那个现在的交易佣金已经是在地板上了，所以现在券商的营业部经理，我们往往说跟卖保险的已经没什么区别了。那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到现在券商不光是在我们的经纪业务、投行业务、资管业务、基金业务这块的话，价格都非常的亲民。
1: 好，各位听众啊，马上是我们半点报时的时间了啊，报时之后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的直播课，大家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4: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3: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4: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3: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5: 财经声音的权威档案，思想交锋的直播现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五金道，穿透热点迷雾，抵达趋势内核，专业视角拆解经济密码。工作日中午12点，邀您进入财经思考最前沿。

0: 好，半点报时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在工作日的中午为大家带来的财经午间道，我是崔琦。今天中午呢，我们转播一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今天的嘉宾是小玉资产总经理左建明，为大家带来主题为风口已至，吃透券商换股合并的财富机会。大家呢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或者在第一财经 APP 的直播专区找到广播一栏来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转播。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把信号切到直播课的现场。
1: 我收购完毕进来之后，我把其他的都给拔起来，那这个打法的话就是更高的纬度，所以我们认为这

0: 次的方案当中的话，第一，他把自己的诚意给拉了非常满，而且从我的看的国内的其他的券商合并里面的话，好像他的诚意是最满的一个。第二个，不代表着满，就代表着我们中小投资者去买这个股票，而是说吸收换股合并，它往往拥有这样的一个套利机
1: 有
0: 会，
1: 一个机会，
0: 现金选择权的机会，合并之后的机会，合并完毕以后有没有可能回购的机会。第三，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案例的打法的话，就跟我们在其他的收购案例当中呢，纬度又不一样，而且它的基本面的确有一个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1: 确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中金证券的话，它在整个行业当中应该说是 top 级高手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也很疑惑，它既然说是这样的一个级别，它在国外市场的业务也是一枝独秀的，为什么会选择现在的像东兴、信达来作为一个合并的这个对方的对手呢？
0: 好
1: 为什
0: 的，
1: 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0: 的确，这里面的话是有很多的故事。那个有一些故事是可以说的，那个我们的话待会儿说一下；有一些故事不能说的，那以后的话由他们自己来做一个揭秘，因为我知道一些。我们说一些能够说的。第一个，我们看到信达跟东兴证券，它的大股东是谁？我们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我们的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这都是非常大的资产管理公司。那个，那手里这些资产管理公司呢？他手里牌太多了，或者说他本来就是以处理不良资产为做自己最好的那个动力。我们说一个题外话，他们手里这两家本来就是资产管理公司，之后他们手里有券商的牌照。我们再说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语，过去的 A 股市场当中也有很多的大幅度的波动，也有股权质押。你猜猜看，大家去猜一下，去搜一下。他们这两家券商手里握有的上市公司的股权有多少？吓死人！我们的话就具体的名额不说了，透一个底，比他的股票市值还大。但是，因为他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东西消化，因为我大股东本身就是一个大型的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四大呀，那个我哪有需要去为了这些几百亿的东西去伤脑筋呢？所以没有精力去搞。那这次收购完毕以后就不一样了，中金公司它是操盘高手啊，那个而且现在收购兼并又这么火爆，这次的就是换股吸收合并，他们母体上市公司都要收购兼并了，那我手里这么多的已经上市的股权，我要变现，这不是就分分秒秒的巨额的投资收益了吗？当然了，那个内容我们就不展开了，我们说一些再继续能够说的话题。当他这次的合并完毕以后的话，我认为有两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进一步的盘活的。第一个，因为资产管理公司手里本身就有很多的那个有效的资产，中金公司它的投资业务版图是非常的厉害的，无论是它的投行也好，还是它的自营的投资也好，包括它的一个资管牌照，那会不会把这些的你的大股东的资产拿过来，我给他做资产证券化？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作为中金公司的老板的话，我也会这么想。这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或者说项目储备库。每家券商、投行部它都有一个项目储备库，而我把这两家给合并下来之后，我这个项目储备库就等于中国四大，我把两家给拿下来了，两个大宝藏我拿过来，未来几年我都不差业务了。我不用跟你中信证券去抢业务，也不用跟你国泰海通去抢业务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我站在的就是一个未来几年的储备的干粮、粮草全都已经储备好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认为无论是信达也好，东兴也好，你认为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弱吗？其实他们的业务能力很强，业务能力很强。只不过的话，我们在很多市场当中我们看不到，比如说，就以那个东兴证券为例，东兴证券它在国内。会去开展我们的卖方研究机构业务吗？他不开展，他所有的业务都是针对自己大股东的，大股东的工作量都已经是忙不过来了。我是一个对内服务的，你要知道，能够给我们的四大央企对内服务，这个研究所有多厉害，这个不是普通人，这不是我们卖方研究机构天天给你看个 K 线图，下周策略看涨，这完全不是这个策略。
1: 级别不一样了。
0: 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话给我们，像我们过去几年当中，像那个19年，为什么我在我们的媒体当中，无论是在我们一财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平台，我一直在坚定的去看黄金看涨。那个东兴证券的张天峰老师就是看黄金第一名，那个没人可以跟他比吧？没人，19年就是所有的。

0: 报告都是领先于行业发的，但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为什么？对内了，所以你它不是水平不行，你只不过我们普通人看不到而已。那好，我们再倒过来去看，当他们这些开始从过去对内服务，他们开始站到前台为国内的机构投资者服务，你买不买单？每个人都买单。那我不买第一的，我去买最后一名的吗？不是啊。那这么一来的话，那个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他们有可能会在很多业务线条当中，过去是没有的，阻断的。现在的话是把这块业务线条给重新接上了。第二个，我们再来去关注那个他这次的合并，因为我觉得是，以合并作为一个案例，以后我们看到类似的合并的案例，我相信每年都会有很多。当然了，A 股市场当中也有一些那个合并案例做完之后让投资者感觉是非常头疼的，比如说南北车合并，这个的话合并完毕之后，大家觉得哎呀很伤脑筋，股价跌。要知道这个是在牛市的最高位了，这个时候你怪谁去啊？因为这个整个市场都在往下，从6000点跌到3000点去，那谁都扛不了。那如果现在4000点，除非你跌到2000点去，那有可能稀释换股合并，有可能它会给投资者带来一个亏损风险。否则的话，我认为它的风险性是比较的低。
1: 好，就是因为您刚也提到了，像东兴证券、信达证券，现在其实手上是有持有很多好牌的，
0: 是的，
1: 然后正好呢又碰到了中金的这样一个打牌高手，
0: 是。
1: 那么是不是说接下来它就一定是一加二大于三的这样一个结局？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或者是变数呢？
0: 我认为摩擦肯定要有。
1: 啊。
0: 那个这里面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信达证券研究所所长。左前明为什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因为你合并完毕之后位置只有一个，那个研究所所长又不可能说一个所长带加上5个副所长，你不可能吧？你加上2个所长，这是比较副所长，这比较正常的，一个是管业务线条，一个是管销售线的。之后你可以看到，在这些的一个排座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接下去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损耗的过程，或者说人才会有流失的可能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认为就是要关注到有两个，第一个，它跟别人家还真不一样。刚刚说了，它的纬度太高了，它主要是对于海外市场的。本身国内的券商，无论是信达也好，东兴也好，包括国内其他券商，主要是为国内机构服务的。那从国内机构服务的角度里面的话，可能我们的服务量和服务的人群不一样。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我不会有一个直接的重叠的过程。那这么一来的话，可能它相互之间的一个博弈点，我认为会比较的低。第二个，我们应该是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学习和借鉴、提升的过程。刚刚我们一直要提到的，如果你被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管家给全盘的给做一个掌控之后，有可能我把其他人的一个资源都可以做一个有效的提拔的过程。如果你天天是在井底之蛙，那没办法，大家的话都只能够去卷。那如果是这次收购完毕以后的话，我认为比较大的看点是在于人员，因为吸收换股合并的最主要的我们的券商的业务，无论是自营也好、资管也好、投行也好，包括卖方研究机构也好，包括我们的经纪业务部也好，它这次的补缺点，我认为主要就是有可能补缺点我们的经纪业务。投行业务的话，中金公司本身就非常的厉害。那如果是我们接下去的资产管理业务呢？这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给中金公司带来很大的帮助。我们刚刚说了，无论是信达也好，还是东兴也好，他们本身就是资产管理业务这块做的是非常好，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部门。如果合并进来之后，那有可能跟他的投行、跟他的资管一起合在一起，那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化学反应了。因为过去有可能我只是我做方案做得非常好，或者说我沟通能力非常强，我中金公司我沟通能力肯定很强。我们举个例子，我之前当年我在券商的时候，我们去了正泰电器，居然正泰电器在上海松江，它最高端的产品是放在上海松江生产的。我们国内所有券商大冬天的都是穿得像棉袄一样的过去。正泰的老板是我们的那个本来就是应该是全国政协委员还是全国人大代表，他这么冷的天他也穿西装，跟大家做一个交流。他不是说去窝在那边去那个穿着大棉袄的，中金公司工作人员去的人都是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不是说跟我们一样窝在那边穿着棉袄。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哦，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在 工作的状态和工作的精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叫做只是为了工作，一个是要把工作给做好，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维度。
1: 所以你看，他们也会出了这种人均36万元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啊。
0: 这只是卖基金，只是很小的业务，就是他边角料业务，人均就能操作这么多，这很吓人。
1: 嗯，确实。但是我们也看，因为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按照道理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利好，对吧？但是我们看券商当中、二级市场当中的表现，好像没有太大的反应啊。
0: 券商其实在这一轮的牛市的过程当中，几乎就属于一个掉队的过程。
1: 嗯，就原来它是牛市旗手，这次没摇起来。
0: 我个人啊，用一个那个就是 A 股市场当中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现在 A 股市场当中对针对于券商，那个有点刻意的不去待见它，原因是在什么呢？我个人认为是在于希望估值不要抬得太高。
1: 需要慢一些，
0: 这么多券商都在合并，你如果抬得太高，那请告诉我别的券商我怎么合并。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现在目前为止主流的券商在合并的时候，我合并的一张券商牌照100亿是起步价，100亿。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它都是在我们的三板市场当中是有交易的，比如说东吴证券跟那个东海证券的西周换股合并，东海证券前两天还刚刚被做了有股权的拍卖，拍卖价格非常的低，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合并的价格100多个亿，但是拍卖的股权价格的估值只有80多个亿。再比如说国联，它的收购方案也一样，包括当时的国都证券的收购也一样，非常的高，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的。那我认为只有在低的时候做吸收换股合并是合适的，因为我作为大股东中央汇金公司，如果你的其他几家如果估值都非常高，那中央汇金公司我的股权吸收被稀释的比例会很大。只有当我整个一盘大棋给操盘好了，我们现在100多家券商合并到后来有可能变成60、70家券商，头部的券商前20家非常的集中了，之后我再去讲故事再释放业绩可不可行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第二，券商现在这两年日子太好过了，因为你做自营业务，无论是做股也好做债也好，就像我们今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做的节目时候，那个华创的张宇老师他所提到的，过去这一两年我们是股债双牛，证券市场当中你有见过股债双牛的吗？没有呀。
1: 对，
0: 美股市场当中我们看到美股涨了很好，但是我们看到美债它是不断的跌，所以它的美债收益率也高嘛。
1: 对。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A 股的话是在不断的上涨，我们的债券也是在不断上涨，现在我们债券收益率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那股债双牛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的话自营部门这两年是赚了盆满钵满，这个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业务。正常的业务我投行业务我的资管业务我们是赚的是这个专业度的钱，我们现在赚的是什么？水钱。那好，如果我们 A 股市场当中水钱的比例过高，资本市场的确会给券商估值会压得比较低，原因是在于我认为或者我赌你，如果以后进入震荡市，不是这种高歌猛进，或者进入到一个调整市，可能你的投资收益就把它给拿掉了，那这么一来的话你的市值会下来，所以大家的话都在赌的是这一块。而我们的话可以看到 A 股市场当中，当我们把券商有可能通过一两年也有可能通过3、5年合并完毕以后的话，我相信我们目前为止国内券商的估值应该是要比现在高出不少。
1: 嗯，因为你一说到这个估值呢，其实我还挺想问的，因为国泰海通它现在已经算是合并成功了，那么它合并之后它的一些营收呀、风控啊还有业务布局的改善的话，有没有最终兑现到它的估值上呢？就你
0: 我认为人员还在调整啊，比如说像那个国泰海通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当家人或者旗帜之一了，应该梁中华老师也应该上我们一财节目的。那个你看前两天刚刚官宣辞职了，去易方达基金了，之后他的原来的老所长之后也跳槽到其他的券商了，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券商的整合，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国内两家券商之间的整合，那相对来说的话位置就要撤掉一个，三家券商的整合那位置就跟大家撤了就更多了，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它需要有一个整合的一个过程。第二个，我认为很多的业务线条要么我是在之前整合，要么我是在之后整合。
1: 合并之后。
0: 对的， 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几个月前我就去东兴证券一块儿跟朋友们做一个交流，他们在预案公布之后，草案还没有公布，他们人员基本上都已经开始在一起办公了。那提前我就开始做一个整合的
1: 在
0: 过
1: 磨
0: 程，
1: 合了。
0: 对的。那这么一来的话，我就减少以后我整合完毕以后的一些干扰因素。第二个，合在一起办公啊，我认为有一个明显的作用。比如说，就跟我是一个普通学生，之后我跟一个学霸坐在一起作为邻桌。
1: 也开始穿西装了
0: 哎，对，我也要这样了，否则的话，人肯定是向好的学习啊，那不可能说那个他跟着我一块去打游戏去，不可能。那这么一来的话，你就去看到中兴公司，他用自己的企业文化在感染那个两家准备要合并的公司。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接下去有可能那个整合，它还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我相信有部分的人他有可能会离开这个岗位，有部分的人他会重新提到重要的岗位上面去。
1: 所以其实在它之前已经开始慢慢的渗透和融合了，这样的一些文化是在互相的一些交换的
0: 哎，我觉得吉野你说的就特别对，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化学反应。我举个例子，我们之前去调研过北车旗下的，之后我说你们南北车合并完毕之后，那个现在怎么个整合法？啊，南边的市场交给南车，北面市场还有我们北车。我说你们这个整合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的
1: 融合
0: 化
1: 在
0: 学
1: 哪
0: 反
1: 里？
0: 应，对，就是而且采购啊、财务啊，居然全都是
1: 相
0: 分
1: 对独
0: 家来
1: 立
0: 开
1: 的。
0: 的。而我们看到中金公司的合并，那它的合并方案就不太一样了，它的一个融合度的话就要比现在要高了多了多。那你要知道，从这个纬度里面去看的话，接下去如果我只是把一加一放在一起的话，那我们只是认为就像过家家一样。如果能够合在一起，真的是融合在一起了，那之前你的打法就不太一样了。比如说，客户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一个吸收换股合并的客户之间，我是可以有一个交叉的。大家都是做电子产业链的，好的，你有可能你是生产音响的，我是生产马达的，大家都被组合在一起吧，大家都做一个组件去
1: 物
0: 卖
1: 尽
0: 嘛，
1: 其用了。
0: 哎，大家都合在一起就玩了。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整合效果就很容易能够出现你的盈利能力提高，而我们最后的整合，上市公司最后的投资，就是投资于你上市公司到底能够给我股东创造多少收益。如果你创造的收益明显比之前要来了更多，那我们认为你的备考业绩是有效果的。
1: 那我们其实刚才和左老师也聊了很多啊，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点是什么？你看之前的话，可能是单一的合并，可能就那么一家或者
0: 对，
1: 是两
0: 一加
1: 家，
0: 一，
1: 但是现在的话，你看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这种趋势会不会在整个行业当中逐渐的蔓延开来？
0: 我认为每年啊，那个好像按照过往的时候，每年都是一两家左右，那个有没有多的呢？好像在牛市的时候会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绝对不会超过5家以上。哎，这个我也在纳闷，是不是我们管理层的话，那个他在思考或者说在审核的过程当中的话，也会以一个宁缺毋滥的过程。你之前的一个审核，你看到我们吸收换股合并的审核，类似于跟我们的 I 比我们的 IPO 审核，我认为都要
1: 难
0: 严。
1: 一些，
0: 对，本身就是上市公司，你信息披露都是非常的一个
1: 公开的，
0: 健全的了。之后你要还需要有上交所的受理，还需要并购重组的审核，最后的话证监会那边你还要备案做。那由此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他在层层的把关的过程当中。很多公司有可能就是不一定能够过得了这么多的一个关，那个有可能过一关可以，你过这么多关有点难。那由此你看到过往的这么多年的案例里面，好像每次吸收换股合并的案例都不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很明显，国有单位、央企在吸收换股合并里面占据主导，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的话，国有单位里面我没有这样的诉求去造假呀。所以我的所有东西我经得起你查，那从这个角度里面去看的话，他去过五关斩六将的过程，我就有这个自信。有的企业的话，我们调研公司里面会去发现，你研发投入1个多亿，老板研发在哪里？研发部门好像也没有看到几个人，研发设备非常贵，你这设备从哪里来的？之后一看，网上一看，哦，几百万就可以买了，那你这1、2亿也用不掉啊。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科技型企业。不少研发投入，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的投入在哪里。所以，老板的话，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当中就会出现一个数字资产确权， 其实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我也很关注这个点，希望数字资产确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将中国资产得到一个溢价的过程。结果我们走访了一。

0: 变企业之后，发现不要说是我们普通企业，科技型企业里面数字资产也的确不多。那个，所以我们的研发投入里面的话，的的确确，未来它是要做得更扎实一些。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我们转播的易财之道的视频直播课，这个时段呢就要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的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结束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失去你。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

0: 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是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应有时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0: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3: 还有同学在问啊，怎么看这个阶段白色家电的投资价值？总体上来看呢，白色家电行业目前的营收和盈利呢都不出色。中国呢确实是拥有全球领先的整体的产业链的优势，但是相关的消费需求呢并不旺盛，加上呢他们的上游各种原材料和零部件也在涨价，白色家电的产品成本肯定是有所上升的。不过具体到一些行业的龙头也并不全是依赖中国的经济和中国的市场而生存的，比如说海尔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它在当地呢有投资设厂，也有企业的并购，当地的生产、当地的供应有比较好的竞争力和定价的水平。美的呢也有40%左右的收入来自于海外，即便是格力也会有将近20%的收入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从经营管理上来看呢，几家企业的总体上的管理水平是比较高的，数字化和智能化生产也比较领先，尤其是海尔和美的，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消化一部分的成本，从而保证营收和净利润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但增长呢确实也是越来越难了。比如说美的是公认的管理水平非常高的家电龙头，从2025年到2026年的一季度，营收增速从12%左右下降到了2.5%，它的净利润的增速呢也从14.9%下降到了0.89%。虽然还算有增长，但增长已经明显放缓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产成本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日子呢过得并不轻松。那海尔的情况可能就更差了。2026年的一季度是营收下降了6.9%，净利润下降了14.7%。其实呢，已经开始业绩变脸，净利润开始下降了。格力的情况好一点，但是2026年的一季度呢，营收是增长了3.46%，净利润增长了2.65%。这些增长的数据都不亮眼，尤其如果我们对比到科技类公司的成倍增长啊。那这背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之前政府补贴的家电以旧换新越来越少了。在此前的政策补贴之下呢，很多家庭买了新的家电，消费需求阶段性饱和了，因此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家电产业的增长都处于瓶颈期，相关企业的商业和投资价值肯定是下降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电巨头们宣布进行了股票回购，减少市场上的流通的股票，目的就是为了稳定股价。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并不理想，格力的股价2025年跌了11.5%，2026年刚刚止跌，海尔股价2025年跌了8%以上，2026年加速下跌了19%，和它的业绩增长下降肯定也是有对应的。只有美的在2025年股价上涨了3.9%，2026年上涨了4.68%，基本上呢和港股的股价拉平了。因此呢，结论就是呢，在新的技术和产品创新出现之前，在智能家电成为新的消费潮流之前，白色家电产业的短期业绩增长面临着压力。在看到它的季报和年报业绩改善之前呢，它们的整体投资价值都是可以忽略的。如果你非要在其中有所投资，那就选择业绩最扎实、分红也不错的公司。
2: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在上海问候各位。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老样子啊，第一个栏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新发的基金。而在行业纵横栏目当中，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因为现在呢，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从纯粹的炒概念到现在来看订单了，它的估值逻辑好像是出现了一定的变化。那一会儿我们会邀请嘉宾一起来聊聊。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当中呢，也会和机器人有一点关系啊，是一家公司名叫帝奥威，最近呢是反向操作啊，卖了机器人的独角兽，那这到底是何意味呢？一会儿我们也来听听嘉宾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入到的是基金观察。

0: 基金观察。
1: 基金观察，我们有请出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来到节目当中。王翔您好。
2: 早上好。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027385的汇添富价值智选混合发起式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的，那么汇添富呢，国内老牌的头部公募基金啊，大家也算是业内公认的啊，权益的这种很成熟的啊这种公募基金公司。那目前的规模呢，其实是超万亿的啊，而且呢，很多的这个机构资金的合作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汇添富呢，基本上的风格还是比较多面的啊，比如消费啊、医药啊、新能源啊、光能制造啊，基本上这种基本面研究的方向也是比较深度的。所以呢，这种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老牌的这种基金公司啊，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1: 好，那么想问一问啊，这一类基金它的平均收益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因为像它的这一类型的话呢，我们觉得整个混合型的今年以来的同类的平均收益大概在4.2到4.8左右啊。那么近一年呢，大概同类是能够做到12.5到15.5左右。那么近三年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讲会稍微低一点啊，大概在7.5到9%左右。
1: 好，那么也想问一下啊，这一支基金它的基金经理的情况，包括它基金的特色又在哪里呢？
2: 那产品基金经理呢是温琦啊，那是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金融博士啊。目前的这个入职这个汇添富啊，目前的这个整个的经验啊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整个的特色的话呢，因为它是发起式的混合，那么更多呢，这汇添公司自有的资金做跟投啊，它会绑定持有人的利益。然后呢，它的主要的风格的话呢，我看到更多是价值精选的策略啊，那么聚焦一些低估值的、高 ROE 的啊，包括一些高现金流的这种标的。那么混合型的话呢，其实我们认为呢，整个因为它的行业配置是相对均衡的，它不会压某一个单一的赛道啊。那么这种的话呢，其实适合一些偏长期持有的投资者去做关注的啊。
1: 那您对这样一支基金的综合判断呢，看好吗？
2: 我认为呢，其实它的核心优势很明确，角度呢，本身你又是均衡型的，特别贴合当下市场这种估值修复线啊。那么我认为呢，像这种方向的话呢，其实适合一些大家如果长期看好的，那么中长期我做一些定投的啊，那我觉得这一类的话呢，我认为是可以考虑的啊。
1: 好，那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二支基金啊，026744的交银红利量化选股混合 A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交银呢，因为它是交通银行跟德国的施罗德合资啊成立的这种银行系的公募，那么目前呢，其实也是老牌的一些公募了啊，在整个权益投资、量化投资的板块当中，业界的排名都是比较靠前的。然后目前呢，其实规模也能够做到6000亿的级别了啊，这个实力还是非常雄厚的。然后目前呢，公司的风格其实是以红利投资和量化投资作为核心的特色啊，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基金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好，那么这一类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情况怎么样呢？跟刚才的第一类是一样吗？
2: 股又是量化啊，那么又是偏股，又是混合，又是量化。
1: 哦，
2: 那么这种呢，其实我们把它归纳到这里面来去的话呢，今年以来的这个平均收益是4到5左右啊。近一年呢，能够达到13%到16%啊。因为大家知道，属于震荡是最优的这种适配风格啊。因为高股息的属性，你的抗跌性又很突出，那么长期来看复利效应比较显著，又加强了量化啊，所以呢，这是导致它这个当下来讲啊，收益做的还相对不错的这个核心的特色。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支基金的掌舵人啊，他是哪一位，包括他的本身的一个特色又在哪里呢？
2: 基金经理呢是这个蔡征啊，也是10年以上的量化管理的这个经验了，也是目前呢其实整个的这个收得量化团队的核心人物了啊。目前呢其实整个的特色呢，因为我们看到这种量化的红利选股，刚才我们所讲到了啊，就是它又是可以依托着我筛一些高股息，我的低估值低波动，那么同时我又能上量化来啊吃这样的一个波动，
1: 对，
2: 所以这种的话呢，其实它规避了人为主观的这种操作，而且持仓的分散性是足够高的。所以像这种的话呢，其实在当下的震荡时也好啊，或者说整个的牛市同步跟涨也好，它的综合的收益性跟性价比其实是极高的。
1: 好，那么您对于它的判断是不是还是挺看好的？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这种风格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怎么看？
2: 对，如果大家说老师，我期待着说我今年能够翻一倍，我赚了70%-80%，那这种肯定不适合。但是说我整个来讲，我希望这种稳健型的，我追求一些平稳理财的，那么这种的话呢，我认为它的策略比较成熟，而且又是这种量化的情况，也是当下的大家追求的核心风格，我觉得其实是可以作为重点考虑之一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三支基金啊，027563的星河动力领航混合发起式 C 啊，先来介绍一下基金公司的情况。
2: 好。星河动力呢，因为它的成立时间是2020年。

0: 年啊，就是说算是新进的这种公募基金了，是安徽的首家本土的这种全国性的公募基金啊。那么它的这个成名的时间或者它成立的时间啊，相对是短一点的啊。那么目前的规模的话呢，也没有说特别大啊，大概在9到10个亿左右。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公司的基本情况啊。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一类型它的平均收益情况，
0: 因为它也是混合型啊，偏股混合型，而且的话呢，这个是成长的风格。那么今年以来呢，大概是4到4.6左右啊，近一年呢能够做到11到14啊。因为成长风格呢，它的波动幅度比较大，
1: 大一些，
0: 而且行情对不会大一些啊。然后呢，行情的分化比较明显，就行情好的时候，
1: 行情好的时候，它可
0: 偏
1: 能
0: 多
1: 涨
0: 的
1: 得
0: 时候，
1: 也
0: 我
1: 好
0: 的，
1: 一点儿，对吧？行情不好的时候，它可能跌得也大一些，
0: 对，回撤也会更高啊。这是它的情况。
1: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这只基金它本身的一个特色，包括它的掌舵人又是哪一位呢？
0: 好的，那么基金经理呢是侯继然啊，他是北大的这个理学的硕士啊，自己的这个素质是比较优秀的啊。那目前呢，其实他整个任职公募基金经理的时间不是很长啊，所以呢，其实过去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产品作为例子参考啊，可能在实战经验方面，相比于刚才我们
1: 欠
0: 所讲
1: 缺
0: 的
1: 一点，
0: 老牌的这种基金经理，可能我们觉得少一点。但是呢，我们说这种现在很多的新人啊，这个做起来还是比较厉害的啊，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单从经历上来判断啊。
1: 好，那我们也想问一问啊，您对于这样一只基金，您的一个综合判断又是什么样的呢？
0: 我认为呢，其实整个成长的风口呢，其实是贴合当下的市场行情的。然后呢，小公募呢，其实我们说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运作比较灵活，我的调仓速度比较更快，对吧？不像我大牌公募，我的份额很高。
1: 掉头
0: 但
1: 难，
0: 是劣势呢，也是对它同样是好处，也是劣势，因为我的体量小，那我的投研的实力肯定相对要薄弱一点啊。那么加上呢，我整个的这种从业经验没有很丰厚啊，所以呢，业绩的稳定性对于一些大资金的这个投资来讲，其实可能要作为考虑啊，是不是要这个纳入其中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大家的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啊，我去愿意博弈一些这种成长行情，我很看好这样的一个小公司未来的这种发展，那我觉得这种其实是适合的啊。
1: 确实，就是还是要结合自身啊，自身的一个这个目标也好，追求也好，风格也好啊，相去匹配一个适合你的这样一个产品。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联储证券总部投顾王翔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起上呀！
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4: 嘀咕什么呢？这是。
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3: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教育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接下来时间要进入到的是这一时段的行业纵横啊。那么今天来关注怎样一个板块呢？就是人形机器人赛道。那这个赛道呢，曾经还是停留在纯的题材炒作上，而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迎来了产业和资本的双重转折。赛道呢也开始慢慢从纯的题材炒作向着业绩逐步落地的阶段来稳步的过渡了，所以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业纵横。
1: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0: 行业纵横，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刘琦你好。
2: 主任你好。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人形机器人赛道啊。那么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明确一下这个机器人赛道它的产业属性到底是什么，这个核心定义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当前呢，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可以说呢，正处在从技术性的突破呢迈向商业化和规模化的一个破晓时刻。那么2026年呢，将会成为量产落地以及场景验证的一个关键窗口。一方面呢，是海外人形机器人呢，它的一些领军企业呢持续的推动了一些产品的迭代和商业化的一个进程，也已明确了将工厂等一些场景的批量的应用到纳入到近期的一个规划，也是标志着我们人形机器人呢在工业场景中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呢获得了验证。另一方面呢，我们中国的一些企业呢，人形机器人企业的领域呢，也是布局明显的加快。2024年以来呢，众多的新品的密集发布，以及我们目前国产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呢，也是各具特色，在智能化和运动控制等一些关键产品的特性上呢，也已经展现出非常强的竞争力，并且呢，推动其量产的节奏。那么同时呢，伴随着全球老龄化趋势的加剧，那么全球的劳动力的市场的供需格局呢也在日趋紧张，同时呢也催生了机器人呢替代人力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呢，从长远的视觉来看呢，机器人来换人，它的性价比呢有望在未来逐步的实现。根据高工机器人的产业研究所的预测数据呢，2030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呢有望达到200亿美元。那么从我们二级市场来看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呢作为成长型的主题板块，2025年呢持续跑赢了万德全 A 指数。那么2025年呢，人形机器人指数和万德全 A 指数的累计涨幅呢，分别为62.08%和31.09%。那么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指数呢，全年的超额收益呢，更是高达30.99%，持续跑赢万德全 A 的指数。那么其核心因素呢，也是在于技术的迭代以及量产节奏的一个持续催化。同时叠加 A 股的资金和风险偏好，在成交和估值层面呢，也是呈现不断的放大效应。好的，主持人。
0: 那么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回顾一下整个行业它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我们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到目前呢，从技术性的突破到规模化的验证呢，可以说也是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跨越期。那么人形机器人产业呢，正在逐步的从传统的实验室的原型验证到小批量的市场，同时呢迈向规模化的一个商业化的落地。那么在过去的2025年呢，作为行业的一个量产元年，2026年呢，我们觉得呢核心它的规模呢也在不断的验证，尤其是产能的爬坡以及场景的验证和技术的收敛的同步推进，供给端呢实现了一个产能和订单场景的三重突破。像产能方面，2026年3月呢，智源机器人达成了万台巨身机器人的下线，标准化的供应链和自动化的产线呢也在不断的成熟。那么订单方面呢，像优必选、智源机器人等一些企业的产品呢，也在进入到一个包括汽车、3C 以及物流等工业场景、商用服务和特种作业以及家庭的康养场景的一个不断的验证。那么可以说行业的增长动能呢也是非常强劲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整机出货量呢也在持续的一个放量，预计呢2026年全球的出货量呢将会突破50,000台。同时呢，在技术路线方面呢，三大层面的一个协同突破，包括智能驱动产业的一个变革，在产能和订单方面呢也在不断的放量的

0: 线走向了收敛、产业化，进入到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新阶段。那么未来呢，依托大脑、小脑以及肢体的关键路径呢，也在不断的进行技术性的突破。那么目前呢，我国已经逐步建成了高效可靠的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体系。嗯，好的，主持人。
1: 嗯，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目前的人形机器人板块其实已经走到了技术落地变业绩的这种关键节点了啊。所以我们也想请您聚焦国内产业的布局啊，整个本土具有一些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有哪些呢？嗯
0: 嗯，好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国内的企业呢，在技术的量产、商业的变现上呢，其实企业和企业之间呢，也在逐渐的拉开差距。同时呢，迈入了一个梯队化分层的一个整合阶段。其中呢，第一梯队由具备全栈自研以及规模化量产能力，并且获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的一些头部企业构成，如首家上市的优必选、未来开启科创板的 IPO 的宇树科技，实现万台级量产的像智源机器人，目前呢已经成为了行业的一个标杆型企业，同时也具有吸纳更多优质资源的一个核心阶段。第二梯队呢，是在细分领域那么建立优势的一些专精特新的一些个机器人企业，如深耕医疗康养的富力叶智能，专注于工业重载的银河通用等，构成了产业生态化多样化的一个关键支撑。那么第三梯队呢，多为缺乏一些核心技术，以系统集成为主的一些尾部企业，在当前技术和量产双爆发的拐点下呢，它的生存空间呢可能正在被急速的一个压缩。那么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像优必选2025年全年呢，公司全尺寸的具身机器人的实现了1079台，位列全球第一，同比大幅增长35866.7%。那么在落地场景方面来说呢，超过80%进入到汽车制造、智慧物流、3C 电子半以及半导体制造和工业素材等一些领域，实现了搬运、上下料、分拣和质检的一些工位级的环节应用。那么在产能方面呢，截止到2025年底呢，优必选全尺寸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实现了量产超过6000台，为规模化的交付呢也是奠定了一个产能的基础。那么从分产品来看呢，2025年全尺寸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呢，实现营业收入为8.21亿元，同比增长2203.7%，收入呢占比达到了41.1%，跃升为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那么非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的营收呢，仅为0.48亿元，同比增长15.3%。那么像我们注意到的一个宇树科技，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宇树科技呢用一份招股书呢，重新定义了一个人形机器人的一个目前的现状，从传统的烧钱赛道变为了已验证的高毛利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公司更是交出了实现营业收入17.08亿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呢为6亿元，毛利率呢更是高达60%。那么四足与人形机器人的单位成本呢也在持续的下降，那么规模效应呢也是非常显著的。同时呢，股权结构呢由创始人王星星主导的控制，美团呢为第二大股东，红杉、经纬等一些顶级的 VC 背书，募集资金48亿元中呢，85%投向了研发和新品的开发，重点聚焦大脑模型的攻关，规模量年产呢19万台机器人。那么作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呢，我们认为呢，宇树目前具有一定程度上实现商业模式的一个闭环，并且在品牌效应、资金实力以及呢技术护城河方面呢也是逐步的脱颖而出。那么包括我们刚才谈到的还有一个智源机器人，那么2026年呢4月14日呢，智源机器人在龙旗科技南昌平板制造工厂呢进行了8小时的真实产线的作业直播，那么精灵机二呢以生产线正式员工的身份，在这种高速流水线上完成了精密上下料人机协同的一个全流程的操作，实现了8小时连续作业的零重大异常，整体成功率呢超过了99.5%。那么单工序耗时呢18至20秒，每小时呢完成了310件产品。可以说智源机器人在直播事件呢也验证了人形机器人在3C 精密制造领域的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可行性，也凸显出了智源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一个优势的显著。那么2026年呢，预计呢它的整个部署规模呢将会扩大至100台，

0: 并向汽车、半导体、能源等场景的加速复制，推动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工业生产力的转变。好的，主持人。
1: 确实，我们也看得出啊，当前的话，国内人形机器人赛道其实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梯队分层格局啊。那么这样子啊，刘琦，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把整个视线放眼到全球市场的格局啊，好不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刘琦来到节目当中。刘琦你好。
2: 主任你好。
1: 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个视线再放眼全球市场格局啊，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国际上啊顶尖企业的它的一个目前的商业布局的进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可以说在过去的2025年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呢是在不断的迈向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关键期。那么目前呢，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企业呢数量超过300家，总体出货量呢约为1.7万台，市场规模呢更是达到了28.8亿元，主要应用于像仓储物流啊、工业装配和教育领域。那么从整个产业的版图来看呢，全球市场啊已经演化出了像美国、中国、日本三大核心的产业集群，主要是基于不同的技术底蕴和资源导向。那么我们注意到，像美国的本土企业呢，主导的是软件和高端市场，依托科技巨头 AI 的算法端，它具有一个绝对的优势和充足的资本。那么日本企业呢，主要立足于精密的零部件的供给，那么凭借其减速器等一些环键深厚的技术壁垒呢，深耕康养、医疗等一些对人形机器人安全性要求极高的细分领域。而我们中国的本土企业呢，则更注重核心定位于量产的落地和场景的适配。那么作为全球标杆性企业，那么特斯拉的 Optimus 它具有一个迭代节奏和量产计划的一个行业的进度，作为行业的整个的一个关键的风向标。那么特斯拉在最新的一季度的业务的报告中呢，披露将于今年的二季度在加州弗里蒙特启动首座大规模人形机器人的工厂，并且该工厂呢将改造原来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生产线。那么第一代产线年产能呢设计为100万台。同时呢，特斯拉已在德州的超级工厂呢同步筹备第二代生产线，长期目标呢是将产能提升至每年1000万台。那么同时呢，公司还与 SpaceX 合作建设大型的一个芯片工厂，以保障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链的一个稳定。那么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V3 预计呢也在今年的年中亮相，2026年7到8月份呢将会启动正式投入产品的测试，那么预计2027年呢将会投入外部场景的一个应用。那么在我们整个生态构建方面呢，像以英伟达为代表的仿真训练平台以及具身智能的开发服务平台呢，通过构建技术底座赋能的全产业链，同时具备平台型企业的稀缺价值和长期成长性，依托它的算力优势呢，构建模型的训练和仿真平台。那么近期呢，也是比较亮眼的一个公司呢，像 Figures AI 公司呢，作为一个初创型的公司呢，近期呢连续的近一周的直播人形机器人，将数千个包裹放置传送带上面。这场展示呢，也是甚至说一度包括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实习生的一个竞赛环节。那么成立于2022年的 Figure AI 公司呢，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像硅谷硬科技的这种科技创新公司的气势。本身呢融资非常快，节奏快，叙事强，同时呢它的创始人也是亲自下场，在成立不到4年的时间里呢，Figure 已经完成了惊人的代际迭代。那么 Figure One证明这家公司呢能造出一台合格的人形机器人。那么 Figure 2呢也证明了机器人可以在它的宝马的工厂里干活。那么 Figure 3呢更是试图把机器人从单一的工业的工具推向更通用的 AI 劳动力。这种高频迭代的速度呢也直接引爆了资本市场。那伴随 Bolt Q 的超级工厂的亮相呢， Figure AI 已经完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那么投资之后呢，估值更是一度飙升至390亿美元，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形机器人的创业公司之一。好的，主持人。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花一点时间啊，给我们结合盘面的走势和目前产业的现状，来分享一些实用的赛道布局的思路，包括配置的策略。当然，我们也想请您来梳理一下，目前行业当中有没有一些风险，我们需要同时规避的呢？
2: 好的，主持人。从我们目前人形机器人的量产节奏的角度，可以说也通过数据性的对比呢， 2025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突破的一年。
1: 嗯，
2: 那么进入到2026年呢，那么逐步的量产的落地已经场景验证的这个关键窗口啊，万台级别的量产呢，将会带动整个产业链包括下游产业链进入一个确定性的放量阶段。那么而万台级别的数据采集和训练呢，也有望真正解决过去传统的数据匮乏的难题，推动了人形机器人向更加广泛更加实用的一个阶段。那么在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呢，首次提及了培育具身智能产业，大力发展机器人人形机器人。那么目前呢，针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政策也是在不断的持续和升级中，政策的加码呢，也在加速整个产业的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同时与全球的一些龙头企业呢，构成了一个极强的竞争力。同时呢，像英伟达、特斯拉等一些科技巨头呢，在机器人领域的持续投入和商业化落地呢，那么对于未来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可以说呢，它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呢，以及未来的利润呢，也是在不断的落地和实现中。当然了，这里我们也要注意到，人形机器人呢，目前呢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那么技术迭代以及呢 AI 大模型呢，也会存在它的进展期呢，也会存在一些不确定性。那么如何突破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壁垒，来降低机器人的成本，也是未来行业关注的一个焦点，也是我们投资者所要注意的一个行业性的风险问题。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刘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2: 嗯，好，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直通公司栏目了啊。今天来关注这样一家公司，帝奥威啊。最近他做了一件事儿，让大家出乎意料，因为他在现在机器人这么火热的当下呢，选择是出手减持旗下的机器人优质企业股份。所以大家都在疑惑啊，到底他为什么会这样做，那么这样做之后对于公司又会带来怎样的一些变化呢？接下来时间就进入到这一时段的直通公司。
0: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接下来来关注这家公司帝奥威。就在5月20日晚间，帝奥威正式发布公告，公司计划转让所持零星翘首0.21%的股份。此次股份转让交易对价达到35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之后，公司持有零星翘首的股权比例也会从原来的1.4%下调至1.19%。说起这笔股权交易，盈利空间可以说是十分可观。根据公司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此次转让的股份账面成本仅有515万多元。 对比3500万元的转让价格，整体溢价率直接高达579.41%，短短时间内就丰收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而这家被帝奥威减持股份的零星巧手，也是当下人形机器人领域实打实的行业独角兽企业。公司成立于2023年7月份，核心业务聚焦高自由度零巧手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也是目前国内零巧手出货量位居行业前列的头部企业。那最近一段时间，市场上一直流传着零星巧手筹备上市的消息，有消息表示企业最快有望在今年登陆港股市场。虽然官方一直没有对此做出明确回应，但是企业内部相关高管也侧面证实了公司确实有着赴港上市的整体规划。而帝奥威这一次发布的股权转让协议当中，也隐约提及到了港股上市相关约定，也进一步印证了市场流传的上市传闻。凭借着过硬的技术核心、核心技术以及广阔的行业前景，零星巧手在资本市场深受各路资本青睐，先后顺利完成多轮大额融资，背后更是集结了红杉中国、蚂蚁集团、中金资本、复星等一众知名投资机构，同时还有多家上市公司入局持股，整体资本布局十分完善。市场传言企业最新估值已经非常高，不过按照帝奥威此次股权转让价格来推算，当下零星巧手对应的估值大约是在167亿元左右，和市场传言的最新估值存在一定差距，也能看出在企业正式上市之前，一级市场内部的股权估值依旧存在不小的浮动空间。再回头来看看此次出手套现的帝奥威这家企业呢，本身主营高性能模拟芯片的研发设计与销售，旗下产品广泛应用在消费电子、汽车电子、工业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等多个热门领域。早在去年12月份，帝奥威就正式官宣入股零星巧手，成为企业战略股东。当时公司也明确表示，双方能够达成深度产业协同，依托自身芯片研发优势，为零星巧手提供适配度更高的定制化芯片产品，借助这次产业投资顺利切入人形机器人高端赛道，进一步拓宽自身业务发展版图。可仅仅时隔半年时间，昔日的战略投资就变成了短期套现离场，背后最核心的原因还是帝奥威自身经营状况承压。自从2022年登陆科创板上市之后，公司整体经营状况持续走弱，2023年业绩就出现大幅下滑，紧接着2024年到2025年连续两年出现业绩亏损的情况。进入2026年之后，经营困境依旧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一季度依旧处于亏损状态，业绩同比大幅下滑。除此之外，公司现金流状况也持续恶化，企业日常经营面临着不小的资金压力。也正是这样的经营背景之下，帝奥威才选择抛售优质股权回笼资金。公司也直言，这一次股权转让能够有效优化自身资产结构，提升整体资产流动效率，充裕企业日常运营资金，让公司能够更加专注深耕自身芯片主业，集中资源提升核心主营业务竞争力。其实帝奥威这一波操作呢，也直观地反映出当下整个资本市场以及人形机器人赛道的真实现状。现如今，人形机器人行业长期发展逻辑已经得到了市场广泛认可，赛道整体发展前景明朗，一级市场资本更是争相入局布局，相关核心零部件企业估值水涨船高，优质初创企业更是备受资本追捧，上市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但是落到二级市场当中，不少涉及机器人概念的上市公司依旧面临主业发展乏力、业绩兑现不足的现实难题。很多企业布局热门赛道，并非纯粹看重长期产业协同发展，更多是借着行业风口进行财务投资，依靠短期股权投资来赚取收益，以此来弥补自身主营业务的缺口。那么在行业整体处于逐步落地、业绩尚未大规模兑现的阶段，不少上市公司都出现了蹭赛道热度布局投资，后期遇到经营压

0: 力便果断套现离场的情况。那这种模式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企业资金难题，却很难真正助力企业实现长远转型发展。那么对于我们广大投资者而言，这样的市场现象也是值得大家高度警惕。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朱琦你好。
1: 你好。
0: 这一次 DLV 做这样的一个减持动作啊，其实是让很多人觉得出乎意料啊，因为现在人形机器人感觉就是在风口上，但是它却反而要减持，所以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据您观察。
1: 我觉得两点吧。第一点，其实它减持的这家那个明星巧手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在目前在那个一级市场还是非常火热的。
0: 对，
1: 因为它马上要有 B轮的融资的，那 B 轮融资融完之后的话，它其实是也是会在港股市场启动 IPO 的一些进程。目前看 B 轮融资的话，它的估值是比 A 轮其实又高了不少，那现在达到$60，那基本上是总的估值是达到了430亿，比 A 轮的话足足翻出一倍的，啊，但是的话，市场诧异的无非就是 DLV 原先它其实是在 A 轮时候就介入了这家那个灵性巧手的一个这家公司，但是在目前 B 轮马上要开始融资，然后估值有暴涨的情况，它为什么做减持？
0: 对，
1: 我觉得话无非两个原因吧。从表面意思好像是对它的主营业务需要一定的一个流动性，需要一定的输血，但确实这家公司从2022年上市以来的话，23年是亏的，24年是亏的，25年一季报也是亏的。那当然这个亏损的话其实是和他所处的行业是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所属行业的话是模拟芯片，虽然说是半导体，我们知道名字中股票名字中带微的肯定都是半导体微电子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但是他所处的赛道是模拟芯片，模拟芯片更多的是在电源管理汽车电子消费电子，就是日常的话你和那个就是那个常规的这些电脑啦汽车啦那使用的一些那个模拟信号控制的一些那个微型的一些芯片。但是前几年这个赛道的一个产能迅速扩张，它的一个价格是逐渐是走低的，所以造成了大部分企业的话其实在这两年并没有太好的一些盈利的一些预期。当然它的你没有盈利的一些那个结果的话它现金流也会差。但是的话我觉得也不至于那个它就为了获得3500万的一个投资收益而去减了差不多0.21%的一个股份，对吧？因为它原先有1.4%，对吧？1.4%，现在是1.19%。我觉得更有可能还是之前它 A 轮融资之后的话，它签订了一定的一个股权的协议，或者说是 A 轮和 B 轮它的一个股权的一个再次分配的一些需要，对吧？因为它转了这家也是那个有限合伙一家企业，很像一个持股平台嘛。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话，这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级市场的股权，它A 轮 B 轮它签的相关的一些协议，所以说它才会去做一定的一个股份的划转和股份占比的一些转让。后续的话他可能也会进行 IPO 嘛，可能对之前很多一些就是原始持股人的家数包括他的一些比例可能都会有一定的一个约定。
0: 对，
1: 我们觉得这种可能性是
0: 概率会更高一些。
1: 对，
0: 确实这个因为你说他已经是嘴里的一块肉了，虽然说他确实现在没钱，对吧？他要去解决流动性的问题，但他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而不是说去减持这一部分的这个股份哈。所以我们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猜测，我觉得可能性可能也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怎么样来布就是在整个这个机器人赛道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接下来的话还是有很多的事件催化的，对吧？而且最近这段时间它也是有一定的反复活跃的，所以接下来机器人方向的话，你看在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值得去布局一下，您怎么看？
1: 对，当然从今年的行情来说，机器人它可能不是最强的主线风口，哪怕在4月科技成长相对表现较不错的一个背景下的话，主要还是穿插着就是在人工智能 AI 赛道调整时候的话，
0: 对，
1: 机器人可能会活跃2到3个交易日，甚至只有一个交易日就结束了。
0: 是，
1: 说明其实市场的话，现在更多的是关注着 AI 赛道的一个上游的资本开支，已经是比去年又有一个确定性增长了。第二的话。

0: 款那个上游的硬件公司已经出现了环比的季度的收入和盈利的双增，所以说呢，这种确定性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造成呢就是机器人整个一个未来的一些预期的话，它可能需要等待一定的一个催化和裂变，对吧？这个裂变可能就是，大家盯得比较紧的，无非就是，头部公
1: 上
0: 司什
1: 市
0: 么时候
1: 啊，
0: 开始是量产，
1: 量
0: 啊，
1: 产
0: 量产，
1: 啊，对。
0: 对，因为去年的那个就是市场的板块催化是头部公司的一个 IPO 融资，不管是在 A 股市场还是港股市场，啊，不管是通过 IPO 还是通过借壳，有头部公司，它通过这种方式登陆 A 股市场的获得融资的话，都会提升整个板块的一些预期，大家觉得。拿到钱之后的话，它其实推动它后续的一个产品的一些就是优化进程，包括它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不断的一些演进的话，其实是速度会加快的。确实，从那个公开信息我们看到了一代比一代的机器人的灵活度，包括它的一些适应能力，那其实是在不断的是在前进，对吧？但是的话，现在要再往后的话，如果整个产业链，那不管是那些制造企业，还是零部件供应企业，它如果要出现再的一波的一些拉升，或者说是一个市值的一些提升的话呢，更多的可能要看哪家公司有没有量产的一些计划和消息，或者说是量产的一些那个推进了。那有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时候资金更多资金可能才会那个就是把整个主线的一个就是投资放到了整个极限的板块。
1: 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仓位上怎么样来布局啊？就是要不要去分配一定的仓位在这边去作为一个潜伏？因为毕竟的话，像您刚才提到的 AI 产业链，其实它涨得非常高啊，很多投资者朋友他说我不敢入手了，实在价格太高了。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选择说我用一部分资金我潜伏在这儿，等它的一些消息的落地，比方说量产也好，比方说上市也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需要？
0: 其实我觉得话，应该说是可以是这样的考虑，对吧？因为本身的话，那个从这两年的行情特征来说的话，你把它分散投资，既能够什么，既能够踩准那个市场结构性行情的风口，又能够那个扛住就是市场所带来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影响，对吧？因为确实，你想整个如果是科技牛市进入到第三年大家有一个感觉特征，好像它的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些五浪是非常强的，那或者说是一旦出现某些个股和板块主升浪，它的涨幅确实是超预期的，但是的话，它时不时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些波动，对吧？尤其在今年特征，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催化形成的波动，特别的多，那它比较反复。所以说的话，如果在目前这个角度，如果你通过这样考虑的话，你做一个分散布局，或者说是对于科技赛道的话，再平衡一下，我们觉得是应该是可行的。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银河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朱琦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直通公司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夜里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7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60%到95%，霍显等级气象指数4级亦然。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在

0: 2.90点，全天上涨35.62点，涨幅0.87%，成交1.29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350.03点，涨幅2.30%，成交1.62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3.42点，涨幅0.26%，成交216.11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了1.30%，创业板指涨2.84%，科创综指涨2.21%，上证五零涨0.09%。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5612.62点，全天上涨226.10点，涨幅0.89%，成交2737.4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992.01元，今天涨了7毛钱，涨幅0.07%。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周末了。有很多小伙伴在昨天收盘之后，应该都在想今天会不会有反弹，甚至啊，有朋友下午在讨论今天是不是算反包。看颜色的话，今天各个分类指数涨的都很多，是吧？这上涨的幅度也有很多，创成长涨幅在5.08%，刚刚都没有报道。科创200涨幅3.70%，双创50指数涨3.20%，创业板50涨3.06%啊。这个，但下跌的只有中证红利啊、上证红利这两个红利指数。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指数的 K 线图稍微打开去看一下的话，创业板指数今天算是一个运线吧，而科创综指的指数，这个连运线都谈不上啊。好像20多年前刚刚上班的时候，办公室也就有老师说啊，今天的反弹是昨天的0.5的位置，还是0.618的位置，或者只有0.382的位置。那这个各位去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成交量是萎缩的，相比昨天减少了5826亿，3万亿不到。虽然有很多朋友说也不少，是没错，但今天在盘中各位体感怎么样？你要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已经开通了，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都可以来打招呼。是的啊，听节目的平台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听节目的另外一堆平台啊，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都可以来实时找到我们。但是想一边听节目一边聊天啊，打字儿啊，好像只有阿基米德跟蜻蜓，我目前知道的是只有这两边啊。然后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啊。今天早上还有朋友在发维权啊，已经看到了，对，今天应该还有这个维权的连线内容吧。然后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姓李，我叫李冰鱼，
5: 我是以前有一个北交所我去过一次，就在嘉定那里，
0: 那次是参访一家上市公司。
5: 对，因为上市公司嘛，反正就是说那个也可以去看看。
0: 有想了解什么？
5: 了解就是说它的整体规划多少，然后它那个就是后续，就是成本啊、营销啊，或是怎么样？因为我其实看过他们的，一些数据嘛。行业是一直关注，我其实关注各个行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其中一个点。但其实说到底，股市它行业上是一个点，但是真正还是在买入和卖出。还有持有的心态或者这种东西，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我们都听。

0: 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啊。蜻蜓平台上面看到了明阳啊，金米德平台上哎，那就更多了，对吧？阿森纳的，嗯，阿森纳的好像，嗯，阿森纳应该球迷20年来应该很开心啊。我已经在楼道里面看到很多非体育频道的这个小伙伴们都把这个队服穿上了，但我记得你的 ID 号后面还有几个字是改过了吗？另外还有听友邦德啊，钱看钱啊，都看到了啊，啊，云端兄啊，明全书，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好吧？02162780977一号线来，徐先生，下午好。
3: 哎，宝宝好。
2: 你好，你好。
3: 哎呀，我在想，你做这个节目啊，
2: 嗯，
3: 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2: 哦，
3: 有不同的观点，对吧？在碰撞，但是你现在啊，做到现在，你能不能分得出？你们讲了以后，嗯，哪几个是说的对了，哪几个呢是错了，有这个感觉吗？
2: 哦，有时候会想这个事儿，是。
3: 或者呢，就是两个人都对，就对立的，对立的两方面都对，或者呢，都好像有问题，不答对，这种情况有吗？
2: 有吧。
3: 不是，
2: 嗯，
3: 不是，你们本来分析他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对吧？
2: 嗯，
3: 我现在发现了。最主要的对吧，是文科的，不是理科的。
2: 哦，
3: 那么理科的呢，就是量化那种，肯定是理科的。
2: 嗯，
3: 为什么啊？我正好买了本书，就是基础的啊，就是哲学的100问。
2: 嗯，
3: 对吧？
2: 嗯，
3: 那你些什么哲学的问题啊，就是最后是没有结论的。
2: 嗯，
3: 而且啊，不是新的内容，而且是什么？几千年前老祖宗就说过了，
2: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
3: 哎，对对对，到现在还可以讨论，一直好讨论。
2: 嗯，
3: 那我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昨天说到的，昨天卖出对还是买进对？
2: 嗯，
3: 那你今天去看看呢？
2: 嗯，
3: 哎，时间段不同又不同了。
2: 嗯，
3: 比如啊，现在如果哪一个人说现在应该空仓的话，只有巴菲特可以说。嗯。别人说这里不对了，要别人骂了。
2: 嗯，
3: 这么好的行情，他还在空仓了。
2: 嗯，
3: 对吧？
2: 嗯，
3: 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很多问题，我现在就不展开了。
2: 嗯，
3: 我希望有谁能够弄出来答案，对吧？
2: 嗯，
3: 因为什么？你把时间的框架一拉长，马上就会发现你对的变错的了，错的变对的。
2: 没错，是的，
3: 是吧？用时间的框架，我举过一个例子。那个跟网瘾的时候，大概上市了十几年嘛，上市了以后跌到只有3毛钱，到现在6块多，对吧？那中间走进的人不得了的人啊，
2: 嗯，
3: 徒弟换师傅，师傅换徒弟，
2: 嗯，
3: 是不啦？
2: 嗯，
3: 那谁最凶呢？巴菲特说的最准确，
2: 嗯，
3: 和芒格说的两个人都说过了，等待，等待有两个含义，拿出一个好股票等，
2: 嗯。
3: 对吧？等着，还有那没有机会，我拿着现钱等。
2: 嗯，也对，是的。
3: 这两个没有悬念的，但它的前提又是非常难的。什么是好股票啊？
2: 嗯，
3: 这里都在找好股票呀。
2: 嗯，
3: 哎，包包你看到吧？就是小白刚刚进来的也是，最好包包老师啊，你给我个股票好不好？
2: 这个能推荐一个吗？
3: 对，
2: 有朋友给我加微信，也就问我这个事。
3: 股票呢？然后啊，现在就说啊。买入重要还是买出重要的不啦、
2: 嗯、
3: 我跟你今天现在开始争争他明天早上也争不清楚。
2: 当然。
3: 为什么呢？当然有时间遇到一个人说的吧，当然是买进重要了、
2: 嗯、
3: 我还有告诉你、
2: 嗯、
3: 买进重要的不得了，否则你辛苦也起不要打了。
2: 嗯，
3: 为什么？你买不到呀。
2: 嗯嗯，
3: 对不啦？是买不到不啦？你买进了以后卖出，每次卖什么管他了，第一天上市涨了嘛就扔掉嘛好了呀。
2: 嗯，
3: 买入难还是卖出难了、啊，每天的吧，你把自己提出问题，别人提出问题，一直去思考，这里面的了啦，这脑子就不大容易生痴呆的。
2: 嗯，您刚刚讲
3: 的问题，
2: 您刚刚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天投资基础的一些问题。
3: 啊、昨天人家肯定在说，这个科创五零你抛掉了，对不啦、
2: 嗯？
3: 我不抛行不行啊？
2: 嗯、
3: 不行。
2: 好、啊。
3: 为什么不行？没钱了。
2: 啊啊哦。
3: 还有个为什么没钱了呢？
2: 嗯。
3: 对不啦？因为我买了科迪了。 上次不是抛掉了吗？
2: 啊、对对对，
3: 这些人现在平，我相信他们波动就是比我们好，是比我们好不啦？
2: 嗯，
3: 这点我判断对了不啦？
2: 嗯，
3: 那我到了那里，我怎么没钱行不行了？不行啊，
2: 嗯，
3: 不行嘛，我抛什么啦？你抛翰林道馆，你说今天肯定不会低呀、啊，今天低我可以买的呀，它不低怎么样了？对吧？主菩提我很正常的呀，为什么很正常啊？昨天本身就是我说过了，它下跌呀，哪有这么跌法的啦？那后面肯定是情绪了，量化了，大概大家一块来的呀，对不啦？我也参加了呀，对不啦？把五零扔掉了，对不啦？是不啦？但是呢，今天什么反应了？大家找过来，晚上找不出什么原因啊，就是高了以后踩踏，对吧？
2: 哦、
3: 是不是啦、
2: 哦？
3: 但是呢，有一个口诀，它不符合，一般来说，天亮，昨天是天亮不啦？天亮，缺了一个东西，天价。
2: 哦。
3: 而且啊，它这个天亮会是放量跌的，跌的天亮，很少的。这么什么时候是最好的呢？就是，比如说跌到920前面一点点，再来一个大的这么放量的话，对吧？那就920会不要开了，肯定涨。
2: 哦。
3: 那放大量了。那么什么冲的有一也叫24，大概624吧，就是国有股停止向二级市场减持、这条消息的一号大
2: 涨、好像有这事儿。
3: 那当时是1000点，涨了1000亿，而且到时候讨论啊，我也参加过很多了，听当时的老师什么1000点，有的说肯定大行情来了，有的说这个量太大了不行了，但现在大家都懂了，当时这个天量就是个顶，不要听其他东西了，那哎，这个其实不用争论的。那昨天你说它这个顶缺少一点呀，缺少呀，缺少个价呀，当然它可以跌了，可以呀，但是这个口诀就要看看会变化不变化，
2: 是，
3: 对吧？那你我现在到现在也是没有搞懂啊，怎么今天晚上白宫的宴会啊，怎么都不怕的了、
2: 啊、好了好了，这个我们不讨论了，好吧、
3: 啊、对，但是我今天对不对、照样在家还在家扣底，
2: 哦，
3: 但是今天股票很好，因为锂矿昨天也减过一点啊，因为它涨了以后上影线回调嘛，我想今朝它一个比你虎对不啦，哎，这个就是买出跟买进的问题又来了啊，今天直接就是高开，搞不懂。
2: 其实老曲今天也是做过一些操作，但是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你前面的那段话，我觉得，我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不要用静态的视角来看动态的问题。那既然市场也是天天动态的，我们每天除了做这些动作以外，也没有必要在每一天都去下一个结论。
3: 我对现在是这样说啊，
2: 嗯，
3: 如果现在是个头，大的小的头不算的，大的大点的头，这次又要开始进入，因为网上有很多了，就是要大的跌幅了，什么要来了，对不啦？不应该有那么多人知道。
2: 好吧，
3: 我经过这里这么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聪明的人知道。
2: 好，
3: 都是莫名其妙啊，都误在里面了。这倒是真的。
2: 我们把这句话先留下，好吧？
3: 好，
2: 谢谢许先生，
3: 再见，
2: 谢谢您，哎，再见，再见。怎么讲呢？刚刚老曲讲到那些话还是蛮有感的啊，蛮有感。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因为出去玩啊，还特地写了好多跟这个自驾有关的投资话题。是啊，是啊，你在马路上你也经常会看到这个事情，对吧？有的车会用静态视角来看动态问题，就是当我开到这根线的时候，我能够去找看上去最快的那根车道，我就直接钻过去。但事实上你会发现这样的话，过度变道或者这个重复变道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啊，你多变一次道你总是多危险一次嘛，无非是这个样子。那生活当中也会是如此，如果我们用动态的视角，用相对更长一段的时间去看某些投资的行为的话，我们的这种进出可能不会那么频繁，会放平一些下来，我们对于每一天的涨和跌好像也未必会特别之在意，会是这个样子吗？各位愿意的话可以来讲讲看。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是啊，以前跟一个哥们儿聊天就提到过这件事情。我被投资人当年在读书的时候啊，哲学还是学的太少，你说呢？
0: 微信 Q Time， 动动手指答疑。 解惑。

0: 崔全来宅采广播呀，实控人被证监会立案了，大股东沃格光电到底出啥事儿了呢？就在5月14号的晚间，沃格光电603773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易伟华以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辉瑞一号私募投资基金的管理人深圳中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对此呢，沃格光电是回应说，这次立案调查是对公司控股股东实控人及持股 5% 以上的相关方的调查，与公司的经营和业绩活动并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这个公告是格外引人关注呢？那是因为沃格光电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最近的牛股，从4月7号到5月14号收盘，累计涨幅超过了 150%。 大涨的原因是什么呢？沃格光电主营业务是光电玻璃精加工及玻璃机芯材料。大涨的原因呢，是因为此前有传闻称三星电机向苹果公司供应用于 AI 服务器的定制芯片封装的半导体玻璃基板样品，而公司呢又有相关的业务。对此呢，沃格光电倒是辟谣说过，公司目前并没有参加相关产品的开发与生产。而在股价大涨的同时，其实沃格光电的业绩是非常差的。沃格光电介绍，在沃格光电2025年的年度报告和2026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都显示为净利润亏损，因此股票的价格短期涨幅与经营业绩实际上是存在一定背离的。那么这一次出事大股东和实控人到底是谁呢？2025年的年报显示，实控人易伟华直接持有了沃格光电 28.58% 的股份。易伟华作为沃格光电的创始人，此前是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的，直到26年的3月份才辞去了董事长及董事的职务。在辞去职务之前呢，易伟华持有了沃格光电6419万股，占到总股本的 28%， 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此次立案调查的另一个关键方是深圳中景城，截止到今年的一季度末，他持有了沃格光电1180万股，占总股本的 5.25%， 而其所持有的股份呢，其实还是来自于易伟华。搞了半天，查来查去都是查的同一个人。那至于为什么被查呢？可能与蹭概念有关。就在今年的2月4号，上交所曾对沃格光电下发过监管警示函，指出公司在互动平台回复提问时，关于商业航天和脑机接口两个概念的信息发布不准确、不完整，风险提示不充分，可能对投资者产生误导。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课他们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维权的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你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刚刚有好多的新朋友跑过来啊，这会儿我看到了虎头猫，前面我看到了这小满，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在蜻蜓平台上面，前面好几位其实都提这个事儿啊。天地人和跟我说，你敢说今天买进是对还是卖出是对？是不能说，没有错。然后他后面还提了一个事儿，对啊，两个巨无霸吸金兽进市场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方面大家好像有盼着，但是另外一方面好像大家对于这个事儿也是一个，有些朋友在心目当中可能觉得也是标志物，会不会？另外桂园八宝粥鱼啊名扬都跑过来了，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来告诉我们一声。哎呦，微信号后台也有朋友继续对要发维权啊，没问题，你来讲讲。02162780977三号线是朱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宝宝你好。
1: 你好。
2: 星期五对吧，赤兔马向大家也问好。那么这周走下来嘛，被我们看到对吧，上周也看到了，我们确实是冲过了4197嘛，但我们的上证指数没有成功的站上4197，因为上周收盘也没有收在上面，这周收盘更加没有收在这个上面。所以说对我们的上证指数来说，暂且还不能说新的一轮上攻行情成型了，不能这样说。所以对下周来说，应该我们再次有这个能力

0: 在我们一般呢，理论上应该从周线或者月线应该是突破了，应该是突破了，因为现在我们还没到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心中是这个希望。但我对下周的判断，一共可以反弹2周，所以说我嘴巴上一直说反弹反弹，对吧？没有说什么新的一浪4300，因为在4250点到4300点。这个区间当中，我们的阻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只能够期盼我们下周啊，因为今天不是开始反弹了嘛，啊，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能反弹，阴阴阳阳可以反弹2周，2周啊，反弹2周。那么最主要的，我对后市的判断就是6月份的判断，还要等5月份收盘究竟收在什么地方。那么，对6月份还能够做出一个自己的估计啊，大约的判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个反弹结束值，因为现在第一个支撑位我们已经找到了。因为上个星期五我跟王颖做节目的时候，下面的支撑位就是在4080、70这一点，它会蹭一蹭，蹭蹭嘛，主要是观察我们的后面走势是不是我们的上证指数正式的。成功的突破我们前期的这个高点，所以我们下周啊，耐心的观察。是手上的，如果不是就像我前一个星期五跟你做节目说，反之的话，我们一直是拿不下4197，怎么冲上去又回下来，冲上去又回下来。那么反之的话，我们还要6月份还要继续去考验下面一个低点。很有可能去碰这个250天的均线，按照如果周线来看嘛，要去碰60周均线，啊，你按照月来判断嘛，我们这个20月线要去碰一碰的，所以这个两手准备呀、啊，因为这个星期嘛，就像我上次跟你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手上因为有20%的科技股嘛，冲过了高点，我肯定要跑跑的。对吧？确实是这个一周多，都下来了。那么我跟你说过，我这个20%的科技股，我要做差价的。那么到现在，因为这个20%的仓位，因为我昨天就买回来了，没了没什么买到最低啊，因为我不知道下午跳了比较厉害，我上午已经买好了，所以我科技股20%依然是20%仓位。那么上次我跟你说，我手上不是50%的稀土嘛，没有冲过新高，所以我没有动，对吧？那么手上还有这个30%的 ETF，这样的，等这个后面2周走完以后，我再观察。如果按照我自己的判断，真实是冲不上这个4197点，那么我上次跟你说过的，我肯定要减仓一半，起码要减仓一半。因为我肯定对后面的走势按照自己的判断要朝这个地方去碰的，下面什么周线、月线都要去碰，所以操作方面我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操作。对后面的走势，我基本上总的思路我跟你说了，
1: 你
0: 就
1: 银行已经没有
0: 这
1: 了，
0: 一点啊，对啊，
1: 你银行已经没有了。
0: 银行老早就没有了，我上次我42块多就没了。这个不动，它不会涨，你放在这里干嘛呢？银行老早就没有，肯定你没有把我跟你做节目的东西记下来。银行肯定没走了，像我这种操作风格，你给我搞个2个3个月、3、4个月都不会动的，只会朝下面一步步看，那么我肯定不要了啦。所以手上一直跟你说五成的稀土，20%的科技，对吧？还有30%就是 ETF 呀。
1: 什么 ETF 啊？
0: 而且上证呀，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 ETF 嘛，对吧？第一次做嘛，我肯定做我的上证，因为我着重点是基本上是判断以上证为主嘛。但我别的还是看什么深圳啊，创业板综合指数我也看的，上证50指数我也看的，我基本上是看这个3个指数的。那么现在就是你上证指数是被上证五零指数给拉下去了，还是被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拉上去了？

0: 这个现在还不能够确诊，因为五零指数这个走势一直是朝下的了，这次反弹又没超过新高，只不过是在腰上上证五零啊走了很弱的，对吧？它的走势还没走好了，总体性，是吧？所以我跟你说，我们的上证指数是两中间了，到底是跟着创业板指数向上攻击，还是最终被上证五零指数给拉下来？我们的权重股都没动嘛，所谓的分红大户嘛，对吧？最有股啊，我们股市里最好的股票分红的，对吧？它没动啊，
1: 您买指数
0: 有什么用呢？对呀、啊。
1: 您买指数的话，会不会去关心一下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的构成？
0: 啊，这个我没有关心到呀，我就看这个，因为我。感觉到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会涨，那么我手上的上证 ETF 也会涨，如果上证跌下来了，我的手上的 ETF 也会跌，我就是这样想，很简单的，没有去什么研究我这个上证 ETF 是里边是什么成分啊，是什么编组起来了这个 ETF， 没有考虑过，我就是按照自己，主要是讲到最后是按照自己的操作来看。
1: 所以那比大小可以的呀，上证指数今年也就涨3%，沪深300至少还涨4.6%。
0: 啊，那么我当初为什么换这个 ETF， 就是像我想总归比你手上的银行要好吧，如果我们的上证指数哪怕在这个区间震荡也不可能，我银行已经当初我跟你说的一直放在手上，因为都得到过分红嘛。
1: 那银行有可能接下来会分5%呢？
0: 对呀、啊。
1: 好的啊，谢谢朱先生，谢谢你。
0: 啊，就这样啊，
1: 周末愉快，
0: 再会，
1: 再见。0216278097，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这两个小时，你可以打到上海的导播间啊，所以021，上海的长途电话区号。62780977，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分享，今天干过些啥？目前对市场怎么看？你现在的持仓什么情况？你的日常的交易策略有些怎样的习惯？愿意来说说的话，欢迎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刚刚因为在蜻蜓平台上面，天地人和在跟我讲啊，等两个巨无霸进入市场啊，是不是市场的钱会够用不够用啊？所以蜻蜓上我也打了这一行字，我干脆把它也直接贴到了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大家可以继续来做讨论。而收盘之后，今天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反弹也没有特别兴奋。我刚刚从互动的这个留言上面来看。可是呢，大家好像也没觉得这个位置是顶，对吧？我们不说上证指数吧，我们拆开讲。所以刚刚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提一下创业板指数和科创五零指数今天收盘的表现，稍微有一些各自不同。确切的讲说，创业板指数的那些特别大的权重，不管是站在光里的还是站在其他，或者是科创五零的科创的这个那些特别大的那些相关的权重啊，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的，这的确就是整个去年的大半年，包括今年啊，前一段时间也一直被大家所关注到的相关。那这些股票后面的情况如何？对于市场的影响度又有哪些？你到底是站在那边，还是看着他们？你可以来说说看。02162780977，一号线米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5: 股民朋友好。包总主持好。
4: 哎，你好。
5: 盘口上看啊，前期大概在双创指数连创新高的合力作用下，创出4242的高点之后呢，出现调整很正常。当然眼下短暂的调整不可能无休无止无尽，21号高开低走，跌破了30天线的支撑。从背离周期趋势浪形的角度看，大概走势呢已经渐渐的清晰起来。去看啊，周线3880上涨21天，见到4179高点。4179呢，21天调整一半时间，还需等待。如果等待21天的0.618，那么应该在下个星期三以后。那么4242下调到4131，跌了111个点，反弹0.382，收盘呢是收3169，按 IBC 程序推算，那么今天呢就是4169。减去111，乘上0.918，4067的低点已经探明。那是不是这个底已经成立呢？我们等到618的在618以后再说。最后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等待更大的冲浪。
4: 米先生现在仓位也都在这上面了，是吧？
5: 仓位还是那个仓位啊，就。还是五成仓位啊。
4: OK， 好的啊，谢谢您。哎，再见。02162780977，三号线来听听黄先生说说。下午好。
6: 下午好，包包。
4: 哦，黄师傅啊，您说说。哎，
6: 昨天反正这么一个大阴线跌下来，情绪都彻底宣泄了。今天嘛，等反正有个反抽嘛。 我只能这么说吧，昨天下午我抄底的，我今天基本上全部出完了，都是获利的，对吧？只有一个转债，它今天还是在昨天整个就是水平线以下收盘价以下运作，那我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在做，对吧？就是这一个转债没有出来，其他的已经全部等于说获利出来了。所以我就想说，昨天我不是在那个就是应该叫包包的粉丝群嘛，因为你说了收不收费啊什么的，我还真的没想到群要收费这个概念，知道吗？
4: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我是要提倡收费是吗？
6: 啊，不不不不不，你看看，你看你这样一问，就是把这个话题完全就味道有点不一样。因为为啥呢？这个群本来就是为了你的那个活动啊什么的搞的这个群，然后我一直在提示是沈博，对吧？但是你今天那就今天你发的那个说收不收费啊，你这个群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是还真的没考虑到这个问题。
4: 黄师傅啊，您真会聊天、
6: 哎、
4: 我的原话是这么讲的，你非要在电话里面讨论关于群，大家听到群的概念就会想到是收费群，是荐股群，是上课群，那到底事实上是不是这个样子？您连说了三句都没有说到点上，所以您想讨论群的话、
6: 啊、
4: 还是想讨论您自己的交易？
6: 不是不是，我就在说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首先是免费的，第二个我因为在这个群里面，我昨天就是下午的时候是发了一条消息、
4: 嗯、
6: 我说我在抄底、
4: 嗯、
6: 对不对？然后只有一位股友是加了一，对吧？然后就等于说这个事情结束了。我主要想说的是这个问题，知道吗？没有你刚才想说的那个意思啊、哦，没有，这是首先一点我想说明的。第二点就是等于说昨天在这么巨量下跌的情况下，市场的情绪已经得到彻底的宣泄，有些人割肉啦，有些什么，这很正常。但是我也很简单，我还是根据我的网格，根据我的那种方法一路铺下去，没有就是等于说收手。因为我这么比较一下，就上周五有一根阴线跟昨天那个阴线，我认为上周五的阴线对我的影响更大，昨天那个阴线倒是不大。大是大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后来结束了以后，对吧？四点钟我在听节目，因为我在外面正好有事，我听了那个节目，我听到节目里面好多人在说那些话，这个情绪到我倒是真的没想到，然后就感觉到哎呦，这个事情好像有点，是不是我抄底抄的有点早了？然后今天一开盘就发现有什么问题呢？我有几个股票它直接就十厘米涨停了呀，对吧？然后我就卖出了，然后有些转债啊什么的反正也有震荡，然后没有大概十分钟左右就开始往上走了，对吧？把昨天的那个就是收盘价就开始往上走，这个我就还是按照我的网格卖出，没有任何就是等于说是犹豫的，或者说是那个，从这一次的波动和这一次的就是过程当中，我个人体会到的一点是什么了？就等于说一旦趋势形成，你想用一根中阳线甚至大阳线改变它的趋势估计很难，对吧？而且我再回溯到我以前做的那个操作，以前也跟你说过，凡是碰到巨大阳线或者大阳线大阴线，我基本上都是买入的多，对吧？因为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因为我一直是认为，那个我对大盘是一直看好的，然后有一个大阴线就是打折的机会，对你来说，对吧？那打折的机会我肯定要买嘛。东西你要说昨天跟今天这个股票本质发生什么变化，我也没听到谁任何一个分析师说过发生什么巨大变化，没有。那我就先买进去，今天运气不错都能走出来。所以这种剧烈波动有的时候只是对我们的心理产生影响。所以昨天也有人说他不看电脑不看手机，对不对？这也是一个办法，我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哎，对不对？对，你如果对盘面的那种东西刺激过猛，或者说你无法很淡定的操作，那就把它关掉，反正也就半天跟一天的时间嘛，这样反而对我们的心态有更好的调整，好吧？
4: 好的啊，谢谢黄师傅。
6: 再见。
4: 网上看看大家伙都在聊些啥啊。哦，蜻蜓平台上面还是有好几位朋友在关心说接下来要进来的这两只股票目前是什么态度，因为陆陆续续已经开始对吧，要上会啊，这个已经过了这个相关的辅导期啊等等，在讨论这些相关事情了。当然这中间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还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啊，可能大家会到时候还会及时去关心。到时候它的发行价是多少呀，什么时候呀，啊，然后这个最后申购的情况如何呀等等。虽然申购也好打新股也好，这件事情其实也已经我不知道各位的体感如何啊，反正我大概已经有两年多而不是三年多就都没有中过新股了。所以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告诉我说啊，他中到新股要发个红包，蛮开心的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前几年的这个网络直播里面一直在提这件事情，除了有我们大家的往下打新以外，还有往上打新。正因为有如此啊，所以其实要中到新股现在的难度会越来越大一点，这是事实对吧。但从另外一方面而言的话，我们既然待在市场里啊，有一点很重要，我们都不待在市场周围而待在市场里，我们在赚市场里的钱而不在乎市场周围的钱对吧，说白了是这个情况。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哎呦，好几位朋友在讨论。是啊，你有微信群吗？你平时在炒股的时候会跟朋友们在群里面聊些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一声。是啊，对，有些时候所以他们在盘面过程当中里面的那些讨论我都也没有来得及有时间去看，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去打个招呼，去聊聊天。021-6278-0977 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0: 来找主播包容。来，王先生，下午好。
1: 喂，你好。
0: 嗯，您说说。
1: 今天四千，我没有怎么看，我下午大概看了一下，我觉得今天还是属于一个怎么讲，指数上面的一个窄幅波动吧。我个人认为还是看个股。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如果是有能力操作的话，还是去操个股。现在大盘可以去把它忽略一下呀。
0: 您觉得是忽略的是指数，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是这个意思。不要在几个点或者多少点之内来去看它。
0: 嗯，但是我觉得昨天其实收盘之后，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正听到的就对于科创这一边的这个关注点好像更多，或者是觉得更加担心一些些。
1: 嗯，
0: 而创业板的指数这边，因为我们日常每天其实也报的只是上证的，所以科创的期权也好，其他一些交易的数据也会关注更多，深交所这边的数据会少一些。就是大家对于科创五零，对于科创这边的风险度或者关注度会更高一点点。王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1: 我觉得科创板我个人是关注，但是我是比较就是谨慎的。但是我认为现在市场的主体还是科技或者科技创新一类的股票，
0: 嗯，
1: 必然主板它可能股票太多，或者主板的科技属性还是比较相对于这些板块来说要少一些。我更认为如果是存储能力强的并且市场感比较好的，可以去参与啊。
0: 哦，那您自己呢？
1: 我自己我是有条件的会去选一些股票去先观察，不会盲目去动。对，
0: 您会去查些什么？比如说最近要是想动的话，有方向吗？咱们先不说行为，
1: 那方向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对上海的股票比较熟悉一点。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以上海，我这边还以上海为准。对，比如像科创板，或者说一些会去研究。当然了，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一定要研究，不研究透了，你去盲目去买，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嗯。
0: 您所谓的盲目能举个例子吗？怎么样算
1: 盲目？就是市场一看市场的涨跌，或者说听人云亦云的这些消息，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对，
0: 嗯，
1: 你要看，对，你要看破本，你要看你表现，通过表现看本质要呀。
0: 嗯，今天上午还有小伙伴在跟我讨论，就是昨天有位听众讲这句话嘛，说观点是观点，操作是操作。
1: 嗯，
0: 他说这话我没有听懂，我说其实不也很好理解的事情吗？对啊，你听到了别人说的那个也算是一个观点，但你到底自己动不动，这是你自己的操作，这两件事是可以分开的。您刚刚其实
1: 是你的、
0: 这个、
1: 钱是你自己的。
0: 对，虽然在有些投资人或者有些股民的心目当中来讲的话，观点即操作，我看到了我要去动手，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但您觉得您不会做这个事情？
1: 我肯定不会这样的。我认为市场它一定会在自己的运行逻辑当中去运行，个人只能去分析，你不能主导市场。
0: 哎，我记得像您说的，您其实长期就是买好了以后是放在那边不动的。
1: 嗯，
0: 白天不会心痒痒吗？我问问你。
1: 我觉得如果是比如我现在如果是去炒几年这个新股民，那我肯定会痒，不痒是不正常，因为我现在已经是股龄从90年末期到现在都将近20年，20多年了，早就把我的心态早就已经给锻炼的，已经适应这个整个市场了。
0: 就是说，你可能白天一眼都不看，
1: 我可以不看它，我可以连续不看都不要紧，但是我一定会把每个股票它每天的这个公告，我要每天都要做一下工作，要看一下。
0: 就如果他发一些什么样的在经营，就不管是不是经营，哪怕是他的交易情况，对吧？他也可能会发一些临时公告，就这些你一定会去看一下。
1: 我会在意我的股票，我在意的股票我会收集去。嗯，
0: 哦，这个倒真的跟我想的有点不一样。嗯嗯，
1: 我觉得每上市公司发的每一条公告，你一个普通的这个股民如果不去研究，我觉得你可能在做这投资上面肯定就会犯大错误。嗯
0: 嗯，至少你要去知道，对吧？
1: 对，
0: 就是、
1: 要知道。对，
0: 就哪怕读完了以后，哦，这跟我最近的持股没关系，也可以。
1: 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它发出来之后你要看才行。
0: 嗯，明白这个意思啊，这个要向您学习呢。
1: 好，对，
0: 好，好，好的，谢谢王先生从南京来电话，谢谢您。
1: 好，再见，
0: 再见，再见。嗯。啊，有些朋友在跟我们做各种讨论，是的。啊，是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找我。是啊，既然大家伙都愿意在这个一边炒股票的时候一边嘎三胡聊天啊，同时也因为今天你看了太多啊，各种各样的，对吧？各种各样的那种选。

0: 择，那如果你愿意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来找我，对吧？不管是在节目里面啊，还是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包包6124都没有问题。节目里面你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众号后台啊，我跟日常一直在跟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来搜索02162780977。17点之前是爱健证券的周征，下午好。
1: 下午好，包容。
0: 怎么看今天对于昨天的这个下跌之后的这种修复力度算不算强，周征？
1: 从指数上来说，其实不能算很强啊，因为我们看各大指数，各大的主要指数其实也就差不多修复了昨天跌幅的一半啊。但是从整个市场的主线方向来看的话，其实并没有受到昨天这个市场指数或者说总体的一个大跌的这个影响。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这个跟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细分领域啊，是继续创出历史新高的，而且是有板块效应的历史新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你看指数跟你手里的方向，它也许是有相关性的，但是也许也是没有什么相关性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市场当中，其实如果从投资行业的角度上来说，选择方向仍然是比指数啊，看指数的这个表现是更加重要的，是不是？
0: 因为同样在刚刚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段，或者日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有听众讲说，哎，我这个股票能不能被这个指数拉上去，或者被那个指数带，也有可能他们压根就没有关系，对吧？其实周征你要解释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但是从行业，甚至于从行业的细分，从热门赛道的行业的细分的那些相对更小的一些产品原料的生产企业，好像现在这个热点板块的这个炒作的这个细节会更加多，是吧，周征？
1: 对，就是从市场本身的这个，就是从专业角度的挖掘上来说，那其实要挖的非常的细的，或者说你的这个逻辑，除了看一个大的行业和板块当中，你还要看这个大的行业板块里面的上中下游的产业链，以及在不同的产业链当中的它处在某一个具体的哪一个细分的环节，可能都会对于它的景气度也好，或者说供求关系也好，产生不一样的影响。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也是在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啊，这个你去特别是投资在科技方向上，其实对专业度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啊。举个例子来说，今天我们看到这个 PCB 板块是总体大涨的，包括 PCB 板块本身，包括它的上游的电子部铜箔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材料。那今天这个 PCB 板块的这个大涨，其实它其中一点的边际的增量的信息，就是下一代英伟达的算力服务器在 PCB 的增量上是相对比较可观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边际增量上的可观，那么导使得市场的资金的今天的关注度就比较的高。但其实这个点已经非常的细了，就是你一方面要知道英伟达它的算力服务器在下半年要升级，同时你还需要知道它升级完以后对于哪些零部件它的边际的增量环节会弹性会更大，也就是说原来用的少的接下去要用的更多，从这些角度去做这个持续的跟踪，那有可能才能够把握住像今天的这个 PCB 的机会。
0: 对，没错。那就好比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哎，这个夏天了，冷饮开始多了，喝咖啡的人开始，但你先想到的可能只是各家咖啡企业或者各家咖啡店的冰块用量多，但事实上有可能今年增加了一个新的口味，在什么橙啊椰子啊什么增加了一个香蕉口味哦，所以跟香蕉有关的那些香料啊或者什么这些东西的上涨。因为我看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跟我讨论什么某种什么化工品，对吧？还不是这个原本的，它其实是跟这些科技行业有关联的细分的化工，是这样吧？
1: 对，就是我们专业术语叫电子化学品。
0: 哦，对，你看这就是我跟周征的差距在里面。
1: 其实它就是相当于纯度不同
0: 啊，
1: 就是你用在芯片半导体用在科技里面的这个化学品的纯度的要求会更高。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后面小数点后面多少个九， 啊，酒越多，你的纯度越高，那你可能，比方说纯度不足的，只能用在普通的工业品；那纯度非常高的，用在这个相关的科技领域，那么它的毛利率其实是天壤之别的。
0: 明白这个意思。好，把这个我们先旁边放一放的话，就除了这些热点板块以外，今天盘面里面，周征目之所及，还有没有其他能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不管是咱直说吧，这个老灯板块，或者你看今天这个下跌很多的白酒啊、证券啊这些，他们需要去关心吗？有意义吗？还是有其他一些要去关注到的？
1: 我们觉得，就是从这些这个下行的板块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目前就是它想扭转大的趋势，它还是需要有基本面的支撑的。如果没有基本面的这种支撑，其实它最多也就是有一个补涨的这种效应。那其实看这些传统的行业，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关的宏观数据当中，你能够看得到。就比方说最新的一期的宏观数据，你去看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社零数据，包括信贷数据，其实都没有办法从这些数据当中去论证这些传统的板块到现在到目前为止它的景气是向上的。所以现在宏观结构上来说，就是个非常典型的 K 型结构，就是向上的行业和向下的行业是非常泾渭分明的。那么从市场的资金角度上来说，那么它只愿意在向上的板块里面去寻找这种轮动式的这种机会，但是他不太会愿意去碰向下的这么一个板块。所以这个就导致我们会看到现在这个市场为什么所谓的高低切换，也只是在相对的这个角度去高低切换，而不是说大的风格上科技切消费或者科技切周期都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
0: 明白了。好的啊，我们就先聊这些。谢谢爱建证券的周征，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哎，再见。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再见。网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来做各种讨论啊，有好多的小伙伴进来打招呼，尾号9815，啊，这是忽然之间蹭就窜进来的吗？还有这个尾号0916啊，尾号4699啊，还有第一。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多云，今天半夜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小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下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65%到95%，霍显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2.90点，全天涨0.87%。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在15597.30点，今天涨2.30%。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327.26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0.26%。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5606.03点，全天上涨219.51点，涨幅0.86%，成交2812.9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的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992.01，今天涨了7毛钱， 涨幅0.07%。

0: 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 下班才来。
2: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5月22号星期五收盘以后一看，哦，指数是上涨的，对吧？个股好像也是涨多跌少啊。中午我好像将看过一眼，中午的那个时间节点下跌的股票大概2200只，到尾盘一看啊，少到1504只了。嗯，这算不算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啊？所以今天如果各位交易软件上面什么类似于有这个市场情绪的话，那跟昨天是完全不同啊。同时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还有216只股票的涨幅超过了9%以上啊，这算是高兴的一天吗？高兴的一天好像大智慧大富翁里面孙小美还是谁说的一句台词，我也不记得了啊。但是因为市场里面的选择特别多啊，所以收盘之后同样的指数大家的心情是可能会不同的，关注点也会完全不一样。就像同样一句话，大家有人关注形容词，有人关注名词，有人关注动词，有人关注宾语在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如果在收盘之后你也愿意来聊聊看的话，既在收听大家的关注点，也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想法，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啊。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两边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可以搜索。既然上一个小时有朋友提到这个事儿，那我就提一嘴吧，是某一年的巡回之旅的活动啊，活动结束之后留下了这么一个啊，留下了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有很多小伙伴喜欢在里面讨论聊天。当然如果你愿意加入的话，也需要去遵守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对吧？你也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号包包6124啊，咱们体验过才有评论权。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5: 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啊，02162780977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6: 巴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哎，
6: 我要先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啊，反正我是真的很喜欢听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说啊，觉得就像一个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娱乐方式了。然后我个人那个啊，就是都是个人意见啊，我其他所有的财经从来不听不看的，因为我觉得不相信。但是这个股市大家谈，我觉得就像有魔力一样，反正我就是，这个每天就像一个节目一样，就不是这个，就像一个节日吧。反正我每天到点必听，有些时候还反复听啊，就是消磨时间的那个，这个觉得很好的。然后主要呢。

0: 是一个人能学到一些就知识啊，因为各个人有不同的这个观点，然后就是有些新东西可以学到，真的啊。然后我今天打电话呢，这个主要目的呢是啊，我自己感觉啊，我这个彻底想明白了，所以我想过来这个分享一下啊。但以前呢是因为这个行情好，这个比如说挣了一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因为打过来嘛，可能都比如说这个自己有涨停板啊，或者是什么收益增加啦，这个想分享一下，这个很正常啊。
1: 心
0: 但
1: 情可以
0: 我
1: 理
0: 今
1: 解，
0: 天打呢，对，我今天打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想明白了，就是知道怎么做这样的啊。但只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想明白了，这个我认为想明白了不一定是正确的，这个啊，这个要先说一下这个。那我就是，价值投资嘛。然后呢，我觉得最根本的就是买便宜嘛。但这个说起来就有点这个，就像老徐说的，你辩论到明天有可能也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是想明白了，就其实，想明白了以后呢，我这个现在定了一个，就是每周看一次嘛。就是我觉得一周一次完全够了，其实不看关系也不大。但是我是两只股啊，现在手里是满仓的。然后那具体的操作，就是比如说到什么位置卖，到什么位置继续买，或者什么换啊什么，或者这个呢，我都是已经清清楚楚的，就是按照规矩来这样子啊。然后这种波动呢，现在我慢慢的就可以忽略它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开心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每天还是忍不住要看这样子啊。那至于这个像这个市场什么的啊，这个比如说今天涨这个，明天涨那个，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反正市场是就我的个人观点啊，市场是无法预测的，反正也不去管它，就是我就是尽量想让它这个不要影响我的那个啊，但是有些时候也挺空的啦，你说有时候也要看一看这样子啊。那至于什么热点啊，什么这个或者是什么高的什么什么，比如说这什么刮模块啊，什么这易中天啊这种，那我个人观点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啊，但这个很多人不赞同啊。为什么危险呢？就是因为高了嘛。其实包括这个现在消费什么的，很多人不看好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我倒觉得这种慢慢的其实是，有这个机会的。然后我自从就是我觉得自己深刻的理解了价投以后啊，我就很喜欢那种，比如说不怎么看好的，然后呢，无人问津的，或者就是，下跌比较多的这种啊，感觉慢慢的到自己的那个区域的话就会关注这个，然后自然的就屏蔽掉那些什么热点啊什么，反正那是人家挣的钱，反正跟我没关系，但是我个人是觉得。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当然这个话一说就也不太好，但是完全就是个人的观点站的啊，
1: 所以，就今天大家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的聊天有时候你就，要么你就不敢定性，你定了一句性以后，总会有人说做 better，对吧？
0: 我是这样子的，不好意
1: 但
0: 思，
1: 是你
0: 我
1: 不定
0: 内
1: 性
0: 心
1: 呢，
0: 是，
1: 大家又觉得说你好像什么都没有说，是吧？
0: 对，我这个来打电话过来，包括聊天什么，我纯粹是因为我自己也想分享，我不想说服任何人，但是我内心呢，其实我是很坚定的，而且我也是真的想明白了，有些东西啊，我可以这么说，这个也可能有点偏激啊，做投资真正要挣钱，长期来看，我觉得就假投唯一的一条路，第二个假投不要看别人，就那个巴菲特、段永平这两个你完全搞清楚就行，我现在有些时候我。啊，你说，
1: 不是，但是他们手上也有科技的呀，所以就你刚刚讲的这
0: 不
1: 个
0: 是
1: 话，
0: 这个，我是讲理念，我是讲理念，不是说那个科技。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因为是话，因为我们在聊的是文字，是语言，这事儿就很容易被别人抓出来。
0: 误
1: 上黑我
0: 解
1: 告
0: 这
1: 诉
0: 样
1: 你
0: 的
1: 嘎，
0: 啊，
1: 对吧？就你要。除非你想办法把你的语言变成一个非常精确、准确、客观的一个表述，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做不到这件事情。对，不管是我的
0: 这
1: 语言也好，还是我的
0: 个
1: 表达也
0: 科技
1: 好，
0: 我稍微讲一下，我还是有话要 讲的，
1: 啊，好，
0: 就是
1: 你抓
0: 那
1: 紧。
0: 个比如说段永平买那个苹果嘛，对吧？ 他其实核心的根源就
1: 啊，
0: 是他买的时候，他肯定认为是低估的。
1: 嗯，
0: 就是对于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内在价值来说嘛，就是未来的什么现金流折现嘛，他买的那个时候绝对是认为低估的，而且确实是也是这样子。他好像是不是特别清晰啊？就2011年左右买的，他现在苹果的持仓应该是就是获利是就是差不多就10%是成本，那就是差不多就10来倍了。其实像那个巴菲特后来他是2016年，我个人观点，他其实是也受段永平影响买的那个苹果，就是因为价投啊都差不多的，到最后弄来弄去就那么回事，他就可能2016年的时候他觉得也是低估的，所以他就买进去，而且事实证明也是他这个股市，不仅是他，而且是应该是，应该是就他吧，他是这只股在这个苹果上挣的钱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啊，单只股上挣的啊。
1: 我这个，
0: 所以不是说科技那个问题，我的核心就是低估，这个反正我是非常
1: 但
0: 坚
1: 是
0: 信
1: 是这
0: 啊，
1: 样的，就是在价投的领域，除了低估，就是一眼所见。什么东西目前价值在哪里？它的价格在哪里？以外，还有一些东西当下你看不到价值，可是它也许过了很多年会有价值，对吧？
0: 但
1: 眼
0: 是
1: 巴
0: 就
1: 前
0: 是
1: 在
0: 是
1: 说
0: 这
1: 的，
0: 样子的。
1: 啊，什么？
0: 就是我们个人来说啊，个人投资者来说啊，就是说，如果你看不到、看不懂的话，这个就是，看不懂没关系，就是99%就可以不管。但是你不管是看懂一只还是两只，然后又有这个机会就可以赚钱。这个我也是看了那个，就段永平在2007年有一个视频啊，我反复看了，
1: 所以张先生就
0: 他
1: 是为什么在节目
0: 啊。
1: 里面有时候，我觉得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小伙伴，并不是不想听到"价投"这两个字，是大家都知道说这两个字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表达清楚，挺难，挺难。那您刚刚说的还是其中一种，就是它当下的价格已经低于它的价值了，那么它是有价值的，所以可以进行价值的投资。那还有一些东西，当下它没有价值，可是你假以时日，
0: 但是我们都是只能够基于这个当下的来判断的，因为我们看不到未来的，未来都只是预测啊。
1: 那
0: 就
1: 么
0: 是，
1: 这
0: 但
1: 个
0: 是
1: 时
0: 那
1: 候我
0: 一，
1: 们就单单去举那两位就不一定有用了，我们可以去举但丁吧。我们可以去举其他很多人，我们可以去举，就从公司来讲也是一样，从上市了以后8年都没有赚到钱，到第9年开始赚钱的，不是单单只有最近的这两个大，那个当年的那个美国的那家那个叫沃尔什么的超市，它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就我刚刚讲了，就是价投这两个字，不是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是大家觉得它太难。想说清都很难，更不用说来自己来复刻操作了。我们有机会慢慢
0: 啊，
1: 讲这个事儿，好吧，
0: 这
1: 张
0: 个，
1: 先生，我们有空慢慢讲，慢慢讲这个。
0: 个人
1: 对
0: 观
1: 对
0: 点啊，
1: 对
0: 就
1: 对
0: 是
1: 对，
0: 鲍老师，你说的我也不是很同意啊，个人观点保留吧，在这，
1: 好
0: 好
1: 好，
0: 好好好，
1: 谢谢你给我
0: 节
1: 留
0: 目
1: 点
0: 时
1: 面
0: 间
1: 子。
0: 也有限，我们也不能多那个，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
1: 对
0: 好
1: 的，谢谢您谢谢您，哎，再见
0: 好好，好，
1: 再见，
0: 谢谢鲍老师
1: 不用
0: 啊，
1: 客
0: 再
1: 气，
0: 见啊。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钟波。每个交易日下午3点到4点啊，我都会在视频号、抖音两个平台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十几年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我是朱洪波。在股市里啊，大宗交易频繁发生，这背后透露出主力资金什么意图呢？今天我们就讲讲只有股东跟机构在运作的大宗交易。顾名思义啊，大宗交易不是简单的买卖，而是机构和股东在场外达成的大额买卖协议。这里面啊，交易价格差异、对手方的不同，都暗含着不同的意图。第一，首先看一下折价率，就是看一下协议的价格跟当日收盘价比是折价还是溢价。如果是大幅折价啊，比如比收盘价低8%以上，说明原始股东或机构在套现离场，对短期股价有压力。相反啊，如果是溢价成交，特别是大幅溢价，这是强烈看多信号。 说明买方不惜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在抢筹，通常意味着啊非常看好公司的未来。第二点啊。

0: 看一下交易双方是谁，比如啊，卖方是原始股东还是持仓机构，接盘方都是哪些机构。如果是多家机构或者知名公募私募机构在接盘，这通常是积极信号，说明专业资金认可公司当前价值，后续啊可以重点关注。第三点啊，看一下价格的位置，如果在长期下跌后的低位啊出现溢价或机构接盘的大宗交易，这可能是聪明资金左侧布局的信号。相反啊，如果股价在大幅上涨之后的高位出现高折价交易，尤其是大股东减持啊，这是强烈看空信号，要特别小心。以上三点你学会了吗？再次啊提醒投资者，把握政策主线，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坚持价值投资，长线投资，远离题材炒作，守住投资风险底线。每个交易日下午啊，3点到4点，我都会在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同步分享我实现的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我们交易日下午不见不散。记住啊，视频号和抖音两个平台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汇正实战派，您在股市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啊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又到了投资维权的连线时间段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会自动回复给您相关的信息，或者直接点下面的这个维权的菜单啊，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所以不是只点一下就能够找到我，点完了以后请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步一步做啊，才能够找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啊负责维权的小伙伴们，好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今天我们继续要来连线的是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到节目当中。下午好，陈律师。
3: 下午好，包容。
2: 嗯，我们看到了最近啊，从商业航天大牛到监管出重拳，大家现在都在关心这个，我看到我身边好多人都在提聚力所聚，聚力所聚的人设崩塌，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这个事情的始末跟我们讲讲看好不好，陈律师。
3: 哎，好的，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只所谓的商业航天大牛股002342聚力所聚的真实情况。2026年5月15日，聚力所聚正式发布公告，公司已经收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已被立案调查，这也是投资者维权的最强法定依据。那么本次违规呢，事实清晰，已经有交易所的官方处分落地，属于典型的蹭热点、选择性披露以及误导性信披违规。我们将深交所的这一份正式处分决定书拆解为以下三点核心事实。第一，是刻意放大航空题材利好，主动制造市场炒作预期。2025年12月，正值商业航天板块行情启动期间，聚力所聚多次通过深交所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等公开渠道，主动高频对外释放利好消息，明确宣称公司产品应用于可回收火箭捕获、着陆、缓冲等商业航天核心环节，持续强化正宗航天概念股的市场标签。那么公司在行情热度高点主动输出题材利好，精准贴合了市场的热点，并且主观引导市场对于公司的航天业务爆发式增长的乐观预期，直接推动股价短期连续大幅上涨。那么第二呢，是重大隐瞒并且全程未做任何风险提示，违反了审慎披露的义务。公司在对外宣称航天业务落地、产品配套供货的同时，刻意选择性的披露信息，并且隐瞒了核心关键事实，比如说并没有如实完整的披露该航天配套业务的订单规模极小、业务收入极低、营收占比微乎其微，并且没有形成稳定

0: 需同步提示业务的不确定性、收入风险、落地风险。但据力所居，在持续释放航天题材利好的全过程中，零风险提示、零客观说明、零风险澄清，未向投资者来提示业务规模小、落地有限、业绩贡献极低的这些核心风险，是属于典型的信息披露不完整、不审慎。那么最后呢，这个市场质疑发酵后，拖延澄清、放任误导持续扩散。2026年初，市场及投资者已经开始质疑公司的航天业务真实性，多次在平台追问收入规模、订单数量、业绩贡献这些关键数据。那么公司在明知市场预期严重偏离事实这个情况下面，却长期拖延，拒不正面回应，也不及时澄清偏差预期，放任虚假炒作情绪持续蔓延，导致最终股价持续非理性高位运行，进一步扩大了投资者的亏损范围。那么据理所需呢，最终是不得已在2026年的2月11日发布了关于市场传闻的澄清以及风险提示公告，将责任归咎于所谓的市场传闻，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炒作逻辑。根据上述事实呢，我们认为，凡在2025年12月17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此期间买入并持有据理所居的投资者，可以提起维权索赔。
1: 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2025年的12月17号到2026年的2月11号这期间，你买入据理所居的话，就可以来申请索赔，对吧？各位可以继续马上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直接点下方的维权菜单。注意啊，这两个动作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都会自动回复给您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把它完整读完，按图索骥，这就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陈律师问您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公司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或者获得赔付的概率大一些的？
0: 除了据理所需外呢，最近还有301030的新 ST 视镜、603773的沃格光电，以及300347的泰格医药，也是因为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而被证监会立案。那么同时，600850的电科数字、605199的 ST 葫芦娃，以及300163的先锋新材，均是在最近受到了证监会的这个行政处罚或是事先告知书。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发起维权报名。
1: 没错啊，您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这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一直开玩笑不要点到隔壁头去的，第一财经广播啊，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维权，或者点维权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信息，告诉您怎么来及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您要去按这个动作去做下去。陈律师，我们发现最近有一些年龄相对偏大的投资人，他们会打电话来维权。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面，有时候电话响就会，但是我们发现，好像他们手上那些股票，有的比如说已经走到退市进程了，这个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或者说？投资者要到哪里去可以第一时间了解自己的亏损股能不能索赔呀？
0: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和投资者说的是，退市呢并不会影响股票的维权。我们这一类案件呢本身是不受股票被 ST、新 ST 或者是退市等情况影响的。那么只要符合买入区间，即便股票退市无法正常交易，您依然是拥有这个完整索赔的权利。那么我们代理的这个600225的退市卓朗案件便是如此。虽然公司已经退市，但符合条件的部分投资者是已经获赔了。而诉讼时效呢，它的法定期限是3年，因此呢，我们还是建议投资者尽早行动。如果想了解自己的亏损是否可以索赔，那么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呢，是通过券商 APP 持仓公告来查看个股是否存在立案、监管处分、业绩违规这些维权依据；二是通过关注我们第一财经广播公众号来查看您的股票是否在维权的股票名单中；三呢，是通过提交股票维权登记报名来咨询律师，我们律师团队会在收到您的信息之后及时和您电话联系。
1: 我

0: 就我就发现这件事情，因为，日常在做活动的时候也碰到，就当一对众碰到更多投资人的时候，大家的关注度不一样，大家的关注点也会不同。就在刚刚，还有小伙伴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上面发关键词，啊，我们说了关键词叫维权啊，维权，我只能说绞丝边旁的维，啊，权力的权，好吧？有朋友直接点了索赔两个字，当然不会有反应啊，维权。另外，我们也发现有些听众朋友已经报名了，但是全部都联络以后，因为没有及时接听到维权律师的通知，差点错过这种什么诉讼时效，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有碰到过？陈律师，我问问您。
1: 是的，因为股票维权案件呢，我们最终还是要通过向法院诉讼来获取相应的赔偿。
0: 嗯，
1: 因此呢，在收到报名后，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电话联系投资者，来告知大家这个维权所需要准备的材料。
0: 嗯，
1: 那么如果碰到电话未能接通，那么我们也会通过短信来联系。那么因此，为了避免大家没有接听到电话，对吧？还请大家注意接听我们这个手机尾号为0683的电话，或者呢及时查收您的短信。那么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0: 好啊，好的啊，感谢上海达龙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陈展律师今天跟我们做的连线啊，信息量非常之全，谢谢您啊，谢谢您啊，我们下周再聊，再见。
1: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7: 下班才来。
8: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继续，我在录音棚以下播出华老师写的云云股市，今天是最后一集，第22集。疫情期间，各国放水，市场上流动性丰盈起来。不过，对于通胀的预期，使得大宗商品价格开始上扬，房地产首当其冲。上海的二手房市场那段时间交易火爆，手里一套二居室从年初的900万无人问津，到现在1300万，一房难求。这时候，你听到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女儿即将大学毕业，我卖掉了她名下的老公房。签约后第3天，上海出台更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摇号看积分。股市大家谈的来电中，有不少嘉宾会提到化工、贵金属的涨价。到金店一问，黄金已经涨到了每克410。我把手里的金条又卖还给了老凤祥，扣除手续费，拿到手的回购价是每克396。3年时间，黄金涨了120元，获利42%。既然有通胀，那么不仅仅只是化工涨吧，有色也应该轮到吧。继在林老板打工的时候接触过的一些钢铁公司， 2021年春节一过，我买入了两只钢铁股，宝钢股份、泰钢不锈。当然，也再次逢低买入了之前反复操作的航天信息。钢铁股如愿以偿，获取了翻倍的利润。航天信息倒温吞了不少，竟然还跌到过11块钱的历史低点。那个时候很多人质疑我这只股票，我反复调研，它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即便因为反垄断分出去一部分业务给百旺，也不改变它增值税税控系统的垄断地位。一路我越跌越买，并用20%的仓位短线 T 做低成本，终于这只股票不浮亏了。投资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当所有人都怀疑你的时候，你是不是坚定，是否坚持是很重要的，而你坚持的基础是你对这只股票的了解。虽千万人吾往矣，投资也许最不该的是凑热闹吧。下班路上听节目，跟一群真诚的听友，我的股市生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人问我，你炒股的目的是什么？当年懵懂入市，如今29年过去了，我想这其中更多的是乐趣和参与感吧，身在其中也乐在其中。从当年长安城外一家工厂的会计，到如今上海一名语文教师，我有了自己名下的房子、车子，女儿也即将毕业工作，生活上算是优渥无忧的。暮色中回望来时路，我不得不承认，碰到了一个好的时代。大学毕业的我们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住房商品化让我享受到了中国房地产高速发展20年的巨大涨幅。我是时代的幸运儿。我很反感网络上对于市场的抱怨和抹黑，任何一个市场在发展进程当中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市场便会怎么样，我们如何，市场便会如何，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决定了这个市场的现在和未来。抱怨无用，慎独修身才是正确之道。如果一定要说心得体会，我想无非就是，我不喜欢打听消息，不听别人荐股，买卖每一只股票都基于自己做出的独立判断，我不追高，我不跟风，好的股票错过就错过吧，假以时日它还会再次回到原点，再次涨起来，周而复始，就像经济周期的规律一样。我遵守自己制定的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管理自己的欲望，尽量克服自己的弱点，持股周期相对较长，交易频次不是很高。股票啊，不是生活的全部，有时候云淡风轻反而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7: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对于中国股市无数的散户来说，任何意料之外的下跌，他们经常会自嘲似的用一种如道互补的思想来对待。这种永不服输的坚韧精神也成为了 A 股市场生生不息的源泉，因为 他们同样是

0: 值得被记住、被尊重的。
1: 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
0: 我们都是世间的小儿女，有人说自己像说着故事。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知道我会一直参与下去。五十而知天命，年近半百，写下这些文字，让今夜的我终于明白，我爱这个市场，我爱这上下五千年灿烂的文化。情不知所起，白发苍苍亦不悔。仅以此篇，嫉妒我在股市的二十九年。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谢谢华老师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厚爱。话说起来，这已经是口罩之后啊，不对，那好像中间我说到了洋洋洒洒的几万字，然后在那段在电台啊独自上班的那段时间里面把它录完，然后把它剪辑，然后在2022年的年底开始正式播出的那个时候，云云股市第22集到今天全部都播送完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继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这些平台上面去搜索云云股市啊，芸芸众生的芸芸，股票的市，芸芸股市啊，你愿意的话可以去搜索足版的完整的进行收听。很多小伙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会偶尔跑上来跟我们打招呼，就像今天这个看到尾号0467啊，前面我看到的是不是你啊？他说我一直在第一财经的官方 APP 上面听节目，没想到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大家一边打字聊天留言。投资本来是一个孤独的事情，但是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又会有机会能够碰到志同道合的彼此，那我们可以继续相搀相扶走下去，陪伴下去啊，或者是陪着剩一半的下去。0216278097977的热线电话继续的往下听啊，一号线侯先生啊，侯先生等久了，下午好，下午好，谢谢啊，
1: 下午好，
0: 哎，今天怎么样？应该不错。喂
1: ，听得见吗？
0: 听得见，嗯，你说。
1: 哎呀，今天开心的。
0: 哦。
1: 今天30点把昨天的那个钱都还给我了嘛，是吧？
0: 啊、都还给你啦。
1: 啊，是的。
0: 对你是很厚爱的嘛。
1: 还有多一点。
0: 嗯，那好。
1: 昨天5-6个点的，今天有8个点回，所以还可以。
0: 哦。对，所以看指数没有反包，但是个股有些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嗯，
1: 是的。
0: 嗯，
1: 就是昨天车没有怎么跌嘛，然后车今天没有涨，昨天机器人跟 CPU 跌的多的，今天反的也多，所以这个总的还可以。
0: 嗯嗯，那今天是算就盘中是做了什么操作还是怎么样吗？
1: 没有呀，昨天是因为是一路嘛，也没有敢加，那没有加，今天等于是把昨天还给我们，也没有做差价，今天就。
0: 嗯，
1: 那就下周了，下周有多的时候嘛，差价再做，对吧？
0: 就是，所以大家都说，就当一个雷电劈下来的时候，要保证自己在当场，你就这样，就昨天、今天这两天都合在一起关注掉了，对吧？
1: 对的，昨天其实就是没有动嘛，但是就是哎，股价好像也是回到了就是前天的收盘嘛，对吧？
0: 嗯、
1: 等于说，
0: 嗯嗯。
1: 所以我前段时间也一直讲嘛，这个指数跟这个个股关系不是特别大
0: 啊，那就尤其是不相干的指数跟你的个股的关联度更不大。如果你关注的是某一个指数的成分股，而且这个权重还蛮大，这个可能有很明显的关联，是吧？
1: 啊，是的，
0: 嗯，
1: 但是我关注的就是说，我看的是这几个板块，
0: 嗯，
1: 这几个板块它是就是说弹性还可以嘛，就弹性还可以，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还是就是像昨天这种顶得住，对吧？就能让你顶得住一下嘛，
0: 嗯，
1: 那可能今天比如说没有反包或者是不是一些什么，我就开始要考虑减仓了，对吧？这个就是每天一看的，是不是？
0: 所以对你来讲，昨天的下跌你忍住了，今天反包回去了，所以你反而也什么都没有动，你是打算后面继续啊？
1: 周三其实上半周的时候，周三什么时候是上涨的？昨天其实走的不是太好看，就是因为早上是上涨的嘛，昨天已经把我前天的那个阳线包掉了，而今天的阳线又把昨天的阴线包掉了，那我这个心态到现在还是平的，对吧？
0: 嗯，
1: 如果昨天是今天再吃阴线或者什么，那我可能就要开始动摇了，对吧？
0: 嗯，
1: 这个心态也是这个随着每天这个走来变了嘛。
0: 对对，这是承受波动必须要有的嘛，对吧？股价也是波动的，我们心态也会波动。那么今天忍住回来以后，就你觉得是这个坎儿过去了，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想法？现在
1: 就是因为昨天那个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看那个外面什么人家还是在那个以那个角度在往上，对吧？有的都在新高，所以我觉得要么是回来了还是什么了，就是我觉得本来不应该有昨天这种人是啊。
0: 嗯，明白这个。
1: 对，在我这个就今天反包嘛，至少我这个板块这里，我这个持股的现在还是稳的，对吧？啊，50线之上在往上走嘛。
0: 嗯嗯， 形态又是好的，没错，所以现在开始应该去想下周或者要在后面的情况了。
1: 但是看着这个就大的这个指数什么来着？那下周如果有继续上涨或者是什么，我可能是要降点仓位的，是呀。
0: 你看，
1: 因为这个有一些叫指数上面它都要走成死叉了，然后要它是反包，如果下周一要反包不上去嘛，对吧？那你可能就是碰一下死叉点什么往下这种，那这种时候我加仓是肯定是不会有了，那如果有涨的话肯定是减仓了。
0: 明白这个概念，好的呀，有数有数。
1: 所以我这个预测不做预测，就是反正就是碰到什么时候的动作先想好嘛，对吧？就是好了。
0: 对对对，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样子。好，好，OK，
1: 这
0: 那，
1: 个今天这个样子嘛，这个周末还是蛮快乐的，对吧？这样的话，哎，这今天这真的是前面4天猫一天狗一天猫一天狗一天，最后这样的话还本周还是上涨的嘛，对吧？这样，
0: 好
1: 这个
0: 的，
1: 周末还是。
0: 好好，那有变化我们随时交流，好吧？谢谢侯先生，谢谢你，谢谢你，
1: 哎，包子姐。
0: 哎，客哥，哎，客气，再见，再见，再见，哎，是啊。你看，昨天收盘之后，有些听众朋友，有的在关注，比如说有没有消息，或者，所谓什么小作文，有的小伙伴在关心波动率，对吧？VIX 指数，那尤其是比如说，创业板指数的 VIX 啊，这个或者是科创的 VIX 指数等等这些相关啊，是不是升不动啦？升波已经到很，或者大家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同时。侯先生又觉得，这我至少从股价来看的话，昨天一跌，今天一涨啊，那至少目前先是，我也不会因为昨天跌而抛，也不会因为今天涨回去，只不过也就回到了周三的水平，我也先不减仓，继续先往后看。咬过牙之后，这算飞升上仙吗？还算上神？算度过一劫吗？各位怎么看？02162780977啊。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中泰证券的邓天到节目当中啊，下午好，邓天，
2: 哎，主持人好。
0: 你怎么来看昨天的这根线跟今天的这根线？跟我们讲讲吧。
2: 其实这两根线应该都还是在我们的预料过程当中啊，因为很多投资者其实，在昨天的这个时候还是比较有点恐慌的情绪在里面嘛。但其实你如果孤立的来看，就看这一周或者说是这两周，你会觉得好像这个线有点吓人。但其实，回顾过去的几周吧，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就已经反复来讲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最需要去关注的就是1月下旬到3月上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毕竟在这个密集成交区里面，我们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天量的，并且在规模 ETF 上面是有一个近万亿的，哇，超过万亿的这样的一个级别的流出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密集成交区，我觉得至少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它很难通过就这么短短的十几个交易日就把它给做一个消化完毕，并且这十几个交易日还没有出现显著的这样的一个放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如果说真的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快的一个方法，或者说很快的一个速度把它消化的，一定是有一个巨大的这个利好来带动整个市场往上走。因为毕竟要知道当时这样的一个稳固的平台在3月初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被带下来的，是因为中东出了一些很超乎市场预料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如果要向上脱离这样的一个市场，可能也需要一个同时在短期内非常劲爆的一个消息才有可能。那既然我们现在看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它大概率在做了一个突破以后，并没有一个后续的成交量跟进，它就是会被拉进这样的一个区域内进行一个这个调整的。但是反过来又要讲了，

0: 这个调整深度到底有多深，其实就是在4100点下沿附近啊，因为这就是前期的这个平台的下沿了。而昨天的这根阴线呢，其实就基本打在这个位置啊，那么再加上一些这个稍微长线一点的均线指标也是在这个位置，所以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讲，它很难有一个持续去向下继续去往下摸继续往下调整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可能性吧。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这几天应该还是以这样的一个思路去看待它，你可能就会比较的这个平和一点，不会受到这些短期的这样的波动导致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回到这样的一个那个板块过程当中啊，其实可以看到今天比较火热的就是 MLCC 跟 PCB 了，这两个板块其实是应该是最火的。其实究其原因还是由产业逻辑所支撑的，这个其实是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就是根据这个叫AI 大厂的资本开支去顺着这条线去挖到的。因为最近已经有一些主流的研究机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机柜的拆箱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我把这个机柜拆开来看到底哪一块的价值量有多少啊，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啊，我们就会发现啊，包括像算力啊，包括像光模块啊，包括像存储啊，好像在这里面都已经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虽然它占比也还是比较大，但是比较符合市场预期，至少股价有表现了。但是像 MLCC 啊、PCB 啊等等这些，它比这个市场预料的它的一个价值量来得更大一些，而这块市场没有给到足够的一个预期的情况下，哎，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后排补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我现在这个投资者，如果说很多人他的一个产业调研能力没有那么强，他甚至不要说你去拆一个机柜了，你连接触到这类拆机柜的这些信息，你可能都接触不到的话，那怎么办？那我觉得也一样，我们去做一些低位的一些板块，我们去做一个提前的一个埋伏，可能啊，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向上的航行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性价比吧。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像前期比较火热的，像这个燃气轮机啊，其实也是这条链上的。那再比如说像这个6月份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个SpaceX 的 IPO 动作，那么相关的一些这个光伏设备现在还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再比如说近期的我们的外事活动比较多，哎，但是相关的一些像这个军工啊等等这些板块已经有很长很长时间没有表现过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去参加这种博弈的这个性价比来讲，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因为如果你看不准，那么从目前的价格来说，它并不是处在一个很贵的位置，那么这块市场也没有给到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预期。说白了就是你真的没看中，可能你的损失也不大，甚至可能没有损失。但如果你看中了，可能你带来的一个收益就会比较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好的，主持人。
1: 在其实今天是22号，今天往前看的话，前面因为不管说刚刚过去那一周你提到的很多的一些事件也好，还是我们看说这个上半月一般都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经济数据也好还有当然你提到了市场里面的整个本身的成交密集区，这些其实对于市场来讲都会有一些牵引影响或者说一些相关波动。但是接下来22号之后的话，那下周结束其实就是5月份结束了，在那个星期里面相对于而言的话，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经济数据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基本面的一些困扰。当然我们有些听众在提说，是不是不确定是今天晚间还是什么时候，是不是美联储的新任主席啊或者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表态，或者大家在关心市场在关心这些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个可能无论如何也是对于2026年来讲的话，宏观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但你觉得这个对于市场会有影响吗？或者你对下周会有一些简单的初期的一些预判吗？
0: 首先我这个事件如果出现一些很超预期的一个表述的话，其实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从大面的来讲，我根据我们之前的一个分析框架来说，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认为美联储的它的一个宽松政策应该是不变的，无非就是在这个宽松的过程当中，你到底是数量先行还是价格先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大判断，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去布局一些可能会受益于宽松，但是目前来看还没有充分被交易，甚至可能说这个市场是反过来交易你会紧缩的这些品种。就例如我们可以看像有色金属里面一些工业金属啊，它可能目前来讲它处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很高的一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这块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参与当其中的一个博弈。但是从大面上来说的话，我们不要去盯每一期，因为这个在过去2年已经被反复验证了，你盯某一个月你可能会很难受，但是你盯一个大的一个趋势的话，这个大的方向把握住的话，其实整体来说的话你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舒服一些。好的，主持人。
1: 没错，这就像我们今天其实第一个小时也在跟听众朋友仍然在讨论这件事情，就纵然我们每一次打开手机软件的那一刹那都能看到指数的颜色或者涨跌幅的一个比，但它仍然只是一个静态的视角，用一个相对动态的或者更长一个维度的视角来看待市场的相关变化，可能与我们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 也许更加方便、更加重要一些，也能够减少很多的一些摩擦成本啊，对吧？就会频繁交易啊，这个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的话，可能几率会更加大一点，是这样吧？嗯，
0: 是的。
1: 邓天，OK，好，我们先聊这些，感谢中泰证券的邓天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你，周末愉快，哎，
0: 再见。
1: 再见，嗯。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跟我们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讨论和交流啊。有些时候你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是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观点逻辑，也有些时候我们一直说观点和观点得出的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听众朋友包括嘉宾愿意去表达，而同时他们又本身就是构成市场所有信息元素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主观的观点嘛，对吧？但客观的东西又有更多的一些。比如数据，同样今天收盘之后的数据呈现在每个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观感或者态度也可能会完全不同。接下来就到双休了，双休打算去做些什么呢？是做一些跟投资有关的信息的收集、数据的罗列啊，去做一些自己相关的思考，还是做一些跟投资以外有关联的事情？因为投资本来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嗯，当然。啊，在那个时间节点，我们要先去经受星期一4个小时240分钟的盘面的表现。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到这里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是收音机，网端平台的话，阿基米德 APP 啊，蜻蜓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都可以及时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祝各位投资顺利啊，周末愉快。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注意是投资的投哦。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新发布，多云，今天夜里是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明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东到东南风。明天上午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是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今天市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收盘的情况啊。看到上证指数的收盘价是4112.90点，全天上涨0.87%；深圳成指是15597.30点，全天上涨2.30%。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4: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0: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好，来看一下黄金方面的情况。黄金 AU 四九金每克啊是992.04，盘中涨幅0.10%。国际金价是4526.00，目前跌幅是0.36%。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佳源。
4: 有同学在问，全球和亚洲的 QDII 哪个更值得投资呢？QDII 呢，简单来说就是国内投资机构经过批准发行的可以投资海外股市的基金的产品，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 ETF、 恒生科技指数 ETF 等。中国的居民呢，可以直接购买这类的产品，间接来投资海外的股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类跨境的 ETF。 那总体上来看， QDII 发行的各种基金的产品呢，规模并不算大，截止到2025年底呢， QDII 只占全市场基金规模的 2.6% 左右，所以一旦热销，他们往往也是供不应求的。不过从投资的收益来看呢，2025年 QDII 的回报率平均在22.5%以上，这个成绩比整个基金市场同期的回报率要好，但是不如投资黄金、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的基金产品。2026年以来的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些，那些跟踪美国股市的 QDII 产品呢，不如跟踪日韩股市的 QDII 产品表现好。那毕竟是因为韩国和日本都是受益于这一轮的 AI 算力的爆发，尤其是存储芯片产品的大涨价。那至于接下来全球和亚洲的 QDII 谁更值得投资呢？取决于你如何来判断全球和亚洲股市的走势。至少从2026年看，只要存储芯片产品的上行周期延续，那么日韩主要企业的盈利就还会上升，相应的日韩股市和相关产业的投资呢就会看涨。但是从规律上来看，任何产品的涨价都会有一个限度，存储芯片的价格涨了很多倍，很多消费电子企业不堪忍受这样的成本压力了，就会导致低端手机和电脑产品的出货量下降，结果呢就会减少对于存储芯片的需求，从而导致它的价格不再上涨。至于那些盯着全球股市的 QDII 呢，说实话要具体看它跟踪的标的，因为全球的概念太宽泛了。如果你看好美国的科技股呢，就重点关注跟踪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 如果对美国的科技股没有信心呢，那什么 QDII 也不必考虑了。所以从历史的规律来看呢，当现在比如说你看到 QDII 的产品的申购会限制到20元的时候，往往意味着这个行情呢过于火爆了，是不是非要往里挤呢？对于理性的价值投资者来说呢，肯定是存疑的。如果你想花不多的钱去体验一下，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还是得先问问自己，买之前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它的价值和趋势呢？如果不清楚，还不如看看 A 股市场有没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吧。
3: 好了，更多的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我是佳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2: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啊，我们收盘点评。来，我们请出的是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张晓峰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2: 昨天大跌，今天大涨啊，尤其是对于创业板来说，今天涨幅将近3%啊。这个收复的速度好像有点快啊，就是说这个收复你不说全部收复倒也没有，就指数方面还是留有一点空间的，但是个股有部分相当部分啊直接反包。你怎么看这种快速的这个两天的这个变脸？
5: 因为昨天呢，可能，对整个市场来讲的话，有一些啊，尤其在下午的时候啊，大家都在传说一些各种各样的传闻啊。那么，从昨天收盘以后到今天来看，其实很多传闻都没有得到证实。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想象当中的很多的一些利空，其实并没有得到一定的兑现。那么，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那么今天，而且近期的这个海外市场也走势比较强劲，那么相对的跟这个 AI 相关的算力相关的这些产业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这种状态。那么从今天整个市场来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虽然说 上证方面啊，确实修复的力度

0: 跟深圳方面其实相差还是比较大。那么最主要的修复还是在这个创业板跟科创两个以叫科技为主导的这个板块当中实现了一个大幅的拉升。那么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个市场其实我们也不能说它整个市场已经进入了又可以得到快速的修复，毕竟从上证为代表这个指数来讲，依然还是处于一个这种回调的这种过程的当中啊。那么相对来说，我觉得可能在短期今天，尤其像上证指数今天是下探到了这个最低点到4067点，也恰恰正好站在了这个60日均线的这个上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围绕这个60日均线，其实我们从去年的大概11月份以后，其实有过3次这样的来回。那么对于整个这样的来回，其实就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在高位相对一个高位地区域的一个震荡走势了。那么在这种偏震荡的走势当中，其实这个结构性的分化就比较严重了。我们也看到近期的这种跟 AI 相关的，包括今天，尤其是今天啊，我们看到从板块方面来讲，电子元器件啊，尤其在 PCB 啊，然后 CPU概念啊，复合铜箔等等这一系列的概念又强势的，有的甚至是创出历史新高。那么这个结构性分化依然在得到一个延续的过程当中，而在弱势的这些板块当中，今天有看到啊，跌幅榜排在前面的优势白酒概念啊，生物疫苗、鸡肉、猪肉等等这些相对偏消费领域的这些板块，其实还是未能走出这个下降通道啊，也就是说未能说资金再去吸引它。而且我们前期反反复复一直在说，就是整个市场有没有可能它有得到一定的回转啊，现在来看，想要在这种高位的这种尤其跟 AI 整个相关的这些板块当中有所瓦解这种迹象其实没有啊。相对来说，我们看到还是跟芯片、半导体跟算力、基建相关的这一系列的板块衍生的产业链依然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延续性，可以说资金依然还是在高举高打，甚至在高位的这些板块当中得到一个延续。
1: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的这种表现情况，大家会结合海外市场就是海外市场的各种新闻，比如说其实这个英伟达的 Rubin 的需求的翻倍，导致了这最近今天的这个电子元器件 MLCC 的涨价的这样的一个风潮，还有就是说这个苹果也是啊，最近降价也是带来了大批量的今天苹果概念的这样一个启动。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是一条沿着海外链思路去寻找这个机会的这种思路呢？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英伟达即将推出它新一代的这个 Rubin 的机架嘛，虽然它从 GPU 本身的价格可能也将增加50%，但几乎所有它的组件的成本呢，可能会迎来更多远远超过它本身价格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增幅。那么有望就是有据统计啊，有些内存方面的组件的价值可能要暴增400%多。那么也就是说，对这一方面的各个这条产业链，就是原材料方面的各个细分的领域都将得到包括耗材等等一系列都同样的这些价值也将同样的大幅增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依然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海外就是包括算力方面的这些龙头老大，就是英伟达之类这一系列的对此这个涨幅啊其实是非常巨大。那么对于国内的产业链来讲，其实是一种提升。那么也得到海外映射，然后我们也看到包括像 PCB 板今天也又实现了一次高开高走啊，龙头公司甚至是一字板的这种走势。那么从目前这个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个硬件端的像 PCB 板的这种制造业，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半导体化的一种走势啊。那么完全是跟这个 AI 这种推理迭代与这个构架的演进是相匹配的。那么从由此可以看出，就是说我们这一系列的就是海外的这些需求的爆发持续拓宽了我们这些硬件端的材料端的这些行业把成长空间都一次现在就又再次的打开了。那么尤其是在我们这个 A 股市场，其实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叫我们的未来的估值方面有更大的一个更高的一个提升。所以相对就从刚才一开始谈到，就是容易变成一个高举高打，然后还是在高位的这些过程当中去推进它。那么相对我们低位的这些板块切换就非常非常难了，资金目前还是没有关注到相对的低位的这些板块中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这个出现了一个反包啊，对于这些个股来说，是不是昨天的这样的一种恐慌性的情绪性的释放已经彻底结束了？如果今天没有出现反包的这些个股，反倒是接下来这个走势存在一些担忧，是这样吗？
0: 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有些个股啊，就是我们举例，就比较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就哪怕以这个上证指数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涨幅，今天这根涨幅啊，应该还没有到昨天这个下跌幅度的一半。可能都还没有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也就是说，整体这个趋势性其实方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从高位的，就是在上周四开始的这个下跌，从4258点这个一路下行，短期虽然今天收了一根有比较相对较长的一个下影线的这样一根收盘，那么这根下影线其实力度上还是不够的，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更进一步的反包，因为还有很多的个股其实就像刚才我谈到，就是它也没有反包到昨天阴线的这个一半的位置，甚至可能三分之一啊也不到，这些位置还比比皆是。而且，从整体两市的一个成交量来讲，还是相对来说没有达到在此前整个市场上行阶段，就是五月初的那个阶段啊，都3万亿以上的这种成交量。现在来看的话，也是略微有所下滑的。那么所以呢，整个市场当中的这些个股，如果得不到资金一定的支持，而且，可能不在当前。这个我可以说大一点，叫时代的背景下 AI 这个时代背景下，这些个股的话可能短期它也受到一定的压制，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些走在下降通道中的这些个股可能确实短期还比较艰难，需要再等待时间来修复的。
1: 好的，那么大家眼下还在看啊，今天其实走的过程当中，还是创业板相对来说强一点，今天这个修复的时候，科创板好像相对弱一点啊，你觉得这个会是接下来风格，就双创之间风格切换的一种风向标吗？
0: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很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之间，两者跟他们的组就是核心的组成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说我们以前应该关注过，就是说科创板的它的大部分的就是组成的个股啊板块集中在它的一个主要是比如说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然后是生物医药为辅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像创业板指数呢，其实它主要被什么呢？还是被我们的大的就是光通信板块啊为主，这些制造业为主。那么相对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它的集中地跟生物医药其实相对比较少，另外一部分可能是跟制造业当中的高端制造业相关的。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制造业，另外一个可能是跟它相关的就是生物医药板块。那么这两相比较一下，那么可能在这里面的差距可能就不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从这一轮上涨来讲的话，也是创业板指数是率先啊拉出一个新高的，然后是科创板是跟进的。那么近两周其实表现比较强势的一直是科创板指数，那么科创板指数也是因为受到了这个半导体连续的拉涨。那么昨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芯片半导体整个板块是一个处于非常高开的位置啊，不少个股都可能高开在5%到6%以上的这种幅度，但是它创出新高以后是快速下探，创出一个新高。那么创业板呢是领先了，在上周四的时候率先它是一个高开低走，其实跟科创板指数是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它率先领跑了。那么从现在来看，创业板指数又再次修复，那么也是跟它目前板块也是息息相关。那么我们如果说将来整个市场现在有修复，动态修复的话，可能科创板只要在这个目前这个跟制造相关，跟AI 算力相关，跟基建相关的这些板块，这些个股依然保持一个震荡式上涨的话，可能短期来讲，创业板指数会跑得更快。如果说后期想要再次回到科创指数的话，那么科创板当中的主要的就可以看到半导体芯片啊，看它的修复能力，以及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说生物医药板块，就是包括创新，尤其是创新药板块，在经过连续的这个回调以后，它有没有能力 可以做一个修复。那么如果它两大板块之间都有修复的话，那么我相信这个科创板块依然还是会再次启动的。短期可能创业板指数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下周一周二的时候能不能再次去挑战前高啊，如果能够它挑战前高，那么我觉得在它的带领下，那么科创板中指或者科创五零指数也是有希望经过修复以后包括半导体这个板块也可能在

0: 的向上。
1: 嗯，好的。不过今天盘面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啊，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个是茅台破位创了一个阶段的新低，对吧？
0: 对，
1: 这是一个现象。还有保险，我刚看了几个保险股也是啊，哎，这个今天也 A 股啊，这个很明显啊，破位创了一个阶段新低，部分的保险品种。另外今天有一些券商也是出现大规模的杀跌。你怎么看待这些带有老登资产性质的东西啊，今天出现这种盘面的表现？
0: 这些我们叫它老登资产，其实就是说他们性质各有不同。那么因为其实像这个以白酒为代表的这一系列产品，它其实还是处于一个叫就是消费板块。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四月份的这个数据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好，那么相对我们可以看到消费的整个数据在不好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资金的外溢流出是很明显的。那么包括保险也好，包括那个券商也好，他们的业绩本身可能这对当前市场影响并不大，但是它的盈利能力想要再创一次新高，或者说它的增速，它的问题就出现在这个增速方面，可能而且呢，短期整个市场对于科技的估值，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吸引力非常大，而且呢，对其吸引力也多，那么我们不少的资金不断的从这些我们所谓的老登资产当中开始流出啊，他宁愿去可能要追高一些这些，就刚才谈到科创板当中或者创业板当中的这些龙头个股啊，就是再一次的爆发式的这种喜欢抱团啊，这个资金的这个体可能还是依旧这个思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重，因为包括这些茅台也好，这些其实是过往当中都是一些基金啊，这些或者私募或者公募资金，这些是重仓的这些品种，他们不断的在资金在流出了啊，通过流出以后可能它还是回向到科技板块当中，所以会造成反反复复看到这些个股开始外溢的。所以相对来说这些个股的要等待整个数据的变好，它才有可能包括消费行业，包括其他这些老登资产要修复的话，还需要数据来支持，更多的宏观面的基本面的支持的。
1: 嗯，好的。那你觉得就是说从经历了昨天这根阴线之后，接下来五月份还会有调整吗？就五月下旬。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单看以上证指数来看的话，我个人感觉就是整个调整，如果就是刚才说谈到了这个六十日均线的来回的争夺啊，目前是第三次的这种争夺，就上下就是以震荡区间为主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可能要延续到下周，一直可能到就是六月一二三，就是刚开始的几天内，可能才能完成整个指数从上行。最高的4258点开始下行，到下方的4050点左右这样一个阶段，当然它有可能有所反复啊，在4100点到4150点之间的一个来回震荡，可能它才只会下行到405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争夺啊，我觉得这样会延续，还有一周多的时间，可能还会要需要震荡的。
1: 好的，谢谢来自于中信建投的张晓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交易进行时，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的是外汇市场的嘉宾啊，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马真侃，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看美元指数维持震荡走势，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我们看到昨日美元指数走势呈现了先扬后抑的一个震荡形态。早盘受较强劲的经济数据及美联储官员的言论支撑，美元指数曾触及了99.507。在数据方面，美国五月制造业 PMI 由上月的54.5飙升到了55.3，创了4年多的新高。主因呢是厂商担心美伊战争致使供应链中断，提早预防性的进行了一个库存的囤积。因为服务业 PMI 下跌至50.9，所以说这个反应动能啊方面还是有所放缓的。劳工市场方面，我们有看到美国最新一周新领失业金人数下跌到了 20.9万，继续稳于一个低位。

0: 我们看到转回落到了99.15附近。短期来看呢，如果美伊局势真如预期缓解，将施压美元继续下行。但是考虑到这个两个国家双方的这个分歧还是很大的，市场的这个情绪仍有一个反复。另一个焦点是今天就任美联储主席的沃什还和他的一些政策立场的一些变化也值得关注。预计美元指数短线在99关口附近震荡，我们也是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消息有所指引。美元指数 DXY 周四收报99.257，较上一交易日上涨0.2%。今日关注的焦点是沃什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美国五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以及美联储理事沃勒发表讲话等。好的，主持人。
1: 好，那欧元没有美元的这个震荡形态，怎么看待欧元的走势呢？
0: 是的，我们有看到，虽然这个欧元啊一天的这个震荡或者说波动啊基本是没有的，但是欧元整体呢还是受到了很多的因素的一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昨日公布的欧元区五月综合 PMI 下降到了47.5，连续两个月收缩。疲弱的经济数据致使欧元回吐了日前的一个升幅，下滑至日中的一个低位1.1578。当中呢，我们有看到法国的五月综合 PMI 意外暴跌至43.5，创了一个66个月的新低。而德国的综合 PMI 虽然微升至48.6，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仍在收缩区间。值得留意的是，欧元区经济快速收缩，主要呢是受美伊战争引发生活成本激增影响的，抑制了服务的需求，并推动投入价格通胀达到了3年内的最高水平，而疲弱经济也限制了欧洲央行的加息空间。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后半段啊，它的这个走势传出，因为受到美伊达成协议预期的一个升温，避险需求有点下降，带动了欧元尾市小幅回升至1.1620附近。短线欧元将随美元走势而波动，为其疲弱的一个经济形势呢，限制了它的上行形态。欧元对美元周四收报1.1619，较上一交易日是持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带来的点评，再见。
0: 好，谢谢听众朋友，再见。
1: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还会有收盘点评，跟各位一起来分析，这个眼下的市场的这样一些波动情况，各位经历了这样一根阳线，如何来思考，如何来分析点评呢？我们在一会儿广告之后，跟各位一起来讲解一下。
2: 高收益与高风险，神秘却又有无数人前赴后继，
3: 那这个就叫期货市场，想尝试。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善投资，
7: 常盈利，
6: 会消费，
7: 有品位。
6: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7: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7: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这个平台上面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来聊杨梅酒了，是吧？今年好像杨梅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干扰啊，这个导致了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敬而远之。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说关于抽到茅台的一个情况啊，这恭喜小象河谷啊，2瓶对吧？1539我看到了啊。 然后还有是谁啊？这个生产力啊，说这个白酒现在。

0: 不敢看啊，这几种就只有这个他喜欢某几种品种啊，但是今天白酒的价格表现还是比较拉垮的。那如何来分析呢？来，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利多星的黎明文，黎明文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哎，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科技品种啊，就是反包啊，像比方 PCB 的巨头啊，这个直接反包的一种走势啊，开板就被封死这个涨停板。然后呢，相对来说又有一些老登资产、老登股，刚才我们还在说茅台呢，对吧？这个一路向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然后逐级的这个往下去创了一个阶段新低。哎，你怎么看待现在盘面继续的这种分化，没有任何高低切，还是科技品种？你怎么理解？
1: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指数的角度上来说，今天是比今天的这个修复，我认为是偏急了一些啊，因为其实昨天刚刚跌下来，那么从惯性角度上来说，像今天很容易其实是出现二次冰点，那么如果说出现二次冰点，它再去做修复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会好一些啊。今天的这个上涨就是来的有点突兀，那主要是因为也是确实是受到了 PCB 业绩的这样一个提振，包括海外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业绩提振。但是从这个节奏上来说，我认为偏急了。那调整不充分，直接就去做修复的话，那可能下周大概率这个震荡还会延续，就不太会像3月底那一波啊。它3月底那一波是因为外围的冲突，它是一步杀到位了，从当时从4200点附近就直接杀到3800点。那是它后面的这个修复，它就会比较的顺畅。但是按照今天这种走势，就是包括像今天的这个低点，4067是不是真正的这个低点？我认为现在还不好说，还是要看下午的下周的这个市场量能的一个变化。因为其实今天归根到底也是缩量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节奏上来说，大家还是不要太上头啊，对于今天的这个上涨。那么但是呢，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其实我们现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资金根本就不愿意从科技里面撤退，也没有任何从科技里面撤退的意义。那整个市场它其实现在的交易就分成科技和非科技，科技就是热门赛道啊，非科技就是冷门赛道。那么在主力资金这么大量的资金啊，每天3万亿的成交量啊，大多数啊可能80%都聚焦在科技里面的话，那其他的方向它现在是没有。它的走势是很随机的，因为没有资金在里面。那么，如果说要产生这种赛道的切换，就比如说从科技里面的资金出来，是吧？然后往这个消费这种方向去切的话，那我觉得指数跌200点根本就不够，那可能还要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调整，才会有这种风格赛道上的切换。所以说，我觉得在现在来讲啊，大家不要去纠结这个问题，你只要再看。我们现在在选股上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想科技股里面有哪些方向还是有机会的，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其他的赛道切换，我认为现在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的考虑。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消费股它涨，都是在指数跌的时候涨啊，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资金只有在不看好指数，或者说在这个叫什么想要做防御的时候，它才会往消费里面去切一切。那这种可能涨出持续性来的。所以说每次这种啊，因为市场的防御心态往消费里面去拉一拉，其实都是这种大家从消费股里面啊，如果说有些朋友深套的，或者说仓位比较重的，我觉得是退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啊，时机。
0: 实际对的，那么就科技股这波啊，这个调整，你是不是觉得就是说这种反包拉得比较急，后面还会有反复的震荡，还会有这种剧烈的方式吗？
1: 是不是会用这么剧烈的方式啊？我觉得这不好说。但是，整个市场就是说，它其实，我们都知道嘛，它涨的，它跌得快，它就跌不久。但是如果说它慢跌，那其实它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就是如果说像在我看来，今天如果说真的是再跌一跌，如果说往4050这种位置去碰一碰，那么下周可能会修复，就是下周是有机会就是直接见底，然后走反弹的，整个6月份再走一波震荡上行。就是跟差不多3月底的这个走势类似啊，但是如果说现在不是这么走的话，那我认为下周，尤其是下周的上半周，整体来说市场可能就是震荡。震荡的话，那其实它具体最后的这个低点在哪里？我觉得最后要看的是市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出现放量上涨，才能够确定下一波这个趋势的启动。包括今天其实涨了很多的科技方向，其实我们看到确实有很多是反包啊。但是我们以前也有一句话说。低位怕盘不怕震， 因为低位的股票你震起来，你说明有资金进去了，它才会有比较大的波动嘛。
0: 嗯。
1: 但是你高位的时候就是怕震不怕盘啊，你高位震荡的话其实还是筹码会分歧，这个筹码散乱的这种信号。
0: 对，
1: 那其实你像今天有很多的高位科技股，它都是沿着均线慢慢小碎步上涨，小碎步上涨之后昨天先一杀啊，直接打到类似于像很多直接打到十天均线，今天再一个反包，
0: 嗯，
1: 那么都是有加速的这种情况的。那我们说小碎步之后的加速它也是容易冲顶啊，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今天的这个行情我觉得还是冷静一点啊，冷静一点去看待。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相对来说积极的信号大家可以关注的是，我认为国产芯片最近这段时间的趋势会比较的稳健，就是你看现在国产芯片里面的很多权重性的方向，它其实反而是就是说沿着小碎步开始慢慢往上走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所以说资金的每一次高低切换里面其实他们都能够被切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信号，他们现在的相对位置又比较的低啊，所以说我觉得说就是国产替代这一块应该还是今年会比较有机会的。那重点就是在比如说国产的一些 CPU 啊，半导体设备，
0: 嗯，
1: 然后还有算力租赁啊，这些方向上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0: 嗯，
1: 归根到底我还是想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资金啊或者说市场的机会其实都是来自于低位啊，我们现在还是要再看在科技里面的切换里面到底哪些是低位品种是能够得到资金关注的，高位的品种它可能一时半会跌不下来，是因为主力资金的这个沉淀度太多，但是资金其实现在我认为已经有边打边退的这个迹象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往低位的方向去看会更加的具备性价比。
0: 嗯， 那在这些就是低位的这个品种当中啊，大家怎么来甄别这些品种，不是今天的这个表现啊，有一部分低位品种今天还是出现反包的，就是说还是很强势，说明资金是有布局的，对吧？然后有一些呢就是说没有反包，昨天的阴线是不是证明这些即便是低位品种但它很弱，资金认可度不高？
1: 嗯，是我认为低位品种其实还是要看就是说它的这个逻辑，其实现在所谓的高位品种就是说它现在的这个景气度确实非常的高，你看 PCB 今天为什么这么强，确实人家业绩好，这个你没话说，对吧？但是它从去年到现在其实累计涨幅是比较的大的，很多的都已经是出现批量的十倍股了，那么这种方向上来说你说它再往上去涨一倍就意味着它这一轮行情里面要涨20倍，
0: 嗯，
1: 那它的整个这个压力就肯定会比较的大，
0: 对，
1: 对吧？所以说对于这一类的一个方向我是觉得说大家你要考虑性价比呀、你现在进去它还能涨多少，但是你要承担的风险是多少，要算这笔账。但是你说低位的方向里面它现在有一些是属于有资金关注的，有一些其实是没有资金关注的。
0: 嗯，
1: 资金关注和不关注我们现在认为的主要逻辑是什么？主要逻辑是在现在来看，比如说我们说国产芯片，它现在在一季度已经开始兑现一部分的业绩，但是它的这个业绩兑现没有到达一个高峰，我们预期它的业绩还是会往上走的，这些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就是产业趋势明显但是业绩现在没有到一个加速或者说井喷的一个阶段。那比如说你就像先进封装，然后像国产算力租赁其实都是属于这种情况啊，算力租赁如果说接下去磁源继续涨价的话，那算力租赁这一块国产算力的话它的业绩是会爆发的，但是现在你从一季报来看好转了但是没有那么好，那这种其实就给了市场很强的预期啊，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个方向去考虑问题我觉得会比较的容易抓到市场的主线，然后再结合市场的一些资金动向，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选股维度。
0: 嗯， 好的，谢谢林明文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1: 谢谢。
0: 好，稍后时间我们进入到直通公司，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0: 好，进入到今天直通公司啊，今天直通公司我们来聊的是关于钠离子电池正快速发展，成本持续下行，碳酸锂价格维持高位的背景之下，它的成本优势愈发突出啊，凭借资源丰富、安全性高、循环寿命长、环境适应性好这些特点，钠电池在储能电池、动力电池、备用电池以及启动电源当中的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随着新型储能市场加快扩张，钠电池凭借高安全性、强环境性的适应性啊，短中期内有望迎来销量的快速增长。 长期来看，随着成本优势持续强化，它的价格水平呢也有望于磷酸铁锂电池持平或者是更低，推动钠电池行业保持高景气度。今天我们就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发展历史、竞争格局这些角度来尝试理解一下钠离子电池行业的发展趋势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对于固态电池行业有一个新的视角和启发。在开始公司分析前呢，我们连。

0: 现在是请出的是来自于财经观察员张新硕，张新硕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
0: 嗯，
1: 好。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钠电池这个行业发展，还有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样的。
1: 首先，钠延迟的话，它这一个，钠这个元素啊，它和锂在元素周期表中是同属于第一列。这一列的话，使得它的，化学性质基本上相似。那么工作原理上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和锂离子电池也是高度相似的。从结构上来讲，都是由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和集流体这些材料共同的构成。那么从整个钠离子的发展阶段来看的话，大概分为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的话，是最早是钠离子电池的理论雏形提出来之后，当时的全球资本和产业力量全部转向了锂电，那使得当时的钠离子电池作为一个性能不突出的选项几乎被忘掉啊，在整个的这个20多年的时间啊，一直没有人去关注。那么2010年前后的时候，整个学术界重启了钠电池的一个研究。那核心原因的话，是因为当时的锂资源啊，这导致因为它的分布不太均匀，导致它的这一个价格是剧烈波动。另外的话，这个地缘政治风险让各国意识到供应链安全也比较关键，所以大家又开始重启了这个钠离子电池的研究。2021年的话，宁德带头发表了这个钠离子电池，也算是第一代，视为整个钠电池产业的一个元年。那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产业化的发展阶段和商业化的落地。那么从原材料来讲的话，钠离子电池的原材料非常丰富的，因为钠在整个地壳的丰富度达到2.75%，而且分布比较广泛啊，均匀性比较强，这使得成本和锂相比的话，非常的低，而且在集流体方面的话，它的正负极都可以采用铝箔，成本也会更低一些。所以说，在整个产业化如果往后走得比较快的话，可以预见到的事情就是钠离子电池的这个成本是很低的。而整个钠离子电池的发展的话，其实和储能行业的发展高度相关，因为储能的话，它对于这个体积啊，并不是特别的在意啊，比较在意的是成本。而钠离子的话，它安全性比较高，因为相对于锂离子来说的话，首先，钠的这一个化学特性，它在那个稳定性方面的话，在内阻方面的话都会更高。它内阻比较高的时候，短路时产生的这个热量会更加少一点，这样的话使得这个热失控发生不太容易。像同等情况之下，钠离子的这个想要烧起来的这个温度是远高于锂离子电池的。另外的话，这一个我们也讲过，前面它的正负极采用的是铝箔，铝箔这一块的话，使得它在这个充放电和运输安全性下也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提高。除此之外的话，这一个锂在反应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致晶，这个致晶的话是容易刺穿隔膜产生风险，而钠的致晶的话，它产生的这个风险其实更低一些，主要是因为硬碳的负极可以通过嵌入加吸收的复合储钠机制，在原子尺度上解决了一定的钠的这个沉积，使得致晶的产生风险更低一些。与此同时的话，这一个我们知道锂离子电池经常会出现高温和低温表现不一样。高温的话，你会担心它这个风险；低温的话，你会担心它的续航。那相对来说的话，钠离子电池它的工作范围温度会更高一些。在一些这个户外的储能电站啊，包括一些高寒地区，使用可能会更好一些。最后的话就是这个，从产业链上来讲啊，这个钠离子电池它的生产产业链基本上和锂离子电池是高度相似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在电极的制备过程中，他们的搅拌机、涂布机和烘箱的核心设备是完全通用的，但是的话，你能够看到，相比于这个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它其实从结构上来讲的话，它可能它的能量的这一个续航就不太行，所以说如何增加这个钠离子电池的这一个充放电的一个能力，对，尤其是能量密度的一个问题的话，可能是未来一个核心挑战，而且产业化规模的话，相对来说也会更小一些。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钠离子电池有哪些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业务有什么不同吗？
1: 首先，我们从上游的正极材料来看的话，因为技术路线的话，导致钠离子电池技术其实是有三大技术。第一大技术的话是藤蔓氧化物，第二个的话是聚阴离子，第三个的话是葡萄石兰。藤蔓氧化物的话，产业化速度最快，因为它这一个技术的能量密度是最高的，在初期的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而聚阴离子它的寿命比较长，安全性更高，所以说在储能领域的话更加受关注。而普鲁士蓝的路线，它的降成本的能力比较强，大家比较关注这一个的长期。那么这也使得这一个 如果是从居于离子来看的话，这一个加纳能源和英纳能源。

0: 出货规模比较领先。然后如果是看成长氧化物的话，上市公司的张升科技和祥鑫新能源的话，出货规模比较大一些。除了正极材料之外的话，还有负极材料。那负极材料目前来看，硬碳这一个，尤其是以碳硬碳包括软碳啊，当然目前来看的话，硬碳的头部厂商主要是贝特瑞，啊，然后还有一个领域的话是电解液。那电解液目前来看的话，也是六氟磷酸钠是主要的一个溶质。那这个的话，这个大家主要比较熟悉的上市公司是天赐材料和这个多氟多。最后的话，这个是从上市公司角度去看的话，大家基本上提到这个钠离子电池，避不开的就是宁德时代，因为宁德时代它本身是发布了比较早的一代的钠离子电池，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它的这个电池推出速度也比较快。除此之外的话，在 A 股的上市公司里面，你像川艺科技啊，它公司可能旗下会涉及到一些适配于二轮电动车的这个钠离子电池的整包产品，而维科技术的话，可能是在这一个成长氧化物的体系，包括这个储能的这个领域用的会比较多一些。那维科的话，它在这一个离子电池的获奖也比较多一些。那么最后的话，这一个传统的那些公司啊，包括盛泉呀、普泰来呀，包括我们前面提过的这个以前的六氟磷酸的这个永泰科技，其实都是在整个钠离子产业链里面有布局。综合来说的话，因为两个行业的重合度比较高，那你在这个正负极材料、正极材料可能差异比较大，因为一个是钠，一个是锂，那其他材料的话领域其实差距不大。核心的话，其实可能还是在于这个氧化物路线的这一个那个层状氧化物或者普鲁士蓝路线的这一个差异。主持人。
1: 好。那么未来就是说，钠离子电池这块儿，它的有整个行业的风险和优势分别在哪里？跟我们讲一讲。
0: 首先，整个钠离子产品的这个应用场景啊，其实最早的话还是在这一个储能领域，因为储能包括换电啊，对这个能量密度不敏感。那么再往后发展的话，我们前面讲过，包括宁德用的是成长氧化物的方案，后来的话又开始做聚阴离子的一个方案。那么节奏上来看的话，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路线的就可以说是性价比的一个拐点。那么大概率发展的话也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大家会先用换电场景去作为一个入门的一个领域啊，包括宁德，包括这一个其他介入的公司。那这个领域的话，基本上也需要和多地的投资集团进行合作。那这个的话，龙头公司还是占有优势。那么过了这一个换电场景之外的话，就会开始往数据中心领域去做。那是因为数据中心在这一个的话，它不能断电啊，所以说你需要有一个储备的场景。那这个领域来看的话，这一个普鲁士蓝和聚阴离子的路线比较容易取代铅酸电池和部分的锂电池，尤其是在 AI 计算啊，因为那一个 AI 计算的话，它需要一种响应比较快、推动比较灵活的这个电池。那钠电的话，基本上可以扮演那个角色。未来的话，这一个钠电和锂电其实短期还是一个互相混用的一个状态。那么成本包括细分领域的突破可能会带来拐点。那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也是这个技术路线的一个突破。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张新硕给我们带来对于钠电池啊整个行业的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啊，你对于这个板块有些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来跟我们交流互动，说说你的一些思路和感悟啊。这个阿基米德上面我看到了谁啊？梅赛德斯啊，还有第一生产力，然后这个我爱珊珊啊，这是谁啊？钱看钱看住钱，在外面旅游是吧？在福州，哎呦，好地方啊，福州应该有很多好玩的。他是看拍了一张照片，是镇海楼啊，这算是福州的一个著名景点吗？我还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是说到了喝酒，喝杨梅酒是吧？生产力说余姚慈溪杨梅小，但是甜。这个今年杨梅好像真的有点不太敢喝啊，就是不太敢吃，要命了，真是。反正觉得感觉好像在水果当中，可选择的范围这个季节也比较多啊，也未必不一定一定要这个盯着这个这个细分，对吧？然后这个风险比较大啊，还有很多朋友在那边这个交流互动啊，我看到了，说到了观点啊，这个反正不知道怎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啊，不知道怎么回答，呵呵，反正各自做好各自的细分吧，看各位喜欢，可以换个平台哦。换个平台，或者说换一个内容，各位喜欢的内容去交流互动啊。其实我觉得抖音上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平台，都是可以各位来交流互动的。 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个时段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啊，这一个小时收盘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啊，各位可以继续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个好看吗？
1: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4: 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
3: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本期是我们小历史栏目回归了。今天的主角是苏伊士运河。
4: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021年的3月下旬，这条全球贸易的大动脉一度被一艘船横着堵住了。这个船叫 Ever Given 长次号，长久的长，赐予的赐。
3: 根据全球航运业的一个权威机构叫劳埃德船籍社的说法，这条船在苏伊士运河里堵一个小时，全球的贸易就会损失4亿美元。社会各界是用了一个礼拜才把这个船扶正，然后让这个运河恢复通航的。
4: 当然啊，造成了这么大损失，这个运河的管理局也没有把这个船就放走，而是又把它在河里面扣了3个多月，然后跟日本的船东还有英国的一个保险赔偿协会去谈到底要赔多少钱。然后这个谈呢，是谈到了7月初才最后达成协议的，最后赔了多少呢也没有披露。但是据说啊，这个运河的管理局最早提出来的赔偿价是 9.16 亿美元，其中3亿美元是救援费。英国人觉得这也太离谱了吧，所以这几方其实一直在砍价。
3: 其实我觉得啊，就考虑到长次号这么一堵，就把欧亚非这个三大洲的重要财路给断了。而且你想，过去一年全球的物流出现这么大的堵塞，我们看各个分析报告里面也都会提到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嘛。所以和这些直接间接的大损失相比，9亿美元我觉得还好哎。
4: 总之啊，苏伊士运河的困境在去年是告一段落了。不过这其实让我们对苏伊士运河本身产生了一些好奇，就找了资料研究了一下，就发现是一个巨坑啊。苏伊士运河的这个历史也太丰富了。这么说吧，就长次号堵住这个事情，虽然说是在全球有很大影响力的一个事情，但是在苏伊士运河153年的历史长河之中，算不得什么特别重要的事。
3: 确实是这样，因为它不仅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而且自己

0: 也还成为过战争的导火索。和这些打仗相比，是不是一艘船读起来就没那么重要了？所以要想在短时间里边讲完苏伊士运河的故事是不可能的。
1: 我们这期节目呢，选了一个相对集中的小的切入点，也就是作为公司的苏伊士运河。我们想来看一下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公司制度是如何让苏伊士运河得以开工和通行的，它中期又是如何引发一系列的国际争端的，以及现在这家公司又变成了什么样。
0: 这里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因为苏伊士运河的故事很复杂，所以这期节目真的只能说是挂一漏万，对涉及到的一些历史啊、政治啊、军事啊、金融的话题很难详细的展开。另外，我们参考了很多中文的文章和书目的资料，也有一些英文的论文以及一些法文的信息，中间难免会有一些信息的错漏嘛。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发现我们哪里讲错了，也非常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指正。要谈苏伊士运河呢，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它的创始人，一位精明的法国外交官费迪南德雷塞布的故事来说起。
1: 我们后面就叫他雷塞布啊。雷塞布1805年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外交官世家，就是他爸也是做外交官的，所以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呢，也是在世界各地当外交官。
0: 一个典型的法国贵族的职业生涯。
1: 他在1832年到1837年期间呢，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和开罗两个地方任职的。这段经历呢，也是他后来开发苏伊士运河非常重要的基础。没有这段经历，他就不可能做成这件千百年来人类都想做成的事。
0: 哦，有千百年来，这么夸张的吗？
1: 对啊，这个就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啊，就是在地中海和红海中间开一个航运通道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很多人都想过。这个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1874年左右，
0: 我靠！
1: 对啊，当时还埃及还是在法老的统治下呢。法老就下令说，大家要给我开一条从红海到尼罗河的运河。尼罗河呢又是通地中海的，相当于这个是稍微绕了一点路，也能达到这个目的了。法老的这条运河呢，很快就修成了。但是埃及后来又在波斯人、罗马人和阿拉伯人手上转过很多圈，然后这个运河呢也是多次被荒废、挖开、再荒废、再挖开，然后到公元八世纪的时候呢，就彻底被废弃掉了，就填掉了。然后我们就把时间直接快进到18世纪末啊。
0: 哇，你这快进一下子也快得太近了。
1: 哎，对，就反正中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到18世纪末有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拿破仑占领了埃及，然后他又提出来说，我要把红海和地中海这个通道给打通。结果呢，他带的一个勘测队水平不太行，他们勘测下来说，这个两边有将近10米的海平面落差，如果你这个航道里面不设船闸的话，这个运河一开通，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就直接淹掉了。
0: 啊，
1: 对，拿破仑一听就算了吧，这而且他在埃及其实也没有待多久就被打跑了嘛。到1830年，英国人又去做了一次勘测，结果他们的勘测报告彻底把之前法国人做的报告推翻了，证明了两边的海平面高度其实是一致的，就是可以做一个无船闸的运河，相对来说成本比较低了。但是英国政府其实也不是很重视这个事情，背后有几个原因。第一方面是英国想维持自己在传统的航线上的一个既有的优势，传统航线是要在非洲绕一圈的，就要通过最南端的好望角。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苏伊士运河现在来看是一条国际运河，就是所有的船都可以通过的。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啊，这个国际运河这件事情其实更显著有利于这种地中海沿岸国家，比如法国。英国呢反而从里面捞不到什么好处，对吧？
0: 就是有利于法国人的事情，英国人绝对不干，是吧？
1: 对，绝对不干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国际局势上面来看，当时埃及的情势是比较微妙的。前面说到拿破仑已经被赶跑了，法国人走掉了。埃及呢，当时名义上是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而奥斯曼帝国呢，又是被英国控制的，相当于埃及就是间接被英国控制的一个地方。但是实际上是什么情况呢？当时管理埃及的领导人叫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帕夏是一个尊称啊，就是你也可以直接叫他穆罕默德·阿里。这个阿里呢，是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相当于是埃及的一个直接的实际的管理人，怎么去协调他和奥斯曼帝国以及英国之间的关系也很困难。所以英国人想想也算了。
0: 哎，这个中东地区在18、19世纪，包括20世纪和欧洲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真的是太难搞了。
1: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情况啊。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雷塞布这个人，就是法国的那个外交官，他是在1832年这个比较微妙的时间点里面去被法国派到埃及当外交官的。这个人呢其实是蛮有魅力的一个人啊，他一到埃及，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就给他办了一个很大的欢迎宴， 然后呢他跟雷塞布提出来说，你多陪陪我的儿子吧。这个儿子叫赛义德，赛义德这个小朋友呢当时只有10岁，但是已经有比较明确的体重问题，就有点胖。
0: Oh, OK，
1: 他爸爸呢觉得说，我作为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太胖了不好啊，就是让雷塞布就是平时多来监督一下儿子的运动和饮食。雷塞布呢也是一个很有手段的人啊，他确实是陪着这个赛义德同学在锻炼啊，就是陪着他一些骑马啊跳水啊都陪着他，但是吃饭的时候呢也会偷偷给赛义德塞一盘他平时吃不到的意面。
0: 哎，这个友谊应该是非常真挚的了。
1: 当然埃及其实是雷塞布职业生涯当中的一站，他其实很快就回到了欧洲大陆，但是呢回到欧洲大陆之后他的仕途和家庭生活都不是很顺利。到1854年他的情况就已经很窘迫了，当时的赛义德呢就是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当上了新一任的埃及总督，就盛情邀请自己当年的良师益友，你来埃及休养吧。
0: 啊，这个良师益友真的是又好笑又精准。
1: 雷塞布到埃及之后呢，他觉得就是说我要干一番新的事业，就正式提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想法，并靠着自己跟赛义德的关系获得了法国人梦寐以求的一个特别许可。
0: 什么叫特别许可呢？
1: 因为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当时埃及名义上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英国呢其实是通过奥斯曼帝国两次驳回了雷塞布直接提交的申请，赛义德其实是自说自话帮他签的这个特别许可，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举动，
0: 毕竟是有真挚的友谊的。
1: 结果就是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到1856年雷塞布就正式成立了一个公司叫环球苏伊士海洋运输公司，来主持整个苏伊士运河的修建以及开通之后99年的运营工作。
0: 那这个就是之前所谓的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个原始的形态对吧？
1: 没错。说实话，用公司模式来建造和管理一条国际运河，在当时还是很大胆的想法。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其实走公司模式呢，主要还是因为埃及方面没有钱搞这么大的工程，只能说把这个土地批给你，劳动力批给你。所以雷塞布在开工之前主要工作呢，就是拿这个空壳公司的股票回欧洲市场去做 IPO， 搞钱。
0: 那么搞钱这个过程顺利吗？
1: 其实不太行啊，因为大部分欧洲人都觉得说你用纯的人工来开苏伊士运河这么大的工程是很难的，所以大家都很没有信心。当时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国人觉得我把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就能打击英国的贸易，所以对这个事情还比较支持。法国的散户非常热衷认购，就买走了公司 53% 的股票，欧洲散户买的只有 3%， 雷塞布就得想办法去解决剩下这 44% 的大窟窿。这个解决方案也很绝的，就是雷塞布最后又去找了赛义德，说你把这部分给我补上吧。
0: 不是说这个赛义德还有埃及没钱吗？
1: 你说的很对啊，所以雷塞布就只能给赛义德天天画饼，就是跟他说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我们埃及能从里面分到很多利润，一通操作把赛义德框得晕晕乎乎，最后也就接受了。
0: 哎，小时候给他吃意面，长大了给他画饼。
1: 最后这个认购的费用呢，就是赛义德确实是没有钱的，他是从英法两国的银行里面借来的，而且这个利率还不是很低。最后雷塞布七拼八凑，总归是凑够了开工所需的第一期资金，也就是2亿法郎。到1859年这个苏伊士运河工程就开始动工了。
0: 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按照公司的股权结构来看的话，刚刚开工的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公司有 53% 是属于法国的散户，44% 是属于赛义德的，但是他还得还这个银行的钱，另外3%属于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的散户对吧？
1: 大致是对的。不过赛义德这个部分还要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 44% 其实不是完全由他个人所持有的，而是有一些是埃及政府所持有的。为了换取这部分股权，埃及政府要先为运河的修建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等到运河修好之后才能在每年的净利润里面拿 15% 的分红。对于法国散户来说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拿钱去换钱的一个生意，但是对于埃及政府来说，这个就是用百姓的命来换钱，就不是很值当啊。
0: 哎，对的。而且我们刚才也讲到过嘛，苏伊士运河的整个修建过程大部分都是靠人工手挖的，过程据说也是非常的惨烈。
1: 虽然说地中海和红海没有海平面差，就不用在运河里面再修船闸，这个是减少了很多工作量。就是苏伊士运河所在这个位置呢，当时是很荒凉的，而且运河的北端，也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部分呢，还要再去新修一座大型的人工港口，这个其实也很麻烦。 既没有水也没有农作物，人的口粮啊饮水都要靠骆驼从外面运进去。但是赛义德决定，我不管这些了，我要强行动用人民的力量。
0: 我们看资料，据说当时是有超过400万埃及农民被迫的抛下土地去应征政府的徭役来修这个运河，而且工地上长期是有2到3万人同时在工作的。
1: 嗯，徭役是这个埃及人民一个古老的传统啊，而且你前面提到这个两三万人，就是属于两三万人在工地上面，两三万人在路上，两三万人在回去。

0: 的路上，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轮班倒制度。
1: 我靠，这么巨大的一个倒三班吗？
0: 对，但是现场情况前面也提到非常糟糕，没有什么食物，饮用水也很少，工钱也很少，而且经常被克扣。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个工程的大部分都是靠人的手工挖掘的。最后两年为了赶进度，才去配了一些大型的机械设备，把这个进度提到很快。工程进到1865年的时候，这工地上面还爆发了霍乱，大量的工人上吐下泻而死。由于死亡的工人实在是太多了，公司一度找不到健康的工人来给死的人收尸。
1: 哇，这个修一个苏伊士运河感觉就是像经历了一场战争一样。
0: 对，等到1869年整条运河修完，据说埃及有12万人死在了这个工程上面。
1: 嗯，确实是太惨烈了，就埃及人民没有一锤子把这个萨义德拍死，他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0: 嗯，其实渐渐着苏伊士运河公司就发现这个2亿法郎的启动资金就不够用了，整个运河的建设成本最后是2.91亿法郎，还不包括其他的成本。
1: 哎呀，就用了这么多廉价劳动力，结果还是预算超支了。
0: 对，这公司到1867年不得不向市场再发了1亿法郎的债券，而这个债券叫彩票债券，也是你买这个债券有可能会中大奖。
1: 感觉是单纯的圈钱。
0: 哎，反正是一个吸引认购的方法吧。但是此前认购运河股票的股民呢，其实已经被深度套牢了。这公司相当于发完股五年以内的话，它的股价从每股的500法郎直接跌到了40法郎。埃及政府呢更惨，因为它股票不仅亏着，还要给银行付利息，对吧？
1: 那这个股价的话，其实也相当于在建设的过程当中，整个市场对于这条运河的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
0: 对，所以说1869年就变成了一个关键的年份。苏伊士运河在当年是修建完成了，这个时候埃及政府、运河公司和散户股东们都等着说通航之后能够快点捞一笔，把这个损失挽回来，
1: 就是总算是熬出头了。
0: 而对于雷塞布来说呢，这也是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了。运河通航是在1869年的11月17日，当天有欧洲多国的王公贵族齐聚到运河北端的这个塞德港。这个王公贵族里面包括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普鲁士王储、荷兰国王的弟弟等等。仪式的重头戏是由当时法国皇后的一个游艇作为法国的官方代表，由北至南通过苏伊士运河。这个皇后的神父也在现场，他当时说今天两个世界合二为一了。
1: 之所以是这位法国的皇后的这个游艇作为代表，好像也是和这个运河有一定关系的，对吧？
0: 对，因为这个法国皇后叫欧仁妮，她其实是雷塞布的表妹，她嫁给了拿破仑三世，走上了这个权贵之路。其实也是靠着法国皇家的关照，苏伊士运河此前的募资计划在法国才推得比较顺利，不是说法国散户天生就信任雷塞布的。然后包括后期其实整个运河的工程，英国政府一直有一些小动作去打扰他，也是靠着这个法国皇家的关系中间调停才顺利的推进下去的。
1: 那这个运河终于开通了，是不是埃及政府这个钱终于可以收回来了？
0: 嗯，还没有，因为运河开通前几年非但没有赚钱，反而因为这个通行的船只不是很多，反而就是亏的。这个期间埃及呢已经改由赛义德的儿子叫伊斯梅尔去掌权了。伊斯梅尔这个人呢是很喜欢欧洲的，他在国内大力的推行一些欧洲式的改革，而且他准备跟埃塞俄比亚打仗。这些计划的资金呢也像他爸爸当时去买苏伊士运河的股票的时候是一样的，是靠跟外国的银行去借债的。所以埃及的财政状况当时是很差的，而且越来越差。
1: 前面讲到这个船只运行不足亏钱这个问题，要不岳老师在这边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苏伊士运河是怎么来赚钱，或者他怎么问这个船只收费的，好吗？
0: 嗯，这个收费标准有点复杂，但它的核心其实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船的净吨位数，还有一个就是埃及政府编制的一张费率表。根据船航行的方向，它通过运河的时间，然后通过运河的次数，这个收费标准其实都是不太一样的，这里就不展开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价格之外呢，官方有时候会有一些打折或者涨价的比例，而每艘船呢还要额外的支付一些引航费啊、航标费，甚至是一些用来贿赂工作人员的消费啊。
1: OK，
0: 我们还是以去年困在苏伊士运河的长次号为例啊，因为长次号是一个很大的船嘛，按照官方的标准计算下来，它的单次通行费就要60万到70万美元
1: 啊，这个过路费还是蛮厉害的。
0: 嗯，对，早年的话苏伊士运河可能没有那么过分啊，但是其实也蛮高的。所以到1875年的时候，随着船只的通行数往上涨了以后，苏伊士运河就已经开始扭亏了，就开始赚钱了。 但是埃及政府就像我们前面提到，因为借债的原因，这个政府的财政非常的糟糕。到1875年他有个什么问题呢？他要紧急的还一笔320万英镑的贷款，而他手上唯一有价值资产其实只有那个苏伊士运河的股票了，44%的股票。伊斯梅尔就想说，我能把眼下的这笔债还完就行，于是就跟法国政府提出来说，我把

0: 这个运河的股票卖给你吧，报价是400万英镑。
1: 啊，这个报价看得出也真的是只能勉强还完他的那个债，说明他也是财务情况真的很紧急了，不然不可能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资产就这样卖掉。
0: 我们前面也提到说法国人本来在这个运河公司里面占股就是占大头的，如果法国政府再把这部分股票买下来的话，其实苏伊士运河的管理权和绝大部分利润的话都会被法国人占走。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个事情有点犹豫，甚至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你讨价还价，就是把价再压一压，这个就给英国政府钻了空子。
1: 哎呀，今日份的儒法是吧？
0: 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英国人一开始对造苏伊士运河这件事情是一点也不感冒的。但是苏伊士运河开到第二年，英国就发现，当年通过这条运河的船有489艘，其中英国的商船就有324艘。不管你政府对他是什么态度，英国商人的态度就是有劲道干嘛不走嘞？当时英国的首相，这个人叫迪斯雷利，原来是个写小说的人啊，后来当上英国首相。他意识到，既然这个事情木已成舟，不如抓住埃及人缺钱的机会，把苏伊士运河的公司这44%的股权吃下来。但是问题很明显，就是英国政府手上当时也没有钱。
1: 怎么政府手上都没有钱啊？
0: 哎，反正迪斯雷利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是不是可以让议会批一笔额外的预算啊？但是当时议会其实在休会期，你不可能把那时候的英国人叫回来。然后他也想过说要不要找英格兰银行啊，但是想了想觉得英格兰银行的动作太慢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发国债向民众来凑钱，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一宣传的话，全世界也都知道了，所以只能悄悄的进存，打响了不要。
1: 对，那他最后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0: 他想了一大圈，最后决定说紧急的向当时伦敦最有钱的一个家族叫罗斯柴尔德家族偷偷的借钱。
1: 啊，这个家族现在在国内还挺有名的是吧？
0: 当时是真的很有钱啊。这个想法呢，他其实只要说服内阁同意就行了，这相对来说工作量比较小。借钱的这个故事在一本叫《大银行家》的传记里面也提到过，这也是罗斯柴尔德的家族传记。我们现在简单的复现一下这个当时的场景啊，时间是1875年，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迪斯雷利的秘书冲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伦敦的一个大宅里面，跟这个家族当时的当家人莱昂内尔说：“
1: 首相急需400万英镑，请先生务必帮这个忙。”
0: 莱昂内尔当时在那吃饭啊，他一边慢条斯理的切自己的牛排，一边神情自若的说：“
1: 首相用什么担保呢？”“
0: 我用英国政府。”结果莱昂内尔马上就说：“
1: 好吧，请回复首相，钱已经准备妥当了。”
0: 当时场景大概就是这样啊。
1: 啊，所以相当于他早就知道英国政府会向他借钱的，对吧？
0: 而且莱昂内尔其实是算过的，他觉得这笔投资肯定是能赚钱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随着货船的增加，苏伊士运河当时已经开始扭亏为盈了，而罗斯柴尔德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政府的过桥贷款嘛，赚的是快钱。如果不赚钱的话，不要说英国政府了，就是拿女王本人来担保，他也不一定借这个钱啊。后来确实如此，莱昂内尔在3个月以后就收到了英国政府给他的回款，然后还附带了15万英镑的利息。这个如果折成年利率，就是15%，非常高。
1: 那到这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权就又改变了，变成了法国的散户占53%，英国政府占44%，相当于两个大国一起就掐住了埃及的脖子。
0: 还不至于如此啊。到1882年，英国其实又是直接出兵占领了埃及。英国政府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直接驻扎了10万军队，完全控制住了整条运河。这个其实也是当时英国在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运河公司本身其实是依然在运转着的。从1870年到1930年，这个公司的利润总共达到了35亿法郎，而且按照原先的约定，这个绝大部分钱都流向了英法两国的口袋里面。到1922年，埃及其实是名义上面独立建国了，但是这个局面也没有什么变化。埃及政府是在整个运河的公司董事会里面争取到了一些董事的席位，但是他也没有赚什么钱啊。当时整个运河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英法人士为主，在运河的32个董事会席位里面，埃及人其实只占了5个，就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
1: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阶段，苏伊士运河不仅从这个实际的物理的控制，还是财务的控制上面，都属于是英法两个国家的一个殖民地了。法国政府是长期占有它的一个经济的主导权和利润的分配，而英国政府只是直接在这个政治和军事上面，对吧，去控制了它。埃及人本身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只能收到一点点的利润。
0: 这事情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所以到1952年就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彻底改变了苏伊士运河的命运。
1: 那岳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52年的故事吧。
0: 简单来说，就是1952年，埃及的国王制度被彻底推翻了，还有一个很硬核的军官叫纳塞尔担任埃及的总统。纳塞尔其实是一个民族自豪感非常强的人，他非常痛恨欧洲各国给埃及留下那些殖民印记。在1952年初，他就组织了很多次对驻埃英军的袭击啊，逼着英军你赶快从苏伊士运河给我滚蛋。到1954年，英埃两国也签署了协议，英军是在1956年的6月底全部撤出了埃及。 尽管当时在军事层面取得了上风。

0: 苏伊士运河的收入是接近1亿美元的，是很高的一个数字的当时。但是埃及呢只能从里面分 3%， 如果将整条运河收回来的话，这部分收入呢正好可以给纳赛尔干另外一个他很重视的大工程，就是去修复尼罗河上破败的阿斯旺大坝。
1: 啊，阿斯旺大坝是埃及的另一个重大工程了，就是相当于埃及的三峡。
0: 另一方面，纳赛尔上台以后呢，他还要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威胁，所以他当时在向全世界采购武器。当时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武器呢其实都倾向于卖给以色列，所以纳赛尔很生气，就改向苏联去下这个武器的订单。
1: 啊，对，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这些西方的大国和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世界的这个关系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都倾向于以色列的，对吧？还是有个变化的过程。
0: 对，但是向苏联下这个订单呢就是进一步恶化了埃及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美国人就在1956年突然宣布说，你这个阿斯旺大坝我不贷款给你了。
1: 当时美国人可能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对纳赛尔来施压啊，就是你还得买我的武器。结果呢，纳赛尔反而决定加速收回苏伊士运河的经济主导权，把 3% 的这个利润变成 100%， 有了自己的经济来源，那我修大坝的钱就不需要向你贷款了。
0: 所以说在1956年的7月23日，纳赛尔就决定我要把苏伊士运河这个公司收回来。他当时跟埃及的石油管理局局长，也是一个军人出身的年轻人，叫穆罕默德·尤尼斯，一起设计的一个奇袭战术。
1: 啊，什么是奇袭战术？展开讲一讲。
0: 前面讲是7月23号他有这个想法的，在几天之后的7月26号是埃及政府内阁开会的日子，纳赛尔就在会上面强力推动了苏伊士运河国有的方案，而且在会后马上去做了一个即兴的广播演讲，全国播出的那种啊。在讲话的过程中，他痛批了一些西方的政客和金融家，其中也包括一个没有给埃及贷款的世界银行行长，这位行长叫尤金·布莱克。纳赛尔当时在演讲里面是这么说的，布莱克先生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就想起了费迪南·雷塞布
1: 啊，出现了熟悉的名字。雷塞布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位苏伊士运河之父。
0: 对，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那个法国外交官。纳赛尔在这里提到雷塞布其实就是一个武装起义的暗号，
1: 这个也不能叫起义，反正就是要动武的一个暗号
0: 啊。对，是动武的暗号啊。相当于尤尼斯一听到雷塞布这个名字就要指挥他的小分队冲到苏伊士运河公司当时在运河上面的三处主要控制点里面实现武装占领。据说纳赛尔很怕尤尼斯漏听这个暗号，在整个演讲里面提了雷塞布10次。
1: 那观众都有点莫名其妙了是吧？
0: 对啊，你为什么一直在提这个法国人？但是其实他第一次提到的时候尤尼斯一听，哎，我听到了，然后他就把收音机一关就去忙了。就在演讲最后，纳赛尔觉得你应该听到了吧，差不多了吧，他就直接宣布说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是一家埃及的公司了。
1: 可以想象，就当时听到广播的英国和法国人估计直接就原地震惊了，什么东西啊。
0: 对啊，纳赛尔反正是靠这个闪电战直接最后导致了第二次中东战争
1: 啊。
0: 是英国法国人就觉得说这个事情实在是不行，我们要把你干掉，所以就加上了以色列一起对埃及发动袭击，要求就是两点，一你纳赛尔给我下台，第二就是你停止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件事情，
1: 等于是把这个脸面彻底撕翻了，把这事情闹大了。
0: 对，当然最后在国际压力之下，这场第二次中东战争其实在6天之内就停火了。后面经过一系列外交谈判，英法两国承认运河收归埃及所有，原先的运河公司就停止运作了，然后苏伊士运河的整个通行费也是全部归埃及政府了，苏伊士运河改由一个政府下属的运河管理局来负责运营。
1: 那等于是纳赛尔达到了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0: 但纳赛尔这个人还蛮 nice 啊，他还向原来的苏伊士运河公司就是支付了一些赔偿费
1: 啊，总归是这个有一些交换的嘛。
0: 他其实分期支付的，但是总计是2800万埃及镑，然后把原来是散落在外面的运河公司的股权全部都收购下来了。当时的2800万埃及镑折合成现在水平的话，大概是6亿美元。
1: 而且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政府，包括是那些散户来说的话，还是很大的一笔钱了。
0: 也就是说，在这一次收购之后，苏伊士运河成了埃及国有化的一个产物。但是苏伊士运河的公司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它变成了一个空壳公司，只不过它现在是一个很有钱的空壳公司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像前面说的，这个钱付到1958年，苏伊士运河公司就从一个原来的重资产的管理公司变成了一个超轻资产的财务公司，它这个名字也确实改叫苏伊士财务公司了。这公司开始在欧洲寻找各种各样的投资机会，有些是金融的业务，比如说做银行，这部分业务目前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一部分，也有些投资流向了实体行业，比如说水务。
3: 原来管一条河，现在投资的还是水。
2: 对啊，就是196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投资了一个叫里昂水务和照明公司的法国公司。里昂水务这个公司呢，不仅做城市的用水，还供应煤气，做一些公共照明，是法国一家很重要的国有企业。从1972年开始，里昂水务更是做了一系列的并购和海外拓展，它逐渐变成了一个横跨了多种公共服务的国际集团。到了1997年，苏伊士财务公司也跟他投资的这个里昂水务合并了，然后逐渐把手上前面提到像银行之类的金融类的资产抛售掉。到2001年，苏伊士里昂水务这个合体这个公司也改了名字，就叫苏伊士集团。这个苏伊士集团呢，就继续去世界上并购，包括法国燃气的在内的很多公司都被买进来了。目前整个公司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环境服务集团，仅次于另一家法国公司叫威利亚。
3: 说到这个的话，有一个背景其实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面也稍微带到过一点，就是在欧洲啊，有一类比较常见的大的公司，他们在一些不受普通人关注的方向上面做得很好，而且很热衷于做一些并购，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收进起来，一个集团下面可能有十几个子公司或者几十个品牌。这个在中国比较少见，但是在欧洲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大公司形式。
2: 其实到近些年，苏伊士这个说法其实很少在法国乃至全球市场上出现的，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个并购出来的全球行业第二这个集团叫 ENGIE， 在法律里面是能源的意思啊，就它已经去苏伊士化了。但是在变成投资公司的这50-60年里面，苏伊士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品牌。我也查了一下 Suez 这个词的由来，发现它是一个从很古老的埃及语变形来的，它在埃及语里面的意思是起点，主要指的是红海的一端，也就是目前苏伊士港的位置。可能法国人觉得用这个名字就相当于留下了他们在历史上的那段光辉岁月，以及通向一些新的方向的机会吧。
3: 其实回过头来说啊，就是苏伊士运河这条河本身的成功是一个在商业上比较确定的事情，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谁来开发它，然后谁来拥有它，都能很赚钱。只不过它的开发过程和前100年的运营，正好是经历了整个世界从19世纪到20世纪天翻地覆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在整个世界历史当中，也很少有

0: 一家公司能够成为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天确实是开个头啊，给这个段历史做一个最粗略的素描，以后有机会的话再展开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
1: 嗯，我们有时候会提一个说法叫在商言商，也就是商人要以自己的工作，包括像市场啊、交易规则以及一些经济学规律为核心，不要特别的涉足到政治和社会议题当中。但是苏伊士运河公司恰恰是在商言商这个说法的一个反例。看似我们在谈一些募资啊，或者股权交易，或者是公司史，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政治和社会的变化，商业就是这样。
0: 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商业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 音乐、荔枝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 eMagazine 也会推送每期节目的内容。如果喜欢我们，欢迎你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并期待你在各个平台与我们交流，尤其欢迎分享你感兴趣的话题。下期见。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0: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
0: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1: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它的书名呢有个变化，它变成了平效之王。
0: 嗯，
1: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它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0: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1: 嗯。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0: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1: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0: 嗯。
1: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 to $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0: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一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1: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0: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1: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 2010财年 Costco 的评效其实是不到1200美元的，就他是说1200美元，实际上那一年应该评

0: 像是$990。
1: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评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0: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评效数字是每平尺$1000，
1: 嗯，
0: 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评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
1: 嗯，
0: 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1: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0: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评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评效，我们说是平均评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1: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评效。
0: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的销售额。
1: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0: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平尺到15000平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评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1: 差一半呢，对吧？
0: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1: 就是下苦力
0: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1: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0: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1: 嗯，
0: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1: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0: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评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评效就会很高了。
1: 嗯，
0: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0: 嗯，
1: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评效了。
0: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评效应该是$2170。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评效应该是接近$2500。
1: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正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评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然后到疫情或者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评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0: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1: 嗯，
0: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评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评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 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1: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0: 涨得非常快啊。嗯，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1: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一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0: 我 reference only 啊，嗯，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1: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0: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1: 这很重要。
0: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1: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0: 就是这样的。
1: 那刚才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0: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1: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0: 嗯，
1: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0: 哦，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1: 对，
0: 它的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它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四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
0: 的
1: 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比，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坪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坪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易捷。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坪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6: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五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啊，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抓紧时间赶紧来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深耕皮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您好。
7: 谢谢。
6: 好的，今天呢趁着我们五月啊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的时候啊，邀请顾教授做客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特应性皮炎这种俗称湿疹的皮肤科的疾病的一些防治的一些工作哈，我们也是非常的荣幸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话题要聊呢？因为我也关注到，就是近十年来啊，这种湿疹啊，包括特应性皮炎，它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一种状态。而且呢，我发现就是发病的群体啊，也是日益多样化，不论是刚出生的这种宝宝、儿童啊，或者是成年人啊，甚至是中老年人啊，所以他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也是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就想请顾教授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这个特应性皮炎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湿疹的发病率呢，确实是越来越高。那湿疹呢，是在我们中国人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在国外呢，当然我们中国现在也用了越来越多的是特应性皮炎这样一个名字。
6: 嗯。
7: 那么应该说呢，我们以前很多诊断为湿疹的，其实应该就是特应性皮炎。
6: 嗯。
7: 所以这个最近几年的这个发病率呢，特别是过

0: 过去的20年嘛，应该说有了明显的增加。
1: 嗯。
0: 所以现在就像你提到的，湿疹的患者或者叫特异性皮炎的患者是越来越多。
1: 嗯，所以这个湿疹的患者的话，他一般都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表现的这个形式呢？
0: 表现形式呢，首先是一个我们看到的，我们医生看病首先是看到的。
1: 嗯。
0: 病人呢是全身的红斑啊、丘疹啊、水泡啊，
1: 嗯，
0: 或者这些皮疹呢具有明显的渗出倾向，这是我们看到的。但是对病人来说，最重要的症状呢是瘙痒。
1: 嗯，
0: 所以是伴有剧烈瘙痒的湿疹。
1: 嗯，是，而且就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就是现在湿疹的患者啊越来越多，还表现为它涉及到各种年龄层，有一些小孩儿他可能刚出生不久他就患有湿疹了，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他患有湿疹了，而且我们发现就是近些年啊，年龄比较低的像这种儿童啊或者是婴儿，他出现湿疹的这个概率也不断在提升。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0: 特异性皮炎呢确实是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发病率在逐年的升高。
1: 嗯，
0: 那么他这个发病呢是在不同的年龄段是有不同的表现。
1: 嗯，
0: 那么其中呢婴幼儿期的就是2岁以内的这个发病率是最高的。
1: 哦，
0: 那么以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相对的发病率会逐渐的下降。
1: 哦，2岁以内的婴幼儿发病率
0: 是最
1: 高
0: 的。对，
1: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就宝宝特别容易患湿疹吗？
0: 这是这个病的特点所决定的。
1: 哦，
0: 所以这个病呢它有婴儿期、儿童期、青年期、成人期，现在我们还有老年期。
1: 嗯，
0: 所以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不同的年龄段他都会得特异性皮炎。
1: 嗯，所以在我们国家您有了解到吗，我们的这种儿童患湿疹的患者大概有怎么样一种数量？
0: 我们这样讲吧，
1: 嗯，
0: 我们中国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按照5%的概率上大概是8000万到1亿。
1: 嗯，
0: 所以这个发病率就很人数就很多了。
1: 嗯，
0: 那么2岁以内的儿童大概要进占到1/3。
1: 嗯，
0: 所以也近4000万的一个病人数。
1: 哦，4000万，这种近4000万的发病率基本上在各类疾病之中应该说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种状态。
0: 对，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皮肤病。哦，
1: 作为这种常见的这种皮肤病的话，大家的一种典型的困扰有哪些？就是这种湿疹的患者他大概会有哪些困扰
0: 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不同年龄段都可以得湿疹。
1: 嗯，
0: 那你想我们如果一个2岁的宝宝得了这个湿疹皮炎，然后前面又提到的全身有渗出又有剧烈的瘙痒，那么就瘙痒来说他就睡不好，他就要哭闹。嗯，那一个人家里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宝宝，那你想看父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好日子过。
1: 对啊，都睡不好。
0: 所以
1: 本来小孩他就不能睡整觉，如果再患上湿疹的话就把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大大的压缩了，质量也不能提高。
0: 是。
1: 嗯，
0: 所以家里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宝宝，那全家都不安宁。
1: 嗯，
0: 所以这个影响是不仅仅是影响患者本人，还是影响整个家庭。
1: 嗯，所以您刚刚说的是儿童啊，他最大的这个困扰就是可能影响他的生长发育啊，他也睡不好，因为睡好了才能更好的生长发育嘛。啊，这是儿童的一个困扰。那其他领域的其他年龄段的一些患者的话，他有哪些困扰比较常见的？
0: 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我们是身体上的发育。
1: 嗯，
0: 那还有心理上的发育。
1: 嗯，
0: 你想这个皮肤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光滑亮丽的。
1: 对，
0: 但反过头来有了湿疹皮炎呢，他就有丘疹、有水泡、有皮炎。我们有的时候一看这个患者就是有特异性皮炎的，所以痒了以后就抓嘛。
1: 哦，
0: 抓了就厚。
1: 嗯，
0: 还有色素沉着。
1: 嗯，
0: 所以就看上去就不好看，
1: 就不好看。特别对于女性来说是吧，
0: 男性女性都一样，
1: 男
0: 性也讲漂亮，
1: 女性也更爱。
0: 所以你想如果这样的话，他前面是影响他身体发育。
1: 嗯，
0: 那么实际上的心理他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这种病人的自卑感还是非常明显。
1: 嗯，
0: 当然另外由于睡不好觉、生长发育，还有上课的时候它也会影响上课、影响成绩啊，所以它全身全方位的会影响患者。
1: 嗯，
0: 身心健康。
1: 你就是湿疹看似它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但是它发病起来不仅影响你身体上，还影响你心理上面。
0: 是是是，
1: 其实我们大家还是要重视的啊。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对于一种疾病的话，大家重视肯定是重视的啊。可能大家对于湿疹也会存在非常多的 误区啊，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反正他就湿疹嘛，就是一个疹子嘛，然后他就痒，我就挠一挠，或者我不管他，他是不是能自己就好。

0: 就类似于这样，在您的临床之中，您了解到大众对于湿疹存在哪些误区，要特别跟我们在节目开头就要提及到。
1: 老百姓我就是他的病人啊，那实际上是，看不好的毛病都是湿疹，或者是他一有皮肤病，他是不是我得了湿疹？就是湿疹是老百姓通常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但是实际上湿疹呢，它是一组有一个明确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讲的原来讲湿疹是原因不明的，具有明显渗出倾向，有剧烈瘙痒，病程反复，容易复发的一种疾病。那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特异性皮炎呢，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会或者可以遗传的湿疹，因为它这个特异性皮炎有个明显的遗传倾向，所以特异性皮炎它也有诊断的标准，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就把它作为一般的湿疹皮炎来处理，其实特异性皮炎处理起来更复杂。
0: 因为它处理起来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诊疗方案啊，所以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如果您感觉您患了这个湿疹的话，其实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予专业的诊疗才可以啊。
1: 是，特异性皮炎是小毛病在皮肤上的，但是它对你的影响很大。如果你不是经过及时有效规范的治疗，那毛病就会变重。所以我们一般的教育患者，首先是讲这个病的知识，然后希望找病人呢到医院里进行正规的治疗。
0: 是哈，在我跟顾教授沟通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网友都发来自己的一些提问哈，就是刚刚有一个网友在提问，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他是问这个湿疹不治疗可以自愈吗？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说他自己小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成人嘛，他自己小时候也有湿疹，但他可能也没有经过特别系统的治疗，但到现在为止长这么大了，都已经这个三四十岁了，就感觉湿疹好像复发的概率少了，就没有小时候这么严重了，所以可能这个网友也会有这种疑问，说我不去管它是不是可以自愈。
1: 特异性皮炎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因为它本身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遗传因素决定了它有皮肤屏障的缺陷，有免疫屏障的缺陷，所以它这个疾病是终身的。但是如果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注意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但它不是正常人，所以你稍微不注意你可能就会复发。所以湿疹或者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不能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来控制好，通过好的生活方式让它这个疾病对你的影响降到最小的程度。
0: 所以就是说湿疹的话，它可能它即使是看起来表面上没有再复发了，或者你没有什么感觉，但其实它还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一旦不注意的话，它可能还会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就爆发出来。
1: 是，
0: 所以你还是在日常的就是工作或者生活之中还是要养护起来。
1: 对对对，就是你刚才前面提到的有物理屏障的缺陷，有免疫缺陷，那么你就是要保护好这个屏障，修复这个屏障，另外呢还要避免各种抗原或者微生物的刺激来诱发你这个疾病的发生。
0: 其实提到诱发的话，就是这几年你也说了嘛，近20年就是湿疹的发病率在不断的提升，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知己知彼一下，就了解一下到底当前诱发湿疹的一些诱因有哪些。
1: 首先呢，特异性皮炎呢，它是一种遗传背景下，就是有一定的遗传基因的。它有一定的遗传背景，一般呢就是患者的上一代都会有。那么这遗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另外呢，外界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特别是从外界环境来说，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那么它这个发病率就会越来越高。这个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的情况。刚才你提到的这个20年这样一个数字，那我们想把时间往前推20年，就是相当于2005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个关于特异性皮炎的进口药物注册，那我们是动员了好多医院，找3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15个患者，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你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就漏掉一个，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提高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当然我们也认识也提高了，这是一个工业化程度的问题，
0: 工业化程度。
1: 还有一个最近几年呢，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也是引起特异性皮炎发病率增加甚至加重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是我们临床上都看到了。
0: 是。那其实提到这个湿疹的话，因为它上面有一个湿字，它前面有一个湿字啊，所以我也经常 听到我周围比如说患有湿疹的一些朋友说，哎，这个湿疹是不是就是因为体内太潮湿啊？啊，有些朋友也会说，哎，我经常运动，经常出汗，好像身体里面也没有特别潮湿的一些感觉，我为什么就会这个患湿疹啊？所以这个湿疹的话，它的患病跟体内的这个湿气重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1: 但中国人取这个湿疹的名字非常的形象，所以刚才前面我提到了湿疹的病人呢，临床上具有渗出倾向，渗出那就是水，那特异性皮炎就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这个湿疹，所以它有水渗出。另外一个呢，中医从角度，那从中医辨证出来，它确实是体内有湿热，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或者我们老祖宗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含有这个湿字还是非常准确的，应该来说。
0: 哦，所以湿疹患者确实是因为体内可能有湿热啊，或者是湿气比较重。
1: 是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去湿气、去寒气，能不能有助于我们湿疹的好转呢？
1: 当然，中医和现代医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那么中医的辩证是刚才你讲的那套，但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或者现代医学的角度呢，特异性皮炎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二型炎症，就是以过敏反应为主的。那比如说我们它发生的部位都是和外界相通的，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啊、过敏性结膜炎啊、过敏性肠炎等等，当然也我们皮肤里边呢就特异性皮炎，就是一套的毛病。所以这个呢就是和中医里边的说法是不一样的，这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嘛。
0: 那我们刚刚说其实不同年龄段啊，它的湿疹的发病的呈现的形式是差别很多的啊，比如说这个2岁以下的儿童啊，它是有一种形式啊，那么成年人它有一种形式，那么中老年人它的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啊。其实我知道顾教授啊有非常丰富的湿疹治疗的临床的这个经验，能不能结合案例的形式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这种不同的年龄段，他在患有湿疹的过程之中他们是呈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
1: 可以这样，你刚才提到了，刚才我前面提到了婴幼儿、儿童、青年、成人到老年，那我就举三个，两头加中间，一个婴幼儿期的，一个青年期，一个老年期哈。婴幼儿期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很多老百姓讲的奶癣实际上就是特异性皮炎在婴儿期的一种特殊表现。那么这个呢，就是在2岁以内的小孩，那么这个面部的湿疹尤其是明显啊，它常常会有渗出，这个皮肤非常容易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激惹，就是它很容易受到刺激，然后就全身皮肤红啊、痒啊。那么是面部比较为明显。
0: 我记得我宝宝小的时候也得过湿疹，就是在这个两坨这个地方。
1: 对对，以面部相对更常见。
0: 对，
1: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母体带来的雄激素的刺激等等也是。但是婴儿期的表现呢，相对是面部以渗出为主的。到了青年期呢，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学生，那么这些呢就部位相对的局限了，慢慢局限在肘窝、腘窝，所以我们中医里面叫做四弯峰，就是他皮疹已经相对的局限在某些地方。那么这些患者呢，到了夏天啊，出了汗啊，肘窝、腘窝它就会痒；到了冬天呢，它可能会比较因为皮肤干燥；那么再年龄大一点呢，当然也可能是逐渐延续过去。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患者，他以前可能前面不典型，但是到了老年以后，他就是表现为皮肤干燥。那你再询问病史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的病史，依然是符合特异性皮炎的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不同年龄段确实是表现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它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就是我们这个病啊，就像我们的人一样的。有婴儿、儿童、青年、成人，这个疾病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0: 它在不断的发展。
1: 是的，
0: 你如果是婴儿时期得的话，不加治疗，它可能发展到壮年时期也会有，壮年时期如果不更加的重视，它在中老年时期可能也会复发出来，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
1: 应该说这个病的延续，你如果不治疗，你很难坚持到最后，因为太痒了。
0: 很难坚持到最后是什么意思？
1: 对啊，你想想看。这个病人小孩，他痒得很厉害，你不给他看，他哭闹，他后面他怎么能够？你一定要治疗，你不治疗他受不了的，他影响他的健康发育，就是前面你提到的，到了青年期也是一样，所以他这个是特异性皮炎，常常就是因为剧烈的。

0: 瘙痒影响他的生活，他必须要到医院来治疗。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个网友来提问，那他说这个就是宝宝啊湿疹长大之后会不会自愈啊，就自己就有一些，像我家宝宝小的时候他也是在这个脸上两颊他会有湿疹，当然我是立刻带他去治了，因为我实在是看着不舒服啊。
0: 你提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现在回答和5年以前或者再早一点回答还有点不太一样。以前我们通常讲这个毛病等它发育以后会带过去的，就是指的这个毛病，等它大了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现在这个宝爸宝妈呀，他原来是有特异性皮炎的，但是他慢慢的变轻了，他就带过去了。但是现在呢，最近几年的特异性皮炎啊，他带不过去了。所以以前我们很少看到成年人以后的这个特异性皮炎，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了。就是你到了青春期以后，它带不过去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疾病本身发展演变发展的一个
1: 结果。也就是说，你在婴幼儿时期你可能发了之后，你给它进行了紧急的这个处理，但是后续你如果没有更多的关注它，它可能到了壮年时期也会再反复的去发作。
0: 这么讲，就是总体来说呢，这个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后越来越轻。
1: 嗯，
0: 有的轻了就像正常人一样了，所以他以为好了。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你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到了青春期，他并没有完全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2岁以内的发病率最高。
1: 嗯，
0: 到了儿童到12岁要低一点，再大一点再低一点，就是逐渐是好转的变轻了，那才所谓的临床自愈。但是很多患者他是不能治愈的。
1: 嗯，但是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可能觉得，哎呀，就上网去查一查呀，或者是知道这可能就是一个湿疹的表现，那我就在药房里面去买药涂一涂，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药它的疗效比较快，你可能涂上之后它就消了，消了很多人就说，哎，那消了呢，我干嘛还去医院啊，是吧？这也是很多患者的这种自己的一种心理哈。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这种方式处理的方式也是对的，或者是如果觉得这个湿疹发展到什么样的严重的程度，我就要立刻去医院，要值得重视。
0: 我是不太主张你自己去拿个 AI 对一对看看什么病，然后就到药房去买病，去买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特异性皮炎还需要鉴别诊断。就是有的你可能不是特异性皮炎，可能还是其他的病。那你如果是其他的病，你诊断就不对，那治疗可能就不对，这是一。第二个，治疗，我们治疗药物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我们比如说轻的是轻的治疗，重的是重的治疗，还在药物选择方面也是蛮讲究的。所以我是一般主张还是患了病以后到医院里去先诊断什么毛病，由医生定好方案，然后你再去治疗，这样的话可能更合理。
1: 那所以如果是到医院的话哈，我们来确诊湿疹，一般医生用什么样的检测方法会比较多呢？
0: 特异性皮炎呢，作为一个常见病，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肉眼就可以看出来。那当然我们有一定的诊断标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肉眼就是我们看到是什么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会相应询问一些病史，做相关的检查。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我们国内现在有装饰标准，那么它就是第一个，你要有一个特异性皮炎的病史，特异性的病史就是这个患者或者家族里边的成员要有过敏性鼻炎啊、支气管哮喘这种病史。第二一个呢，这个病程要6个月以上的瘙痒性皮肤病。那么还有实验室检查，比如说 IgE 啊、嗜酸细胞升高。当然，最重要的，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你还要除外很多疾病，不是说满足这3项就是特异性皮炎。所以看病相对的还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过程。
1: 穆教授，那么现在湿疹治疗的一些固有的误区大概有哪些？针对这些误区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呢？
0: 因为特异性皮炎是一个不能根治的疾病，我们只能是控制症状，通过药物来使得它这个疾病临床上症状的改善，让这个疾病对患者的影响最小。所以我们需要常年坚持使用润肤剂。第二个呢，一旦有病以后，我们还是要用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呢，以前我们是用糖皮质激素，那么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一些非激素类的药物，比如说我们以前使用的是甘醇磷酸酶抑制剂，现在我们更乐意使用苯维莫德这一类的药物，泽连美，比如说。
1: 但是我也听说过一种说法，就是

0: 来说是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病人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情况。
1: 对啊，
0: 一个呢，这个局部治疗肯定是糖皮质激素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如果把时间往前推20年的话，我们外用药几乎只有糖皮质激素，这个治疗就非常的单一。那么糖皮质激素确实也是非常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呢，它这个局部治疗以后，特别是不适当的治疗以后，确实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副作用，比如说有局部的萎缩呀、毛发的增生啊、局部痤疮啊等等，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恐激素的一个原因之一。很多这个患者啊，一说到用激素，我不用的。那么其实呢，激素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药物，但是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所以因为第一方面临床上需要这些解决问题的药物，但激素又有副作用，那么就有很多的研究。一些新的药物，那就会问世，特别是一些创新药物。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除了糖皮质激素外用以外呢，我们还有甘油林酸酶抑制剂，还有这个 PDE4，就是我们小分子靶向药物，还有我们现在最近国内刚刚也获批的，比如说芳香烃类的药物这些药物，那么都是可以治疗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算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夫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今天的节目主题是湿疹反复难根治，名医科普解烦忧，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5月呢是全国特应性皮炎关爱月，那么特应性皮炎这种皮肤科的疾病呢，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种疾病，又俗称为湿疹，但是呢，它却困扰着万千家庭，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隐患。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权威的专家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科普关于湿疹相关的防治的工作。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啊，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系哈，我们也会邀请专家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读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皮肤科领域的权威专家顾军教授做客直播间啊。顾军教授是同济大学附属第10人民医院皮肤科学科带头人，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荣誉教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名誉主委， 深耕

0: 肌肤科科研与诊疗数十年，我们也非常欢迎顾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您刚刚说，其实我们之前的话都是用这种激素类的药物比较多哈。我可不可以理解说，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我们只要适量的用，就可以减轻它对身体的一些危害，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你说
0: 适
1: 的，
0: 量适度，但是适量适度很难衡量，对吗？
1: 就是说，激素肯定还是一非常重要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确实呢，用了以后有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最好是能够既有效又能克服它的这个副作用，那不就更好吗？
0: 那现在就有这种药是
1: 所
0: 吗？
1: 以很多就是所谓的非激素的药物，那么是临床上越来越多，是受到医生和患者的这个欢迎，大家都乐意使用这种药物。
0: 那这个我们要重点讲讲了，
1: 是
0: 对吧？
1: 是是。
0: 又有效果啊，又没有激素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这种药，那现在也是近几年才刚刚出现的嘛？
1: 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我们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可能就治疗激素外用，可能就是非常单一，就是激素。但是现在呢，我们有钙嘌呤什么，以及刚才提到的泰克莫斯、毕美莫斯是两个。那么再后面呢，是现在这个小分子靶向就是，克利彭罗或者叫PDE4抑制剂小分子靶向。那么另外呢，还有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是我们中国首先就所谓的 first in class。就是中国最早发
0: 原
1: 现的
0: 研
1: 这
0: 药
1: 原
0: 是
1: 研
0: 吗？
1: 药啊，而且是中国比国外先上市的一个药物，就是本格莫德这个药物，是我们中国应该说是，这个最有效的一个药物。
0: 那它是刚刚上市吗？这些年还是已经上市一段时间了？
1: 刚才我讲的这个实际上是从时间上来讲的，就是激素、钙嘌呤上酶抑制剂、PDE4抑制剂，然后再到芳香烃类的药物，这样一个次序，所以芳香烃类药物确实是刚刚上市，上
0: 刚
1: 市
0: 刚
1: 时
0: 上
1: 间
0: 市，
1: 不
0: 那我
1: 长。
0: 们在就是全国所有的医院都会有这种药物吗？还是不
1: 这
0: 是
1: 个医
0: 所
1: 院已
0: 有的
1: 经
0: 医
1: 上
0: 院？
1: 市，那有没有进医院，那是另外的途径。就是在街上可以买，这个市面上可以买到，有的进医院，有的可能没进医院，但是这个药可以买到。
0: 那它适合所有的湿疹患者吗？还是说要针对不同的情形、不同的用药？
1: 本维莫德这个药呢，应该是这样，就是芳香烃类的一种嘛。它这个药物呢是我们也参与了临床研究，它有儿童和成人。现在国内国家获批的呢是2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患者都可以使用。儿童的患者，它的疗效安全性更好，特别是疗效。
0: 特别是这个疗效，就是它这种药物的话，跟此前您说的，就是前几代的这个药物，或者是激素类的这个药物相比的话，它都好在哪里呢？就这个大家肯定也想了解。
1: 一个就是激素，我们就不说了哈。那么接下来后面就是钙嘌呤上酶抑制剂。那么在上市的时候呢，美国 FDA 呢，它都有一个黑框警示。那么实际上主要是强调它的安全性的问题。那么当然现在使用下来是，我们经过长期的观察，也总体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问题，所有的药物都有副作用，
0: 对，那
1: 对
0: 肯
1: 吧？
0: 定。
1: 那钙嘌呤上酶抑制剂，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就是说，它没有激素的副作用，但是有它的副作用。那么芳香烃类的药物，本莫德呢，这个药我们现在，临床用下来呢，就是做临床研究，以及我们上市用下来呢，它总体来说它疗效好，对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我们中中度的患者用下来，外用药效果也非常好，也非常安全。第二一个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除了直列酶本身它的疗效安全性比较好以外，和糖皮质激素相比，它的复发率会更低一些。
0: 那他就是用药多长时间能够看到比较明显的效果呢？还要
1: 呃，
0: 用很长时间吗？还是挺短？
1: 嗯，
0: 因为
1: 这
0: 激
1: 个，
0: 素类的药物好像大家用个几天就有效果了，感觉。
1: 那这每个人，我们有一个，我们只能讲临床研究了。一般的是，我们起效快的话，2周就非常明显了，2周、4周、8周，做研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那么这个看到具体的数字，在临床应用过程当中，那这个疗效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你使用是不是规范，对吧？是不是能够保证？还有包括我们润肤剂的使用是不是合适等等多种的因素。总体来说，我们讲是，特别是在做临床，新药临床研究的时候，我们设置一定的环境，设置一定的条件，相比之下，它的疗效和安全性还是比较好的。
0: 所以就是这种是中国的原研药，这种药的话呢，可能就是效果会比较好一点。我们这边有一个网友给我们进行一个提问啊，他说他们家的宝宝大概是3岁半这样一个年龄也是患了这个湿疹， 啊，他说有没有一些

0: 安全性比较高的一些药，就您刚刚讲的那个创新药房，是不是适合它呢？
1: 当然是适合了。我首先，我们讲这个药是不是这个药的适应症？第一个，这个病是不是这个病？如果它是特异性皮炎，那很显然是它的适应症。还有就是年龄的适应症，3岁半的儿童当然是可以使用的，因为首先它的一个适应症就是2岁。当然，现在我知道他们已经完成了3月龄的儿童的这个适应症，所以更小的儿童同样也是非常安全的。再是一个轻中度的，那么它都可以使用。
0: 哦，那还是适用的啊。
1: 对。
0: 那我们还有网友来提问了，说这个药的话，既然这么好的话，它会不会很贵？它可以进医保吗？
1: 这个药目前还没有，就是，这个本莫德治疗特异性皮炎这个适应症已经获批上市了，但是进医保它有一个过程，现在目前还没有进医保，但是这个药，我们国内和国外相比，它价格相差还是很大。
0: 哦，真的，我因为我知道，就是其实我们国家很多，产品的话，它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品牌，自己的这个研发哈，那肯定在国内会卖的便宜一点，那在国外的话会卖的很贵，比如说手机啊，比如说汽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这个药也出现这种情况是吧？我们国外会比国内能贵多少？
1: 因为我们现在皮肤病的治疗里边有很多的创新药物，主要是生物靶向啊、小分子药物。那么这个总体来说，中国的生物制剂靶向药物比国外和美国相比要便宜多了。那么像刚才提到的本欧莫德泽利美这样一个药，和美国相比至少要相差20倍以上。
0: 哦，那我们在国内买很划算啊。
1: 是
0: 吧？
1: 这个有的在国外到中国来看病，在飞机飞回去的这种患者也有的，经常可以看到的。
0: 啊，这样子啊。哎，那么这种药只能是处方药，在医院买到。那么比如说，其实现在我们很多平时买药，有的时候买点自己需要的药，在各种平台上，互联网平台上面，就是也会去买。
1: 这个外用药相对的比较安全。
0: 嗯。
1: 那么一般的都可以买到的。
0: 哦，一般都可以买到哈。好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各位网友朋友们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留言啊，在我们穿插的过程之中呢，也可以为大家来解答一下。哎，还真的有网友留言啊，这位网友说啊，这个他的湿疹啊总是反反复复啊，就是发了之后他涂点药膏好了，但是呢，可能过了一年又到了这样一个季节，他的湿疹就又发生了啊！他就问说：“这个湿疹到底能不能彻底根治？”
1: 啊，那刚才你提到的湿疹，如果一般的湿疹，可能好了就好了。
0: 嗯，
1: 那这个就不是特异性皮炎了。如果是特异性皮炎，因为它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所以它就是非常容易复发。所以它用药就好了，那它只是说它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但是它潜在的因素还在那里。刚才前面提到的有屏障的出现，有这个。免疫的缺陷，就是或者免疫的这个因素在里边。那么如果是你刚才讲到了时间就发，那一定有一个诱发加重的因素它才会。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是注意免疫屏障的保护和修复，那么它就不容易得病。所以这样的话，长期经常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0: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如果他得了这个湿疹之后，他用药了之后，好了，他就立刻停药了，然后他就不管他了，那这种是不是可能也不是特别正确的方式？
1: 如果是马上停药是不合适的，因为是什么呢？他本身湿疹皮炎、特异性皮炎，他临床上有皮疹、有瘙痒，你治疗好了是症状很快的改善，但是他炎症还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是要用一段时间让他炎症降到最低，那么另外一个呢，你比如说就是你外观已经正常了，你也感觉不到这个瘙痒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屏障缺陷它有遗传因素决定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继续使用润肤剂，就是使得你的皮肤像正常一样，如果你不用，你就是个不正常的，所以长期使用润肤剂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你这个得了特异性皮炎，你就是像正常一样，你如果坚持使用润肤剂就和正常人一样，但是你如果不使用，那随时都可能爆发。
0: 所以其实我记得在医学界，对于这种特异性皮炎或者对于湿疹来说，我们说3分治7分痒很重要啊。所以这种使用润肤剂就是七分痒里面的一种方式，是吧？
1: 你讲七分也好，八分也好，你反正注意皮肤、
0: 就是、
1: 屏障的时候，怎么注意都不为过
0: 啊。 除了我们啊，就是在有症状的时候啊，我们去用药啊，不能立刻停之外，那我们使用润肤剂啊，来护理我们日常的皮肤也好。那我们在日常的其他的过程之中，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可以让我们的皮肤保持湿润、保持健康呢？
1: 一个是就是由于物理的因素遗传的因素，物理屏障的出现，那么这个润肤剂的使用就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呢，这个毛病呢，夏天怕出汗，冬天怕干燥，所以从特应性皮炎的患者最适合居住的是比如说我们上海这个地方。你比如说你要往南跑，那么夏天出了汗它就会痒啊，它会痒，吃完风这些肘窝呀、腘窝这些地方就会痒，尤其是出了汗以后，你可以问很多的中青这个青少年患者，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你不适合户外工作，你比如说户外相对容易这种天太阳热了以后容易出汗吗，那它就不舒服。那么第二一个呢，你如果是冬天到北方，气候比较干燥，那么就会加重这种物理屏障的问题。所以它是相对的来说潮湿一点，但是不能太高的温度，这种对环境的温度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特应性皮炎发病率高的原因就是工业化程度的增高，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没法来这个左右它，但是呢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确实是非常的重要，对它的这个疾病的恢复。
0: 那我刚刚也看到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其实啊现在大家都喜欢上社交媒体嘛，那么社交媒体上就有很多啊关于湿疹的，比如说妙招也好呀，或者是民间的啊这种偏方也好呀，或者是这种网红的护肤品也好呀，特别是年轻人啊，我们刷一下某书很多的，那么这些产品您觉得有它的合理性吗？有它的科学性吗？我们可以去尝试吗？
1: 首先讲我们是治疗这个疾病是基于对这个疾病本身的认识，从发病机制为什么要有这些药，为什么有效，那么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祖传秘方，祖传秘方他就对这个病毒不知道，他机制都不认识，哪来的祖传秘方？所以所谓的或者我们认为所有的祖传秘方都是虚假的，没有祖传秘方。这个病的认识我们是越来越深入，那老祖宗我们还不认识这个病呢，怎么能来祖传秘方呢？对吧？还有网上所谓的网红，你可以两种理解，一个是卖得好的，卖得好的如果是通过科学的传播卖得好的，那一定是在医院里，这治疗疾病的药一定是在医院里，网上传播的通过网红来这个这样的一个产品不可能是药。
0: 所以大家对于这种什么偏方呀、网红产品呀，还是要这个掂量掂量啊。那些怎么说呢，就是还是如果是有病咱得去医院啊，接受正规的这个治疗。那刚刚我其实还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啊，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激素类的药品还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因为在过去我们的认知之中，很多人就是得了湿疹之后啊，还是去尝试激素类的这个用药的啊，所以他们就说，比如说脸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女生的特别关注这个容颜哈，就是她脸上如果是湿疹的话，她长期用这种激素类的药品，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皮肤啊产生一定的这种影响？
1: 刚才前面讲了，激素是一个很强的消炎药，非常有效的消炎药，对湿疹皮炎包括特应性皮炎也是非常有效的。你特别提到了面部，这个面部呢是我们用激素特别的慎重，因为你特别容易出现这些副作用，包括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谓的激素依赖性皮炎呢，你用它就会好，你不用它就会出现症状的加重，长期使用呢，你一定会出现激素的前面提到的一些副作用，皮肤的变薄啊、毛细管扩张啊，还有激素性痤疮啊、毛发增生啊等等。所以面部的使用要特别的慎重。
0: 对，面部的使用要特别慎重啊。还有我们朋友们说，因为经常涂激素药膏，皮肤表面发黑，后期皮肤颜色还能恢复正常吗？
1: 应该讲炎症用激素治疗以后呢，是炎症消退以后的炎症后的色素沉着。一般情况如果这个炎症没有继续，那么它的色素是可以恢复的。但是有的人可能恢复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但是如果你这个色素炎症一直存在，那么它这个色素会继续的加重。所以我们一定要消炎呢。
0: 消炎很重要哈。我们刚刚有朋友们提问啊，就是说如果是面部湿疹的话，是否可以使用您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我们中国原研的那个药物
1: 啊？就是你讲的是直立美。
0: 嗯，
1: 这些直立明这个可以用的
0: 啊，可以
1: 可以
0: 面膜，而且就是它不会说对皮肤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如果长期用的话。
1: 因为它不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是特别强调的是激素是在面部使用，它有时间的限制，因为它会引起副作用。
0: 嗯，
1: 那么像这个非激素类的药物呢，相对的来说长期使用它不会引起这些副作用。
0: 嗯，
1: 所以用药时间相对可以长一点。
0: 嗯，
1: 但是一般情况它好了我们就不需要用了。
0: 嗯，
1: 所以它不是不需要用很长时间，它就控制好了
0: 啊。对啊，这位网友在提问说啊，这个换季啊就瘙痒加重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止痒？
1: 你讲的这个换季是由热到冷还是由冷到热哈？那比如说由热到冷，那一般呢就是皮肤干燥，所以到了冬天的夏冬季的特异性皮炎呢，表现为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
0: 嗯，
1: 到了夏季呢，它由冷到热呢，由于出汗引起的这个瘙痒。
0: 嗯，
1: 两种都会。
0: 哦，
1: 所以我们要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啊，避开这种情况。
1: 对。
0: 但是这两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比较快速的能够止痒，有吗？
1: 尤其是到由热到冷，就是冬天润肤剂的使用，
0: 嗯，
1: 尤其的重要。
0: 嗯，
1: 特异性皮炎到冬天，如果你不使用润肤剂，那个皮肤干燥引起的瘙痒就非常的明显。
0: 嗯，
1: 所以我们讲很多是这个皮肤的瘙痒是洗澡洗出来的。
0: 嗯，
1: 那洗了以后皮肤干燥，那如果你有特异性皮炎呢，你不洗的话，就不使用润肤剂的话呢，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
0: 嗯，
1: 到了夏天呢就是出汗，所以你要避免这种出汗的这种因素。
0: 嗯，对，所以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非常多啊，从到底什么是特异性皮炎，什么是湿疹，它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啊，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诊治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所以最后顾教授能不能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比如说啊，我们如果患了湿疹啊，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防护和合理的治疗，如果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啊，我想预防湿疹，我们有哪些注意事项？
1: 因为你又讲湿疹又讲特异性皮炎，
0: 嗯，
1: 我们这个概念稍微再捋一捋哈。
0: 嗯，
1: 这个湿疹呢，就是我们临床上可以有渗出性象剧烈瘙痒的一组疾病。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就是可能会遗传的湿疹，它是会遗传的。
0: 嗯，
1: 那么一般的湿疹可能就不遗传，临床表现上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大部分看到的还是特异性皮炎，但也有一部分我们诊断湿疹皮炎呢，可能是激素性皮炎，但是这个相对比较少一些，主要是还是特异性皮炎。那么特异性皮炎呢，前面提到的一个遗传背景下由外界因素所引起的激发的一些表现，那么它本身是有皮肤屏障的缺陷还有免疫的缺陷，那么屏障的缺陷呢，你就要常年使用润肤剂，所以可以使得皮肤屏障基本修复。
0: 嗯，
1: 另外呢，免疫屏障你就要避免各种过敏原的刺激，那就是你比如说有的特异性皮炎患者，比如说花粉过敏或者动物皮毛的过敏，那有些人可能是这个生病住院啊，或者到人家家里去，如果他是个特异性皮炎患者，你就不要给他送花了。那么如果是这个特异性皮炎患者呢，你家里最好不要养猫猫狗狗了，那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嗯，所以要面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啊，进行科学合理的护肤啊。
1: 是。
0: 我们还有网友朋友说，哎呀，顾教授简直是太专业了哈。如果我想找顾教授去看病的话，我怎样找到你？怎样找到顾教授看病？我知道顾教授的号很难挂的呀。
1: 我礼拜二全天都在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
0: 哦哦。那这个好挂吗？号要抢？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要抢是吧？
1: 没问题。如果是一般的，你没有号了，我给你加个号就行。
0: 是啊，好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明面对面节目啊，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啊，也感谢顾军教授啊做客我们直播间啊。在五月全国特异性皮炎关爱月之际呢，希望我们本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些参考啊，希望我们都能够科学护肤，远离湿疹带给我们的困扰啊。本期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我是旭东。随着智能体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一个人机协同的新纪元。当不知疲倦、算力惊人的数字员工接管了海量的基础办公任务，人类的职场生态其实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重塑。有人预言啊，大批传统岗位将会被淘汰，也有人担忧年轻人的所谓职业新手村正在消失。在这个重构规则的十字路口，人类的核心竞争力究竟将退守何处呢？今天啊，我会继续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奇虎360集团的资深人工智能专家翟瑞涛和资深产品经理胡哲谦一道，拨开技术迷雾，探寻智能体浪潮下人类社会的进化之路。
16: 精彩预告。
17: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
15: 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
18: 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然后让自己去做哪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17: 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阶层固化，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
18: 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5: 包括其实也有我参加我们直播的一些朋友也提到和人差不多的，然后呢还有人感慨啊，这个还是 Rocky 江，他说养得好那可能很多咨询公司的程序员真的要失业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聊龙虾的时候，包括我们这本书的名字叫 AI 员工，就大家其实难免会触及到的一个话题。因为再加上前段时间其实就是有一些人所谓的这个被蒸馏成 skill 啊这样子的这种事件吧，也是上过很多次的热搜。其实二位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有没有会想我们可能也是在做这个亲手埋葬人类工作这样子的这种事情的这种惶恐呢？先从胡老师开始。
18: 哦，有一句话就是替代你的不是 AI 而是会用 AI 的人。
15: 确实、是这句话好几年了啊。
18: 对，其实我不用惶恐，其实因为随着 AI 的使用嘛，就我们的这个生产力的效率其实是一个大幅提升的，就是在不增加人工成本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而且我们前面那话题也有聊过嘛，说人其实是负责决策的， AI 其实是不能够替我们去承担决策的这样一个后果的。AI 永远是在云端的一个代码，它是为了让人与人的协作效率更高所以产生的。然后呢，我跟瑞涛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进化的速率等于知识密度乘以协作的效率，也就是说，知识密度越来越高，协作效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进化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人类的发展都是这样的，我们的知识体系越来越密集，然后我们协作的方式，无论从最早的到现在，都是越来越紧密，然后整个社会的进步速度也会特别的快。其实 AI 就是在将我们从现在日常的这些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当中解放出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去创造那些更大的价值。这其实是 AI 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部分。其实 AI 不是会抢某一个人的饭碗啊，它会慢慢的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手机似的，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手机，那未来肯定每一个人也会有自己的一个 AI 助理，然后很多事情都是 AI 助理帮我们去做的，我们就是那个决策者，就是去指挥他，去决定如何，去决定做什么事情，决定不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一定都是我们来做的，我们做的那个事情的价值会越来越高的，然后繁琐的事情都会用 AI 去做的。
15: 但是就是当前的话肯定有一些，如果说他在一个体系当中他本身做的就是一些基础的这个繁琐的工作，然后可能本身又没有什么这个特别大的创造力或者是这个决策能力的人，那可能难免会在这一波技术浪潮下被冲击到，对吧？
18: 是的，在一定程度他其实是这样，有一些工作反而不会受到冲击，或者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受到冲击，比如说家政行业。
15: 确实，
18: 对，这个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除非真的是具身智能发展到一定程度还有可能存在，否则的话比较困难，因为成本在那里，我们请一个阿姨一个月的钱和我买一个机器人可能成本是不一样的，而且机器人如果没电了我弄不动它，但阿姨不会没电，所以对，所以有些行业反而会很安全，但是有些行业就是是会面临巨大的快速的迭代，一定要跟上这个迭代不断往上走才可以。那可能未来的这个受影响的行业和不受影响的行业差别会比较大
15: 啊，就冲击的厉害的可能整个行业确实都会被重做，对吧？
18: 是的，有一些行业可能就是会没有了，有可能有些行业就没有了，或者说有一些行业，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翻译，其实在 AI 来之前我们就有了一些翻译的软件，很多一些翻译的工作就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多了，而且随着大模型不断的发展，其实我们很多的翻译的这个工作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以后可能真的就是只会有一些高端的场所会有一些同声传译的人在那里，其他的场所我们都是用 AI 帮我们去做了。
15: 这个类似的事情特别多，甚至包括刚刚有朋友提到的，就是这个咨询公司啊，他可能这个做的有一些事情那是现在可能就 AI 已经完全可以去做了，对吧？
18: 是的，以后人可能真的就是去做那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信任，就一定要跟一个人去聊才行，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我是不想聊的，比如说像心理咨询，让我和一个机器去聊和让我和一个人去聊，我一定选择和人去聊。
15: 因为从这个角度，无论是做广播节目还是做播客，如果这我就是一个机器人，你们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聊的兴趣吧？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感觉太好了。
18: 是的，就是越往后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可能会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机器越来越多了，所以人和人之间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15: 对，理论上其实像我们做这个知识类的这个节目，我也可以直接开一个 AI 的这个语音，然后我把所有的问题抛给他，他可能说的很详细还很精炼，但确实是少了那些就是来自生活当中的或者来自这个情感底层的一些有趣的能够引起人共鸣共情的东西，对吧？
18: 对，没错。而且我曾经也仔细想过，就是其实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吧。
15: 嗯，
18: 而且情感去是可以作为一个驱动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最原始的那个动力的。
15: 嗯，
18: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具备条件去做，但是因为有一个情感在，我就热爱这个东西，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出来，即便此刻我什么都不会。就像张雪早年间似的，他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的技术的积累，做不了这么好的发动机，但是他就是热爱这个行业，他就是要去做，因为情感在那里不断的驱动他，所以他做出来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弄，我们需要做这个事之前我们都要算 ROI， 要算投入产出，那以那样以他曾经那样一个学历那样一个背景的话，做这个事儿他就是明显不一定靠谱，

0: 对吧？那但是就是因为有情感在，它驱动着我们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才能做出来很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1: 哎，这个确实是啊，再来听听看翟老师。
2: 其实您刚才那个点啊，现在其实正在发生了。今年你看刚过完年，很多你看热搜，好多裁员信息，对吧？那如果从工程化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有拆成以下这几个变化吧。那第一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了解 AI 其实它本质就是确定性一些执行和模式匹配系统，它的本质就是这个，它擅长就是把它已了解到的知识，就是我们训练一个模型，把这些知识塞入它的大脑里边。他擅长把这些知识进行一个组合，然后进行一个语义推理，然后进行一个生成。但是他不具备一些目标定义的一些能力，他也不具备就是说责任归属感，也因此他就不能进入那种价值的一个决策层。像我们写代码的经常会有一句话就是什么，你写的你让 AI 写可以，但是 AI 能帮你背锅吗？这是最，对，就是我们在写的就是写代码。牛马圈里边最常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写很多东西，但是它就是不能帮你背锅。对，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其实造成这种行业冲击的话，我觉得是在 agent 化之后的一些系统，其实正在改变我们现在这种软件结构生态。就过去我们是人操作软件，那未来的话其实是人定义目标加一些 agent 去执行协作执行。也就是说，我们是从工作单元是在从操作步骤上，然后变成这个任务编排上，这是我们人需要做的一些事儿。就我们怎么去编排这个事儿，怎么去达到我的端到端的这样一个目的，这是改变了这种软件结构这个点。那第三个其实就是说，我们人类在 AI 领域其实这个角色它正在上移到系统层面上来的，就是我们从执行者变成调度者和一个裁决者。那本质其实就是做两件事儿。要定义这个问题边界内容，就是说 agent 怎么执行不会把我这个问题跑偏，这是边界问题。那第二个其实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结果负责，对，我们要去把这个归属感放到我们人类的身上，这其实就是我分析的这块，就是说技术发展来看的话，其实这个冲击是难免的，肯定会有这样的冲击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电子办公太多了，赛摩牛马太多了，那 AI 不会替代人类角色，但是它会就是推动去彻底重构这个执行层。我们也会从执行节点上移为系统这种设计者和责任承担者，这是我的观点啊。
1: 对，就是我其实有一个问题特别想和二位去探讨，就是我也是思考了挺长时间，但是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这个答案的。就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专家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失的新手村现象。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在谈这个养龙虾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龙虾越来越像一个实习生，但大家其实也都是从实习生过来的。我们的所谓的专业、我们的审美、我们的决策，其实都是在最开始的这些基础的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那么到了今天，二位成为了专家，那我自己可能在我的行业当中也算是这个有一定的就是比如说判断啊，或者是审美啊这样子的一些能力。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现在可能临近毕业或者刚刚进入工作岗位的人。那是不是说他很有可能在还没有养成这些技能，就是培养到具备决策能力的这个阶段之前，他的这个工作就已经直接被 agent 给拿走了，他就不具备了成长为专家的这个可能性了？我不知道二位是怎么思考这样的问题的。胡老师。
0: 这个观点之前我也看到过，我也思考过这个事儿。其实，首先从人的成长来看，他却一定是需要这样一个新手的过程，让他去学习，甚至受到挫折，然后再成长的一个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是，确实是另外一个方面，随着 AI 的引入，很多初级的岗位可能是没有机会让人拿来实际的去练习和成长了。但是人又需要，那怎么办呢？其实只能是说，我们从原来的这个新手阶段，从毕业之后的2年变成了毕业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上大学的这4年，或者是读研究生的这2年，我们就要把新手这个事情度过去了，不能是说毕业之后再去了，因为毕业之后，由于 AI 工具的引入，其实每一个企业对于新人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就是他对
1: 确
0: 他
1: 实。
0: 的预期的水平是高的，因为AI 都已经能做了，那我们希望这个新招进来的人，第一，他一定，我们默认他是会用 AI 的；第二，我们是认为他用 AI 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事情了。我们最多就告诉一些他的背景信息啊、行业知识给到他，就是具体这个事儿怎么做，我们。

0: 默认它其实会的，因为有 AI 在那里。而且每一个企业内部，它会有一套属于它自己的这套整体系统的，他们企业内部的SOP，他们的一些规章制度，他们一些做事的方法，都会在 AI 里面去的。相当于就是说，我们给这个 AI 配一个人，然后让那个人去指挥 AI 去做事情了。很多方法都是 AI 去做，它就是人只是再往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 AI 的一个辅助了。需要它哪些信息，人去给到它。然后有些 AI 做不了的事情，有人去做。那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新手村练习的这个动作，只能是在他在大学期间，他去企业实习也好，或者是自己做一些项目也好，或者是做一些实践也好，在那个阶段把这个事情做掉。否则的话，一旦他上了班之后，真的是，比较难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这其
0: 因为
1: 实
0: 他。
1: 是对现行的整个的，这个高等教育的这个体系，其实是需要及时的去适应整个的这个 AI 时代的这个变化。当然，我自己注意到，其实很多的这个高校也是在这个快速的转型。但这个其实怎么说呢？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也要迅速有这样的意识了。
0: 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招的很多应届生，他们其实，在毕业之前也是有很丰富的实习经验的。基本上从大二暑假开始，每一个假期都会去各个大厂里面去实习的，所以他们自身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大了。
1: 这
0: 也
1: 个，
0: 其实也对，也就是现在其实有一批人就已经在大学期间就开始度过新手村了。只是往后的话，其实这样的人会需要的越来越多。
1: 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可能在这个学生阶段就要有自己做项目，自己有龙虾军团这样子的意识，就你自己给自己创造新手村了，相对来说，
0: 是的，
1: 翟老师您怎么看这题？
2: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的，因为现在我前段时间一直和胡老师在讨论一个问题，叫 AI 原住民。对，这个原住民的概念是我们最近聊的比较多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在接触 AI 这个行业里边，怎么才能不被社会所淘汰？现在已经不是讨论的不是被公司所淘汰，因为我们现在处于 AI agent 的这个发展非常高速的这个时代，它是对所有的行业有冲击力的。它可以是在底层是可以改变，通过这种软件技术、科学技术这种层面是可以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的。对，所以说目前处于 agent 的这样一个阵痛期。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像我们程序员里边的初级程序员，他可能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没出新手村就被干掉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这方面的技术意识，那你就应该提前在高校里边去把所有的一些要学习的一些点，你自己要提倡这种意识。因为新手村的消失这必然意味着就是我肯定会催生出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出来。这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可能会重建这种一个新手村，就像以前的这个工业革命催生了一些技校啊，或者一些工厂制度。那 AI 时代呢，那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类似一些岗位，比如 AI 审核呀，人机协作的一些新的岗位。所以
1: 对
2: 说，
1: 对
2: 我
1: 对，
2: 觉得也不必去过度的去悲观，因为肯定要往前去看，往前去发展。所以建议给新手这些，就是你尽量要把这种 AI 意识要提前起来，然后主动去寻找这种新的路径，我觉得是更好一点。对。
1: 就是阵痛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就其实每一个时代，就包括前几年，我们其实讨论的是这个互联网原住民，对吧？然后移动互联网原住民，那后面就是说真正的就是 AI 原住民这一代成长起来之后，可能这些问题又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所谓的新手村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的成长轨迹上，那我们
2: 对，
1: 觉
2: 是
1: 得
2: 的，
1: 那个新手村阶段是必要的，但
2: 对的，
1: 是在未来未必是这样。
2: 对，未来未必是这样，因为现在我这新生代的这些新手，只要背上 AI 这个新装备，我觉得，可能会做一些更高阶的一些冒险者，他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每个阶段这样一个成长，我觉得这是肯定的。
1: 对，而且就是，尤其是从这个青少年时代，可能就已经开始深入的，就是和 AI 协作或者是接触 AI 的，他们来说，就是整个的这个创造力或者是一些，就因为没有被，就是说社会规训过，被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限制住自己的想象力，那可能他们确实是能够，就是和 AI 协作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东西。这个倒，这个就交给时间来回答这个
2: 对，
1: 答案
2: 这
1: 了，
2: 肯定
1: 是吧？
2: 交给时间。我因为现在也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就是前段时间在深圳里边，他那边有一个 AI 教育政策，就很多小学生从1年级已经开始接受 AI 教育了，就是他的老师是 AI tutor 这种角色，就是从小已经开始进行 AI 培训了。所以这种其实已经在预示着我们 AI 发展的时候，就是把底层这种新手成长的这个过程， 它应该往原住民这个方向去发展。

0: 等我们成长起来之后，就已经是 AI 里边的这些，各种的东西我都了解了，就很好的融入这种 AI 这种环境了，而不是现在我们这群人去才去了解，才去对，才去往上去推断往前成长。他们从一开始其实就接触这些东西，等换代之后，他就是可能就属于那种刚才说的更高阶的这种冒险者。我觉得就这肯定是现实的，
1: 这
0: 对。
1: 当然可能比较尴尬的就是现在刚刚入行一两年，或者是即将踏入工作岗位的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处在就是说传统时代过来的人和 AI 时代原住民之间的这个夹心层，可能冲击也是会比较明显一些。
0: 对，所以要有这种 AI 意识，我觉得还是得具备的。
1: 因为过去的这个三四年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其实是看到了，就是 AI 技术的这个在迭代，然后真的就是说，可能每隔几个月再回头去看 AI，觉得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了。那么像 Agent 或者说是以 Open Cloud 为代表的这样子的这个智能体，你们觉得就是再过一两年，他们可能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会不会说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听了你们的介绍之后啊，我觉得这个类似的这个龙虾，看来是值得养的。但是呢，好像感觉现在来看，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完全没有这个编程背景啊，或者是技术背景的人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这等个一两年之后，是不是可能我就这个买个电脑，或者买个盒子，或者就是手机里面随便下个 APP，我就可以自己有这个龙虾了？而且它的能力会比当下要强得多得多得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展望这个技术它未来的这个图景的。从胡老师先开始吧。
2: 其实我还是建议从现在就开始养，不
1: 哦，
2: 要等，
1: 这不要等了，
2: 等，对，不要等，因为
1: 啊，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因为从功能上讲，其实无所谓的，就是今年、明年、后年，它一定会有更好、强大的功能出来，它一定会有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说是从现在就开始养？因为就是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 MCP 的那个小故事吧，就是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就开始亲身的去感受到 AI 它做事情的边界究竟是什么。因为我们越早去掌握到它的边界，我们就越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价值，我们就可以知道哪些事情是由我来做，哪些事情是交给 AI 来做。越早发现，我们就越可以让 AI 来帮助我们做事情，越可以更早的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然后让自己去做那些真真正正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就人生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我其实现在就要发现哪些琐事，我就先不要再花时间，浪费时间了，因为很快它就会被 AI 取代掉。我
2: 是的，
1: 更应该培养的技能是什么？
2: 思考、决策，
1: 这个说的特别好，所以还是该养。
2: 对，就是我们其实我跟瑞涛，我当时我们也反复讨论过，就是说未来我们曾经畅想过，假如说有一天 AI 可以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了，我们不用上班了，想要什么东西 AI 都可以帮我们实现。但如果真到了那天，那作为一个我们两个人就是人来说，我们究竟该干什么？因为我们一切的都有了嘛，那其实那时候真真正正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就是自我实现嘛。那自我实现的前提条件就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什么，我想要追求什么。那知道这个事儿的前提是说我深度思考过，我仔细想过，我这辈子我热爱的东西是什么？我是想把哪些事情做出来，也是想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这个但是我们是需要仔细思考并且去做的。那我们越早去思考这个事儿，将来 AI 能力发展的越好，它就可以放大我们的这个思想。它永远是把我们自身能力进行放大的。如果我自身能力是十，AI 可以放大10倍，那我就是100。那如果我自身能力是100，它放大10，那我就是1000。所以我永远要，所以我们越早养，就是越早，就是一掌握如何这个放大器怎么用；第二，我们可以腾下来时间去思考我们究竟要做什么，然后让 AI 来帮我们去做。
1: 翟老师，您的看法呢？也是立刻开始养吗？
0: 是的，我也是建议立刻开始，因为我们现在 AI 发展的非常快，它这中间就存在一个谁先用者优势的这样一个形态，就是说谁更早掌握 AI 工作流，那么谁就谁更早的把 AI 这种 agent 的系统嵌入自己的业务，那谁就能获得这种结构性的这种领先。然后技术本身其实它不会决定这种公平或者是不公平，那 AI 就是也不会制造这种阶层固化的这种。它只是就是把这种差距从这种资源差变成这种能力差和适应的速度差。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假如说你的身边有一位无所不知的这样一位赛博大脑，和一个身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就是即。

0: 它都会做一个什么人类最后的一个测试。那 AI 其实和人脑的这种实验，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但是就说对这个事儿来讲，我们拥有一个数字分身和没有一个数字分身，它的体验感是不一样的。一个新手和一个老手，如果说新手配备一个赛博大脑，那他会在短时间内去把这个差距、技术鸿沟去给它抹平掉。那这种你说你是早用还是晚用，对不对？早用肯定有早用的优势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1: 你们会焦虑自己被这个 AI 取代掉吗？这个思
0: 对呀，
1: 考
0: 怎
1: 也
0: 么
1: 会，
0: 不会？肯定会
1: 都已
0: 的，
1: 经是技术大佬了，也会
0: 因为那也倒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用的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越用会觉得越可怕。AI 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探索它，去找它的边界。当然，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永久的一个事儿了。就是说，越知道的多，你就越感觉你自己知道的不是那么多。对，因为你的知识那个范围在无限的去扩大。那 AI 使用上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1: 你担不担心就是跟那个这个龙虾们协作那么多之后，龙虾把你也摸透了，就直接就蒸馏出了一个你，然后就这个你可能做的各方面的这个工作跟你的能力也差不太多，你就直接被它替换掉
0: 虽然说互联网上现在有很多各种的把过去的人整理成 skill，然后把他思想传承下来，
1: 对，
0: 是
1: 以
0: 有
1: 后出一个翟瑞涛 skill。
0: 我当时了解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我也想着说，哎，我能不能自己整理了？我把我自己写的一些东西，还有自己的一些观点，都给他，对吧？都给
1: 就
0: 他，
1: 您已经蒸馏过自己了，
0: 我蒸馏过，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自己的做法不太好。但是我想蒸馏的这个东西，我就交给公司。能用吗？我都有这样的疑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更多可能是技术上这样一个体验的一个点，但是你要做把它真的是当成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1: 就起码当下来说，这个还远没到那个水平。那胡老师蒸馏过胡哲谦 skill 吗？
2: 没有，因为我不是不想蒸馏，我的没蒸馏成功的一个原因是我平常写文档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蒸馏的东西。
1: 那您写的文章挺多的呀。
2: 因为那些更多的是观点的输出，就像那种其实蒸馏出来都是一个工作的方法，但是其实驱动我们工作方法的底层，它一定是有一套行为准则的。那些东西其实最好是从日记里面去蒸馏。因为日记里面是会记录下来每个人心里面的变化，那些东西蒸馏出来之后，会更贴近于那个人。像我们写的那些产品说明书，然后使用文档给客户写的解决方案，这些其实蒸馏出来的和别的产品经理蒸馏出来的可能差不太多。
1: 那从产品经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您这个怎么思考前面我问这个翟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被取代的这个问题？
2: 其实我倒不怎么担心说被 AI 取代，然后我解释一下，因为从产品经理这个岗位来看啊，就是，我用 AI 其实用的比较顺手，然后其他人也问过我，同学问过我说为什么你一上来就会用？我说这个你用 AI 跟找研发不是一回事吗？他说怎么会是一回事？我说原来我就跟研发说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长什么样，给谁用，有哪些功能，不能有哪些功能，我原来跟研发说，我跟 AI 说没有啥区别。
1: 也是哈，
2: 对，然后，对，然后，是吧？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产品经理这个岗位，其实以后还是会存在的。而且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以后真的有可能就会变成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因为就是从软件开发这个角度来说啊，
1: 反而是
2: 对，
1: 这个
2: 人
1: 倒
2: 人都
1: 是，
2: 是产品经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想好了我们要什么，然后说清楚，然后 AI 就给我们做出来了，真的就是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了。
1: 但这个 AI 它就没法做产品经理吗？
2: AI 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呀？就是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们想做，就是说，就给自己做个东西吧。然后呢，我是给自己做一个金句，就是我每天激励我自己。那我有个金句的库，这样像金句库选择哪些和不选择哪些，判断条件在我而不在 AI，它可以给我建议。但是哪种类型的是我想要的，哪种类型是我不想要的，是我来决定的，
1: 对，产
2: 对
1: 品
2: 吧？
1: 最终还是为人服务的。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那当然有一些中间的产品它是为这个另一个产品去服务的，但是归根到底最后它是要为人服务的。
3: 是的，所以就是产品经理这个角色肯定会存在，就是即便将来说我们现在也在做很多围绕着智能体和 A 和 AI 去做软件嘛，那也得去有人去设计，然后看 AI 需要什么，因为 AI 它也不了解它想要什么，它也是人设计出来的。所以就是类似于这种设计类的然后规范类的事情一定会是人去在那里做，去指挥 AI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2: 嗯，这个倒确实是，因为这个只有人才真正的了解人的需求啊。虽然可能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从一些大数据的这种方式当中去感受到摸到，但是你具体到某一个产品，哎，这点我倒是挺同意您的观点的。那确实人他是在这个当中是有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的。那当然你要作为一个好的产品经理，那其实就是要对接人和 AI 之间，就我们要做这个桥梁了，对吧？
3: 对，是的。而且其实尤其沟通这件事儿，人和人的沟通我是没有办法，就也许以后可以啊，但短时间估计不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沟通，我通过语气，通过一些面部表情，我可以知道他有哪些话可能没说出来，他可能表达什么含义。目前在 AI 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2: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比如说我跟您要提前沟通一个什么事，我用我的龙虾然后跟你的龙虾互相去聊，您觉得不太现实是吧？
3: 不，这个事儿
2: 已经在做了。
3: 其实就是这次写书的时候我们做过类似的一个事儿，我们是想找那个 Peter 就是龙虾这个作者帮我们写个推荐语。
2: 嗯，
3: 但是呢当时这个事儿呢我就是让龙虾帮我做的，然后具体怎么做的呢，就是首先我想让龙虾全网搜集他的资料，
2: 嗯，
3: 搜集完之后做一个心理学侧写，
2: 嗯，
3: 然后根据他的心理学侧写，我再设计一下怎么给他写那封 email， 怎么能打动他。然后整个所有过程全是龙虾做的啊，就是具体事儿他做的，但是怎么做是我来指挥他的。
2: 教他的，嗯，
3: 对，我教他的。然后包括这个邮件怎么去写，因为邮件首先第一都要设计啊，你邮件标题我就得设计，不能他觉得我这是个垃圾邮件。然后另外邮件我也要遵循那个短视频的文案的那个规则嘛。我前三句话我得是个钩子，我不能让他看了三句话后边就不看了。我都是按照那些方法去设计，然后让龙虾帮我写完之后发过去。然后其实前面这些过程完全都是龙虾在做的。那如果说 Peter 他有一个助理的话，我就完全让我的龙虾去跟他的助理去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了。只不过他没有。
2: 嗯，
3: 当然如果说我真的是我也有一个龙虾助理的话，我在跟他聊之前我还是会让我的助理先收集一遍他所有的信息，因为我跟他聊的机会只有一次，那怎么聊，我怎么能打动他，那这些事情一定是因为他就算做错了承担损失的是我，他不是我的助理，所以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再让他去做。
2: 嗯，哎，就是虽然这个您倒没有实操当中真的是让自己派自己的龙虾和另外一个这个龙虾之间去 battle 去沟通，但是您其实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怎么样去打动人的利用人工智能的

0: 加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吧？然后去，无论是写邮件还是去说服人，这确实是一个很实操的一个方法啊。
1: 是的，其实好多事情就是我们大概模模糊糊的知道一个方向，知道大概怎么做，但是实操可能不太行。这种事儿就交给龙虾去做，因为我们有判断嘛，我们知道方向是什么，我们就不断的纠正它的方向。
0: 这个想养龙虾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决心，哎，被您说的好像又坚定了一步啊。最后聊一个稍微有那么一点大的话题啊，就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用龙虾或者是养龙虾，最后其实是绕不开一个点，就是它的这个成本的问题的。而事实上呢，现在就是一些这个比较好的模型，它的这个成本其实是挺高的。那么尤其是再到后来，可能这个你不仅仅是一个龙虾，是一大群的龙虾。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如果说你龙虾能够带来一定的这个产出，那你其实形成了一个正向的这个循环之后啊，你其实就可以支撑起更多的龙虾，然后给你带来更大的产出。这个是不是就会产生一个情况，就在后面就会因为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怎么说呢，循环吧，使得怎么说，这个阶层之间啊，或者说是这个技术之间，它的这个鸿沟就越来越大呢？
2: 这个我们在做推演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短期来看，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存在的，而且是必然存在的。因为在一个阶段里边，就是目前我们来看，就国外的御三家，就是 OpenAI、Anthropic 还有那个，还有
0: Gemini、
2: 对 Gemini 三
0: Google，
2: 家，其实这种三家顶级模型就已经出现这种算力资源优势了，而且它的
0: 对。
2: 模型能力也是非常强的，领先了国内这种闭源模型很多的。这种质量上的一些优势，它已经率先掌握了这种最强的一种模型能力，而且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彩蛋模型，像 Anthropic 对吧？最近那些某些模型都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这些模型只针对一些好的模型，可能针对的就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客户去开放。那这种就会让智能体这种能力就在早期的这些阶段出现一定的这种集中性，因为优势资源集中了。但是如果说把这种时间轴拉长的话，这种结构其实就很难去固化，这种原因其实我觉得可能在技术演化的这个本身，它不在商业模式。你比如说模型能力，它长期如果封闭的话，那它获取的这种数据源啊，各种这种计算网格，它其实是获取不到的。那比如说我们阿里有全球最大的这种开源，对啊，开源模型群，那就是社区去推动这个模型的一个进步，就是无论是权重这种模型，你闭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去可以通过你的对话去，把你这个权重泄露，还有一些逆向工程，这种其实都是对一些模型拆解的一些手段，那对行为能力的一些逼近，都会让这种领先优势逐步去缩小啊。历史上你看，所有的这种通用的这种计算能力，其实都是从少数拥有，慢慢就是广泛，大家都有了。这个其实就是长期，我觉得是很难去
0: 最后
2: 从。
0: 会重新回到一种均衡的状态。
2: 对，是的，这个是长期来看的。然后其他的话，就比如说开源和本地化的这种，会持续的去拉低这种门槛，因为你开源的东西是所有人去推动的，包括一些模型的蒸馏、量化，还有一些本地训推的一些优化，它这其实都会让一些可用的一些智能体能力不断去下沉，然后变成今天这种像操作系统一样，就是简单，可以部署，可以复制。你像现在很多开源模型，好多人都在自己本地玩起来，你像欧拉玛。对，开源这种模型，你要体验好了，一键安装，一键体验都非常好，这也是一个趋势了。还有第三就是最关键一个点，我觉得是 AI 在本身去放大某个个体能力的同时啊，它也在削弱这种组织的一个壁垒，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啊，如果你能很好的去使用多一点的系统，你能养一个很好的这种龙虾军团，其实上在这种业务处理能力上，其实实际上可以获得就是接近一些某些大公司级别的一些执行能力了，因为 AI 足够强大。这其实就是在做一些反集中化的这种
0: 就反而创造了一些。
2: 对，是
0: 就
2: 的，
0: 是打破原来的这些固有的这种已经形成规模化优势的，这些怎么说巨头的，这样子的一些机会。
2: 对，拉低的这个鸿沟之间的一个差距，我这是发展的一个点，对。
0: 胡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我就顺着这个话题可以聊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兴起艺人公司嘛，就是一个人就把一个业务撑起来，然后。其实就是由于我们这个大模型和多 agent 协作这样一个事情诞生的，而且这个在软件这个行业可能效果会更明显一点。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尤其是企业买一些软件，企业内部用的， 通常买回来那个软件得做二次开发，得适合企业的一些内部流程，内部的一些使用习惯，然后接入到企业内部的其他系统才可以把它连接起来。那以前呢，做这种二次开发的成本很高，因为原厂商一般是不干这个事儿的，因为他就做一个产品在全中国就去卖了，他也不用做什么定制化的事情，那对他说对不起，对他说成本是最低的。
0: 嗯，
1: 而定制这个事儿呢又是一定需要的，因为每一个企业都有自身特点的。那原来呢，定制的话呢，就是当地可能有一个合作伙伴，就不断的去接这个事情去做，然后合作伙伴的成本很高，因为定制就一定要需要很多的人在那里，然后去，然后花很长的时间啊去做一个功能。而现在随着 AI 编程能力的提升，它那种定制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很快速的做出来的，就不再需要那么多的人去在那里去堆功能了。因为就像刚刚我们谈到，也许到那一天就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就是我们放客户呢，我们企业买了一个软件之后。哎，做定制的公司可能派三个人过来就够了，那三个人就指挥三个 AI 军团，然后很多事情就都做起来了。原来可能需要一年才能够做出来的事情，可能我们很短的时间，半年或者是更短的时间就可以把它做出来，就是因为由于 AI 编程技术的普及，使得这些能力扩充起来了。那从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后真的很有可能像那种一人公司或者是三到五人的小公司，然后他们产出会比较大，有可能就是在软件或者是自媒体这些以内容输出的行业里面会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他们涌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是模型能力提升了，然后多智能体协作的提升了，然后相关行业里面的人又有本行业的这种最佳的实践，他可以使用 AI 把自身能量放大出来，所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多起来。而且现在推测的话，未来就是像这种小规模的企业，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微企业吧，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不需要养那么多的人，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而且很多原来企业客户或者是一些小众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些需求就是因为需求量不大，
0: 对，
1: 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做这个软件。但是现在有 AI 的话，可能他们自己就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这样一些需，可能就是由于成本，对，成本的降低导致需求的爆发。
0: 对，就本来这些需求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因为它的成本太高了，这些需求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恰恰是适合这种一人公司或者是那种非常小微的和 agent 合作的这样子的团队，他去填补这样的需求。虽然说他可能市场规模或者是这种这个公司它的上限是比较有限，但是让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小团队获得滋润足够了，
1: 是足够的。而且他可以说满足三五个小众群体，那他可能就做过得相当舒服了。
0: 嗯，这个是就是你推演下来可能在未来是会成为一种趋势的新的一种就业或者说是一个大的这种市场的形态。
1: 是的
0: 啊，因为其实我这个前段时间我相信二位肯定是读过那篇文章嘛，就是说那个就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神预测吧，就是说这个2028年随着 AI 取代了大量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技术类的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中产这样子的这个岗位，导致消费的这个萎缩，可能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冲击。但这样听下来倒未必，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就是对的，因为总会找，就像那句话嘛，生命总会找寻出路嘛。
0: 嗯，就经济其实也是，市场也是啊。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真的是聊得非常长的这个时间啊，原定是两个小时啊，没想到两个小时之后还又加了这个半个小时啊。今天这个网友们其实听老师们的这个分享，也是被老师们的这个专业能力和思考的这个深度深深打动啊。二位有没有公众号？能不能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
2: 我的公众号偏向于工程化，因为我个人比较热衷于技术，然后可能就是会在自己的公众号去分享一些智能体的一些开发上的一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思考，就是对于技术演进的一些思考
0: 啊，
2: 没事也会闲聊。
0: 翟老师的那个公众号是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宣传一下啊。
2: 我的公众号叫翟先生的实验室啊，直接能搜。
0: 翟先生的实验室。
2: 翟新人的实验室。
0: 这个"新人"两个字怎么写啊？
2: 新型的新，人类的人。
0: 哦，翟新人，翟是您的那个姓氏，就是上面两个席，下面一个加这个。
2: 对
0: 吧？啊，翟星人的实验室啊，这个是翟瑞涛老师的这个公众号啊。那这个胡哲谦老师呢？
1: 嗯，我也有一个公众号，然后公众号里边一般分享就是我对于未来社会的思考吧。偏预测多一点，然后就是这些方面的会比较、
0: 啊。这种我特别爱看，我也来关注啊，您说啊。
1: 然后我的那个名字叫做
0: 混沌解码器。
1: 是的
0: 啊，就是这个字面意义的这个混沌解码器，就是大家最容易想到的这几个字儿，是吧？
1: 对，是的，混沌解码器
0: 啊，这个大家如果说这个有兴趣啊，我已经有人说了，这个现在就去 follow。两位真的是这个聊得非常的过瘾啊！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其实今天这个引出主题，包括说是能够请到两位啊，那么痛快的跟我聊这么长时间的，还是要感谢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新书啊，真的是兼具技术硬核和落地指南的，而且大家要放心啊，这个绝对不是人工智能快速写出来的，那其实是经过了你们非常多时间的这种沉淀思考，然后再加上大量的这种实践案例啊，最后才形成的这本，虽然啊出的真的是这个非常的新非常赶时效的这本书，就是 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最后这个两位老师这个简单的再推荐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本书，这个一人说个几句话好不好？翟老师。
2: 嗯，我这块的话，我们这本书其实从理论到实战写的非常详细，也适合很多人群，从小白到专业的人员其实都可以看的。然后我从技术学习这块来讲的话，就是我建议学习 Open Cloud 的这些用户的话，首先的话，第一步一定要把 AI 去用起来，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其实都是在原地去停止下来去问怎么去学，但是没有迈出这一步。所以我建议其实就是先把对话搞起来，从各种的 APP， 比如说纳米啊、千问这种，然后你聊着聊着就会发现你无师自通了，这是实践出真知的这样一个体验。所以第一步一定要迈出去。第二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 Open Cloud 这个体系里边，书本里边讲的很详细啊，从开头到应用落地的这个体系里边，其实做好一个 skill 就可以了。针对这个 skill， 把这个最小闭环验证完之后，你不用管系统里边多么复杂，你只需要确定一件事 ，AI 确实帮你用这个 skill 把一个具体任务做好，这其实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功了。然后接着又会去引导你自己去我要怎么去把这个任务去怎么去拆解，这个就是理解提示词的一个本质了。像早期的提示词工程学习，我们不需要刻意的去学习提示词，是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慢慢的就会去理解这种本质。不是去背模板啊，对吧？这种核心原则理解之后，就是训练你的任务表达能力把一个模糊需求变成机器可以执行的这样一个顺序命令就可以了。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 Open Cloud 里边不断的去完成了一个固定的一类事情，比如说日报、周报、资料整理信息归类新闻聚合，就是各种的重复流程都会自动化雏形。那在 Open Cloud 里边，其实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工具组合的一个强大的智能体。对，然后把这种多方的这种小能力串成一个稳定流程，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是我们要从一个单点使用工具的一个使用者，要变成一个可以设计工作流的这样一个人，然后早早的去变成 AI 原住民可能好一点。
0: 哎呦，说的太好了。所以这本书的正确使用方式就是边用边看，而不是先全部看完了然后再去想我去买什么电脑怎么开始配置啊。
2: 对的，一定要去多多实践，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学业一定是这样子的。
0: 胡老师呢？
1: 好的。其实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不用焦虑啊，即便现在 AI 更新的这么快也不用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书的开篇就写了 Open Cloud 从全球全世界的角度来看，真真正正知道它的人都不到7%，一万个人里边不到7个人知道它，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0: 全球只是因为中国对这个事儿，就是大家这个关注的特别高，因为中国其实我们说在 AI 时代我们是走得很前面的，所以全民其实对它的这个热情都比较高，但是全球范围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少的。
1: 对，从全球角度看真的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不用焦虑，只要把这个一点点来。我们从这本书里面就是从入门从安装开始到很多的实践的案例，我们也不用上来就给自己一个目标，说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多少个人的军团，千万不要定这个目标。为什么？因为这个目标很大，不好实现。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最小的目标，就照着书里面说，我今天或者我这一个星期，我就把 Open Cloud 装起来，这就够了，只要装起来就够了。然后第二个星期，我们再去说，我们给他写一个他的 soul， 就是他的小龙虾那个人设的提示词。哎，我照着书里面把它给敲进去，这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定一个小目标实现了，我们再定一个小目标又实现了， 那么我们随着我们小目标不断的累积，随着书里面的内容不断的去实操去练习，

0: 我们的成功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内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强大。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挑战那些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件事情，成一件事情，我们才可以去做那些难的事情，而不要上来就做难的事情，那样很难坚持下去。对。
1: 这样一想的话，好像就着手开始养的这个信心更足了。对，如果说有这本书的搭配啊，这个我们听众真的是好像已经被说动了，就已经有人在问，这能不能说一下，如果是要配置的话，什么样的电脑可以，什么样的系统可以，这个对配置的要求高不高？然后他说，我曾经这个下个 Python 都花了好几天，这个感觉还是压力山大。要不就胡老师您简单的说一下吧。
0: 我现在的养楼下的养我这个 PC 机，是16G 内存，然后多少核的我忘了，然后是硬盘大概是512个G 就够了，因为我们更多的是用的云端的大模型，不是本地的。如果是
1: 听
0: 本
1: 起来
0: 地，
1: 不是个很高端的配置，是吧？
0: 对，我就是个普通的PC 笔记本电脑，除非我们想本地跑欧拉玛那个模型，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配置，否则的话不用。日
1: 哦，
0: 常
1: 就
0: 的
1: 是
0: 办
1: 如
0: 公
1: 果
0: 的电
1: 你
0: 脑。
1: 的模型本身是要本地部署的，那可能这电脑配置是比较吃的。
0: 是的，如果说不是的话，是用云端的模型的话，咱们普通的办公的笔记本电脑足够了。
1: 然后那个 token 的这个门槛，您前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说了，如果普通人只是轻度使用的话，其实一个月也就是几十块钱，没有
0: 是
1: 想
0: 的，
1: 象中的那么贵。
0: 对的。
1: 然后还有问这个 Mac 系统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吧？
0: 特别可以。
1: 好像就之前有一段时间，它的那个就是小的一体机，这个被这个还炒得特别厉害，那可能它也确实是在这个养龙虾这件事情上是有一定优势的。
0: 是的，它那个 Mac Mini 有一段时间，据说是卖得特别火爆，就是为了养龙虾使的。
1: 但其实也不一定非要 Mac Mini，你其实任何一
0: 对，
1: 台，就是可能也就是这个近5年内的电脑，我这样听下来可能都可以吧，是吧？
0: 是的，其实设备真的不重要，它最多就是慢一点，我们只要装起来用上就可以。
1: 关键还是要用啊，就还是回到那句话吧，就是不要一开始就幻想搭建罗马，先去用起来，然后找一找我们日常工作当中最琐碎的那个痛点，然后给这只龙虾啊，先让它把这个 skill 这个技能给跑通，然后你可能就逐渐能够养上道了啊。也再次感谢今天特别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啊，是我们今天聊的这本书，AI 员工 Open Cloud 从零打造永不下班的数字分身的两位作者，一位呢是奇虎360集团的资深 AI 研发工程师，翟瑞涛老师，另外一位呢是奇虎360资深 AI 产品总监、智能场景的破壁者，我们的胡哲谦老师，谢谢二位的精彩分享。
0: 感谢主持人老师。
1: 好，谢谢。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2: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8: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7: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8: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9: 你好，我是韩欣。临近高考，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8: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9: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1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9: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8: 差不多。
9: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10: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9: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8: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9: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8: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10: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9: 就是学校不同。
10: 就是学校不同。
9: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是朱医生介绍的。
10: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9: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10: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9: 8年制，
10: 对，
9: 这一听，
8: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10: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9: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8: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9: 11年，
8: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了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年。